0: 就打了九折，我什么钱都挣不到了。咱现在说咱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吧，咱原料黄芪破壁的原料，咱用的全是陇西的，陇西的黄芪，全部都是金盏银盘的菊花心的黄芪，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黄芪好，
0: 你也知道，老陈那一块给我供货的老陈啊，他那个脾气啊又臭又硬，一次呢只给我那么一点点原料，我是怎么跟他沟通都沟通不了，把我气的，又是给求他，又是给他钱，软硬没用，现在吧原料少的话，我到工厂里面还要处理一下，还要减少一部分，就是因为咱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嘛，打的粉呢主要是主根那一部分，就是说咱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啊。就是精华中的精华，
1: 没错，
0: 知道吧？钱是花了，但是能用的药材是比较少的。
1: 您说的这个呢，我理解，您有您的难处啊。
0: 你理解还给我讲价、啊？我这还没算上，就是说还没算上工厂里面的加工技术呢，
1: 啊，
0: 知道吧？咱这款黄芪破壁颗粒啊，用的是气流破壁技术，然后这一块技术呢，就包括设备啊，包括引进技术这一块，厂里面就花上了上千万的投资，这一块是不是？
1: 对对，
0: 有了这个技术呢，咱才能把黄芪里面的甲肝嘛，花费到最大用，这些呢，是不是都要算到成本里面去？
1: 杨厂长，我知道啊，这个您厂里的这款黄芪破壁颗粒。成本高啊，所以呢品质呢它才好，
0: 对、
1: 但是呢您给我的这个价，
0: 你可别不是杨老师，你可别价了
1: 啊，
0: 之前我就跟你说过，你要是能给我要来啊，就是说供货商老陈的原料，他的黄芪能给我找到原料，我们才能谈降价的事，是不是？你现在找不来，咱们怎么谈啊？谈就是说你说这个话了也没用，是不是？好，挂了吧。
1: 哎，等等，杨厂长，等等。我要是给您找来老陈头的这批货源了呢？
0: 什么？你真的假的？找来老陈的货源？
1: 对，
0: 他能给我供多久的货？什么时候的事？他真答应了吗？
1: 当然，我有证据。我告诉你，我让你听一段语音，啊，
0: 可以。
2: 杨平，一年的供货源都在你手里了。我就相信你，你想怎么安排都行，但是记住你之前跟我说过的话，一切都要为老百姓着想。
1: 怎么样，杨厂长？
0: 可以啊，杨老师
1: 啊，
0: 你还真有本事，在老陈那能要来一年的供货量，
1: 对、啊、
0: 这老头真的是跟你臭石头一样，名利啊都说不动他，而你却能在他那要来一年的黄芪原料，行啊，杨老师，你真不是一般人。
1: 那您这款黄芪破壁颗粒的价格，您能再考虑考虑了吗？
0: 杨老师，
1: 哎，
0: 你早说你手里面有老陈的货源啊！哎，这边呢，你知道工厂里面的事儿又多，是不是？工人在加班，可能是忙的。刚才呢，我说话有一点冲。不好意思。这样，不是原价是331吗？
1: 对，
0: 打了九折
1: 啊，
0: 是不是？298嘛。
1: 啊，
0: 我现在这样，我在298的基础上呢。再给你，打个对折吧，好吧？
1: 打对折
0: 就是149，行吗？杨老师，我给你降到149，我够诚意了吧？这个价格我根本挣不到钱，149的成本价给你，只要你能把老陈头那边一年的黄芪原料给我，咱啥都好说，行吗？
1: 杨厂长，您给我的这个149的这个价格还是高，不瞒您说，在我们这个平台，我所有的团购活动当中，价格都不会超过两位数。
0: 什么？不可能，张老师，两位数啊，不可能，你这玩意要开大了。真的不可能，我这款黄芪破壁颗粒啊，你想两位数啊？
1: 没错
0: 的
1: 啊，
0: 不可能，149给你就不挣钱，说实话。149给你一个成本价，你现在还要两位数，你咋想的？你根本就没有合作的诚意，是不是？两位数，你可知道两位数我要赔多少钱？不是你的钱，你是不是你不心疼？
1: 杨厂长啊，您好好的想一想，您现在有了老陈头一年的黄芪的供货源，那这个原材料它就多了，你们厂子里做出来的成品的数量它就能多了。那这样您的竞争力就比别的厂家都大，再说了，您跟我合作了，往后你们厂这款产品的口碑的销量绝对是不会差，所以

0: 这一次两位数，我觉得您就同意吧。
1: 哎，不可能，根本不可能。
0: 嗯，
1: 我就是现在很想要老陈的货，
0: 嗯，
1: 知道吧？但是你也不能那么贪心吧，是不是？用一年的货源换来让我赔那么多钱，可能吗？根本就不可能
0: 啊，
1: 是不是？这事没得商量，没有商量的余地。
0: 您再好好的想想啊。
1: 哎，行了行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就49给你；不同意就算了。早知道我咱们就不可能有合作，
0: 哎，杨厂长，就按您说的这个价格给我，我同意了，您马上给我安排发货，记得还得给我包邮，就这样啊，赶紧挂。
2: 不，我怎么蒙了呢？
0: 啊，
2: 刚才那个杨厂长报的价是多少？
0: 49。
2: 49，
3: 对，我听着也是49，
0: 是不是？
3: 对，
0: 没错。
3: 他怎么回事呢？
0: 他说的是49，大家都听到了吧？他肯定是一着急一生气，价格少说了一位数。
2: 哟，那这
0: 愣着干什么呀？
2: 啊，
0: 赶紧开始报名啊！反正他话既然说出来了，就得算数啊！这么多眼睛都看着呢，
3: 咱
0: 还想抵赖不成？
3: 咱这样合适吗？
2: 哎呀，听王老师的！哎呦我的天哪，这不是做梦吧？
0: 啊！
2: 哎，原价331的陇西的主根黄芪破皮颗粒啊，现在只需要49块钱。哎呦我的天哪！想要参加团购活动的朋友，赶紧把它抢购热线吧，赶紧抢，赶紧抢！
3: 不是这个啊，这个太划算了，一盒省了282块钱呢。
2: 就是
0: 啊。等等，这个刚才给我是多少盒？
2: 5万盒。
0: 5万盒是吧？
2: 嗯。
0: 这个数量呢，听上去挺多，但是全国啊，大家抢啊，这个数量不算多的，
3: 不算多。
0: 我还得做一个限购，
3: 哎，对，
0: 咱们每人呢限购一组，一组呢10盒。
3: 十盒，那一组就是400多块钱，
0: 对，啊，好嘞，立冬你再算算，这一组给大家省了多少钱？
3: 490，2820块钱吧。
0: 这个我很满意，这个道地的陇西的主根的黄芪破壁颗粒啊，通过这个气流技术打出来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它很细腻，很顺滑，吃到嘴里味道好，还不丢失营养。哎，你就是煮粥啊，或者你去煲个汤啊，还是我炒菜往菜里放一点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哈，那第一是美味儿啊，第二呢它是健康哦。
3: 对，但是我觉得哈，阮老师您呐，这真不愧是就是砍价女王啊，
2: 是
3: 这个价格砍得绝了。
0: 绝了，
2: 咱给组组长
3: 这个。
2: 哎，一组400多块钱就能用上这么高品质的黄芪破壁颗粒啊！哎，咱观众朋友今天啊，绝对是有福喽！
0: 别多说了，赶紧让大家报名。
2: 是，
0: 待会儿杨厂长他又反应过来了，麻烦。
3: 对，
0: 知道吧？
3: 对，
0: 赶紧报名，赶紧报名。
2: 好的，那原价331元的高品质的黄芪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10盒，这一组啊才490块钱。在团购期间呢，黄芪破壁颗粒还给大家呀包邮到家，超级优惠，惊喜加倍啊！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极其有限，想要参加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袁老师，我要订2组黄芪破壁颗粒。
0: 没问题，你得给我留下2个电话号码这就行了啊。
4: 哎，那明白。
0: 嗯，
4: 因为我和我老伴一人一组。哎呀，跟您说呀，就我们老两口吧，平时就爱吃那些保养身体的东西，嗯，你说现在市面上吧，很多东西你说咱也不敢买呀，哎呀，说的都挺好，可一买到家呀，你这就不是那回事儿了。
0: 嗯，
4: 因为我就相信您呢，袁老师。
0: 谢谢。
4: 啊，
0: 嗯，
4: 因为您吧，为人实在，哎呀，真是实打实的为我们着想啊。你说这一组黄芪破壁颗粒，你说算下来才400多块钱，现在的物价400多块钱啊，也就够我们老两口买菜的。但是在您这呢，你说400多块钱啊，就能让我们用上陇西的，还是竹根打粉的，啊，还有破壁技术的黄芪，这也太好了，真的是太谢谢您了，袁老师。
0: 啊，不用谢，不用谢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两口啊，一起吃一点儿，平时呢。像是黄芪破壁颗粒，你可以把它泡泡水
4: 啊，
0: 煲汤的时候呢也往里头加一点儿，熬粥的时候加一点儿，咱们老两口啊都吃点，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好了，时间关系，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4: 哎，好，再见，袁老师。
0: 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2820块钱。想要参加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

0: 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任老师。
1: 哎，
2: 啊，任老师，我想要那个三组那个黄皮破壁颗粒。
1: 嗯。
2: 啊，然后我能给您留下三个电话号。
1: 主动提出留下三个电话号码，都是我们的老粉丝了。
0: 老粉丝。
1: 行，我这儿没问题，给您记上了啊。
2: 啊，好，必须的啊。您那个团购活动啊，我几乎都参加过，品质特别好。这次那个黄皮破壁颗粒又是隆吸的，又是那个竹根打粉，关键那个技术也好。然后人家厂家又花那么一大笔钱做出来的那个黄皮破壁颗粒肯定细腻，我合计就泡水喝都不能拉嗓子了，因为太好了。啊，任老师，我要是有幸能遇到你，我都给你个大大拥抱。
1: 啊，行啊，咱们现在就拥抱。
2: 是吧？
1: 哎呀，你太可爱了。哎，我跟你说，这次的黄皮破壁颗粒啊，真的一定要抢。无论它从产地到选材再到技术，我给大家严格的一层一层把了关了，所以这个品质绝对过硬。这个黄皮破壁颗粒吧，你抢抢到时候你去喝，你就会说这回又抢准了，没错。
2: 那行行，樊老师，那我那三组啊，你可千万别忘了啊。
1: 嗯
2: 啊，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再见。
1: 哎，行，不忘包邮啊，再见。
2: 哎，好嘞。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加黄皮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冉老师您好，我的好姐姐。
1: 哎，
3: 你帮我订上一组黄皮破壁颗粒
1: 啊，一组黄皮破壁颗粒给您订上了，放心，有。
3: 嗯，好的好的，太好了，蓝老师啊，
1: 哎，
3: 您啊真是为了我们这个省钱啊操碎了心哎。我看您啊跟厂家哦讲价格，我都捏把汗呐。
1: 嗯，
3: 您把原价哦331的黄皮破壁颗粒啊一下砍到了49哎，一盒哦给我们省下了282块钱呐、啊，那这一组啊就省下了2820块钱呐、啊。我一个月的养老金啊上出来嘞。
1: 上出来嘞。养老金省出来了啊。
3: 嗯，
1: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呢，能省我们就省，大家都不容易。那么这次的黄皮破壁颗粒呢，我帮大家呢把这个价格呢打下来了。现在一组10盒就400多块钱。那么这个价格大家用在这个身上呢就觉得很踏实，吃着健康，这个挺好的，对吧？
3: 是啊，是啊。
1: 好了，您是一组，我给您记上了啊。时间关系，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好吗？
3: 好，收到收到，小样好姐姐，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0: 嗯，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的高品质黄皮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10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282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超级优惠。想要参加黄皮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老师，我这边呀、啊
1: 哎、
4: 要六组黄皮破壁颗粒，六个电话号，我这边早就给您准备好了，阮老师。
1: 行啊，准备好呢，待会儿呢就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六组，这是给家里人订的吧？
4: 对对对，没错，我给呀、爷爷奶奶还有姥爷姥姥、爸妈各订一组、因为这是团购，我相信他们也肯定会花我省钱了。因为他就说这一组啊，我就省下2820块钱，那、六组就省下特别多的钱。
1: 那
4: 这要长辈听到了，肯定也会夸我会过日子。孩子也长大了，
1: 不光他们夸你，我都要夸夸你啊。把这个黄皮破壁颗粒带回家以后呢，孝顺长辈真的是非常好的。你让他们呢坚持每天吃一点儿，告诉他们是陇西的黄芪，而且是主根打粉的，用的这个技术呢是气流破壁技术，而且特别细腻，泡水喝都不失营养，也不会糊嗓子，而且特别好吸收。行了，我也不多说了、就跟你说到这儿了啊。
4: 哎，好的，老师，谢谢，我记住了。那谢谢你，阮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4: 哎，好嘞，拜拜。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
1: 哎，
5: 我订购4组黄皮破壁颗粒。
1: 哦，4组，那您得给我留4个电话号码啊。
5: 那明白，袁老师。
1: 哎，
5: 我这4组，你给我们省下10000多块钱。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好了。我之前呢去过那个隆西，那黄皮破壁颗粒卖的可贵了。
1: 嗯，
5: 啊，你这

0: 是竹笋打粉，还用了特别好的技术。
1: 嗯，
0: 这要是原价331块钱，我肯定是不会买呀。
1: 嗯，
0: 你一下子跟我们讲到49一盒，那我就必须抢了。
1: 嗯，
0: 我就是一个退休工人，太贵了，咱也用不起。直到遇到你了，哎，好东西也敢抢了。
1: 嗯，
0: 一组才400多块钱，划算极了。
1: 看把你给美的啊！行，我这边呢帮您记上了，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好吗？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呢啊！
0: 啊，行，谢谢您，太好了，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恭喜你同城通，原价331元。哎
1: 哎，
2: 小秋怎么了？
3: 不好意思，魏老师。哎，阮老师，
1: 哎，
3: 杨厂长一直在给您打电话，已经连续打了三个了。
2: 哎呦。
1: 啊，我这儿摁的飞行模式，所以我这儿看不到。
4: 嗯，
1: 啊，打你那儿去了是吧？
4: 他是反应过来了吧？
1: 嗯，
4: 反应过来自个儿说错了吧？
1: 对。
2: 哟，那阮老师这可怎么办呢？
1: 小秋不用接，不用管，我们观众朋友啊，这个赶紧抓紧时间，赶紧抓紧时间报名，早报名早优惠，行动现在一定要快啊！
4: 嗯、对，
1: 一定要快，
2: 抢起来吧，朋友们啊！抓紧时间了，嗯、高品质的黄皮破皮颗粒啊，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10盒，这一组啊只需要400多块钱。想要参加黄皮破皮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袁老师你好。
1: 哎
5: 哎，麻烦您呢、啊、给我订上一组黄皮破皮颗粒。哎，我这一算呢，这一组能省下2820块钱呢。你说我咋这么幸福呢？
1: 嗯，
5: 感觉啊这跟中彩票似的。
1: 一组我明白了，这边给您记上了啊、
5: 哎、
1: 放心。
5: 哎，袁老师啊，
1: 哎，
5: 我还做了一首诗，您听一听。
1: 啊行，您说。
5: 哎，我说啊，黄皮破壁颗粒是个宝，每天忘不了，泡水做菜放一放，健康必定就来到。袁老师啊，
1: 挺好。
5: 那个谢谢您呐、啊，要不是 啊您呢、啊，就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哪就能这么好品质这个黄皮破壁颗粒啊，这个道地垄西的，还是祖根打粉，还有高端技术，太厉害了。
1: 嗯、
5: 我呀、啊、是给人搓澡的，平时啊、
1: 哦、
5: 肯定舍不得那个钱买这些好东西，
1: 嗯，
5: 但是有了您呐、啊，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嗯、我敢用，敢花钱了，
1: 嗯嗯嗯嗯，哎呦，你不能谢我，你要谢呢就要谢自己，敢抢敢做，现在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来，这不黄皮破壁颗粒就有您的这一份了，以后您这个用它泡水呀啊。煲汤啊，就这一款黄皮破壁颗粒用的是气流破壁技术，它那个粉质特别特别的细腻，营养一点都不流失。我就跟您先说到这儿了啊，一组放心，给您记上了啊。
5: 哎，好好，谢谢您了啊，再见，袁老师。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哎呦，阮老师，你看这工作人员啊、
1: 嗯、啊，
2: 又提示我们了，杨厂长的电话又打进来了，
1: 不接。快，别耽搁时间，让观众朋友赶紧再多订一些。
2: 好的，想要参加黄皮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这杨厂长的电话他持续打呀，
1: 我看到了。我在这儿节目当中呢，我不能随便接电话，
2: 嗯，
1: 所以咱们赶紧，一刻都不能耽搁啊，
4: 抓紧时间。
2: 好，没错，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接下来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你好，我要订一组黄皮破壁颗粒呀、啊，一组400多、啊，太划算了。
1: 好，一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啊，放心。
6: 哎，谢谢阮老师，我今天咋太激动了、
1: 嗯？
6: 你说一共啊才那么点货，就让我抢到一份。
1: 嗯，
6: 你说我这人呢一辈子没啥新鲜事儿，这老了呀，还真让我遇着了。
1: 嗯，
6: 一组啊才400多块钱，买到这么高品质的黄皮破壁颗粒呀、啊，我太幸运了。
1: 嗯。
6: 我健健康康的，这运气啊、
1: 嗯、
6: 延续下去。我这健康了呀，明年呢、
1: 啊、
6: 我好再找个老伴儿。
1: 嗯，
6: 62了，我也得找个媳妇儿陪陪我。
1: 哎，这个可以有啊，真的是挺不错的。
6: 嗯、
1: 这个黄皮破壁颗粒，您拿到手啊，您就每天吃点儿，泡泡茶呀，煲煲汤啊，做个菜呀，熬个粥啊。哎，往里头搁一点儿，行了，我不多说了，您这一组记上了，放心。
6: 谢谢您，王老师。
1: 哎，好嘞，就聊到这儿，再见。
6: 哎，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接下来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任老师你好，我要订两组那个黄皮破壁颗粒。
1: 啊，两组是吧？
7: 啊，对对对，
1: 两组啊，您就得给我留2个电话号码啊。
7: 行，没问题，没问题。我和老伴儿一人一组，这不是陇西的吗？黄皮破壁颗粒哈，我们之前嘛买过，
1: 哦，
7: 啊，就太贵了，完舍不得长时间吃嘛。
1: 嗯，
7: 那这一组才400多块钱，是不？
1: 嗯。

0: 了能有2820块钱，
1: 对，
0: 特别划算，
1: 特别划算。
0: 咋吃的都不心疼，我就是变着法的吃呗，是不？我跟老伴儿吧在一起，今天正好吧是50周年，
2: 哎呦，恭喜
1: 恭喜恭喜恭喜！
3: 新婚
0: 啊，啊，以后我们呢要健康的走完下半辈子呗，是不？嗯，
1: 这个要祝福你们了啊！
0: 哎，谢谢，
1: 50周年，这个真的不容易啊。
3: 是，
1: 今天你订的这两组黄金破壁颗粒呢，我给你记上了啊。
0: 哎，
1: 咱们是包邮到家的，在家等工作人员给您送上门就行了。
0: 哎，好，那谢谢阮老师啊。
1: 哎。
0: 哎，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4: 好的，恭喜女团成功！想要参加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你好。哎，我也要团购两组黄芪破壁颗粒，
1: 两组是吧？好的，这边给您登记上了，放心。
5: 啊，我太幸运了，我终于打进来了。刚才还和几个老同学聊天，我们还说谁能这么幸运报上名，这不我就报上了，品质这么高，也就在阮老师这儿能实惠的拿到这个价了，不到500块钱，跟着阮老师吃，我的心情就是好，就是美丽，哈哈。
1: 你要是拿到手了，我告诉你，放心吃，这个黄芪破壁颗粒的质量绝对没得说。价格，而且真的是优惠到家了。行了，就先跟你说到这儿了啊。
5: 好嘞，谢谢啊，杨叔，冉老师，您一定帮我报上名啊。
1: 报上名了，放心啊，就跟你说到这儿，再见。
4: 恭喜女团成功，原价330元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10盒，足足给大家省了2820块钱。在此团购期间呢，黄芪破壁颗粒啊，还能给大家包邮到家。特别提醒，节目过后您可以继续报名参与团购活动。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2: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棍。
1: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3: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5: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1: 每晚7点半，将会是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 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6: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
9: 可以热闹。

0: 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来，把牌子给我摘了。是。哎哎，你们干什么？
1: 不准进去！
0: 干什么？
2: 让开！
0: 挥住手！
3: 会议进。
0: 让开！
2: 让开！
0: 让开！
3: 让开！
0: 这是国民政府暨南行署所在地，
1: 这怎么就成国民党了？这明明就是我们八路军的暨南行政主任公署，
0: 你们要干嘛？
2: 小兄弟，不要激动，这是陆主席的命令。
0: 他们强行占领了南宫城，已布置我们行署的去向为由，任命了各县的县长，还任命了行署专员。
4: 我看，我便马上派人去跟他们交涉。
5: 我看，跟他们讲理没有用，立即派部队围攻南宫城，让他们来找我们。
2: 我们应该立即向徐副师长汇报，请示以后再采取行动。
0: 不不不，徐副师长已经高烧几天，也不见好。
2: 我看不要打扰他了。这样，咱们先商讨一个方案，然后立刻请示师部。你们看怎么样？
6: 好，我来记录。
2: 徐副师长，
0: 好点了吗？
6: 啊，好多了。
0: 徐副师长，这里条件太艰苦。
6: 你还是回屋去休息吧，在哪儿都一样。我来这儿啊，透透气也好啊。徐副师长，哎，
0: 倒点水。
6: 我们还是送你回太行山吧，你的身体太虚弱了。哎，大家伙啊，都坐吧啊。哎，大家伙啊，
2: 徐副师长，喝水。
6: 别再为我担心了。陆仲林的事情，我都知道了，我在这里啊，提几点意见，供你们参考。一。 我们立即派一个营的兵力，以保护陆主席的安全为由，进驻南宫城。如果他们挑衅，就以陆主席的安全为由，坚决的进行反击。二，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啊，造成坚决反对解散民主团体，坚决反对取消。 行政公署的声势。三，各县要开庆祝会，要大张旗鼓的宣传八路军反扫荡的胜利。这第四啊，各专员、各县长要坚决的拒绝交权。各军政团体、组织请愿团要向国民政府请愿，造成。 宣传的攻势啊！实际上，这就是确保我们行署重返南宫城。啊，
0: 对，
6: 徐副师长的四点指示非常重要，我们要马上组织实施。
0: 部队进驻南宫城的事，就交给我去安排。我还要把部队的一部分布置在南宫城周围，给陆忠林造成压力。一旦情况有变，我们马上开进南宫城。
7: 向前啊！
8: 向前，同志。
9: 师长政委
8: 啊，
9: 副师长在屋里。
7: 哦，好。

0: 向前同志。
1: 哎，向前。哎，别起来别起来。
2: 刘师长
0: 啊，
2: 邓政委啊，
0: 盖好盖好。
2: 我，
1: 你的手好烫啊，病了十多天，现在好些了吗？
2: 没关系，吃了药快好了。师长，政委啊，你们来了就太好了，咱们129师的主要领导都到齐了。
1: 啊，
2: 我给你们说一说，陆中林到处网络人，扩充军队。还把旧部军阀石友三也请到河北，是想把我们八路军挤出济南。
1: 嗯，我今天就去会会陆中林。
2: 啊，好啊，
0: 我们是正义之师，有理有据，是他们不遵守诺言，背信弃义，自然理屈词穷了。
2: 啊，
1: 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是绝对不会屈服的。济南行政主任公署是人民选出来的，不是他陆中林说撤就撤，他能代表国民党反动政府，
0: 嗯，
1: 但代表不了济南的人民群众。
0: 今天来参加会议的都是我们129师的骨干。什么是骨干啊？就是支撑我们站起来走路做事的骨头架子，没有这个骨头架子我们就站不起来。今天把同志们召集起来，就是要向大家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和我参加这次会议的体会，给我们的骨干增加营养，使我们的骨头架子更加结实。这次会议开了40多天，内容非常丰富，会后就有同志说，这完全是一次新的遵义会议，可见评价之高。我也有同感。首先传达王稼祥同志带回的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同志的讲话，他确认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同时也确认了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以来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完全符合了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全党的心声和愿望，这也证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大家在这正确的路线方针指引下大胆勇敢的工作。这次会议毛主席用15个月的抗战实践经验证明了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国的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他有力地驳斥了速胜论和悲观论。毛主席分析得很透彻，可以这么说，毛主席在上面讲，我在下面听，我们太行山抗日的经历立刻就真切地浮现在我眼前。说实在话，可以这样讲，毛主席分析的抗日战争新阶段的每一种现象都是我们亲身经历和预见的。我们一定要坚定我们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他们的家园，为他们的劳动提供保障，使他们的劳动果实不轻易地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夺走，坚定他们中国必胜的信心，这才是我们长期抗战胜利的根本。
3: 刘师长。
1: 陆主席。
3: 哎呦，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这位是李达参谋长。
3: 陆主席啊，欢迎。你好。
1: 陆主席今非昔比，兵强马壮，八面威风啊。
3: 哎，陆某能走到今天全仰仗刘将军的相助，既然来到了冀州，就在我这儿多歇息几日，让陆某报答相助之恩。来来来来，里边请。
1: 好好，
3: 您请。刘师长远道而来啊，来来来，请请请请请坐请坐。
1: 陆主席，我今天是为缓和两党摩擦而来，特讨教其中的根由啊。
3: 哎呀，刘师长，实话说吧，有些事情我是知道，有些事情我是不知道，有些事情我是事后才知道。
1: 不知不为过。如果是你陆主席坚持制造冲突，其行为与汉奸无异啊。
3: 嘿呦，刘师长，此言差矣啊，汉奸这个词儿怕是不当吧。
1: 陆主席，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是两党共同制定的纲领。

为了抗战，不应该有你党我党之分，但为一己之利，置抗日大局于不顾，发生争端，请陆主席转告你的属下，

0: 坐坐坐。我今天是奉八路军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的命令来拜访陆主席，希望陆主席能兑现刚来河北时与我们八路军订立的协议。
1: 刘师长，你今天是来兴师问罪的，还是来商量事儿的？
2: 我是国民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我的行为怎么能受你们八路军所左右啊？
0: 你曾答应不取消八路军所成立的行政公署和各县县政府，不撤换八路军任命的各级政府的官员，你可还记得呀？
2: 你们济南的行政公署在日本人撤走之后是一片混乱，没有人管理，我不可能不换人。
0: 陆主席所言怕不是事实吧？刚才我来时接到报告，说你的部下胡和道带领部队包围了永年县城，提出撤换县长，驱逐八路军，并打死我政府官员多人，你怎么解释？
2: 放心，对于我属下那些过激的行为，我会严惩不贷的。
0: 你来河北之前，济南是土匪横行，各地方武装与日寇勾结，欺压百姓，我八路军救民于水火，成立了行政主任公署，撤换了韦县长，受到了人民热烈的拥护，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吧？
2: 刘师长，有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不要扯得太远。我今天还有更重要的公务要处理。
0: 既然陆主席有比解决济南政权问题更重要的事情，那我也表明一下态度。一，希望我们携手实现抗日的愿望。第二，八路军所建立的根据地绝不撤离，人民既得的权利绝不放弃。第三，济南行政主任公署绝不能取消。告辞。

0: 这个陆中林呢，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把我们八路军建立的抗日政权挤出他的济南，只是碍于现在的国共合作又不敢明说。
1: 这叫心中有鬼难做人呢。
0: 我们坦荡君子不怕他。这次我和陆中林谈判很不好，济南的形势又将陷入一片混乱的局面。对于他这种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做法，我们必须给予回击。我断言，陆中林在河北待不长。
2: 我和宋任穷同石友三谈过，他表面上表示愿意保持中立，可我估计那是暂时现象，一旦情况发生变化，他随时有可能出手。现在啊，有的县已经出现了三个县政府，张英武、石友三、高树勋，他们都在尽力网络自己的势力，日军又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大有一口吃掉我们之势。我们是夹在虎狼之间呢。
3: 国民政府退守重庆不到一年，广州和武汉就相继失守，我们在济南造成今天的这个局面，对日本人也是构成了一种威胁。我是担心日本人回过头来对付我们八路军，我们必须有所准备才是。
0: 日军不断的清剿扫荡，我们必须坚守太行山，与巩固济南相结合，重要的是防止敌人内外勾结。
2: 正如毛主席预言的，抗日战争分三个阶段，目前这个阶段是相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日军肯定会调整整个华北政策，
4: 逐渐地停止对国民党部队的战略进攻，
2: 转而专门对付我们共产党。我们一定要做好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巩固我们的政权。
0: 坚持就是胜利啊。这一次召开129

0: 董事和济南部分党政军干部的会议。小平同志啊，你一是要传达一下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我们学习会议文件；再一个，向前同志汇报一下近期的工作；三呢，是我们共同分析济南形势。
1: 好。
2: 有没有济南的消息？
3: 彭总，一有消息马上给您送过去。
4: 彭总啊，是在等博成小平跟陆中林谈判的结果吧？
2: 是啊，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4: 哎，是啊，我去看看。
3: 报告参谋长，电报已经溢出。
4: 彭总，彭总，电报。
2: 这个是我蒋介石约我去开会，不去。
4: 哦，蒋介石要你参加在西安召开的西北华北军事会议，这倒是一个揭露陆中林和张荫武打内战的好机会。
2: 嗯，有道理，马上发报，请示中央，我要面见蒋介石。
4: 不过我得给你泼冷水啊，这后台老板就是老蒋，他不会真听你什么济南军情汇报的。
2: 我不管他老蒋还是老王，我就是要见他，我要跟他好好辩论辩论青红皂白。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让他们随意践踏，驱逐我们刚成立的政府，制造事端，夺民财，抓壮丁，搞得济南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我就翻他的船。
5: 报告，129师来电。

0: 日军围剿八路军的企图越来越明显了。
1: 嗯，
0: 先是六路围攻，九路围攻，现在又开始十一路围攻了。
1: 日军这次扫荡是从东、南、西三面合围，如果陆中林能跟咱们合作联合抗日的话，那对冀南的反扫荡一定有利。
0: 立即电告刘邓徐，让他们做好一切准备。日寇是机械化部队，在平原有优势，我们只能依寸而战。
1: 是啊，冀南都是平原，情况十分严峻。
0: 左权同志，我这个时候离开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1: 错过了这个机会，摩擦加剧，那对反扫荡更不利啊。
0: 对，就是希望不大，我也要跟蒋介石平平这个利益。
2: 老彭下个月去西安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按照他的性子，不见蒋介石那是不会罢休的。
3: 对，
2: 不过这个时候啊，对老蒋还不能斗狠。
3: 对，他们的五中全会就要召开了，我们应该以君子之义相对啊。
2: 说得有道理。从大局考虑，我们应该提出四点：一、指挥问题，应该争取委任老总为一个战区的副司令长官；二、华北军事指挥应与政权分开，省主席不能兼任游击司令；三、我们八路军可以让出一些平原地区给友军；四、对于最近河北山东的摩擦，应向老蒋有理有据的申诉，说明这些摩擦如果不解决，将成为华北抗战可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3: 主席的意思是我们让一步？
2: 退一步海阔天空嘛，我们先做一些高姿态，求得消除摩擦的途径。
3: 哎，如果他们再执迷不悟，多行不义，我们惩罚他们，

0: 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共分子，逆抗日潮流而动，必将激起全国抗日军民的强烈反对。
1: 为了达到一党独裁的目的，
2: 蒋介石耍尽了阴谋手段。就说前几天在桂林，蒋介石约见周副主席，就正式提出把我党吸收到中国国民党的这个主张，还假惺惺地说，即使是少数人退出共产党加入他们也可以，被周副主席啊严词拒绝了。
0: 蒋介石是机关算尽的，对于摩擦问题，我们要有原则，要有底线，必要时要予以奋力还击。把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和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发给老彭，让他当面揭露其阴谋。
2: 哎，主席，万一老彭见不到老蒋怎么办？
0: 哎，见与不见那不是主要的，单靠老彭一番陈述就想改变蒋介石产共的阴谋，那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老彭见蒋介石有一层更深的含义。

0: 吴院长，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求见。
1: 他找我干什么？一定是八路军在华北的日子不好过了吧？
0: 他已经是第三次求见了，正在门外等候。
1: 让他进来。
0: 是。请。
2: 吴院长。
1: 彭将军，坐下说吧。
2: 好，谢谢。
1: 你是久未归家，是家中有事吗？要不我给何健打个电话，照拂一下。
2: 谢谢吴院长的关照，我二弟已经让何健照拂死了。家事免谈，我要和委员长汇报河北的问题。
1: 我听说你的母亲是崇佛信佛，知道吗？我的老母亲也是早晚对佛上香叩头啊。我们做晚辈的应该上行下效。彭将军，你不妨也效仿一下啊。
2: 委员长。
0: 委员长，该登机了。
1: 你看，时间永远不属于自己的。要谈的事情一下子说不完，到了重庆再说吧。
2: 你就是到重庆，我也要追上你。
3: 主席啊，您是在担忧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华北的形势吧？
4: 以蒋为首成立的防共委员会确定的防共、限共、荣共的方针，彻底暴露了他们反革命的真面目。
3: 限制一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实际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的标志。我们华北抗战的形势将会面临严峻的考验呢。
4: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就是我们予以回击的口号。一切舆论工具大力宣传，争取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
3: 好，主席，我马上去安排中宣部的同志们广泛的宣传。
4: 嗯，
3: 啊，

0: 孔副司令，
1: 你不要拦我。
0: 我们委员长正在办公，你不能进去。
1: 我今天就是要见他。
0: 彭副司令，你真的不能进去。
1: 我今天要是见不到委员长，我是不会离开的。
0: 这样吧，你在这等候，我进去通报一下。
1: 嗯。

0: 我的部下还没有一个人敢直闯到这里，你是第一个。
1: 看来委员长是不欢迎我呀。
0: 怎么还和我耍起脾气来了？就因为我欣赏你对自己信仰忠诚的精神，还有你无畏的指挥才能，所以对你的要求就越加严格。好了，有什么事快说，简明扼要。
1: 我向委员长汇报河北的情况。
0: 很好，先看看这个吧。
1: 嗯，

0: 简直是胡说八道。
1: 我看这些材料比写上十篇文章喊上百句口号都更有说服力。共产党不是一贯善于宣传鼓动民众吗？为什么就拿不出像这样的材料？
2: 委员长，我这儿也有两份材料，请委员长仔细阅读一下。这是你们国民党秘密传达的，这恐怕更有说服力吧。

0: 坐下说吧。这些来路不明的材料能说明什么？我只想提醒你，不要中了别人的挑拨离间之计啊。
1: 有人挑拨离间，破坏国共两党在抗日上的友好合作，那委员长就应该严惩不贷。
0: 你这么和我说话，是在指责我，还是要讽刺我？
1: 委员长误会了，我没有这个意思。陆中林、张英武在河北与八路军搞摩擦，杀害我抗日军民，做出与抗战极为不利的事情，就应该受到惩罚。好端端的抗日根据地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一个县出现了两三个县政府，你说这能安宁吗？
0: 而我看到的报告是，陆中林、张应武他们
2: 在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0: 巩固河北抗日政府，而共产党假抗日之名，势必破坏国家行政系统。
1: 在河北破坏国家行政系统的是日寇，日寇侵占华北，我八路军用血肉之躯从日寇手中夺回了部分的土地，这是恢复了中华民国的行政系统。我请求委员长派人到济南做详细调查。
0: 既然你坚持自己的看法，那好，我就让天水行辕主任程潜派人与你去济南彻查此事，必须要妥善解决济南纠纷。

日军是多路进攻，之后向阜阳河湾中心地域汇合。这个意图是很明显的。

0: 日军总兵力在两个师团以上，约40,000人，再加上援助华北的伪军，共有50,000人左右。他们主要的作战区域在第1、第5军分区。下一步，势必要围攻南宫城啊！
1: 我们这次要针锋相对，稳扎稳打，在中心地带要重点的破坏公路、桥梁，将道沟挖得4通8达。既要限制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运动，又要保证我们的部队隐蔽和机动。
2: 我同意针锋相对，日军这次扫荡来势凶猛，他们不但想吃掉济南，还想吃掉鲁西北，可惜他们牙口不好，未免自不量力啊。
1: 这次啊，咱们一定要给日军点颜色看看。我宣布，我们组成6个机动集团。第一集团有385旅直辖冀豫支队、东纵二团、李林支队，在第1军分区地域作战，由谢福之指挥。
3: 是。
1: 第二集团386旅直辖新一团、补充团，
4: 都记下来。
1: 688团、东纵三团、先遣支队第3大队。程启光大队、吴作起大队，在第3军分区地域作战，由陈赓、王新廷指挥。
3: 是。
1: 第3集团，青年纵队全体参加，即地方各县武装大队，在第2军分区地域作战，由段方生、李巨奎指挥。
3: 是。
5: 是。
1: 我们这次作战总的原则是，以退为进。先要让出一些主要的县城，避实就虚，在保存主要力量的前提下，要保持小股的部队与敌接触，消耗敌人，抓住战机，消灭敌人，最后再回过头来收复失地。下面请邓政委讲。
2: 我只想提醒同志们2点。一，就是要依靠群众。二，要灵活机动。总之，我们不能吃亏上当。同时还要提醒国民党一方，不要闹出鹬蚌相争的事来。
1: 当然喽，我还是要会会这个陆中林。散会。
6: 烟卷。
7: 打葫芦了。
8: 打烟卷了。
4: 师长，您见过这个陆中林吗？
1: 见过。这个陆中林呐，当年是冯玉祥手下红极一时的人物，
9: 也曾做过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
4: 是吗？
10: 玉

0: 哎呦，刘将军，
1: 陆主席，
0: 刘将军欢迎啊！能光临寒舍，说明我这个政府主席和警备司令还是能派上点用场的。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哎，来来来来来，里边请。坐，
1: 好。
0: 哎呀，
1: 陆主席，做事光明磊落，以大局为重，就能受到全省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0: 哎呦，陆某是一直在不懈的努力，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对于日军的扫荡之事，陆主席有何安排啊？
0: 我倒是想听听八路军对日军的扫荡准备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1: 嗯，也好。我一来啊，是向你汇报我们八路军对日军扫荡所要采取的措施和方案，二是求陆主席联合抗日之法。
0: 嗯，
1: 对于日军扫荡的中心地域，我们将采取挖沟破路、炸毁桥梁，使日军的

0: 一些化武器装备难以发挥作用，在伺机歼灭日军呢、啊。
1: 我对八路军对日军扫荡所采取的这样的行动举双手赞成，只要八路军抗日的态度积极，我们就应该精诚团结，及早的布置共同的抗日力量。
0: 好，在此关键的时刻，我恳请陆主席要嘱咐你的下属，千万不要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1: 哎呦，刘师长，这叫什么话呀，你军我军都是中国人的军队。不过我也要提醒刘师长，你要告诫你的部下，一旦遇到了什么特殊的情况，要及早的向我这个主席报告哦。
0: 好，反扫荡成功之日就是你我举杯之时，到时陆主席可不要吝啬哦。
1: 什么话呀，今天二位到我这儿共商抗日大计，你们就留在我这儿吃顿便饭吧。啊，
0: 哎，还是以后再说吧，以不打扰陆主席为妥。
1: 哎呦，二位这样的闲事我请都请不来，什么叫打扰啊。如果我的政府有你们二位这样的贤才，我这个主席可就省心多喽。
2: 陆主席，酒席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可以请客人入席了？
1: 刘师长，吃吧，已经准备好喽。
0: 既然你这么上心，那我们就听从安排吧。
1: 请。来来来，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新国标GB19644-2024，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目前来说是高的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包，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

0: 巴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1: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十万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两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两杯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
4: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1: 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5: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1: 没错，尤其是以下6类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这第一类就是缺钙的中老年人，第二类呢就是快速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三类呢就是经常肠胃不适消化不好的中老年人，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比如肚胀便秘呕吐腹泻的人群，第五类就是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容易感冒的，第六类就是体质比较弱的。
6: 这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
7: 现在喝了养贝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你看我的身体多好。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7: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8: 拿这一块。
3: 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合作不合作，不在嘴上怎么说，关键要看行动怎么做。待会儿啊，我请了个戏班子，这个戏班子的生旦净末丑各个行当都有绝活，请二位听戏怎么样？
1: 哎呦，陆主席啊，今天我和师长还要赶回去，要不这看戏就免了吧？
2: 哎，不不不。
0: 任琼同志啊，陆主席这么看重我们，我们不能不给面子。
2: 只是不知道陆主席给我们安排的好戏是哪一出啊？哈哈，铜锤花脸，黄天霸，拜山。哦，任琼同志，你知道这出戏吗？哎呦，对戏曲啊，我还真是个门外汉。这个黄天霸是个什么人呢？
3: 黄天霸是施公案中的人物，原本是绿林好汉，只因义兄被扬州知府所害，一怒之下要杀掉这个扬州知府施世伦，就是这个施公啊，被施公捉了，没有治他的罪，把他给放了。就是这一捉一放啊，让黄天霸非常感动，放弃了与朝廷对抗，表示效忠朝廷，效忠皇上。
2: 哎，后来啊，还真是得到了皇上的赏赐。
3: 哎呦，这哪是让我们看戏嘛，陆主席，这分明是向我们还有，哎，晚上看戏的人表明，我们八路军是与朝廷对抗的绿林好汉，只有拜陆主席还有我们蒋委员长这个天，才有出路。啊、
2: 哎，
3: 陆主席啊。 这出戏啊，我不看，啊，我要告诉你，也包括我们的委员长，只要你们抗日，我们八路军呢是坚决拥护的。但是，如果背后搞鬼、搞摩擦，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任秋同志，
0: 啊，
3: 我们走。
0: 陆主席，告辞了。
4: 哎，嘿，二位将军，二位将军。
3: 嘿呦，不就使出戏吗？

0: 想的太多喽。
1: 师长，这个陆中林怎么忘恩负义、出尔反尔啊？
0: 这出戏啊，恐怕他一个人挑头是唱不起来的，背景复杂得很。
1: 背景？
0: 他的背后比他不善的人多的是。
1: 你是说大气候？
0: 总部通报说，冀北、鲁西北、鲁西南的国民党都在蠢蠢欲动。只不过冀南更突出，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将在夹缝中作战。好啊，
1: 好，
0: 我们就来个前门打虎，后门聚狼。
2: 冀南有个巨鹿，冀中有个树鹿，冀西还有一个货鹿，还有一个竹鹿，一个竹鹿。我为什么要叫陆中林？我为什么要姓陆？我为什么要姓陆？大将，范地明啊！看来这个河北，不是我这个姓陆的应该主政的地方。我该离开此地喽。
3: 陆主席的意思是？
2: 我给孔祥熙部长写了封信，让他转告委员长，我请求调离河北。
3: 张荫吾急于统管河北，已三次到武汉向蒋委员长要权，你这时离开，一是在党国面前落个违抗任命，二是在社会各界落无能之辈，三是在张荫吾眼中落怕他之名。所以还请陆主席考虑一个万全之策，再行决定吧。
2: 在蒋委员长正式命令下达之前，我会兢兢业业地待在这个位置上。你们要记住，恪尽职守，认真工作。只是更重要的问题是，伺机寻找一个新的政府作为落脚地啊。
3: 陆主席是否有意转移？
0: 彭总啊，这半个月的奔波可没少遭罪啊，带的调查小组也没用上，陆中林见了日本人就躲进太行山了，谈也没谈成。我们赶跑了日本人，他还会向我们收复失地的。
4: 老总和我已经料到他会逃到山里去的。上次他胡说杨秀峰不知去向，撤了杨秀峰的职。这回该轮到我们宣布他不知去向，撤他河北省主席的职了。
0: 彭总啊，你是怎么应对调查小组的？
4: 我向他们通报，日军扫荡济南，陆中林不知去向，无法谈判，听候他们就溜之大吉，回去向老蒋汇报去了。
0: 这个陆中林既不抗战，又想要地盘，必然陷入狼狈的境地。不过他的主子还是要替他出主意的。
4: 这次在重庆，我约见了冯玉祥将军。他对我们非常同情，对他的老部下陆中林说了些责备的话。天水星院主任程潜对于陆中林也有一些不满，尤其是对张荫吾之流，到处夺粮收款。慢慢他们就会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了。
0: 哎，这就对了，凡是对抗日有利的言行必然会受到多数人民拥护的。这段太辛苦了，明天送你回太行。
4: 哎呀，真想留下来跟你们一块指挥反扫荡，可是老总在王家峪多次催我回去，待会儿说什么我也要到部队看一看，我走了才放心。

0: 来太辛苦了，你不要去了。
1: 雨露中林张英武知道磨嘴皮子，不如看看我们部队痛快，嗨，也取取这几天的晦气。
0: 哎，彭总啊，在我这里吃了饭再走吧，你看你气色也不好，我给你搞一些好吃的补一补啊。
1: 哎呀，不用了，我得赶快看看部队去，你的好意我领了，我到部队和战士们一块吃，不用管我了，走了。
0: 哎，
2: 彭老总，您看战士们正在进行射击训练，枪尖上吊石头可以增加臂力、腕力和射击的准确度。

0: 扎玉生，
1: 到。
0: 告诉战士们，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枪打死一个敌人的神枪手。步枪这玩意儿，要是瞄准了，比手榴弹管用。
1: 是，我们正在进行神枪手竞赛，谁打的敌人多，就给谁发的子弹多。
0: 很好。

0: 小伙子，彭总，彭总，哎，彭总，好找啊！3866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1: 啊，不用了，我就在部队用餐，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您不用了解，这基层部队的伙食状况。
0: 要比我们吕部强得多，我请您去吕部用餐，那是委屈您了。真的，真的。李陈庚可是鬼点子多，哎，这次不是又耍什么花招吧？嗨，
1: 我可不敢在您面前耍花招。我呢，一是想请您去吕部用餐，二呢，借用餐的时间向您汇报一下工作。
0: 不用了，你也不用费这个心了。你陪我一块看看战士，看看部队，就在部队吃饭，在部队谈工作。但是有一点，汇报我是不听的。
1: 哎，
0: 就这么定了。

0: 同志们，你们每天就吃这样的饭菜吗？
1: 嗯，是啊，
2: 是
3: 是，
0: 多吃点啊。陈刚，
4: 到，
0: 你过来一下。
4: 饿了多吃点啊。
0: 这就是你说的比吕布还好的战士伙食。
4: 是。
0: 你仔细看一看，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在行军，身体消耗很大，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作为一旅之长，居然对这种饭菜你满足了。我告诉你，陈庚，我要对你搞突然袭击。要是发现你们旅长、团长搞特殊，我第一个就撤了你的职。
4: 潘老总，
5: 哎呀，旅长啊，你让我好找啊！哎，
4: 老王，我没事，你回去吧。啊，回去。
5: 什么没事儿？是我没那本事，没搞到。
0: 什么没搞到？
4: 哎，别
5: 彭老总，是这样。今天听说你要到我们旅。陈旅长说你身体不好，要我想办法弄点钱去老乡家买只鸡给你补补。可是我们旅部的伙食费是一点多余的钱都没有，老乡家我也没敢去。
0: 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5: 一天五分钱菜金。
0: 战士们呢？
6: 一角钱。旅长有规定，每个干部省出五分钱给战士们补充青菜，说是要补充维生素。

0: 陈刚同志，对不起，
1: 不懂，我错怪你了，你做得很好。这样，等我回到总部，我跟朱老总商量一下，想办法提高一线战神的伙食标准，也包括你们。
2: 潘老总，不用了，我们自己想办法。
0: 哎，我们想办法，你们也想办法。
1: 双管齐下，是。吃饭吧，还有呢，你吃。散会。陈刚，哎，回来一下。那我先走了。
3: 你先走吧。啊，
1: 我和政委向前同志商量了，准备给你派员猛将。
3: 谁啊？许世友，哈，老相识了，我正缺人手呢。陈刚，我还有烟啊，那烟你留着吧。
1: 政委，我是怕你抽多了对身体不好啊。
3: 给。
1: 开会趁我不注意把烟拿走了。哎，你呀，
4: 那我走了啊。
1: 啊，你走吧。哎。
5: 搞了一眼是吗？对对，听说是大部听说是。
1: 行，到，准备组织预备班去接咱们许副旅长。
5: 是。
1: 哎，不用了，我来了。哎，哎呦，老许啊，可把你盼来了。哎，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5: 我听说你们在南澳大名一带，我去了，一问才知道你们又到了基泽广平，我就一路找来了。
1: 路又远，鬼子据点又多。
5: 我正准备派人接你呢，是啊，
6: 不用，我一个人方便。小鬼子也奈何不了我嘛。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参谋长周希汉，许旅长好，你好，
7: 你好。
5: 政治部主任王新亭，老许啊，欢迎欢迎啊。
7: 来吧，让战士们也认识认识，请坐。
5: 坐坐坐。大家伙儿，原地坐下。 同志们，这位就是曾经在红四方面军当过军长的许世友同志，大家欢迎，欢迎。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现在是来给你当副旅长的。<笑>副旅长，请坐。好，同志们，我们呀，以后要在陈旅长的领导下，有事啊，多向许旅长汇报，明白吗？
8: 明白。
5: 许旅长。 我们对你可是早有耳闻，听说你在少林寺学了一身的少林功夫啊！
8: 嗯，你学过功夫，
5: 就是当了几天的和尚。哎，你就别谦虚了，我们现在和敌人战斗，很多都是近身肉搏，你来了可是太好了，可以教我们这些战士们过硬的少林功夫。
8: 没问题，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
5: 好，
8: 同志们，许副旅长已经到位了。 咱们在平原上与日军的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打他一个平原伏击战。师长，刘师长，刘师长，
1: 陈刚，你猫急火燎的什么事啊？
8: 我发现了。咱们到平原之后，最好的伏击点
1: 在哪里？

0: 相成故。
1: 你说的具体点，敌人在哪里？你的伏击地点设在哪里？怎样伏击啊？
0: 师长，你看啊，北面是武乡，日军占领南宫城之后，有继续南下的动向。我已经侦查过了，穿过相成故的大道，建立在一条古河道上，全是沙地，两边是灌木丛，还有长沙岗。只要敌人开着车过来，我保证他进得来，回不去。
1: 李参谋，
2: 到。
1: 把邓政委和徐副师长请来。
2: 是。

0: 市长，你再看看这儿。
1: 市长，啊，
0: 政委。
2: 哦，陈庚有个好想法，你们也听听，说吧。
0: 在这儿，襄城固，打一次伏击战。
1: 嗯。
0: 鬼子在山区吃了咱们不少亏，到了平原之后，马上就嚣张了起来，仗着他们有汽车、摩托车、小炮，机动能力强，见到咱们八路军就打。尤其是遭到伏击之后，那更是穷追猛打，就像一条受了惊的毒蛇。
2: 嗯，我看可以啊。在平原，我们也应该适时适地伏击敌人。
1: 嗯，
2: 关键是陈庚这个地方选得好啊。如果把部队隐藏好，将敌人引到这里来，就成功了一半。
3: 嗯，撤退的问题是另一半。小鬼子的追击速度要比在山区可快多了。
0: 副市长，这个你放心。你看啊，襄城固这个地方全是沙地，只要在这条路上给他挖几个沙坑，他的汽车一出来就会陷在沙子里，只能冒烟让咱们打。
1: 好啊。嘿，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咱们两位师长最擅长的就是打伏击战，这带出来的将领啊也成了打伏击战的专家了。
2: 襄城固伏击战开始之前，我们带领师部先南撤。这次伏击战，陈庚，你负责指挥。
0: 是。
2: 今天晚上以襄城固为中心，要派出警戒部队，另外要派出工兵破路。
1: 嗯，你们啊，还要派出一小股部队，不断的撩拨敌人，把敌人诱入你们的伏击圈，打一次典型的平原伏击战。

0: 停！
1: 太君，八路不见了。
0: 八路军是骑马过来的，顺着马蹄印追，通知后方部队跟我们一起追。

0: 周奇汉，看见了吗？看见了，敌人要逃跑了，不能让他们逃出这个口袋阵，集中火力把他们拦下来。是，跟我走。快，把口袋封住，别让他们跑了！快！
1: 石团长，我们两个中队在香城固遭到八路军伏击，
2: 死伤200多人，被炸汽车9辆，田中大佐被八路军打死。八路军在平原打伏击，是谁的部队？
1: 是129师386旅，
2: 是陈赓，长生口，陈头领是他，长乐村是他，太行山我们连连吃亏，陈赓就。

0: 够。鬼子派了70辆汽车、10辆坦克、10闷炮，还有2000多鬼子向襄城固驶来。汽车和坦克上写着“专打386旅，专门打陈赓”。
1: 啊，找我去了。哎，你们说这襄城固离这30-40里地呢，鬼子跑襄城固找我去，到这儿来找我呀？
2: 旅长，那咱们怎么办？
1: 你慌什么呀？鬼子是专门找我陈赓来打的，又没找你周西汉。
2: 这旅长，瞧你说的。
3: 徐旅长，你带领民兵在公路上搞破袭战，拖延敌人时间，然后向肥乡方向挺进。
1: 好，
3: 西汉，你带领骑兵团拖着敌人走，慢慢走，不着急，明白吗？
4: 明白。
3: 好，去吧。
1: 好，走了，
4: 跟我走。
5: 这。
1: 鬼子想报襄城固之仇啊，那就来吧，到太行山找我去吧。
5: 撤。

0: 报告，陈旅长，李巨奎正没找您，已在门口等候。
1: 李巨奎，让他进来。
0: 是。
2: 陈旅长，我今天可给你带来一件无价之宝啊。
1: 李巨奎啊，有宝你就拿来。

0: 三百多里地，你怎么来的？
1: 骑马过来的。
2: 陈旅长，我的任务可完成了。
0: 谢谢，谢谢你，确实是个大宝贝。
2: 哎，还愣着干什么？跟我来。

0: 我看看你的腿，你的腿上现在怎么样了？没事儿。净吹牛！如果没事儿，你拄个棍子干啥呀？我呀，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腿伤。
1: 哎，哎，真没事儿。哎，坐坐坐坐坐。哎，我是说，跟你背着我在上海滩治腿的时候，跟那时候比，没事儿。
0: 我呀，就是让你这张嘴给俘虏的。
1: 哪是嘴啊？这儿信。
0: 油嘴滑舌的，还不是一样？你赶紧说说，有家里情况没有？想咱们家直飞了吧？能
1: 不行吗？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什么呀？
0: 照片。哎，给我呀！对了，前两天啊，老家的人给我信。 说是日本人把上海给炸了，爸和妈还有弟弟已经逃出上海了。
1: 去哪儿了？
0: 这个还不知道呢。这一大家子还带着孩子，吃什么呀？住哪儿啊？哎呀，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我妈妈是个要强的人，肯定会想出办法，不用操心了。
1: 哎，
0: 嗯，
1: 今年该10岁了吧？
0: 嗯，快满10岁了。
1: 10岁，有桌子这么高吗？
0: 应该再高点吧。
1: 再高一点。
0: 嗯，
1: 这儿啊。
0: 这个，哎呀，我离开的时候，知飞。

0: 还不到四岁，我也不晓得呀。
1: 那好吧，就算这么高。
0: 嗯。哎，你干什么？
1: 根英，你去把钢笔拿来。
0: 干什么？
1: 哎，别拧帽啊。
0: 哦。你又在做什么？
1: 以后啊，每年我都给他画个杠。哎，到见到他的时候，看他是不是跟咱猜的一样。
0: 就你想得出这种办法，给。
1: 来。
0: 嗯。
1: 这个派克笔啊，是我一个苏联老同学送给我的。我现在给你，你用的比我多，你要征粮征款。
0: 那我留下了，
1: 留着。十岁才长这么高。

0: 灵啊，再等等吧，等到抗战胜利了，我们就把他接回来，好好弥补对他的亏欠。
1: 你说你整天想着这个想着那个的，你看看你这一身的伤，我就不明白了，那子弹怎么老追着你打呀？
0: 我勇敢呗。
1: 我看呐，你的嘴最勇敢。
0: 不说我了，说说你回来以后一直都没问你，在监狱里那么长时间还受过那么多刑，你有没有落下后遗症啊？
1: 没有，而且我那时候年轻，恢复得特别快。
0: 我给你倒杯水。
1: 嗯。
0: 根莹啊。
1: 嗯。
0: 你知道我多害怕失去你吗？每一次噩梦醒来，我都是一身的冷汗。
1: 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在这里吗？
0: 嗯。
1: 对了，阿庚，你记不记得有一位和我们一起从监狱里出来的战友，有一次吃饭的时候突然跳到桌子上大声喊，打倒叛徒，打倒叛徒，把大家吓了一跳的。
0: 记得。
1: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在监狱里最恨的就是叛徒。我真是想不明白，这些叛徒不只是我们瞧不起，敌人也是瞧不起的。你说他们的意志力为什么这么脆弱呢？
0: 欲望。
1: 什么？
0: 欲望。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现在我算是想明白了。人无外乎在精神上有两种东西，欲望与理想。如果一个人没有理想，那他的欲望一定强。
1: 嗯，
0: 他就想得到更多的东西，他就会走到自己的反面。就像动物，动物就只有欲望，只靠欲望活着。
1: 嗯，
0: 可我们是人，尤其是咱们共产党人，就是要有理想。理想这个东西不能模棱两可，没有就是没有，有就不怕生死，就不会背弃自己的理想。

0: 这里的空气好啊。
1: 是啊。
0: 看看，啊，回到咱这太行山，就像回到家一样。
2: 我听说王根英大姐回来了，你怎么也不让她多待几天再走啊？哎，让我们也见一见嫂子长什么样啊？
1: 是啊，旅长。
0: 长什么样？长你嫂子样呗。

0: 黑发都去哪儿了？不知不觉都变老了，转眼之间早已经是满头白发。生儿育女一辈子，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咱们就老了。我们能不能让时光倒流？能不能让岁月重现？黑藤黑根植物黑发新一代植物配方，
1: 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
2: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19块钱才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咱大家都试试。
3: 只要洗一洗，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这俗话说呀，头发一白老十年，染头发费时费力还费钱。可是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和洗头发一样简单，既能黑发还能护发养发三效合一的黑藤黑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深受广大老百姓喜爱的孝星杨毅老师上场。杨老师您好。您这个白头发有点多了，
2: 跟现在在座的这些老哥哥们、老姐姐们年纪都差不多。
3: 嗯，
2: 你想想这头发能不白吗？
3: 是，
2: 而且我还是过敏体质。
3: 哦，
2: 我就担心这染头发过敏。
4: 杨老师和你一样，这一染发吧头刺头难受。
5: 我呢就是先染发呀，特别的麻烦，染一次啊就得2-3个小时，弄得哪儿哪儿都是，去一趟理发馆呢就得100-200块钱。
6: 担心染发膏吧那个质量不好，染出来的头发呀不自然，还有就是掉颜色。
2: 今天给大家做现场的验证，让大家亲眼看一看这黑藤黑根黑发效果有没有我说的这么好。
3: 杨老师需要帮忙吗？
2: 不用，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我自己就能搞定。
3: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的，而且闻到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哇，真的是太快了，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它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非常干净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一点都没被染到。
2: 你看这水，水还是这么清。这个黑藤黑根的我用了一年多了，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新一代植物配方，
1: 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现在大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黑发更年轻。
1: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说1000遍到10000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最好的。
0: 王阿姨60岁，染发怕麻烦，费时费力又花钱。张大爷70岁，就怕染发过敏。李阿姨55岁，最烦染发不自然、掉色、

0: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只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怎么样？
2: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怎么变得这么精神？十几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十岁
1: 啊，
2: 都年轻十来岁、嗯。而且您看我这衣服啊，领子呀
1: 都没有颜色上去，好啊，
2: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1: 特别好。
0: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0: 这位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明显，
0: 满头银发变黑发。您刚才跟杨老师说，您最担心的是这个头皮过敏的，
1: 他怕过敏嘛？
0: 那您现在这个头皮有发痒啊，或者是不舒服的
1: 感觉吗？
0: 现在
3: 痒痒吗？没有，一点都没有。
1: 都不痒了哈，
3: 特别舒服。
1: 您还担心这过敏问题吗？
3: 不担心了，绝对不担心了。
1: 嗯，
3: 你看我染起来，特别自然，
1: 看着就舒服。年轻，
3: 年轻了不
1: 少了吧？年轻十一二岁，这位大姐，刚才他们两个人洗完效果都不错。
0: 嗯，
1: 您照照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2: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
0: 比他们还好。
1: 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0: 是
1: 完事之后再染黑
0: 了，好上色，
1: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0: 对，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
2: 这个方法呀，又简单又方便，只要一揉一洗，
0: 十几
2: 分钟，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以后啊，我就用这个产品。
1: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给我十分钟，黑发更年轻，而且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头发，不褪色，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这是我们亲自用过的感受，用着好才向大伙推荐，对不对？越来越年轻。好，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4: 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么多年呢，什么染发剂咱没有用过呀，但是要说效果呀，还是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关键是啊，黑的特别自然，乌黑发亮的，是不是看起来年轻多了？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吗？
6: 我呢，比他大十几岁，这以前还不怎么显，这头发一白，这跟着他参加个聚会逛街，这弄得我真是挺尴尬的。
7: 得亏这款黑藤黑根，它是植物配方，不伤头皮，还不脏衣领，不褪色。一开始呀他还不信，现在信了吧？
6: 信了。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黑发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8: 这黑藤黑根黑发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9: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8: 关键是啊价格还便宜，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4: 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黑发更年轻。
10: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来自北京海

0: 期的李阿姨啊，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她说呀，反正黑发产品总是要用的，咱干嘛不用这植物配方的呢？又温和，黑发效果又好，整个人看上去啊，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呢。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这么的便宜，比去理发店呀，便宜多了。广东的赵叔叔也说了，自己每年啊光染发就得小1000块钱，花钱多不说，染出来的头发呀发暗，特别的不自然。可是现在呢，黑藤黑根花钱少不说，关键是啊这黑出来的头发又黑又亮，就和刚长出来的一样，特别的显年轻。江苏的柳阿姨说，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自己用的老伴儿用的全都有了。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叔叔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十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
1: 不刺激，
0: 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块钱，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
3: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只要19块钱，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
3: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4: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5: 的。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7: 是一妇女被见过，
8: 青城特调局5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9: 把玉佩玉抓起来。
10: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
11: 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2: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13: 根本就不是我爸，
14: 你就是个特务。
15: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她妈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6: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7: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
15: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8: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河南简单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4: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0: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拿这一块。
2: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啊，摇一摇，
4: 你大爷的，
3: 看看都重啊，
4: 20斤，
5: 这是你的，
6: 还有我的，
7: 好嘞，
8: 在这还有呢，
9: 我给您递上，
10: 您拿好啊，
4: 好嘞，
3: 给，
11: 谢谢，
3: 让娘慢点啊，
12: 好，
3: 跟英姐，今天人挺多的，
12: 对，
3: 你这需要我帮忙吗？
12: 哎，不用，
3: 行，
12: 你去帮帮那边吧，
3: 去那边，
12: 你去吧。
13: 既然我们回来，那我们就应该想办法在太行山里啊，好好的驻扎下来。等安顿好了，你也好把根英同志接回来嘛，让他呀。好好照顾照顾您。
14: 是啊，也让我们沾一沾你这有家人的光啊。
15: 好，把农奴们养村民，让农太太养婚。
14: 啥？什么？哎，这他说什么？
13: 你问他去啊。
14: 嘿，哎，你刚才说什么温？
15: 温什么温？让你小子吃碗阳春面，傻小子，
14: 吃面就吃面呗，拽什么洋文呢？
15: 是该好好聚聚了，分开太久了。
16: 谢谢啊，
3: 谢谢啊，来，给我吧，放这儿。
17: 老乡们，有我们武工队在，一定会保证大家的安全的，请不要乱啊，安静一下。哎，小罗，你去看一下伤病员。
3: 哎，
17: 你安排老乡不要乱跑，我去看一下情况啊。不要乱啊，不要乱，
3: 大家先不要乱啊，不要惊动了鬼子，不要出声啊。
17: 高队长，情况怎么样？
18: 不好了，鬼子从东面的村口进来了，有20多个人从那个方向往这儿赶来了，
17: 快走，
18: 快。
3: 老乡们，快一点啊！快点收拾！乡亲们，
17: 不要乱，赶快收拾东西，准备转移。
3: 跟英姐、高队长，你负责带领乡亲们转移，带上粮食从小路走。小罗，你带2个人用我的马转移伤员，跟老乡分开走。其余1个人跟我一起去引开敌人，拖延一下时间。
18: 啊，
3: 赶快！
18: 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
3: 这不行，跟英姐。
18: 不好了！怎么了？鬼子把我们包围了，再不逃就来不及了！快跑！
17: 大家快点，分头行动，快点，
3: 快一点！
17: 走，快点！时间，
3: 赶紧快收拾！
18: 快走！
3: 快过来！
18: 来，慢点啊！来。
15: 那边。
3: 坐好坐稳了，快走。
18: 行，不要慌啊，
19: 快走，快啊，
6: 走，快点，
8: 快走
9: 啊，好啊。
18: 快走！
3: 来，
18: 快走！快走啊！
3: 你们先走，
18: 快走！

0: 乡亲们，快躲到沟里边去！哦，快，乡亲们，走，乡亲们，
1: 脚下，
2: 见一下，这样，
1: 慢点。
3: 老乡们，都趴下，趴下，
1: 蹲下。
3: 小何，保护老百姓，我上去看看。
0: 是，乡亲们，小心点啊！

0: 快跟上，快快快点，后面快跟上。
1: 卢毅同志，
0: 根英大姐呢？
1: 根英大姐还在村子里。啊，卢毅同志，卢毅同志，指导员让我们把乡亲们都带到夏沟村去。
0: 放开我，邓政委让我照顾好根英大姐，这也是命令。
1: 卢毅同志。
2: 村口有个军官，还有一个电台，很有可能是他们的临时指挥部。你们还有多少弹药？
3: 小张，我们还有多少弹药？
4: 还有五颗子弹，两颗手榴弹。
2: 你们一定要靠近了打，一定要把他们消灭掉。去，
3: 走。

0: 快，老乡们没问题吧？都没事。啊，这我就放心了。怎么了？
1: 我包没带出来，
0: 里面有没有什么重要文件？哎呀，不但有文件，而且还有收粮的钱款。哎呀，不行，我得去。
1: 哎哎，跟营大人，我们去吧。
0: 听我说，咱们人多去了，目标太大。我露手，我去。你们在这里保护老乡的安全，服从命令。

0: 是立攻击部的征粮小队
1: 啊，
0: 在飞翔的村子里让鬼子袭击了。
1: 袭击了？
0: 对，
1: 王根英和罗毅他们的征粮小队

0: 电告刘邓首长，告诉他们发生的一切。
1: 是。陈司令，这事要不要告诉陈旅长？
0: 还是让刘邓首长决定吧。
2: 罗毅，
3: 司令，
4: 嘘。

0: 司令，这是哪儿啊？这是家，咱们的家，东晋纵队。你现在回家了，我一听说你和根英大姐出事了，我这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根英大姐人呢？
1: 大姐，
0: 啊。

0: 还是告诉陈庚同志吧。
1: 杜鹃气血红，声声唤君归。

0: 小鬼子杀害了我们陈旅长的爱人王根英大姐，大家说怎么办？
1: 杀！

0: 星汉，星汉，别管我！
1: 王团长，我一个连就得干掉他们，
2: 家伙事儿都准备好了吗？
1: 好了，没问题。

去打鬼子，为王跟英同志报仇，是吧？可是你们想过没有？我们是什么队伍？我们是革命的队伍，一切行动都要听党中央的指挥。我陈赓没有这个权利。 为了给亲人报仇而下作战命令，再说，你们当中谁家里没有亲人被鬼子杀害？咱们这支队伍又有多少战友倒在敌人的枪下？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报仇雪恨，不听党中央和上级的指挥，那我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就永远不会打胜仗。 同志们，你们要记住，军队永远要听党的。

0: 段司令，想什么呢？这么专注？
1: 李政委，没什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啊？我在想什么？你知道？
0: 对呀、啊，你在想一个人。
1: <笑>
0: 我今天来啊，就是要跟你说这个事儿。
1: 是吗？
0: 上级组织决定让江教导员和罗秘书归队。
1: 啊？罗秘书也归队啊？
0: 对。
1: 这两位女同志啊，能力都挺不错，能做大量的思想工作。
0: 对，
1: 这部队里上上下下的，根本离不开他们呢。我知道，
0: 确实，咱们部队非常需要这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知识丰富、年轻有活力的干部。
1: 有没有办法可以变通一下？
0: 除非你能说出道理来。
1: 哎，我跟你说啊。
0: 我这个人的性格，我不爱讲什么大道理。我知道，
1: 你说，自从他们来咱们部队之后，他们走到哪儿，哪儿就有笑声，哪儿就有歌声，战士们的情绪都受到了感染，连我都受感染了，真的。我也能看出来，罗毅同志也受到你英雄气概的感染。
0: 哎，那倒不是。
1: 怎么的？你们两个心里头早都有小九九了吧？
0: 我说老李，您不能这么说啊！哎，我可没违反纪律啊！
1: 我说你这个老段呐、啊，你让我，你说，<笑>你呀，你在战场上打仗是个大英雄，怎么到了这件事上反倒缩手缩脚了你？啊，咱八路军哪条哪款规定不可以自由恋爱了？
0: 老段，只要你愿意，我老李甘心给你当这个红娘。你说的可是真的，李政委，我这个人可是直来直去啊。我今天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是认真的。因为接到通知太晚。 所以他们明天就走。明天，今天晚上是最后的机会。我听总部领导说，是回太行去。你应该去找罗毅谈谈，告诉他你的感受。如果错过了今天晚上，那可就真的天各一方了。老段，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你自己考虑。

0: 谁呀？我，段方生。
1: 段司令，有事吗？进屋说吧。
0: 我没什么事，我只是路过这里，看看你的伤好了没有，顺便给你买了点东西，补补身体。
1: 进屋说吧，请进。

0: 罗毅同志。
1: 啊，
0: 你跟谁住一间屋啊？
1: 啊，我跟江君玉同志一起住。
0: 哦，那他人呢？
1: 他今天出去工作了，还没有回来呢。您请坐，请坐呀。
0: 哦，好。我就是来看看，看看你的伤好些没有。
1: 你看我这不是好多了吗？没有什么大碍了。
0: 哦，
1: 来，请喝水吧。
0: 谢谢。

0: 我听说根英大姐牺牲那天，你准备带着部队去跟鬼子拼命啊。
1: 那天我一听到王根英大姐被小鬼子杀害了，我这火啊一下子就窜到了脑门上。当时我什么都没想，马上就集合队伍，就想和小鬼子再干一场，以解我这心头的恶气。
0: 那如果那天你真的带着部队去跟鬼子拼命了，结果会怎样？
1: 结果会不堪设想，甚至连我自己也都搭进去了。
0: 那后来怎么没去？
1: 那不是陈司令还有李政委强行把我摁住了吗？
0: 我跟你也一样，我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我是眼睁睁地看着根英大姐在我眼前被日本鬼子杀害的。要不是那天高队长死死地把我按在地上，我真的跟你一样冲出去就跟鬼子拼了。我
1: 是啊，我能够理解你。一提到王根英大姐，你会非常的难过。王根英大姐和你罗毅同志，那是把我领上八路军这条路的人呐。没有王根英大姐，我甚至没有机会认识你。所以我一听到她牺牲的消息，我真的是无法再控制自己的冲动。
0: 根英大姐牺牲之后，我一直都在想，怎样才能做一个像根英大姐那样一心为了工作，一心为了革命的好同志。大姐牺牲之前，我一直跟大姐一块儿住。有一天晚上，我偷偷地帮大姐洗了点衣服，结果我发现一件衬衫上有30多个补丁。我当时想给她扔了，结果被大姐说了。她说啊，罗毅同志，一件衣服多几个补丁怕啥呀？咱中国现在有多少人连这种有补丁的衣服都穿不上呢？大姐她还跟我说，咱这个队伍一定是要有组织性、有纪律性才能够打胜仗的。可咱俩倒好，一到关键时候只顾着想自己，只顾着去报仇。以前不觉得，现在大姐不在了，我才突然觉得以前大姐说的那些话是多么的有用。
1: 不必再说了，我现在已经完完全全明白了。以前我段方生年轻气盛，总以为打小鬼子它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自从我参加了八路军，我知道打击日本侵略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罗毅同志，我今天向你保证，我段方生从今以后绝不再鲁莽，

0: 不再冲动，我要做一个让你满意的人。
1: 让我满意？
0: 因为我不能让你对我的帮助白白的浪费掉。咱们俩以前都是在城市里读过书的人，我就是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多的、更好的跟我说说话的机会。我想有一个，总之吧，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做让你看不起的事情。
1: 你不要为了我而改变什么，那样是没有用的。你要为了你自己呀。
0: 为我自己？是，我是为了我自己。可是罗伊同志，我在为了我自己的同时，我也希望我能够为了你。我，你，将军玉同志，
2: 什么时候来的？
0: 我刚来的。
2: 哦，你们聊天呢吧？
0: 这个
2: 你们继续聊啊，我回来拿个东西，我还有工作没做完呢。
0: 将军玉同志，那个我们已经谈完了啊，你别走，我还有事情，我要马上走啊。再见。
2: 好，
0: 再见。
2: 罗毅，段司令来有什么事儿啊？
1: 啊，他来看我病好点没有，送点吃的。
2: 我今天还有工作，可能会晚点，早点休息啊。

0: 敌人扫荡济南，占领县城12个，他们还把南宫蓟县作为重点，驻扎了许多部队。我军顽强反击，不断的收复失地，而国民党部队是节节败退。河北民军的第四团团长朱成，因为看透了国民党不愿抗日的真面目，特别通过该部的共产党员向我们联系。
1: 说愿意参加八路军，
2: 蒋介石要容共，那我们就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对他们进行分化瓦解，就转换成我们容他们了。啊，要让我们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同志学会内部策反工作，从而进一步的对顽固派进行有力打击。
1: 朱成啊，有强烈的抗日救国思想，不满张英无搞摩擦。
0: 才寻找新的抗日道路。我们要派专人和他联系，使他早日脱离民军。
3: 是啊，
0: 他要是能够加入我们八路军，我们欢迎。这要比干掉他一个团划算多了。
1: 哎，就是啊。
0: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汇报，就是原国民党夏维里部的范子霞，因为不满内战，在夏维里活埋了卧绩溪特委派出的赵平、叶子清夫妇的时候。
1: 十分气愤，率部脱离了夏维里，现在已经越过铁路，到了绩溪一带抗击日军，在当地深受老百姓的拥护。现在队伍已经发展到4000多人了。
3: 好啊，我和范子霞见过一面的。
2: 哦，
1: 这次我要亲自和他会面，争取他早日参加八路军。
0: 李大同志，
3: 嗯，
0: 一定要精心安排。
4: 保证师长的安全。是。李忠，欢迎刘师长。
5: 范将军的抗日英明将我招来，我们才有幸相见呢。刘师长威名远扬，更是前辈。今日相见，我三生有幸。刘师长，里面请。
4: 刘师长，请。好，客气了。上茶。是。刘师长，请喝茶。好。 刘师长此次前来有什么吩咐，请尽管说。我范子霞定当竭尽全力。
1: 国难当。

头，伯承不敢有丝毫懈怠。我今天来找你，一是与你商讨联合抗日，二是向范将军讲述我们党的抗日主张。我们共产党

0: 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一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3: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毛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

0: 九，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九毛九，九毛九，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2: 爸，没事吧？
1: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3: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一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1: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4: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块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5: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九毛九，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0: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肩膀疼、胳膊抬不起、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或关节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九毛九，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6: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它补氨糖，增润滑。
4: 以前呢，我这大腿呀、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
0: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6: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7: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5: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

0: 只要九毛九，九毛九，体验雅德荣安糖软果素。雅德荣安糖软果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九毛九，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九毛九，都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后来我家不是一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安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安糖软果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安糖软果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安糖软果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安糖软果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毛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

0: 脆弱。
1: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2: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3: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3: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关键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4: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牵一梁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3: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3: 特别公告：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关键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4: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牵一梁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3: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

0: 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胺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荣胺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范将军有支强劲的抗日队，但难敌日寇虎狼之师，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也是如此。只有大家联合起来抗日，我们的力量才能由弱变强啊。
1: 刘师长所言极是，现在全国都在喊联合抗日，可实际上还是内乱不止，河北的内乱情况尤为突出啊。
0: 在河北就有几股势力打着抗日的旗号不干抗日的事情，甚至有人公开与我们八路军作对，张荫吾之流就是如此。
1: 这些我都知道，也是亲眼所见，可我没有能力阻止啊，我只能组织河北民军自己干。
0: 范将军的抗日热忱我们是很清楚的，但凭你一己之力不行啊。
1: 正因为如此，我才请刘将军来给我指导和明示啊。
0: 嗯，那我把话挑明了，

0: 我心希望你率部加入到八路军的队伍中来。如果范将军有意，
1: 可将你的部队番号改为129师平汉抗日游击纵队，
0: 队伍不拆散，指挥权仍然由你掌控。
2: 军饷和装备呢？
0: 自然和八路军一样，只是目前八路军仍然很困难，军备和粮饷自然不能和其他部队比。怎么样啊，范将军考虑一下。

0: 刘师长，让我参加八路军可以，但是我有四个条件，如果答应，我就加入八路军。
1: 请讲。
0: 第一，我率队加入八路军之后，我原来所任命的各级人员，八路军不可以调动。第二，军饷和装备要和八路军一样，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签字画押，公布于众。第三，我部人员犯军纪，由我部自行处理。 八路军不可以干预。第四，八路军派到我部的人员，只能任政治委员，各级只能派一到两人，不能有任何理由分割分裂我的部署。就这四条。

0: 范将军所提的四条都在情理之中啊。我答应你，如果我们违反，找我刘伯承。
1: 刘师长说话真是一言九鼎，我相信如果照此执行，我答应加入八路军。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同志们，今天有件大好事，是范子霞将军率领抗日义勇军归编我们师，
1: 组成平汉抗日游击纵队。
0: 对范子霞将军率领所部与我们八路军一道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表示热烈的欢迎。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我受八路军坚决抗日主张的感佩，受刘伯承师长的感召，率领所部参加八路军，我感到走上了一条光明的大道。
2: 好，
3: 中国人就应该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去打击日本侵略者，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中国永无宁日，中国人永远受欺辱。我范子霞别无杂念，就只有一个誓愿，带领信任我的队伍坚决抵抗日寇，和全国军民一道把日寇赶出中国。
4: 委员长，魏将军到了，请。
5: 委员长，
6: 魏将军，我想提醒你，我们国共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你竟然让他们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扩充实力、扩展地盘，这些你都不清楚吗？
5: 之下知道，
6: 八路军现在以太行山为根据地之后，

0: 又把手伸向了华北平原，给国民政府不断的施压，制造麻烦。更为严重的是，有些意志薄弱者受到共产党的蛊惑，投入到他们的怀抱。你知道不知道？
1: 之下知道，有河北民军第四团诸城部和范四峡部。
0: 知道为什么不按中央的既定方针去办，让事情发展得越来越严重。

0: 委员长，直下认为，当前国共两党的事应该谨慎一些为好。如果扩大了内战，影响抗日，我们是在抗日，可是他们的地盘却越抗越大，我们总打败仗，他们的军队却越抗越多，这真是无稽之谈。我命令你。
1: 立即赶到济南，明确他们的防区。如果不执行，动用武力，也要把他们赶回原定位置。
0: 直下遵命。把范汉杰的27军、刘戡的93军、陈铁的14军都调于你统一指挥。
1: 谢谢委员长，我一定尽职尽责。
0: 你并以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命令他们多与日军作战。
1: 直下明白。

委员长来我们第一战区，他不是为了抗战，而是督促我们。嗯，他在离开第一战区回重庆之前给我下令，但无论如何，我不当挑起内战的罪人，这可不太好办。委员长的命令不能不听，听了吧。 我们就当挑起内战的替罪羊了。这次的困境不好摆脱呀，弄不好我们会被送上断头台，成为千古罪人。唉，我们左右为难呢。魏长官，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你带上我的亲笔信去见朱德将军，向他陈述事态的严重，督促朱德将军命令八路军主动向后撤，缓解晋冀豫中间地带的冲突，其他的地方由朱德将军自行裁决。
1: 是。老总要求我们
2: 要关注顽军的动向，
1: 不能让他们的阴谋诡计得逞啊。
3: 你看昨天的情况报告，蒋介石已经秘密电令石友三、朱怀冰准备向咱们太行济南根据地发起进攻，这是国民党企图剿灭我们八路军的信号啊。
1: 这石友三过去是冯玉祥将军的马便，以忘恩负义著称，军阀混战的时候曾三次背叛冯玉祥，后来又投奔了蒋介石，再后来又背叛了蒋介石，投靠了张学良，反复无常，朝秦暮楚啊。
3: 我和志坚同志跟他谈了三次，我们支持他棉衣，咱们自己吃小米，把舍不得吃的白面都提供给了他，可他在接受蒋介石的委任状之后就翻脸不认账了。
1: 五毒俱全，反复无常，这种人说话能算数吗？
4: 根据我们各地方的部队统计啊，石友三最近撤换了我抗日现场19个，发动的缴械事件达30多起，而且打死打伤我抗日将士和家属900多人，就在昨天还偷袭我后方医院，打死

0: 我伤病员和医护人员200多人，他们还在济南发行假钞，强迫老百姓使用。济南根据地现在形势一片大乱，
1: 罪恶滔天呐！不诛不足以平民愤，天地难容。我们立即组成讨逆指挥部，进行全面讨伐。
2: 朱老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让我们掌握一个原则：有理、有利、有节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打击顽固派，警告观望派，团结中间派，达到减少摩擦、共同抗日的目的。
1: 这石友三将他的兵力部署在北起蓟县，南到山东关城，形成长达150多公里的长蛇阵。他公开叫嚷要打倒共产党，消灭我们八路军，我们就给他来个打蛇打七寸，中间打，两头也打。
2: 我看啊，我们这样来部署打顽军。邓政委，你任总指挥。李大参谋长，你负责太行和绩溪的讨逆，让宋任穷和程子华组建冀中、冀南的讨逆联合指挥部。
0: 我建议把这次战役定为反顽战役，部队如果在战斗中
3: 不能一口吞掉顽军，
0: 那也要咬一口算一口，积小胜为大胜，
3: 在运动中歼灭顽军。
1: 好，这一点要写在战役的命令上。
4: 什么部队啊？你们什么八路军啊？
5: 松手！
4: 怎么抢东西啊？
5: 松手！
6: 什么八路军啊？
7: 什么部队啊？什么八路军啊？抢东西啊？
0: 济南那点，
8: 好，下去吧。
0: 是。这石友三派兵冒充我八路，到处抢东西，绑票人质，强奸妇女，
1: 这是蓄意败坏我们八路军的名声，想利用各种手段打败我们八路军。
2: 对这种人不能手软，我看连同刚刚占领我武安、歙县、磁县、临县的反攻急先锋朱怀兵一起打。不过战斗打响之前，我再找他谈一次，做到仁至义尽吧。
1: 好，先礼后兵，让朱怀兵先讲讲他的蛮力，我们也好做到出师有据嘛。
2: 朱军长。
9: 啊，刘师长。刘师长大驾光临，朱某深感荣幸啊。有什么事儿请刘师长明示啊。
2: 我是代表八路军和你谈判的。你们进攻我们创建的抗日根据地，我不是一让再让，退避三舍，已无路可退了。朱军长，你们总得让我们抗日有块地方吧。为了抗日，大家应该联合御敌，而不能抢占地盘自毁长城啊。
9: 刘师长，这有些事端是你们八路挑起的，何言是我们抢占地盘的？
2: 哎，你这里包括这周围的地区，是不是曾是日军的占领区啊？是我们八路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从日军手里夺回来的。自从朱军长接替张荫吾的职位之后，你就派兵进占八路军的驻地，包围青年抗日纵队、冀西游击队，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抢劫八路军的粮食物资，还公开喊出驱逐八路军，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0: 你指使的129师部队将侯如雍、乔明礼两部打得退出了冀西的一些地区，哼，我都没提及，你反倒指责我。

0: 我老实告诉你，我们幺二九师能抵御十几万日军和几万伪军，我们也不怕你们。为了团结抗战，我们不忍心同胞的自相残杀。若逼人太甚，我们是有人民做后盾的。
1: 报告，朱军长，我们又集结了八路的一个团。
0: 说什么呢？啊，朱军。
2: 朱军长，如果你们以打内战为荣，我幺二九师将奉陪到底。

0: 这个周淮滨还真会占地方。磁县、歙县、武安是济南连接太行山和晋察冀根据地的中枢。如果被隔绝，太行山就失去了可靠的屏障。歙县是我们的老根据地，所以绝不能让周淮滨占领。
1: 周淮滨强占武安、歙县攻入以南，张合已被敌区以后，他还层层筑堡挖沟，压迫围攻我八路军部队。
0: 还派出两个团围攻我驻磁县西北一带的先遣支队青年纵队，杀害我干部和战士百余人，逼迫我们后退。
2: 孙殿英现在在河南安阳、临县、汤阴地区，朱怀冰被打，蒋介石肯定会命令他救援，所以我们一定要稳住孙殿英，至少让他保持中立。
0: 但孙殿英的部队有没有我党的秘密组织？
2: 这还不好说呀。我们要设法联系爱国将领和进步人士。新五军里倒是有不少进步青年，孙殿英的三姨太就曾是北大的学生。啊，这个我知道。所以我们要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将军运同志进来吧，把门关上。
3: 狄工部把任务都给你们交代清楚了吧？是，已经接到任务了，但是狄工部说这次的任务非常特殊，所以具体情况需要邓政委亲自指示。嗯，来，哎，请坐。你看啊，武安，朱怀滨的九十七军，磁县，孙殿英。 新五军、临川、国民党的四十军，目前的情况是，朱怀滨正在与我军搞摩擦，指挥部决定消灭朱怀滨的九十七军。而这次战役的关键，在于磁县地区的孙殿英是否出兵救援。最好的办法是釜底抽薪，稳住孙殿英，让他不出动。这样，临川的四十军一时还赶不过来，三天时间足够。
2: 在这三天时间内，你和罗毅同志一定要死死拖住孙殿英，稳住他。
4: 可是我并不认识孙殿英啊，我也没有接触过新五军的人，我能做些什么工作呢？<笑>
3: 据我们了解，你同孙殿英的三姨太张玉娟曾经是同学，对吧？
4: 张玉娟，
3: 嗯，
4: 对，我们是同学，还有过一段交往。
3: 但政委，我跟他多年未见，我并不能确定他愿意帮助我们完成任务。据我们的情报显示，张玉娟原本是一个积极抗日的大学生，她心向抗战，对我们八路军有好感，也很同情，愿意帮助我们八路军，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因此，我们希望你通过同学的身份去做张玉娟的思想工作，进而影响到孙殿英。 让孙殿英保持中立。如果时机成熟的话，你可以和孙殿英直接见面，向他表明我们八路军的态度，希望他深明大义，要以抗日为重，保持中立。这次行动非常重要，行动由你负责，你们一定要严守机密。回去以后，你要和罗毅同志单独传达。
4: 政委，我有个担心，我从来没有做过。

0: 以后工作，而且这次工作这么重要，我怕我稍有闪失会影响全局。
1: 指挥部是慎重考虑过的，目前你和张玉娟是同学的这层关系，是我们最好接近和影响孙殿英的方式。我们八路军有很多的工作，尤其是统战工作，需要我们的同志利用各种关系去影响我们的工作对象，分化敌人，瓦解敌人，完成党的任务。组织上相信你和罗伊同志一定能够很好地完成这次任务。
0: 明白了，我一定尽力完成任务。
1: 不是尽力，而是要开动脑筋想办法，一定完成任务。
0: 是。
1: 见面的地点就安排在鸿运楼，罗毅同志将以鸿运楼老板娘的身份去配合你工作，安排你们见面。你们的身份要有改变，你的化名是罗玉春，罗毅同志的化名是沈梅香。
0: 就是他。
2: 这个漂亮女人是谁啊？哎，
0: 怎么了？你问这干嘛？我的同学。学姐，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孙军长。孙军长，我叫罗玉春。玉娟是我京师大学的学妹，抗战爆发了，我就回山西参加抗日了。
2: 当年我在北平驻防的时候，也培养过不少京师大学的学生。
0: 是吗？
2: 你要是不信的话，要不然你可以问问他。
0: 哎呀，人家又没说不信。
2: 那好啊，别站着了，里边坐。
0: 哎哎，人家有公务在身，急着要走，你啰嗦什么呀？
2: 哦，你还有事儿，那我就不久留了，
0: 改日再登门拜访孙军长。
2: 好，再会。

0: 我真担心这场战争的真相让八路军知道了。人家早知道了。谁说的？
1: 八路军没跟你说人家派了一个联络员？说了。这事你咋知道的？联络员来了，代号0135。对，他人在哪儿？我得去见见他。他不敢让你去见他，看见他你就没魂了。
0: 他有那么可怕吗？那我就更得去见见他了。不是可怕，而是吸引人。他刚走，你还没看够啊？他刚走？啊？你是说那个罗玉春？不错，就是他。
2: 老板呢？
3: 我们老板在楼上呢。
2: 好的。
3: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样，见到孙殿英了？
1: 见到了，情况比预想的要好。你马上给师部发报，可以启动一号方案。
0: 好，太好了。啊，那下一步我们打算怎么办？
1: 现在看来，这个孙殿英是个见风使舵的人。哦，我看这种人最好就是摊牌，讲明厉害，他知道该怎么办。
0: 孙殿英这种人也是最不讲信义的，不能全信他。

0: 所以我们还要在新五军内部争取人，控制住大局，这样才万无一失。
1: 是啊，哎呀，不出来不知道，出来才知道，咱们这独当一面的工作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啊。
0: 当然，在部队有上级给咱们拿主意，到了外面全都得靠自己。
1: 哎，全靠自己了。哎，这样，这边的工作你先应付着，我赶快给师部发电报汇报情况。
0: 嗯，好，
1: 走了。
2: 哈哈，天祥，这一大早挺精神，怎么有事儿？
3: 军长，我这个团长不干了。
2: 为什么？是不是我那个小舅子又惹到你了？天祥，我知道这些年你仗没少打，功也没少立，可这委屈也确实受了不少。好，来，
3: 军长，有您这几句话就够了，我愿意跟您干一辈子。
2: 世界之大，天地之广，哪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呢？来，坐。我跟你说，你带着这个团投八路军去这件事儿，我知道，你知道。
3: 军长，您这是什么话？我怎么能背叛您呢？
2: 这是我早就想好了的事。你看，等你到了八路军那边，以后有个风吹草动的，还不给我报个信儿啊？咱俩交情这么深，再说我已经老了，可你还年轻，你不得往远看呐？日后你要是在那边发展好了，兴许以后我还依靠你呢。于娟，
4: 哎，
2: 把我的印章拿来。
4: 哦，
2: 这是我的一枚方章，你带着它就会一路顺风，另外别人看到它也不会找你的麻烦。顺便你去鸿运楼找那个罗玉春，你让他把你引荐给八路军，然后你就假装是背叛我，投奔八路军。
3: 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了军长，有机会我一定好好的孝敬你。
2: 这个我信。来，祝你一路平安。天祥，无论到什么时候别忘了我。
3: 不会的。

0: 什么事值得你这么高兴啊？
1: 这又是一件喜事儿啊！这样一来，咱们在日本人那儿有咱们自己的人，在蒋介石那儿有严家琪，在八路军那儿有王天祥。
0: 嗯，
1: 在这个动荡的年代，聪明人才会脚踏三只船，这叫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呀。
2: 打慈社武林的战役已经准备充分，我命令李达率领中央队由野桃、石波镇同时进攻庙庄、南坡、桃花山，主要的目标是97军的补充团和新编第24师。
3: 是。
2: 桂干生、周希汉，
4: 到。
2: 你们率领右翼纵队在月门口进攻国民党冀察游击第二纵队，以主力扼守齐家岭，余部向甘泉北王庄推进。
4: 是。
2: 王树生，
5: 到。
2: 你率领左翼纵队在漳河以南古城、观台间则隘口要点设防。
5: 是。

0: 战役明日拂晓前打响，大家回去做好布置，一定要贯彻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只打驻淮滨的97军，如果遇到新五军和陆中林的保安军，要立即避开。如果他们背后搞鬼，打我们伏击，就坚决彻底歼灭他们。
1: 是。
0: 散会。回去好好准备。
1: 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李大参谋长，坐。坐。哎，
2: 政委是问孙殿英中立的事情吗？
0: 对，大战在即，我们方方面面都要做好嘛。
2: 啊，请政委放心，我已经派张香山安排好了。
0: 一定要保证将军玉和我们打入孙部同志的安全。
2: 嗯，孙殿英这个老狐狸啊，还把内线安排到了我们的队伍里。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王天祥同志早已经是我党的党员了。
0: 他这次安排王天祥打入我军内部，结果呢是适得其反，还让我们白捡了一个团。
2: 以后情报战会愈加激烈。嗯，
0: 势必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我们一定要
3: 特别谨慎呢。我已经安排王天祥给孙殿英回信，让他想尽办法，一定要把孙殿英这个老狐狸稳住。我们还是要提防新五军背后捣鬼。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 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爸爸，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
5: 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 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0: 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0: 节目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他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他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 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6: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

0: 这回呀、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啊！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看看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 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6: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 表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吗？
1: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中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2: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党棍。
0: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1: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0: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4: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0: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中好。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抚州、鹰潭三市以及上饶市的南部以多云为主，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局地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南和赣中的西部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和赣中的东部多云，局地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注意的是，雷雨来时，局地还可能会伴随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气温方面，随着副高的加强西升，预计今天全省最高气温基本都在33到35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9: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0: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2: 没关系
1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好饿呀，
13: 怎么能乱丢呢？
6: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4: 拿这一块。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5: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于娟，天祥来信了，快快给我念念。哎，天祥，他都说了些啥？
1: 天祥说，这次八路军集中了10万之众的兵力，找朱怀兵的97军算账，劝军长千万不要插手这件事。
0: 叫我见死不救？那我在委座那儿该怎么交代啊？
2: 你在委座那儿不是有自己人吗？让他谎报个军情，说我们也遭到了阻击，不就结了吗？
0: 对呀，哎呦，我的小宝贝儿，你真聪明。嗯嗯。哎呀，
2: 你也不笨，你不把天祥派过去，哪有这么及时、这么准确的情报啊？
0: 是。
2: 学妹在家吗？
0: 想曹操，曹操就到。
1: 太对了。
2: 他这一来呀。 你这事儿就可以拍板了，
1: 快去开门。嗯。哟，学姐，
2: 玉娟，学姐啊，你真是个活神仙，一想你你就来了。是吗？来了，别站着了，坐下聊啊。来，坐啊，我给你倒水啊。
1: 坐吧。
2: 孙军长，您太客气了。
1: 你就别叫我孙军长了，你不是玉娟的学姐吗？哎，都是一家人。啊，对了，我听说八路军要干掉朱怀兵。

0: 你知道时间吗？
1: 切，这次行动是机密，军长怎么知道？莫非你在八路军有内线？
0: 哎，哪里，你不是共产党的人吗？又不是什么外人，随便打听打听。
1: 既然你们没把我当外人，我也就明人不说暗话了。八路军要打97军，那是迟早的事。军长若是参战，我们自然奉陪到底；军长若是不参战，那我们仍然是朋友。
2: 学姐问你话呢，你怎么不说啊？
0: 我也有我的难处，从心里说，我不想插这个手，可又怕上边的命令。朱怀冰的97军和我的新五军，都是委员长的正规部队。我，
2: 哎，刚才不是还说？
0: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如果八路军能让出临县东边的3个区，让我对上面有个交代，到时候我们新五军一定严守中立。
1: 你的意思是，只有我们让出临县东边3个区，你才肯保持中立，是吗？
0: 有些话我不能跟你说，我怕你一个女人家做不了主。
2: 你怎么这样啊？
1: 你怎么知道我做不了主？还有什么条件，尽管提。
0: 好，只要你让出东边的3个区，我一定严守中立。
1: 好，你的条件我答应，只要军长说到做到。
0: 哼，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一言为定。告辞。
0: 共产党里的一个女人都这么厉害，你这个小师姐行啊。

0: 位，来点什么？
1: 您的酒啊，再来壶酒。
2: 哟，
0: 好嘞。
2: 罗小姐，沈老板，贵客呀。怎么，好久不见，气色越来越好了？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3: 今晚我有贵客，有包间吗？
2: 有，来，带贵客去包间，上楼上。
0: 好嘞。
3: 一会儿把我的客人也请上来。
2: 放心吧，楼上请。
0: 来，小姐，这边。

0: 先生，你是？
1: 啊，有个朋友又在这见面。
0: 哦，有，人已经来了，在楼上等着您啊。
1: 哦，
0: 来，我带您上去。
1: 好。
0: 把这些客人都招呼好了啊。
2: 好嘞，
0: 请。
3: 伙计，来壶酒。
2: 啊，稍等。
0: 有请。

0: 你找我？
1: 嗯。
0: 你是谁？
1: 我叫江俊玉，是八路军的代表。
0: 找我什么事？
1: 李达参谋长委托我转交给您一封信。

0: 有需要鄙人办的事，请明示，邢某将不遗余力。
1: 不敢，邢将军乃革命志士，晚辈佩服有加，愿听教诲。
0: 鄙人奔波革命，还没走上正道，就已经到了不惑之年。早年受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后又经共产党人李大钊的影响，对共党有所了解。抗战爆发以后，对共产党带领民众奋起抗日十分佩服，本想参与其中，怎奈身在新五军，受其约束，只好听命上峰的安排。
1: 我受刘伯承师长、李达参谋长的委托来拜访邢将军。刘师长一向佩服邢将军的为人，也非常感念邢将军积极抗日，始终与八路军交好。听闻当年您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把关在国民党监狱的30多名共产党人释放，此等义举，我党领导人念念不忘。
0: 蒋小姐虽然年轻，但懂得不少，不愧为贵党中的精英。刘伯承将军有需要我办的事，我尽力而为，请不吝赐教。
1: 朱怀冰调任河北以来，处处与八路军为敌，残杀抗日干部，剿灭抗日力量，令八路军忍无可忍。现在刘师长以步兵与他对决，特让我转告邢将军做好孙军长的工作，确保新五军保持中立，不插手。
0: 我尽力而为，如果情况有变，关键时候我会想办法及时通知八路军。
1: 邢将军不愧为八路军的挚友，言语恳切，令人敬佩。我一定会转告刘师长。
2: 先生，这是我们专门为您准备的菜单，请过目。
0: 百合烧蹄筋。百合，这第一道菜就十分耐人寻味。共产党律事周全，抗日的希望，中国的希望，就要依赖共产党人了。
1: 共产党八路军追求的是全民族的解放，有邢将军这样的有识之士，才是我党之幸，民族之幸。
3: 师长，罗毅和江军玉来了。
4: 好，请他们进来。
3: 是。
5: 师长好，刘师长。
4: 哎呀，两位小女同志回来了啊！快坐，快坐。
5: 谢师长。
4: 好。
5: 哎，刘师长。
4: 哎，坐坐。
5: 我来，我来。
4: 你们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啊，表现很好。内线的同志说，你们沉着应变，还实施了2套方案，了不起啊！坐吧，啊，
1: 刘师长，还是别表扬我们了，我们啊是再也装不下去了，再下去就要前功尽弃了。
4: 好，
5: 就是，
1: 我是心里慌，表面镇静，一见到孙殿英，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4: 哎呦，
5: 我们两个在孙殿英面前，那完全是在演戏呀，紧张得不得了。
4: 哎，这一出戏演得好，你们休息一下。还有新的任务要你们去完成啊。
5: 好，
6: 是。
7: 让李达参谋长接电话。
8: 邓政委，我是李达。
7: 突击部队到达指定地点没有？
8: 请政委放心，按照你的命令，从两师结合部顺利到达预定的攻击地点，只待你一声令下了。
7: 我命令你部2点开始攻击，将中央队经过的泽布礁、崔鲁到林底的敌人碉堡全部攻下，敌人的精锐94师就在你们的前面。

0: 八路军部队一向我师进攻，我们已经顶不住了，怎么办？
1: 这八路军的炮声一响，你们就顶不住了？什么精锐之师啊！
2: 朱军长，我们的碉堡被炸毁，部队已四散逃跑，
3: 再不撤退，部队就会分散被歼，
0: 想收也收不回来，快下命令吧！
1: 说，
0: 朱军
1: 长，
0: 我们新编24师被包围，我们准备撤退了。
1: 什么？新编24师被围？ 你们准备撤？
4: 是。
1: 李师长，立即率部向张家庄禅房一带集结，组织攻击，一定要占领有利地形，一定要占领有利地形。
0: 新编24师，
1: 你们要守住，一定要守住桃花山，绝不能让八路军再占领木牛池一带。
0: 朱军长，桃花山早已被八路军攻下，我们已推到零点。
1: 什么？

0: 秦参谋，到，给独立支队和先遣支队发报。
1: 是。
0: 一，我中央队已突破张家庄南坡一线，正按原计划向东南突击朱怀斌主力。如完军南窜，则追歼。二，独立游击支队在卢家寨堰河等处集齐吸引牵制完军，不时北边完军袭击我右翼纵队。三。 右翼纵队应依据拱沟岭，向两岔口、陶乐突击，阻敌南窜。四，左翼纵队应由东南向上寨白土一带袭攻，阻止完军向东南逃窜。
2: 喂，你们，喂！

0: 孙殿英，你可真够毒的呀！你毒如蛇蝎呀！你真是见死不救啊！啊！我要电告蒋委员长，我要电告蒋委员长来惩罚你。
1: 军长，我们再发电报催他，如果他坚决不救援，我们就给委员长发报。
0: 军长，
1: 好，接。 孙军长，目前共军正在向我97军防区发起猛烈进攻，目前多处碉堡被炸被毁，阵地被占领被攻破，请孙军长率部向北支援，谢谢。
0: 军长，请签字。 我马上就发，
2: 军长，八路军已经向我司令部攻来，离司令部只有30里了。
1: 你慌什么呀？让他们顶住。

0: 军长，你下命令吧，告诉他们，孙军长正率兴五军赶来支援。是。 玉娟，喝药吧。不，哎，良药苦口，喝了以后就会好得快。来，吃药。哎，好，乖，好，好，好，哎，好。
1: 报告。
0: 进来。
1: 军长，九十七军朱军长被八路军包围，请求我们新五军支援。
0: 见鬼！不知道我吴仁子啊，给我看这干什么？去，把邢副军长和白参谋长给我叫来。
2: 是。
3: 殿英，殿英啊！
0: 哎哎，来了。你看你又咳嗽了。哎，你别起来啊，身子还没好呢。
2: 殿英，我学姐可是有言在先，咱们给共产党代表定下的事，你可不能失信啊！哎，
0: 我知道，我知道。可蒋委员长那边，总得想个权宜之策应对吧？
2: 咱原来不是说好了吗？你可不能反悔呀！我学姐答应给咱们画三个区。
4: 咱再出尔反尔，可就成了八路军的死对头了。
5: 行了，你就别操心了，答应你学姐的事儿，我会好好考虑的。啊，前线那边有情况吗？
6: 报告师长，没有。
4: 师长，
6: 师长，
0: 哎，回来了。
4: 啊，是啊，师长，
6: 前线情况怎么样？
4: 邓政委啊，派我回来向你报告。来，你看。
6: 五日拂晓前，战斗打响，克敌碉堡100多座，已将千后李家、木牛池、桃花山一线以北的村庄高地占领，现在正在向东突击，追击驻淮兵的主力。
4: 好啊，
6: 打得好！哎，孙殿英的新五军有没有新情况？
4: 根据战场的情况判断，孙殿英的新五军目前还没什么动向。
0: 小杨，
7: 到。
0: 师长，去把将军玉同志找来。
8: 是。
0: 师长，你看，就在这儿，和这里。
6: 这里。
0: 对对对。
8: 报告。
6: 哎，
0: 将军玉同志啊，你来的正好。根据内线掌握的情况，孙殿英有无出援迹象？
8: 报告师长，目前为止还没有消息，我正在等待。
0: 告诉你的内线。 要密切关注孙殿英，如果他有出援的迹象，马上向我报告。
8: 是。
0: 走。
4: 是啊，师长，你看。

0: 你们俩就别光坐着了，倒是说话呀。这朱怀冰还在那等着咱们出兵呢，像热锅上的蚂蚁，猴急猴急的。
1: 军长，这常言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您是什么主意？我们服从就是了。
2: 啊，我也同意邢副军长的意见。
0: 你们有所不知啊，现在你们三嫂重病在身，卧床不起，茶饭不思，我这心里乱哪，现在是什么都没有，我这脑袋现在是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

你看你们俩，一个是参谋长，一个是副军长，都是有文化的人，啊！你们帮我拿个主意啊！我是个大老粗。

0: 走。这样吧，平常这么多事儿都是你们俩听我的，今天我老孙也破一回例，听一回你们俩的。哼，只要你们俩做出决定跟我说一声就行，我先回去了。
1: 哎，军长，
2: 军长，
1: 军长今天是怎么了？把这么重要的事，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咱们了，
2: 这你还没看出来吗？军长是不愿意出兵，才把这烧火柴丢给咱们的。
1: 哎呀，韦元长害咱们新五军和九十七军联合攻打八路，这朱军长向咱们求救，咱们不出兵，这事将来要告到重庆去，后果可不堪设想啊。
2: 此言差矣，你只知道咱们出兵支援九十七军去打八路，可是你想过没，将来八路军与咱们势不两立，调转枪口打咱们，他朱怀兵能出兵救援吗？
1: 哎，这事儿啊，将来委员长要是怪罪下来，这个责任我可承担不起。其实只要您邢副军长一句话就行了。
2: 好吧，随你的便，你可以凌驾我们之上，带领部队去解朱怀兵之围。啊，去吧。
1: 哎，你说这……
3: 喂喂，说话！
4: 军长，孙殿英的新五军还是没来救援呢。
5: 喂，
6: 这个孙大麻子，你有今天，我有明天，咱们走着瞧。
4: 报告，军长，八路军已经到达南美甲 B 一带，他们推进速度很快啊，东南面已经到了清晚和桃泉一带。
6: 转移，组织转移。
4: 军长，咱们已经来不及转移辎重部队和后方机关了，怎么办？
6: 我们先走，你派部队保护他们。
4: 是，快，赶紧收拾东西，快收拾东西，准备转移，转移了。快快快！

0: 马上发报。是。
1: 挺进支队吗？驻淮兵部2000余人聚集在老叶山天宝寨，正在向南汪庄甘泉村我军右翼反攻，命令你们快速前进，接近锦贝旅右翼，突击西岔口之敌。

0: 周希汉，
1: 周希汉，
0: 是我。
2: 中央队进展很快，已经接近西岔口，敌人有准备退却的现象，你们一定要坚守南王庄甘泉村，配合主力，坚决彻底歼灭南窜之敌。
1: 是。
0: 金参谋，
3: 到。
0: 发布2号命令，
1: 是。
0: 所有部队，坚决追歼顽军与邻县地区。
1: 是。

0: 注意隐蔽，我们部队人少，形不成包围之势，
1: 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只有把他们冲散了。
0: 告诉部队，迅速到敌人后方。
2: 是。
3: 部队集合。

0: 我带领三营收拾这帮家伙。
1: 是。
0: 喂，好，周西汉，乘胜追击，全歼朱怀兵。隐蔽，朱子，
2: 到。
0: 你带几个人从左面包抄。
2: 是。
0: 你带几个人从右面走。
2: 是。
0: 其他人，跟我来。

0: 不许动！
1: ！你们是朱怀冰的部队吧？
2: 长官，我们是朱怀冰的后勤部队，主要负责保护家眷的。
1: 家眷在哪
2: 儿？那边。
3: 来，猪猪，别跑啊，猪猪！
1: 过去看看。
3: 别跑！
4: 是。
1: 天都黑了，带着孩子往哪儿跑？
4: 哎，别跑！
3: 别伤我！
1: 你们不用害怕，我们八路军是不会伤害妇女和孩子的。
3: 长官，求您救救我的孩子吧，我的孩子丢了。
1: 你是谁啊？
3: 我是朱怀冰的三姨太。
1: 你们几个帮他找孩子去。
4: 是。
3: 谢谢长官，谢谢八路军。
1: 好了，大家伙儿跟我们一块儿走吧。
3: 你带我们上哪儿去啊？
1: 带你们去个安全的地方。
4: 报告参谋长，孩子找到了。
1: 领过来。
4: 是。
3: 猪猪，你跑哪儿去了？可把妈妈急坏了。谢谢长官，谢谢八路军。
1: 孩子，以后不要乱跑了啊，要听妈妈的话。你们都跟我们走吧。

0: 报告。
1: 魏长官，朱怀兵的97军被八路军打得只剩下1000人，还在穷追不舍，有斩尽杀绝的迹象。陆中林和朱怀兵的参谋长还有大批军官被俘，朱怀兵请求魏长官支援。
2: 哎，河北纷争不好平息。哎，委员长派陆中林去主政都不见成效，朱怀兵更是不堪一击。石友三企图在清风东山再起，我看更难。
1: 魏长官，打狗还要看主人的面子，他们毕竟是在我们的战区。
3: 我们就靠在那里不变。
4: 丹妮在哪儿？
5: 只要你照着我说的做，他会很安全。
4: 张凯，丹妮要是有个一差二错的，我让你后悔这辈子投胎做人。
6: 如果你不照着我说的做，你的女儿就活不过今晚。
7: 郑督察，吴主任的案子我们已经向华盛顿汇报，白吉尔将军说人也可以不带走，但是华盛顿刚刚通过的援华法案有可能会终止。
8: 情况有变，赵冰冰还在清城。
7: 赵冰冰既然已经拿到了约翰的绝命文件，如果还留在清城是不是太危险？
8: 这可能说明他有更重要的任务。
9: 你想让我做什么？
6: 把吴主任放？
9: 不可能，
6: 曹旭东你都敢放，为了你的宝贝女儿，把吴主任放很容易的事儿。
10: 耕耘干活，老表上场。农行杯2026年江西省可美乡村篮球赛村 BA 上场。
11: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护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素炒三丝，里边有绿豆芽，有百叶，还有韭菜，食材就这么三样。调料呢，一个是盐，还有一个就是鸡精。好，接下来我就做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豆芽呢，我们给它先装盆，然后这个百叶，南方叫百叶，北方叫干豆腐。

切成丝以后，把它装在豆芽盘里备用。接下来韭菜切寸段，装盘备用。韭菜叶子装一边，韭菜的这个白的杆放一边，分开放，开火热锅，锅热了加油，油热了以后，把百叶丝跟绿豆芽倒到锅中，

然后倒入韭菜的杆儿，翻炒，最后加入韭菜叶，翻炒。这个时候

好，关火，准备装盆儿，观众朋友，今天的素炒三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哟，立冬，今天这节目都开始了，哎，这阮老师去哪儿了？我还想问问他关于团购黄芪破皮颗粒的事儿呢。
1: 不知道
0: 人呢？
1: 按道理来讲哈，阮老师不应该迟到。
0: 是啊，
1: 这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
0: 哟，说曹操，曹操到了。哎，阮老师，这不来了？
2: 来了。两位在说我什么呢？
1: 没。
2: 观众朋友，不好意思了啊，我今天来晚了一会儿。下了飞机以后呢，我是一刻也没耽误，赶紧往这儿赶。
1: 不是您不来哈，我跟刚子我们俩这心里边就空落落的，
0: 就是啊，
1: 就好像没了主心骨一样。
2: 我这头发没乱吧？
1: 没乱，
2: 是吧？
1: 就风采依旧。杨老师，哎，其实我跟刚子我们俩哈，都想问问您。就是那团购黄芪破壁颗粒的这个事儿哈，咱到底怎么样了？
0: 对呀，
2: 我告诉大家，我就是解决这

0: 商量商量，我说你家的那黄芪能不能给我点啊？嗯，陇西黄芪，你家数第一，有了你们家的这批黄芪的原材料，那个药厂的厂长呢，他才能答应跟我合作。嗯，一开始啊，这老陈头他是怎么都不答应我，觉得我跟那个厂长他们是一伙的，就是为了挣老百姓的钱。
1: 哎呦，这阮老师可绝对不是这种人啊。
2: 对，那您没给他解释解释吗？
0: 怎么不解释啊？我跟老陈都说了，我说那个老陈大哥，我呢绝对不跟厂长是一伙的，我呢是始终站在观众这边的，有了您的这批货呢，我就等于有了一个筹码，有了这个筹码，我才能跟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厂长啊，跟他去谈条件，把这个黄芪破壁颗粒的价格压到低点儿，再低点儿，哎，最终受益的绝对是我们那些老百姓。
2: 对，
0: 我说您要是不信呢，您可以每天看我们的节目，我这个人做事坦坦荡荡，实话实说，然后呢，我就把这个事实呢说明了。嗯，老陈头呢这才同意跟我签一年的供货协议。哎呀，
1: 太好了，我们可以啊有底气跟厂长谈判了。哎，想怎么谈怎么谈。哎，
2: 对，我们呢都有人老陈头这一年的供货协议了。嗯，这个对于黄芪破壁颗粒的厂长啊，那这个诱惑力可太大了。
0: 是，
2: 他必须得给咱们这个优惠的价格才行。哎，阮老师，哎，要不您现在跟这个黄芪破壁颗粒的这个厂长啊，来谈一谈呗。啊，别等了。
1: 对呀，阮老师，这次您握着这么强大的筹码，咱们不带输的，跟他谈。
0: 行啊。嗯。哎，那个小秋，帮我联系一下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厂的杨厂长。喂，
3: 你好。
0: 哎，杨厂长啊，你好，你好，是我阮英平。
3: 太好，杨老师。哎，怎么样？我这边货已经给你备好了，50,000盒，你看什么时候给你发过去啊？再不发的话，我这边就有新的客户来了，相中这批货了，而且价格呢出的高，你看什么时候给你安排发走？
0: 杨厂长啊，我知道你们家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啊火，供不应求，你也不愁卖，但是你想想，要想长久的这个产品在市场上站住脚，有生存力，口碑还要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咱们之间的合作呢，对您呢是只有利是没有害的。
3: 甘老师，什么意思啊？
0: 我还是希望您呢把这款黄芪破壁颗粒的这个价格呢往下降一降。
3: 哎，行啊，阮老师啊，你这几天总给我磨叽这事儿，就是钱呀、降价啊什么的。这样吧，我给你一个面子啊，我在原价的基础上。331嘛，不是啊，原价的基础上给你打个9折，你看怎么样？就是298一盒，咱们嘛相识一场，也因为这点事儿闹得不痛快，是不是？你要同意的话，我就赶紧安排发货，好吧？
0: 杨厂长啊，我觉得吧，您给我打完9折，298，我觉得还是贵。
3: 什么？九折你也嫌贵啊？
0: 是，
3: 就打了9折，我什么钱都挣不到了。咱现在说咱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吧，咱原料黄芪破壁的原料，咱用的全是陇西的黄芪，全部都是金盏银盘的菊花心的黄芪，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黄芪好，
3: 你也知道，老陈那一块给我供货的老陈啊，他那个脾气啊又臭又硬，一次呢只给我那么一点点原料，我是怎么跟他沟通都沟通不了，把我气的又是给求他又是给他钱，软硬没用，现在吧原料少的话，我到工厂里面还要处理一下，还要减少一部分，就是因为咱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嘛。打的粉呢主要是主根那一部分，就是说咱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啊就是精华中的精华，
0: 没错，
3: 知道吧？钱是花了，但是能用的药材是比较少的。
0: 您说的这个呢我理解，您有您的难处啊。
3: 你理解还给我讲价啊？ 我这还没算上，就是说还没算上工厂里面的加工技术呢，知道吧？咱这款黄漆破壁颗粒啊，用的是气流破壁技术，然后这一块技术呢，就包括设备啊，包括引进技术这一块，厂里面就花上了上千万的投资，这一块是不是？
0: 对对，
3: 有了这个技术呢，咱才能把黄漆里面的甲干嘛。

0: 发挥到最大用，这些呢是不是都要算到成本里面去？
1: 杨科长，我知道啊，这个您厂里的这款黄芪破壁颗粒成本高啊，所以呢品质呢它才好。
0: 对，
1: 但是呢您给我的这个价，
0: 你可别不是杨老师，你可别嫁了
1: 啊！
0: 之前我就跟你说过，你要是能给我要来啊，就是说供货商老陈的原料，他的黄芪能给我，找到原料，我们才能谈降价的事。是不是？你现在找不来，咱们怎么谈啊？谈就是说你说这个话了也没用，是不是？好，挂了吧。
1: 哎，等等，杨厂长，等等，我要是给您找来老陈头的这批货源了呢？
0: 什么？你真的假的？找来老陈的货源？
1: 对，
0: 他能给我供多久的货？什么时候的事？你他真答应了吗？
1: 当然，我有证据。我告诉你，我让你听一段语音，啊，
0: 可以。
2: 英平，一年的供货源都在你手里了，我就相信你，你想怎么安排都行。但是记住你之前跟我说过的话，一切都要为老百姓着想。
1: 怎么样，杨厂长？
0: 可以啊，杨老师
1: 啊，
0: 你还真有本事，在老陈那能要来一年的供货量。
1: 对，
0: 这老头真的是跟你臭石头一样，名利都说不动他，而你却能在他那要来一年的黄芪原料。行啊，杨老师，你真不是一般人。
1: 那您这款黄芪破壁颗粒的价格，您能再考虑考虑了吗？
0: 杨老师，
1: 哎，
0: 你早说你手里面有老陈的货源啊。哎，这边呢，你知道工厂里面的事儿又多，是不是？工人在加班，可能是忙的。刚才呢我说话有一点冲
1: 啊，
0: 不好意思。这样，不是原价是331吗？
1: 对，
0: 打了九折
1: 啊，
0: 是不是298嘛？
1: 啊，
0: 我现在这样，我在298的基础上呢，再给你打个对折吧，好吧？就是149，行吗，杨老师？我给你降到149，我够诚意了吧？这个价格我根本挣不到钱，149的成本价给你，只要你能把老陈头那边一年的黄芪原料给我，咱啥都好说。行吗？
1: 杨厂长，您给我的这个149的这个价格还是高，不瞒您说，在我们这个平台，我所有的团购活动当中，价格都不会超过两位数。
0: 什么？不可能，张老师，两位数不可能，你这玩意要开大了。真的不可能，我这款黄芪破壁颗粒啊，你想两位数啊？
1: 没错
0: 的啊，不可能，149给你就不挣钱，说实话。149给你一个成本价，你现在还要两位数，你咋想的？你根本就没有合作的诚意啊。是不是？两位数你可知道两位数我要赔多少钱？不是你的钱，你是不是你不心疼？
1: 杨厂长啊，您好好的想一想，您现在有了老陈头一年的黄芪的供货源，那这个原材料它就多了，你们厂子里做出来的成品的数量它就能多了，那这样您的竞争力就比别的厂家都大。再说了，您跟我合作了，往后你们厂这款产品的口碑的销量绝对是不会差，所以这一次两位数我觉得您就同意吧。
0: 哎，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我就是现在很想要老陈的货，知道吧？但是你也不能那么贪心吧，是不是？用一年的货源换来让我赔那么多钱，可能吗？根本就不可能
1: 啊，
0: 是不是？这事没得商量，没有商量的余地。
1: 您再好好的想想啊。
0: 哎，行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就49给你；不同意就算了。早知道咱们就不可能有合作，哎，啊。
1: 杨厂长，就按您说的这个价格给我，我同意了，您马上给我安排发货，记得还得给我包邮，就这样啊，赶紧挂。
3: 不，我怎么懵了呢？
1: 啊，
3: 刚才那个杨厂长报的价是多少？
1: 49。
3: 49？对，我听着也是49，
1: 是不是？
3: 对，
1: 没错。
3: 他怎么回事？
1: 他说的是49，大家都听到了吧？他肯定是一着急一生气，价格少说了一位数。
3: 哟，那这。
1: 愣着干什么呀？
3: 啊，
1: 赶紧开始报名啊！反正他话既然说出来了，就得算数啊！这么多眼睛都看着呢，还想抵赖不成？
3: 咱这样合适吗？
4: 哎呀，听王老师的！哎呦我的天哪，这不是做梦吧？
1: 啊！

0: 哎，原价331的陇西的主根黄芪破皮颗粒啊，现在只需要49块钱。哎呦我的天哪！想要参加团购活动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吧，赶紧抢，赶紧抢！
1: 不是这个啊，这个太划算了，一盒省了282块钱呢。
2: 等等等等，这个刚才给我是多少盒？
0: 5万盒。
2: 5万盒是吧？
0: 嗯，
2: 这个数量呢，听上去挺多，但是全国啊。大家抢啊，这个数量不算多
1: 的，不算多，
2: 我还得做一个限购。
1: 哎，对，
2: 咱们每人呢限购一组，一组呢10盒，
1: 十盒，一组就是400多块钱
2: 啊，对，
1: 对，
2: 啊，好嘞，立冬你再算算，这一组给大家省了多少钱？
1: 490，2820块钱吧。
2: 这个我很满意，这个道地的陇西的主根的黄芪破壁颗粒啊，通过这个气流技术打出来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它很细腻，很顺滑，吃到嘴里味道好，不丢失营养。哎，你就是煮粥啊，或者你去煲个汤啊，还是我炒菜往菜里放一点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哈，那第一是美味儿啊。第二呢，它是健康哦。
1: 对，但是我觉得哈，阮老师您呐，这真不愧是就是砍价女王哈，
0: 是
1: 这个价格砍得绝了，
2: 绝了，
0: 咱给鼓掌
1: 这个。
0: 哎，一组400多块钱就能用上这么高品质的黄芪破壁颗粒啊！哎，咱观众朋友今天啊，绝对是有福喽！
2: 别多说了，赶紧让大家报名。
0: 是，
2: 待会儿杨厂长他又反应过来了，麻烦，
1: 对，
2: 知道吧？
1: 对，
2: 赶紧报名，赶紧报名。
0: 好的，那原价331元的高品质的黄芪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10盒，这一组啊才490块钱。在团购期间呢，黄芪破壁颗粒还给大家呀包邮到家，超级优惠，惊喜加倍啊！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极其有限，想要参加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袁老师，我要订2组黄芪破壁颗粒。
2: 没问题，你得给我留下2个电话号码，这就行了啊。
3: 哎，那明白。
2: 嗯，
3: 因为我啊，我和我老伴一人一组。哎呀，跟您说呀，就我们老两口吧，平时就爱吃那些保养身体的东西。你说现在市面上吧，很多东西，你说咱也不敢买呀。哎呀，说的都挺好，可一买到家呀，你这就不是那回事了。
2: 嗯，
3: 因为我就相信您呢，袁老师。
2: 谢谢。
3: 啊，因为您吧，为人实在。哎呀，真是实打实的为我们着想啊。你说这一组黄芪破壁颗粒，你说算下来才400多块钱，现在的物价400多块钱啊，也就够我们老两口买菜的。但是在您这呢，你说400多块钱啊，就能让我们用上陇西的，还是煮根打粉的，啊，还有破壁技术的黄芪，这也太好了，真的是太谢谢您了，袁老师。
2: 啊，不用谢，不用谢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两口啊，一起吃一点儿。平时呢，像是黄芪破壁颗粒，你可以把它泡泡水。煲汤的时候呢也往里头加一点儿，熬粥的时候加一点儿，咱们老两口啊都吃点，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好了，时间关系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3: 哎，好，再见，袁老师。
2: 哎，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2820块钱。想要参加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阮老师。
2: 哎，
4: 啊，阮老师，我想要那个3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啊，然后我能给您留下3个电话号。
2: 主动提出留下3个电话号码，都是我们的老粉丝了。
0: 老粉丝。
2: 行，我这儿没问题，给您记上了啊。
4: 啊，好，必须的啊。您那个团购活动啊，我几乎都参加过，品质特别好。这次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又是陇西的，又是那个竹根打粉，关键那个技术也好，然后人家厂家又花那么一大笔钱做出来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肯定细。我合计就泡水喝都不能拉嗓子了，因为太好了。袁老师，我要是有幸能遇到你，我都给你个大大拥抱。
2: 啊，行啊，咱们现在就拥抱，
4: 是吧？
2: 哎呀，你太可爱了。哎，我跟你说，这次的黄芪破壁颗粒啊，真的一定要抢。 无论它从产地到选材再到技术，我给大家严格的一层一层把了关了，所以这个品质绝对过硬。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吧，你抢到时候你去

0: 喝，你就会说这回又抢准了，没错。
1: 那行行，樊老师，那我那三主啊，你可千万别忘了啊。
0: 嗯
1: 啊，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再见。
0: 哎、行，不忘，包邮啊，再见。
1: 哎，好嘞。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加黄芪破皮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阮老师您好，我的好姐姐。
0: 哎，
3: 你帮我订上一组黄芪破皮颗粒
0: 啊，一组黄芪破皮颗粒给您订上了，放心，有。
3: 好的好的，太好了，蓝老师啊，
0: 哎，
3: 您啊真是为了我们这个省钱啊操碎了心哎。我看您啊跟厂家哦讲价格我都捏把汗呐、啊。
0: 嗯，
3: 您把原价哦331的黄芪破皮颗粒啊一下砍到了49哎，一盒哦给我们省下来282块钱呐、啊。那这一组啊就省下了2820块钱呐、啊，我一个月的养老金啊上出来嘞，
0: 上出来嘞，养老金省出来了啊。
3: 嗯，
0: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呢，能省我们就省，大家都不同意。那么这次的黄芪破皮颗粒呢，我帮大家呢把这个价格呢打下来了，现在一组十盒就400多块钱。那么这个价格，大家用在这个身上呢就觉得很踏实，吃着健康，这个挺好的，对吧？
3: 是啊，是啊。
0: 好了，您是一组，我给您记上了啊。时间关系，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好吗？
3: 好，收到了，收到了，小样，好姐姐，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嗯，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的高品质黄芪破皮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十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282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超级优惠。想要参加黄芪破皮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老师，我这边呀、要六组黄芪破皮颗粒，六个电话号，我这边早就给您准备好了，阮老师。
0: 行啊，准备好呢，待会儿呢就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六组，这是给家里人订的吧？
4: 对对对，没错，我给呀爷爷奶奶还有姥爷姥姥、爸妈各订一组，因为这是团购，我相信他们也肯定会花我省钱了。
0: 嗯，
4: 因为他就说这一组啊，我就省下了2820块钱，那、六组就省下特别多的钱。
0: 那
4: 这样长辈听到了，肯定也会夸我会过日子。
0: 嗯
4: 孩子也长大了。
0: 光他们夸你，我都要夸夸你啊！把这个黄芪破皮颗粒带回家以后呢，孝顺长辈真的是非常好的。你让他们呢坚持每天吃一点儿，告诉他们是陇西的黄芪，而且是主根打粉的，用的这个技术呢是气流破壁技术，而且特别细腻，泡水喝都不失营养，也不会糊嗓子，而且特别好吸收。行了，我也不多说了、就跟你说到这儿了啊。
4: 哎，好的，老师，谢谢，我记住了。那谢谢你，阮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4: 哎，好嘞，拜拜。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
0: 哎，
5: 我订购四组黄芪破皮颗粒。
0: 哦，四组，那您得给我留四个电话号码啊。
5: 我明白，袁老师。
0: 哎，
5: 我这四组，你给我们省下10000多块钱，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好了。我之前呢去过那个陇西，那黄芪破皮颗粒卖的可贵了。
0: 嗯，
5: 哎，您这还是主粉打粉，还用了特别好的技术。
0: 嗯，
5: 这要是原价331块钱，我肯定是不会买呀。
0: 嗯，
5: 你一下子给我们减到49一盒。那我就必须抢了。
0: 嗯，
5: 我就是一个退休工人，太贵了咱也用不起，直到遇到你了，哎，好东西也敢抢了。
0: 嗯，
5: 一组才400多块钱，划算极了。
0: 看把你给美的啊。行，我这边呢帮您记上了，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好吗？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呢啊。
5: 啊，行，谢谢您，太好了，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哎
0: 哎，
2: 小秋怎么了？
6: 不好意思，袁老师，哎，袁老师，
0: 哎，
6: 杨厂长一直在给您打电话，已经连续打了3个了。
2: 哎呦。
0: 啊，我这儿摁的飞行模式，所以我这儿看不到。
7: 嗯
0: 啊，打你那儿去了是吧？
7: 他是反应过来了吧？
0: 嗯，
7: 反应过来自个儿说错了吧？
0: 对。
2: 哟，那阮老师这可怎么办呢？
0: 小秋不用接，不用管，我们观众朋友啊，这个赶紧抓紧时间 赶紧抓紧时间报名，早报名早优惠，行动现在一定要快啊！
7: 对，
0: 一定要快，
2: 想起来吧，朋友们啊，抓紧时间了。高品质的黄皮破壁颗粒啊，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10盒，这一组啊只需要400多块钱。想要参加黄皮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8: 哎，袁老师你好。
0: 哎，
8: 麻烦您呢、啊、给我订上一组黄皮破壁颗粒。哎，我这一算呢，这一组能省下2820块钱的。你说我咋这么幸福呢？
0: 嗯，
8: 感觉啊，这跟中彩票似的。
0: 一组我明白了，这边给您记上了啊，放心。
8: 哎，袁老师啊，
0: 哎，
8: 我还做了一首诗，您听听。
0: 啊，行，您说。
8: 哎，我说啊。黄皮破壁颗粒是个宝，每天忘不了泡水做菜放一放，健康必定就来到。袁老师啊，
0: 挺好。
8: 那个谢谢您呐、啊，要不是啊您呐、啊，就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哪就能这么好品质这个黄皮破壁颗粒啊？这个道地垄西的，还是祖根打粉，还有高端技术，太厉害了。
0: 嗯、
8: 我呀、啊、是给人搓澡的，平时啊、哦、肯定舍不得那个钱买这些好东西。
0: 嗯，
8: 但是有了您呐、啊，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我敢用敢花钱了。
0: 哎呦，你不能谢我，你要谢呢就要谢自己，敢抢敢做，现在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来，这不黄皮破壁颗粒就有您的这一份了，以后您这个用它泡水呀、啊煲汤啊，就这一款黄皮破壁颗粒用的是气流破壁技术，它那个粉质特别特别的细腻，营养一点都不流失，我就跟您先说到这儿了啊。一组放心，给您记上了啊。
8: 哎，好好，谢谢您了啊，再见袁老师。
0: 哎，好，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哎呦，阮老师，你看、嗯、这工作人员啊，
0: 啊，
2: 又提示我们了，杨厂长的电话又打进来了，
0: 不接，快，别耽搁时间、啊，让观众朋友赶紧再多订一些。
2: 好的，想要参加黄皮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这杨厂长的电话他持续打呀，
0: 我看到了。啊，我在这儿节目当中呢，我不能随便接电话，
2: 嗯、
0: 所以咱们赶紧一刻都不能耽搁啊！
7: 抓紧时间。
2: 好、嗯，没错，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接下来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9: 哎，阮老师你好，
0: 哎、
9: 我要订一组黄皮破壁颗粒呀，一组400多、啊，太划算了。
0: 好，一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啊，放心。
9: 哎，谢谢阮老师，我今天呢太激动了。
0: 嗯、
9: 你说一共吧才那么点货，就让我抢到一份。
0: 嗯，
9: 你说我这。这人呢一辈子没啥新鲜事儿，这老了呀还真让我遇着了。
0: 嗯，
9: 一组啊才400多块钱，买到这么高品质的黄皮破壁颗粒啊，我太幸运了。
0: 嗯，
9: 我健健康康的，这运气啊延续下去，我这健康了呀，明年呢、
0: 啊、
9: 我好找再找个老伴儿。
0: 嗯，
9: 62了，我也得找个媳妇儿陪陪我。
0: 哎，这个可以有啊，真的是挺不错的。
9: 嗯、
0: 这个黄皮破壁颗粒您拿到手啊，您就每天吃点儿。泡泡茶呀，煲煲汤啊，做个菜呀，熬个粥啊，哎，往里头搁一点儿。行了，我不多说了，您这一组记上了，放心。
9: 谢谢您，王老师。
0: 哎，好嘞，就聊到这儿，再见。
9: 哎，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接下来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10: 哎，任老师你好，我要订两组那个黄皮破壁颗粒。
0: 啊，两组是吧？
10: 啊，对对对，
0: 两组啊，您就得给我留2个电话号码啊。
10: 啊，行，没问题，没问题。我和老伴儿一人一组，这不是陇西的吗？黄皮破壁颗粒哈，我们之前嘛买过，
0: 哦，
10: 就太贵了，完舍不得长时间吃吧。
0: 嗯，
10: 那这一组才400多块钱，是不？
0: 嗯，
10: 省下了能有2820块钱，
0: 对，
10: 特别划算，
0: 特别划算。
10: 咋吃的都不心疼，
0: 嗯，
10: 我就是变着法的吃呗，是不？
0: 嗯，
10: 我跟老伴儿吧在一起，今天正好吧是50周年，
7: 哎呦，恭喜
0: 恭喜恭喜恭喜，
2: 结婚
0: 啊！
10: 对啊。以后我们呢要健康的走完下半辈子呗，是不？
0: 嗯，这个要祝福你们了啊！
10: 哎，谢谢。
0: 50周年，这个真的不容易啊！今天你订的这两组黄皮破壁颗粒呢，我给你记上了啊！
10: 哎，
0: 咱们是包邮到家的，在家等工作人员给您送上门就行了。
10: 哎，好，那谢谢阮老师啊！
0: 哎，好，
10: 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加黄皮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1: 袁老师你好。
0: 哎，
11: 哎，我也要团购两组黄芪破壁颗粒。
0: 两组是吧？好的，这边给您登记上了，放心。
11: 啊，我太幸运了，我终于打进来了。刚才还和几个老同学聊天，我们还说谁能这么幸运报上名，这不我就报上了。品质这么高，也就在阮老师这儿能实惠的拿到这个价了，不到500块钱，跟着阮老师吃，我的心情就是好，就是美丽，哈哈。
0: 你要是拿到手了，我告诉你，放心吃，这个黄芪破壁颗粒的质量绝对没得说，价格而且真的是优惠到家了。行了，就先跟你说到这儿了啊。
11: 好嘞，谢谢啊，梁叔，阮老师，您一定帮我报上名啊。
0: 报上名了，放心啊，就跟你说到这儿，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10盒，足足给大家省了2820块钱。在此团购期间呢，黄芪破壁颗粒啊还能给大家包邮到家。特别提醒，节目过后你可以继续报名参与团购活动。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2: 不要给大山添乱。
13: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4: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5: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6: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试试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时而养，安度服暑。

0: 人们常说金钱有价，情义无价，这话曾经是管家两兄弟共同信奉的道理。
1: 我很在乎这个兄弟之间的这个感情的，
2: 一直把这个当作一口整体，不会分家嘛。
0: 可自从去年老家拆迁，一切就变了一个样。过去是手足情深的兄弟，如今却因为一笔笔的钱反目成仇。弟弟斥责哥哥见利忘义，侵占财产。
1: 不能因为我们没有分家，你就应该侵占我的一份这个财产。
0: 还控诉哥哥贪得无厌，将母亲的钱据为己有。
1: 我母亲的一份，兄弟俩应该是共同来保管的，他不同意。
0: 可哥哥却反驳称自己问心无愧，是弟弟在无理取闹。调解现场，他拿出了封存20余年的书信凭证。
2: 家里房子老早的房子都是我出钱盖的，他现在不承认。
1: 这个房子是我在家里边牵头盖的。
0: 一纸旧信揭开当年建房的过往纠葛，而哥哥还道出了自己这么做的背后藏着一层难以言说的担忧。
2: 为钱放他身上我不放心，
1: 我觉得他是有私心的。
0: 那么究竟是因为私心还是出于担心？调解员李金平的提问竟意外撕开了兄弟间最隐蔽最核心的矛盾根源。
3: 问一下弟弟这边，你能告诉我迄今为止你没成婚的原因，你自己的理解是什么吗？这个才涉及到你们兄弟之间谈事为什么谈不拢。
0: 钱财隔阂、陈年书信、未解的人生选择，多重矛盾交织之下，这对亲兄弟能否重拾昔日情谊？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金牌调解，被钱撕碎的手足情。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两位当事人管家的哥哥和管家的弟弟。我们先了解一下兄弟二人是今天有什么诉求。
1: 我的诉求是关于我家里边这个房屋补偿款，还有这个土地款、实地权，还有我母亲的父亲的财产，在法律的进行下来分配。拆迁房屋补偿款总共是25万多吧。我的要求是我妈妈一份，有我的一份，还有我哥哥一份，三个人分配。土地款和实地权按照我们小队协商的结果来分。
2: 现在都已经分了嘛，他说的我不同意。
0: 显然兄弟俩的矛盾主要围绕几笔钱展开，分别是房屋拆迁补偿款、土地征地补偿款、农民失地保险金以及父母的财产。由于父亲已经过世，弟弟认为25万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应该由哥哥、母亲和他三人均分，每人应得8.3万元，可哥哥却将他和母亲的份额据为己有。
1: 25万5、3万5，他就21万5嘛，你这样分配是不公平的。
2: 按比例扣的，拆迁款都没有到我们手上。
0: 哥哥说，他们是属于水库移民，政府拆了他们的老房子，又在安置区盖了新房。哥哥决定拿25万的房屋拆迁补偿款给他和弟弟购置新房。当时，哥哥全家申领了一栋200多平米的楼房，需支付27万元。单身的弟弟则申领了50平米的2间平房，需支付5万元。由于25万房屋拆迁补偿款不足以覆盖哥哥和弟弟合计32万的新房购置费，所以哥哥提议不足的部分由兄弟俩共同承担。
2: 这个房子他是要了那个2小间，哪怕他都要2层，要了4间，也是从这25万里头够。
0: 可弟弟觉得自己本应分得25万房屋拆迁补偿款的1/3，即8.3万，而这笔钱足以覆盖他购置新房的5万元，所以他无需额外拿钱出来。
1: 就是我这一小套，我还要拿钱出来。
0: 弟弟的话彻底惹怒了哥哥。哥哥强调，被拆的老房子当初建房的钱都是他在外面打工挣的钱，一笔笔寄回家的。弟弟分文未出。
2: 那个房子他一分钱都没有，老房子主要我外面挣钱盖起来的。
0: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假，哥哥拿出了一沓他和弟弟20多年前的书信往来。
2: 钱不够我还借。
0: 那么面对这些书信，弟弟会如何回应呢？
4: 钱还没还，想办法还他们也好，下次借钱好借点。准备给家里邮1000元钱回来，因为盖厨房要给人家砖钱，另外还有小账，
5: 800左右，六月一定要寄回早点行。亲爱的嫂子及哥哥，我哥是家庭的支柱，以前他整天为盖房可操心，现在房子建成了，又要为还债拼搏。这几年我没有挣着钱，没有帮助他减轻多少苦恼和负担，只好默默地为他祈祷，找一位称心如意的妻子。嫂子不要犹豫了，成全他吧，他是一个诚实的年轻人。这个时候是你女朋友还是已经成为你妻子了？
2: 前女朋友。他写这封的意思就是我说的都说好话。像我们农村的规矩就是，要我建一套房子，我一般都是我住，因为要积分生子。你像老人呢，和我弟弟啊，像一般的还是在老屋住，然后我弟弟再挣钱再建房子。我当时盖了房子，我那个老房子确实收入危房的，我去单独住个新房子，把两个老人和我弟弟放在个老房子里面。就是我不是那么没良心的人。前女朋友，他父亲就是意思，你的心里两个人，就只有这一套房子。就不愿意，他说的话什么，我这个房子主要是他弄的。
1: 这个房子是96年是我在家里边牵头盖的，打的地基墙应该是我哥哥寄钱回来打好的，配的就是那个饭钱还有那个工钱。饭钱和工钱呢，我们可以赊账的，反正我们俩都有房的，我承认他出的多一点。我认为房子的赔偿款你不能单凭你出钱多你就愿多分，因为都没有分教，这个应该是按照兄弟俩在这个家庭里面的付出功劳这个来分的。
2: 建房子从94年就开始筹备，他出了主意，这个我认同。但是帮忙盖房子那时候，我们家好像村里面是最穷的，好亲戚朋友村里面都来帮忙。那时候他18岁，你说他能帮多大的忙？这个房子钱，他说他出了钱什么的，我不知道，我不记得，这是他单方面说的。
1: 早年是我在家里面多一点，出去你要等着老家的，因为我父母就是比较老实，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还有07年、08年，我哥哥没有寄钱回来，我也没向他要的。我妈妈在家里边摔跤啊，摔了两次。还有16年，我父亲得了癌症，那得癌症时候发的钱都是基本上都是我发的啊，10000多块钱。我
4: 哥哥照顾他们也是你是吗？
1: 对，直到我父亲出事，买的那个棺材，买菜的钱，这个也是我出的。
2: 他刚才说我父亲什么得了癌症，他说他出了10000块钱，这个我也不知道。我父亲是从

0: 多少年，一几年还开始跟着他一起帮他修电动车，深圳最后快不行了才回去的。
1: 对于弟弟讲的他对父母的这些年的照顾你怎么看呢？
0: 这都是正过日子正常的现象，我也没出去打工，我也在老家，我父母我不照顾嘛。
1: 到去年啊，这个房子拆迁之前，你们都没有想过或者顾虑过这个房子将来怎么办吗？
0: 没有，没想过，从来没想过这个。
2: 2017年我父亲出事的时候，我哥哥呢要和我分家，我觉得我这个人是太理想了，我就想着兄弟俩为什么要分家呢？可以和睦相处的。我现在是后悔没有分，如果当时这个家分开了，那这个房子是肯定要分的。
3: 如今弟弟十分后悔，若当初和哥哥分了家分了房，也就不会有现在的争端，哥哥也不会仗着自己是一家之主擅自处置房屋拆迁补偿款。
2: 我说这个房子签字的时候你要经过我同意啊，后来这个房没有经过我同意的。
3: 而更让弟弟气愤的是，除了25万的房屋拆迁补偿款之后的另外两笔钱，分别是32万多的土地征地补偿款，以及针对60岁以上老人给出的36万的农民失地保险金，同样被哥哥擅自处理了，
2: 没有按照我们小队协商的结果来分配的。
3: 弟弟说，关于这两笔钱，村里小弟是明确出了分配细则的，那就是土地征地补偿款和农民失地保险金的总额按两部分来分配，一部分由原有土地持有人均分，也就是管家父母与兄弟俩四人平分，还有一部分按家中户口现有人口均分，也就是由管家父母兄弟二人再加哥哥的妻子一双儿女共同均分。本来依照这个分配方案，这两个部分的分配中弟弟都应该拥有份额，可弟弟告诉我们，哥哥却只愿意按家中户口现有人口均分，这让他无法接受。
2: 我哥哥他的意思是没有分家就按整个家庭来分家。
0: 我们家六个人，我妈我家我儿子我女儿我加我弟弟六个人，这就六个人平分。你像我儿子我老婆我女儿就没有土地，
1: 是
0: 因为我们那农村土地几十年还没动呢，这个分的钱还是我们一家子的共同财产，这样想的。
2: 你这个是不合理不合法的。你像我父亲他出事了，按小队的协商结果，他出事他没有人的份，但是他有地的份，这个收入我父亲的财产，你就不能按家里面的平均来分。
1: 我问一下啊，就是按照小组那个分配方式和按照哥哥重新分配这个方式，你拿到的钱差多少？
2: 差5万吧。如果是抛出我父亲不算的话，差2万多吧。出来打工的时候，临走的那天跟我哥哥提这个事情，我哥哥就说，他说我们没有分家，不能因为我们没有兄弟俩没有分家，你就应该去平分侵占我的一份这个财产的。
1: 钱现在分了吗？拿到手了吗？
2: 都拿到手了，
0: 钱还给他了几个月了，他都没说，就过年回来，他是村里面问人家，人家告诉他，然后他才跟我俩吵。他就是就说什么，我是从来没见过我这样无情无义的人。
2: 整个的包括房屋补偿款，我都几次我都向他表达了，老爸说是10块钱，总共10块钱，你说你想这7块啊，我这3块，你最起码要给我商量一下。
1: 那如果我问你，
2: 对我最起码有一个尊重。
1: 哥哥有事先跟你商量，然后但是分配方式还是按照他的这个方式来，你能接受吗？
2: 有可能我会接受的，我很在乎这个兄弟之间的这个感情的。
0: 为什么我不给他尊重呢？因为他就担不了个事儿的人。你包括我曾经我回家老家装修房子，前面盖房子什么，也没从来没给他商量，也没说找他要钱一起干，都没有。你包括家里面的人情礼节，人家送礼啊打电话都是打我电话。
3: 身为家里的长兄，哥哥坦言，这么多年家里大小事全靠自己一人扛下，弟弟向来不管不问，而且这十多年来在弟弟的个人问题上，兄弟俩也产生了巨大分歧。
0: 我们开始说要好好的多挣点钱，成个家娶个媳妇，他挣到的钱还干什么用？基本上他也不认同我了，我也看不惯他了。
3: 在哥哥眼中，兄弟俩早已不同道，但弟弟却认定哥哥如今的做法就是存有私心。
2: 从这个一系列的做法里面，我看你们有贪心嘛，他可能也是进入自己的家庭。
3: 弟弟说，哥哥为了一己私利，不仅侵占了他的财产，连母亲的那一份也独自攥在手里。
2: 我母亲是如果按法律上讲，她可以鉴定为是无行为自主的能力。我母亲的一份兄弟俩应该是共同来保管的，她不同意。
3: 面对弟弟的控诉，哥哥声称母亲的财产他自有安排，而他执意独揽所有钱款的背后，并非为了贪图利益，而是藏着一份埋藏多年对弟弟难以放下的忧虑。
0: 我母亲这个钱我都现在这样想的，就每年给他10000块钱给他用，然后给12年给完了。完了
1: 你跟他提出来过吗？
0: 对，我没跟他讲。
1: 然后弟弟说他给你提的方案你接受吗？
0: 不接受，我的钱放他身上我不放心，我怕他受骗。他这多年没赚到钱，我就怀疑他的钱都被人骗走了。从前过数不说，他挣钱没挣钱，从他自己单干修车子到现在手上没剩钱，几十年出现他2间房子装修，他没钱拿出来，我帮他退了10000多块钱，但他才能拿出来几千块钱、这个事你怎么能想象得了？
2: 你要拿出实际的例子出来，我哪一笔钱是烂货了？正常的情况下你会想一下，我这个弟弟比从前更坏的呢还是变好的呢？以前我是喜欢抖的，打牌的。
1: 那你能感觉到哥哥他不太能接受的是什么吗？
2: 然后我在这个金钱观上啊，一般大众都喜欢就是拼命的赚钱嘛。但我就是不一样，我就是该休息的时候我一定要休息的。我觉得他是有私心的。你要担心你是要为我切身利益来担心的吗？你比方说你会担心我过得好不好，身体有病有没有对他医治？出现有一天我去医院，他问我去哪里去，我说我去医院。其实我是故意让他知道的，内心渴望啊，对他哥哥的关心。当我去医院回来，他也没有问我检查的结果怎么样，也没有说要陪我一起去。其实我心里面我是很心酸的。
1: 在以往的生活里面，这一份兄弟情你感受得多吗？
2: 那以往相隔的还是比较平静的，因为没有面临巨大的利益。那早年的话，我还是能感受他对我有些关心的。2002年，大公公就感冒了，感冒发展成肺炎了。他听说我病了，他就是连夜下了班跑过来的，然后带我去看病。
1: 所以对比于那一次，这一次你说你去医院，哥哥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变化。
2: 是啊，结果我陪我去医院的人还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嘛。
0: 为什么我没有当回事？因为他现在最后这几年呢，经常这药是基本上天天吃的，
2: 是吧？
0: 就是他那个身体，我之前说过他，他早上我还没醒，他已经起床了，晚上我都睡着了。他还没睡，我说你的身体这样搞，你能受得了吗？这不听，现在把身体搞成这样，是我不关心他。
2: 现在我是不满的话，让我伤心的地方就是，钱是这样分配，这么多年是我在帮着他多一些。你比如说2020年或2021年，我是在修那个电单车，我做这一套房嘛，我哥在我那里住了2年，没有给个房租的。我那个时候我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因为生意不太好，一个月要给3000多块钱房租。他骑的那个要骑电动车送餐嘛，电动车是我给他的，没有计较这些事情。那时候他还欠了不少钱。
0: 我是2018年，在老家开了个农家乐，然后生意亏了。2019年年末时候，他给我打电话，在深圳给我打电话，还叫我上深圳去，说你欠的账。我帮你一起还。
1: 我大概明白，就是弟弟刚才包括在讲的时候，他也觉得这些都是小事儿，那时候压根就没觉得这些是个事儿，可能在哥哥的心里也觉得这就是我们兄弟的日常。
0: 对对对，
1: 有困难的时候大家互相拖一把，
0: 就是没分家，就是一家人。
1: 所以到底是什么从一就变成了各自的1/2呢？
0: 他是受到我们村里面人蛊惑的，
2: 这个是他自己的想法。
3: 曾经情谊深重的兄弟俩，如今却针锋相对，反目成仇。问题的根源究竟出在了哪里呢？难道真的只是因为钱吗？家中长辈又会如何看待这场纷争呢？随后我们连线了管家大舅。
1: 在你们看来啊，他们一直以来的兄弟关系处得怎么样啊？
4: 以前好得很，现在不太很好啊。以前可以吗？我也处理不了啊。
1: 谁在对家里的事儿承担的多一点呢？
4: 我嘛，这个弟弟都是靠一个人。
3: 作为长辈，大舅肯定了哥哥多年来的付出，一旁的弟弟对此也并没有否认，他只是希望哥哥能够改变对他的态度。
2: 住下来脾气气火的不啊，不是气火，可以协商情况下我都软些。

0: 上的。
1: 哥哥觉得呢？
0: 可以协商。
2: 接下来我们的律师决定率先从法律角度帮兄弟二人理清思路。
3: 第一个15万元的房屋拆迁款，根据我们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啊，他们明确了一个叫房地一体的规则，也就是你们案涉的这块宅基地，它是以户为单位，共同享有使用权。在这个宅基地上面的地上房屋，它的这个物权和拆迁款，并不会因为你们的投资或者说出力去造房子就产生多大的变动。就是说，出现了拆迁款的时候，你们兄弟二人和你们的母亲，当然是有权去分取的。当你们的父亲在2017年去世了以后，哥哥、弟弟和母亲属于同一顺位的继承人。同时你们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以及对房屋的建造出力较多的继承人，你们可以按照相应的比例去分。就是我们去评判一下你们出钱的出力的，同时再要评判一下你们兄弟二人谁照顾父母照顾得多。从你们的自己的陈述里面看到，弟弟在2007年到2016年，在父亲生病还有母亲这个身体不适的时候，是小弟承担了大量的赡养和医疗支出，这点我认为是应当予认可。同时在你们分拆迁款的时候是要去考虑进去。第二，你们这笔32万的土地赔偿款本身已经通过了你们村民小组的会议，同时也公示了也备案了，本身就具备了法律的强制约束力。这点我特别要提醒一下大哥，你不能利用你弟弟没有结婚没有成家的这么一个事实状态，你就说要以一家人按人头来分，这样的话，第一违背了你们村民小组的分配细则，第二也侵犯了你弟弟的合法的财产权利。第三，失地保险这一种36万的保险啊，本质上是对于你们的母亲这个年满60周岁的失地农民的一种生活保障。这笔36万的钱划在了你母亲的账上，我们从现行的法律依据上来说，这笔钱属于你母亲的财产。但是你们这个36万的补偿款的计算依据是参照了你们兄弟俩的，还有你父母一共一家四口人共同承包的那块土地所计算得出来的，那么可以参照当地的这个村委小组的一种分配的思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没有必要去想着分你母亲的那部分，你们兄弟俩作为监护人他有一个代管的权利，不代表你们有这个钱的处分权和使用权。到今天这个现场，你们兄弟俩为什么没有谈到你们的母亲怎么去照顾？这是值得你们兄弟俩去想的一个问题。
4: 我用两句俗语来概括你们的问题。第一个俗语，长兄如父，哥哥有点像父亲一样的，是家里的一面旗帜。但是哥哥，你一直把你的弟弟当孩子，弟弟已经不是孩子了。在你们的那三笔钱的处理上来讲的话，你好像觉得在这个家里面，因为父亲已经不在了嘛，那你来做主了嘛，所以说你有点一言堂，就没有尊重到弟弟的作为一个成年人的他的独立的思想和想法。你要像父亲一样的去关心爱护弟弟，而不是要像父亲一样的一言堂去决定和不尊重弟弟。但是弟弟也有问题，你确实还有任性的那一面，包括过去的赌博。第二个俗语，兄弟如手足，房子的地基是哥哥搞的吧，哥哥就有点像足下的根基，弟弟呢可能出钱出的少，但他动手啊，在盖房子也好啊，在照顾父母的问题上也好啊，他做的更多一点。弟弟像手，哥哥像足，到底是手贡献更大还是足贡献更大呢？不能简单的因为弟弟存在一些他的一些问题就认为他的贡献很小，他就应该分少啊，可以不尊重他。所以手足要协调，不能手足无措，不能手足相搏。
5: 对于家庭

0: 所有的事物，你们两个人的算法是不一样的。哥哥的算法就是，我对于这个大家庭，我的出钱是多的。弟弟觉得盖房子，我付出了体力，付出了劳力，然后照顾父母。所以算法不同，就导致你们对待事物的结果是不同的。比如说老房子补偿款的问题，那确实对我来说不公平，这是弟弟看到的结果。那么土地补偿款，按照你们村里面的这一个协商，这是国有国法，到了你们家又家有家规。因为在哥哥的心里面，他这个家是没有分家的，就是家里所有的人平分。这个时候呢，弟弟实际上也是有责任的，因为2017年的时候，你的哥哥已经说过你们要分家，但是弟弟依赖性很强，什么事情都让哥哥做主，所以他习惯了，他对家庭的分配事务，他要做主，甚至霸道一些。这就是你们常年以来，你们兄弟二人的一种生活模式，这就是你们的家规。那弟弟呢，对于这个家规的话，现在觉得不对劲了。之前呢是不想做主，渴望依赖，现在呢却是渴望公平。但是你却忘了，那个分配利益的人，他本身就是利益的一部分，他怎么可能公平？哥哥有哥哥的问题，但是弟弟也有弟弟的责任。那么既然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那家规还是要建立在国法的基础上啊。
1: 若只谈钱，有法可依，但在调解员李金平看来，兄弟二人的问题根源并不在于钱。随后他向弟弟抛出了一个看似和矛盾毫不相干的问题。
2: 问一下弟弟这边，你能告诉我迄今为止你没成婚的原因，你自己的理解是什么吗？
3: 我自己认为我目前是很清醒的，我不能因为我年龄大随便找一张婚姻嘛。
2: 这个才涉及到你们兄弟之间谈事为什么谈不拢。
1: 那么从弟弟的回答中，调解员李新平究竟看到了什么？
2: 哥哥对于弟弟能够更合理的分到这些钱，就比现在分到的肯定是要多的嘛，对吧？那是担心还是私心？
4: 担心，因为在我们农村，比如说他一辈子不结婚的话，他老了就是我们负责，我老假如老不动了，我儿子负责。
2: 为什么弟弟会觉得这是哥哥的私心而不是哥哥的担心？我为什么会去问弟弟你为什么没成婚，因为我是更多的想了解到弟弟的心理特点。显然弟弟的头脑所说的比较清醒，在很多事情上他是会经过思考的，而且一般这样的人他的自我认同感都比较高。他说你不够尊重他，所以他对尊重得有多在意。而你分配我少的原因居然全是对我的否定，比如说你被骗，比如说你这个人变了，就是你内心是关心他，但你表达出来的不是，所以他完全不能接受。
4: 对，我知道，我承认弟弟还是我的问题。
2: 其次是呢，你要知道弟弟再清醒，但是他在情感上依赖哥哥对亲情的在意，这点是要被看到的。如果有任何他觉得你在割裂亲情或者伤害亲情的事情，都可能会引起他的愤怒。弟弟这边呢，我觉得你的表达方式也是有问题的，就是你要让大家能够明白你是单纯的就想要这个钱，还是其实在情义上你被忽视了。我相信今天的这场调解不只是解决你们这种钱款分配的问题，更多的是让你们对兄弟之情啊、亲情啊都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1: 与其说弟弟争的是钱，不如说弟弟争的是平等，是尊重，是被看见。在随后的密室沟通中，律师黄静眼直接点出了哥哥的问题。
5: 你作为大哥来说，你对这个家庭你是有自己的想法和担当，但是你的做法是有问题的。
4: 弟弟要保护得到你啊，你要不然很容易这家庭就毁了。
5: 我多拿一点，
4: 对对对，
5: 就是我帮你管着，
4: 对对
5: 对吧？
4: 怎么来说以后有个保障啊。
5: 你作为哥哥来说，更好的做法是，第一个尊重他是个成年人，第二明确地告诉你弟弟哪些钱是你的，哪些钱是我的，你有一部分钱我可以帮你先保管，因为我作为哥哥我是担心你，你应该以一个这样的方式去跟他去沟通。
4: 可以可以，今天来

0: 小姐就是俺大叔的份。
1: 密室里，哥哥表示愿意尊重弟弟的想法。另一边的弟弟听完一众老师的剖析劝解后，内心诉求也发生了转变。
2: 其实我今天来讲讲，这真正是目的是让我哥哥认识自己，让他认识我。我最终的想法就是房屋补偿款嘛，这笔钱算了。
3: 那谈难的两笔。
2: 对，我昨天我就是算了，我说因为他这个目前是给了94000，我这14万他给了9万，拿超5万，我妈妈的名头是24万，父亲的是10万，如果两个人平分的话，是20万块钱的。
1: 弟弟说，25万的房屋拆迁补偿款他不再追究，只清算土地征地补偿款和农民失地保险金，以及父亲的遗产分配、母亲的财产共管。粗略算下来，哥哥还要给他20余万元，但考虑到哥哥的实际情况，弟弟表示愿意再退让一步。
2: 考虑到侄儿要结婚，要花一笔钱，什么都不扯了，你就给我10万块钱，打到我的账上。其实他的钱如果一无是给他我的，是违费给他一部分钱，我对他是感恩的，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那么用心去帮助他嘛。
3: 他说他最担心的是你的未来，
2: 这个是完全他不用担心的。
1: 一边是弟弟理解哥哥的压力，一边是哥哥担忧弟弟的未来。虽然兄弟俩因钱有了争执，但心却始终记挂着彼此。带着这份包容与理解，廖喜玉找到了哥哥，
3: 就是给他一个10万。他说哥哥把这个钱打到给我，我再打给我哥哥，我有感恩的心。表面上看起来在算钱，实际上不是的，是你弟弟藏在心里多年的那种呐喊。你的态度改变一下好吗？
1: 密室调解非常顺利，但在最后，观察员陈兴东还是想针对弟弟的个人问题做些叮嘱。
4: 就是你现在也是个成年人了，你要对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将来要负责任，也要对老母亲负责任，好不好？
2: 明白。
1: 弟弟虚心接纳了所有劝解，也读懂了哥哥藏在独断背后的顾虑。那么密室出来，兄弟俩会如何重新面对彼此呢？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结束，我们来看一下兄弟俩目前各自有什么想法。
0: 总之还是一家人嘛，还是亲兄弟吧，你俩至少沟通嘛，不要帮他当小孩子习惯了。政治方面做的有点太少了，
2: 这当然我也有做的不好，做的不好就是我还没有真正体会到我哥哥的心情，我只是一味的感觉到他很自私，也是出自己的想法，这个也是不对的，这以后我也是需要去改进的。
0: 从前都是哥哥做的不太好啊，
2: 都算了，一笔勾销的，现在是亲兄弟，以后
0: 小北还亲兄弟，人仍然还是一家人，
2: 人仍然是一家人。以后
0: 一个朋友，
2: 以后彼此相伴，
0: 行吗？谢谢各位老师，来祝贺
2: 老师，谢谢你们啊。
1: 调解末尾，兄弟俩彼此拥抱，达成和解。因为拆迁，险些斩断几十年手足情深，金钱带来的猜忌，多年观念的隔阂，藏在心底的顾虑，全都在这场调解里一一摊开。哥哥终于懂得，身为兄长，守护家人从来不是独断专行，尊重与坦诚才是维系亲情的根基。弟弟也放下心中执念，理解哥哥独揽钱款背后是对自己孤身余生的担忧。钱财终究是身外之物，血浓于水的亲情无可替代。愿往后兄弟二人多一份沟通，少一份猜忌，彼此扶持，互相照拂，重拾年少时手足同心的温暖，好好陪伴母亲，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亲情。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不好过你就
8: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9: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0: 你们结婚这么多年到现在，此时此刻为止，相信你对他是有真感情的。
8: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到他内心的这种矛盾的感情。就你认为你自己认为这个人对你是爱的，但是他做的这些事情让你感受不到爱，这让人很崩溃的，这也让人。

0: 我们夫妻之间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情感的这个表达上，两个人可能一直都是一个阻断的状态。周先生，你自己一直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爱你要说出来，爱你要去真正正儿八经的做出来，你做的这个事情一定要得让他感觉到你是爱他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理性的部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你们看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们在同一件事情当中个人的一个体验也是不一样的，个人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你们其实每一个人在经历每一件事情以后，你们各自都在变化，这个变化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不知道对方这个人他是怎么想的，他每天他想要做什么。所以这就讲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夫妻相处之间我们一定要经常去沟通，经常要进行就是交心的沟通，你才能够知道这个生活该怎么样往前去走。过日子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过日子。
1: 我想跟我们的周先生说，沟通的意义是什么？沟通啊，好好说话的意义在什么？增加维系感情。你爱人抱怨的更多的就是你的指责，有很多东西让他感受到什么呢？你不够尊重他，你不够理解他。比如说你弟弟借钱这件事儿，他其实是有情绪的，你怎么去跟你老婆好好说话？我建议有几点：第一，急事慢慢说；第二，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呢，幽默地说。别人的事最好不说，你不要脱口而出。你脱口而出，也许你就伤害了你的爱人的心理。我想对我们的谭女士说一下，谭女士，我们要改变说话的方式是什么？学会什么？不挑刺。正向的说话，多鼓励他，多肯定他，不要用情绪化去说话。第二个，要理解你爱人，因为爱人他从无到有的闯世界，他很努力，他在外面消耗了大量的能量，他回到家里确实有些东西他不想说，甚至他也想躺平。你很多时候你太着急了，着急就会让一些事情往你不想要的方向去发展。我希望你们这一对经过这么多磨难的夫妻，这么努力的拼搏得到这样的一个成就的夫妻，这样的一个家庭，我希望是越来越好的。
2: 有一点是我很为二位感到开心的，看一看你们的诉求吧。谭女士说希望老公好好说话，好好过日子，而周先生说希望女方忘记过去，好好过日子。看，你们有一个重合，叫做好好过日子，意味着二位的目标是一致的。好好说话这件事上呢，我给出几个意见啊。第一个就是要就事论事，事情和情绪不要混为一谈，这样才能好好说话。我分别从二位身上举个例子，比如说周先生遇到了弟弟的孩子发高烧，2000块钱打过去了，希望能够帮助弟弟解决燃眉之急。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个事情办得妥不妥当？作为兄长来说非常妥当。但是这里面忽视了什么呢？要对你的爱人有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你没有站在夫妻情的角度上对你的爱人有交代，这个事儿做得不妥当。反过来，我再给谭女士举一个例子，去做医美又没有问题，没问题，追求漂亮，爱自己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当你把情绪裹挟在里面的时候，你看我老公花钱都不跟我商量，我花钱我也不跟他商量，我赌气，这就叫做事儿和情绪混为一谈。那试想一下，如果你在花那个钱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情绪的裹挟呢？你没有那个跟老公的对抗呢？跟他的比较呢？可能你就会更加的理智。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叫怎么好好说话呢？给二位的意见是表达需要且积极回应。可能刚刚我在讲的时候你们觉得对对对，挺好挺好，是该这么说，可是回到家呢，下了台呢，可依然会忘。所以要带着这样的一份自我觉察，不断地去重复这样的好方法，重复这样的有情感的表达，然后他就会去滋养你们的关系。那你要做的就是通过你的陪伴，通过你的疼惜，通过今天你在这个场上学会的爱的表达，帮助你的爱人，让他那些还在流着血的伤口帮助他结痂，对吧？结了痂之后他可能还会留下一个疤，没有关系，你可以告诉他，哎，老婆，这都是我们苦难岁月的见证，所以他的生活是需要你很多的爱和陪伴，来重新回到他曾经渴望的那个浪漫和美好的。 那现在

0: 你们有这份经济实力了，就是差你的一些表达的能力，差你更多时间的投入，做到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谭女士历历在数自己生活的苦难，我们听着都会心痛。那我们在想，苦尽甘来，那苦能不能尽呢？我们就要探讨一下，苦如何才能尽，甘怎么才能来。其实现在只要你表现好一点，他的苦是可以被弱化的，彻底忘了没可能，但弱化那个绝对还是有可能的。那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谭女士觉得自己的老公是爱自己的，心里是有自己的，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你所表达的是，我得听到我期待你说的，我要听到我想听到的，这个还是有点浅，因为它不太符合现实，不太符合咱们老百姓的版本。我们通常说识别一个男人，你不要听他说什么，你要看他做什么。肢体语言有的时候更能表达他的内心。你哭的时候，他你陈述生孩子这么痛苦事件的时候，周先生从来没说一句，哎呀老婆你辛苦了，老婆你是家里大功臣，老婆你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哎，而是过去给你擦眼泪去就行了呀。那周先生再不会说，也要稍微努努力，好听的偶尔还是要说两句的。真是你们两个太苦了，其实他说的苦我们是感同身受的，你说的苦我们虽然没感同身受，但天下男人也感同身受的。为自己曾经立下的誓言，我娶你我是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周先生，你要像努力赚钱那样努力去哄自己的老婆，因为你的人生阶段任务就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拼命赚钱，第二阶段钱赚来了拼命哄老婆。
2: 可以
1: 可以啊。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

0: 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哎，拿这一块。
4: 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8: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潮来了，快上来呀！
12: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11: 上岸，危险！
13: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14: 这个机位必打卡。
12: 好了。
14: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15: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16: 这可小众秘境，
17: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15: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18: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12: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15: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19: 祛痘就选西来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来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河北纷争不好平息，哎，委员长派陆中林去主政都不见成效，朱怀冰更是不堪一击。石友三企图在清风东山再起，我看更难。
1: 委长官，打狗还要看主人的面子，他们毕竟是在我们的战区。虽然是内战，但是。
2: 我们应该出面调停一下为好啊！一来是为党委员长之口，二来给朱怀冰一个台阶，保住他的九十七军不会全军覆没。
0: 嗯，我也是这个意思啊。看来我只有亲自出马了。嗯，
1: 给朱德发个电报，让他停止追击朱怀冰。
3: 是，
1: 派人到幺二九师去一趟，跟刘伯承谈一下调停事宜，给他们画个区。
2: 让他们互不干涉，互不干扰。谈判之事，派谁去合适呢？哎呀，现在八路军个个人强马壮，神气不凡，一般人去是不行的。
1: 嗯，
2: 我看还是非你莫属啊。你准备一下，去见刘伯承。
1: 他们双方同属第二战区，
2: 之间的军事纠纷，委长官，下命令就是了。<笑>我这个第二战区的司令，能管得了谁？禁军由延长官坐镇，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部队，剩下的国军名义上归我管，实际上哪个部是蒋委员长做后台？<笑>还得辛苦你一趟啊。
4: 是。朱老总来电报说啊，卫立煌为朱怀冰向老总求情了。<笑>
5: 一定是邓小平把朱怀冰打得落花流水。
4: 邓小平前天来电报说啊，他们这次采用的，就是利用敌人的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 各个击破的策略。陆中林被蒋某人撤销了河北省主席一职，只剩下仅被司令的头衔了。搞摩擦也不积极了。孙殿英那个老滑头也被我们统战了，这为反完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呢。 这个时候啊，更该一个高姿态，让老总给魏长官一个大面子。除了他要求的我们答应之外，还要加上一条。 所有被俘虏的九十七军官兵，全部归还，家眷物资也全都还给他。
5: 主席说得好啊，这也是争取民众舆论的好机会啊。<笑>
4: 我们既不当小气鬼，也不当赌气鬼。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原则的体现嘛！啊，
5: 对呀。<笑><笑>
6: 大官，大官，大官，肯定是。大官，国企来了。太气派了！是什么？
7: 嘿呦，伯承兄，欢迎郭参谋长到幺二九师指导工作。
8: 哎呀，啊，伯承兄，你太客气了。
7: 我是受魏长官的委托，前来调停幺二九师与九十七军之间的矛盾的，感谢相迎啊。
8: 哎，此言差矣啊。我幺二九师在二战区的领导下。
7: 你可是我们的长官呢！哎呀，我们又是好友，伯承感到有失远迎啊！<笑>刘将军，我遵魏长官的命令，请求刘将军给朱怀冰留条生路，不至于斩尽杀绝嘛！我将士对九十七军所作所为义愤填膺，才被迫还击啊！党委长官的命令，我们一定执行。接到了总部的电令。 我不就停止了追击，我们掌握硬不破坏统一战线，软不失去政治立场。
8: 好，
0: 魏长官听到这句话一定会高兴的。
1: 如果他们能吸取教训，以此为戒，友好的合作，我们不计前嫌，将俘获的97军将士和朱怀兵的家眷全部交还。求的是不要搞内战，枪口一致对外。
0: 好，好啊，我要的就是这句话。啊，魏长官还让我征求刘将军保持长久不再冲突之策。刘将军，你看怎么合适呢？
1: 既然郭参谋长能代表魏长官，那就请你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发句话为好啊。
0: 站在抗日大局的立场上，还是请刘将军先讲。
1: 郭参谋长礼让，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请讲。
1: 为了抗战都有立足之地，我们可以让出一些地方给97军。
0: 啊？请刘将军再讲具体一些啊。
1: 我们可以以磁县、平顺、屯留一线为界，北为129师的防区，南为97军的驻地，怎么样啊？
0: 此话当真啊？
1: 石友三、驻淮兵到河北任职，就狂妄至极，到处挤占8路军的驻地，以国军的身份，动不动就动武，杀害我队伍不下1000人呢。我军忍无可忍，才奋起还击。但是为了抗日大业，也看在战区长官的面子上，我们不与他们计较太多。
0: 刘将军真是大将风范啊，我郭某佩服。刘将军，请你立个字据，并议定交接时间，我回去交差，向魏长官报告。刘将军，上车。
1: 郭参谋长啊，我们8路军可比不上你们呢。条件艰苦，这里面道很窄，你这洋玩意儿怕是开不进去啊，只好有劳你的双腿，我们一起走进去串串小街。
0: 好好好好，请在这等着。
2: 是是，
1: 请
0: 请。
3: 庆祝129师反叛胜利！
4: 庆祝129师反叛胜利！
3: 打败97军，大快人心！
4: 打败97军，大快人心！
3: 支持8路军！
0: 刘将军，这老百姓为什么对打败97军这么高兴呢？
1: 郭参谋长，我们不能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为什么百姓听说我们8路军打97军就自觉要求参战，主动的送弹药和军粮呢？哎呀！这里面有没有深刻的道理呢？只有一条，老百姓相信8路军。
0: 共产党把力量藏于民众之中，构筑了坚强的根基，两党军队的区别在于此吧。
1: 你看看，
3: 好，
0: 老百姓的情绪如此的高涨，
3: 支持8路军。
1: 好，老乡们好啊。
3: 哎，刘师长。
1: 哎，
3: 刘师长好。
5: 刘师长好。
3: 支持8路军。
7: 到现在我才理解魏长官让我们向8路军学习的道理。
1: 我们打仗为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自己的同胞能过上好日子？我们8路军不是哪个政党雇佣来的，恰恰是人民养育起来的。在国民政府断绝军粮时，是人民给我们送；不给武器弹药时呢，我们从鬼子手里夺。这就是我们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的结果呀。
0: 刘将军的一席话，使我郭某茅塞顿开啊！我一定铭记在心。
1: 哎呦，邓政委听说你要来啊，他在前面等着你呢，咱们过去见见。
0: 好啊，啊，我也正好去拜访学习，早就有所耳闻了。走，
1: 好好，走走走。

0: 刘将军，我能先说两句吗？
1: 你说吧。
0: 好。
2: 我代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军前来调停97军与8路军的军事纠纷。经双方议定，97军与8路军以磁县、平顺县、屯留县为界，南为国军驻防区，北为8路军驻防区，以后不得以任何理由互相侵犯。同意此调停的，鼓掌通过，不得反悔。

八路军已经主动表态了，将被俘的将士以及家眷，还有武器装备归还97军，请97军表个态，一致感谢。 好，领回你们的装备吧。

0: 谢谢八路军长官的大恩大德，感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我代表全家人谢谢你们。好，请吧。谢谢。
1: 请刘将军留步吧，我的车就在前面。好吧，咱们后会有期。
2: 我可以回去复命了。再见，再见。邓政委，祝贺您又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
1: 哎，我们邓政委啊，是上马击狂虎，下马草军书。
2: 文武双全呐，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所有参战部队奋勇杀敌的结果嘛。嗯，
1: 师长，这个小鬼也是立了大功的嘛。嗯啊，哥，
3: 八路在前面堵截，后面紧追，右面又有日军炮楼在瞭望，咱们该怎么办啊？

0: 部队现在还有多少人？
1: 还有不到5000人。哎，不，哥，咱们可不能把这点老底儿都搭上了。要是没有了军队，那咱们可什么都没有了。
0: 你过来。
1: 哎，
0: 我想派你去做一件密事。
1: 好，打火海是亲兄弟，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去。
0: 我写了一封信，你带几个心腹到县城向日本人求救。
1: 好，
0: 让他们出兵拦截追赶我们的八路军。
1: 好，也只能这样了。

0: 信你写好了吗？
1: 你等一下。
0: 好。
1: 你们黄昏出发，一定要把信交给苍井，跟他谈好条件。
0: 好，
1: 我拂晓派人接应你们。
0: 好，哥，你放心吧，这关系到咱们的命运，我一定办好。
1: 记着，不要让任何人看见。

0: 宋司令，我们内线刚刚截获了一条重要情报，
1: 说石友三已经派他的弟弟带着他的禁笔信向日军求援了。
2: 什么？石友三要投靠日本人？嗯，
1: 消息准确吗？
2: 是我们的内线报告的，千真万确。
0: 下去吧。
2: 是。
1: 程政委，
2: 告诉你一个消息，石友三投靠日本人了。什么？
1: 石友三要投靠日本人了，这是一个消灭他的好机会。
2: 对呀，石友三一旦投敌，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消灭他们。邓政委嘱咐我们，一定要收集完全投敌的证据，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石友三投敌的信件。
1: 对，但是派遣大部队是不可能的。
2: 是啊，
1: 我们就派出一个尖刀排，提前秘密潜伏在石友信向日本人送信的路上，秘密截获。
2: 但是派谁去合适呢？
1: 你看耿福贵行不行？
2: 独立团特务营营长。
1: 对，
2: 我看可以。
1: 耿福贵智勇双全，并且还会武术，让他在。

0: 独立团挑选一些善于短打肉搏的战士，然后组成突击小组来完成此项任务，一定要截获石友三投靠日本人的信件。来，我再强调一遍，那边是鬼子的据点，这条路是石友新的必经之路，我们一定要把信件拿到手，尽快解决掉鬼子，不要给他们开枪的机会，明白吗？
1: 明白。
0: 好，准备。

0: 没事吧，
1: 营长？
0: 没事。

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

0: 耿富贵生还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我们把这件事报师部吧。报告师长，耿富贵同志已经牺牲了。
1: 进来。

我们副贵同志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的时候，遭到众多日军的袭击。他作战英勇顽强，打死了十几个日军，为了掩护战友，他一个人留下来阻击敌人。我知道你们的感情很深，你们是一同走向抗日战场，又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党培养出来的好同志。

0: 好战士。我知道你非常想回济南，但组织上又交给你一项新的更为重要的任务，明天你就去新华日报社分社报道。
1: 是，知道了。
0: 好。

俊逸同志，耿富贵同志牺牲了，我们都很难过。你也不要太悲伤了。耿英姐牺牲了，富贵同志也牺牲了。他们一定希望我们好好活着。我们还有我们的使命。

0: 哎呦，这是怎么了？这是，哎呦，哎，哎呀，啊，啊，醒醒醒醒，醒醒啊！哎，醒醒！哎，你是谁呀？
1: 老乡，你快救救我！
0: 救救你！你是？
1: 我是八路军。
0: 你是八路军？啊，好好。停一会儿啊，我回村叫老乡，马上过来抬你，好不好？停住啊，一定要停住。快快快快，就那儿啊。哎，来来来，来快抬起来，
2: 来来
0: 来来来，哎，小心啊，小心点。哎，
2: 扶起来扶起
0: 来。来来来来来，转个身转个身。哎转啊，好，慢点慢点。哎，来来来，哎呀，好，
1: 扶好了。
0: 慢点儿，
1: 慢点儿啊！
0: 来来来，哎哎，小心脚下啊！哎，来来来，快快快！来来来，哎呦！来，来来，放放，慢点儿，慢点儿，
2: 哎哎，慢慢的，来，慢慢的啊！
3: 这次啊，咱们还应该，哎，
2: 好，
3: 刘师长，刘师长，哎，在哪儿开会啊？
4: 好，外面，外面，外面说话亮堂啊。哎呀，大家平时啊工作都很紧张，应该找时间放松一下。前不久我下部队啊，看到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有几个人拿着棒子打那个棒球，蛮有意思的。我就想啊，我们是不是开一个全师的运动会？鼓舞一下士气，振奋一下干部和战士的精神呢。
5: 师长这个主意非常好。总部也来电说啊，日军对华北进行了增兵，正规军和伪军的数目都在增加，我们也需要扩充兵员嘛。嗯，开一次运动会正好可以展现我们部队的精神面貌，同时啊也是一次很好的政治宣传啊。啊，
6: 我同意二位首长的建议，但这次运动会啊一定要组织民兵参加。
4: 哎，
5: 不光是民兵要参加，妇女同志也要参加，他们可是我们抗日力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 嗯，
7: 这运动会啊既是军事大比武，也是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依我看呢，一定要举办的有声有色，那才能够起到作用。可是谁来挑这个头呢？
5: 哎，陈赓同志就很合适吗？啊，他最活跃，鬼点子也多。
4: 自从王根英同志牺牲以后，陈赓啊情绪就很不高，胡子也不刮，还经常无故发火。他的个人问题我们是不是也该关心一下呀？
5: 我已经委托抗大的罗主任让他在抗大的文工团中给物色一个。
6: 这为什么要在文工团里找呢？咱们师侄也有很多好女孩嘛。
5: 陈赓同志是个性情中人，找个搞文艺的更合适。
4: 运动会期间啊，如果能把抗大的文工团请来给我们演出就好了。
7: 可以啊，这事我来安排，一定让抗大文工团来演出。
5: 师长，看来陈赓的红娘我是当定了啊，一定让他满意。
4: 好啊。我们开会。
5: 好啊。
8: 旅长，
9: 嘿，
8: 旅长，
9: 嘿，
8: 旅长，旅长，
9: 干嘛？
8: 旅长，哎，旅长，你慢一点，前面有什么危险？我还没侦查过呢。
9: 侦查什么呀？耽误了会场布置，我找你，快走，撤！
8: 哎，旅长，旅长，
9: 撤，
8: 撤！
9: 这个，哎，挂高点，
10: 好嘞。
9: 小心啊，小心点。
10: 哎，这么摆，来
9: 把那绳子拉直了啊。
10: 好嘞，
9: 拉直。
10: 好，哎，这是咱们旗没旗啊？
9: 旗子，把旗子都展开。
10: 好嘞，
9: 把颜色搭开啊。
10: 是。
11: 哎，好。
6: 报告，邓政委、罗主任、黄副主任要来看场地。
9: 罗主任来了，走，接说两件。
10: 是，
9: 接着干啊。
10: 是是。
9: 罗主任
12: 啊，
9: 政委
12: 啊。
11: 陈工同志，
9: 刘主任，您代表首长亲自来督战，我可是受宠若惊啊！来来来，请。
11: 好，走。
9: 旗子都摆好了
11: 啊！是。哎呀，你陈庚是布置会场的老手，记得四年前129师出师大会就是你的杰作。今天这场面更有气魄，更有气势。
9: 您不知道，我啊费了好几天的脑子，我还找了黄副主任商量。你看看，那边摆的几幅画，
7: 你看
9: 是咱们抗战的功绩。黄副主任，
11: 哎，
9: 你看我这摆的怎么样？都是你设计的，啊？
7: 我觉得。挺不错的嘛，都是大手笔，
12: 哼，
7: 就没有你陈庚办不好的事儿。
5: 不要只说那好听的话，我看这检阅台啊，搭得不好，是得返工。
9: 邓政委，您要有意见您提，这不挺好的吗？还返什么工啊？
5: 谦虚一点，陈庚同志啊。
9: 好，我谦虚点。您看到哪儿不对啊？您给说说。
5: 你看，啊。这台子能演出吗？咱们的女演员同志在哪儿换衣服啊？
9: 这
5: 罗主任大老远来干什么呀？给我们带来了抗大文工团，给我们的运动会助威来了。女演员同志没有换衣服的地方怎么可以啊？
9: 邓政委，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怎么马后炮啊？提前也不跟我说，那我怎么知道呢？
5: 你看你看，马后炮听不进忠言呢。我不说也罢，罗主任，麻烦你跟他说。
11: 好，我觉得不是邓政委马后炮，也不是陈庚同志办事不到位，这怪我呀。
5: 哎
11: 哎，是因为我来晚了一步啊？啊？
9: 好好好，一会儿我弄两个围子给他围上，让这个女演员方便换衣服，然后呢，再把台上再布置一遍，变成戏台的样子，这不就完了吗？
11: 好，
9: 走，
5: 走，罗主任，
9: 走吧。
13: 这边
9: 好，好，
13: 你们稍等一下啊。
9: 好，好。
13: 傅牙，傅牙，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他们是谁啊？你不是天天跟我说，特别想见一下咱们386旅的英雄旅长吗？这不，我给你带来了。他们俩谁是陈庚旅长？哼。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

0: 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

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2: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怎么样？陈刚旅长，你好，我是傅牙。
1: 你好。
0: 您可是我们心目中的大英雄，今天见到您真是太荣幸了。
1: 怎么样，让你失望了吧？
0: 没有，比想象中还有气魄。只是……
1: 只是什么？
0: 只是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1: 哎，他比我个儿高啊，你怎么不认为是他呀？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八路军赫赫有名的人物，版画可是咱八路军第一。
0: 我知道他是谁，他是咱们129师的黄震副主任。黄副主任你好。
2: 傅牙同志你好。傅牙同志，你知道吗，这个陈旅长啊可是我给你带过来的。你们团的吴静找我有事，正巧啊陈庚同志在我这儿开会。吴静说你是一直很想见我们这位传奇旅长啊，这不吗，我把人给你带来了，人也带到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哎，吴静同志，你不是说还有事找我呢吗？
3: 哦，对对对，版画，我们团的那个版画。
2: 好，
3: 我带你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过去啊，
2: 去吧。好，那你们聊啊。
0: 我送送你们。
2: 走，别送了，
3: 别送了。
1: 傅牙同志，我对你的大名啊也是早有耳闻啊，你是咱们抗敌剧团的台柱子，多面手，能歌善舞，我也是能有幸亲眼见到你啊。
0: 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我从小啊就喜欢唱唱跳跳的，而且在学校里也经常搞一些文艺活动，算是什么都会点儿。哦，可是跟你却不一样，你能打鬼子啊。哎，我听说小鬼子就喜欢专门挑你打，可是却找不着。而且我还听说你能扮成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都认不出来，真是太神奇了。你知道吗，我们这些城里来参加八路的青年男女都特别喜欢听你的传奇故事。
1: 喜欢听故事？
0: 嗯。
1: 那好，那咱们交个朋友。
0: 交个朋友
1: 啊，我这个人啊就是爱交朋友，我有很多的男朋友和女朋友，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朋友？
0: 做你女朋友？
1: 怎么，你不愿意啊？
0: 哦，没有，我当然愿意啊，只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文艺战士，而你却是一个英雄旅长。
1: 哎呀，傅牙同志，你大可不必为这个担心，我陈庚这个人简单的很，也很普通，也比较好打交道，为人也很坦诚，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那就是不喜欢，从来不隐瞒。就像刚才我一见到你我就对你有好感，就喜欢你，就想跟你交朋友。
0: 那好吧，陈庚旅长，我们交个朋友。
1: 好，那就一言为定，晚上我来看你的演出啊。我走了。
0: 嗯。
1: 哎，我要带我的战士都来，给你鼓掌加油。
0: 谢谢陈庚旅长。
1: 怎么还叫旅长啊，咱们不是朋友吗，叫我陈庚。
0: 谢谢我的朋友陈庚。
1: 哎，这就对了嘛。晚上定好了啊。
0: 嗯，
1: 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再见啊。我宣布八路军第129师运动会现在开始。下面请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志讲话。
4: 同志们，为了实现抗战的胜利，壮我八路军129师的威风，组织这次运动会，通过运动比赛增强体魄，锻炼意志，增强信心，用我们的坚强意志和智慧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5: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抗战到底，
5: 抗战到底。
1: 下面请文工团的同志带领咱们唱黄。

0: 陈庚同志，看得出你很爱你的妻子王根英，她的牺牲你一定很难过。看得出你是个对感情很专一的人，我敬佩你。
1: 我和根英结婚13年，可是为了革命加在一起生活的日子说实话还不到1年，但是我们的感情很真挚而且很热烈。当我知道他牺牲的时候，我根本无法接受，有时候甚至不能入睡。我们还有一个孩子，现在在上海他姥姥家里，孩子真可怜呐，打小就没有父母在身边，也没有享受到父母的爱护。为了革命嘛，哪有不付出的。

0: 陈庚同志，你的经历、你的人品、你的一切，我都愿意接受。你向组织打报告吧。
1: 傅瑶，你……
0: 我真的想好了。
1: 好，谢谢你，傅瑶。我马上就给组织打报告，申请结婚。不过，像我们这样一级的干部，申请结婚要经过组织上政治审查的。
0: 这个我懂。
1: 组织上政治审查有可能会很快，也有可能会很慢，但是不管要多长时间，我陈庚对你不会变。
0: 我也一样。

0: 我们又一次化解了重重的包围啊！啊！我们当前有两个敌人，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八路军。我们目前没有力量把他们都打败，那就只好拉一个打一个了。日本人乐意帮助我们，而八路军打我们，那我们就拉日本人打八路军。大家都担心落个汉奸的罪名是吧？我告诉你们，这叫策略，让他们打，让他们大打起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济南就是我们的了。
1: 总司令，虽然我们被日本人救了，但我们不能听任他们的指挥。

0: 我们不能只做两边被动挨打的受气筒，要看清形势，找到我们更好的生存机会，明白吗？
1: 明白。

0: 没错，魏长官发来绝密电报。这还缺密个什么？共产党早就把石油三勾结日本人的事公诸于世了。给我接通电话。 接卫立煌司令，稍等，委员长电话已经接通了。我是直下卫立煌，我是蒋中正。委员长有何训示？我想了解一下石油三勾结日本人的情报来源，并想听一听你对此事的处理意见。
1: 石油三与日本勾结已非一日，前几天在会上还有同日言论。
0: 被八路军抓住罪证，大肆宣传。
1: 石友三在河北一带以声名狼藉，有损我军形象，请委员长酌情处理。
0: 此等党国败类，留他何用？立即枪决，公诸他的罪状。
1: 处决石友三需要由委员长的手谕，不然会引起不良后果。
0: 还是请委员长颁发手谕。
1: 好的，我马上就发给你，并让高淑勋。
2: 去处决石友三，并接管石友三的所有军务。
0: 是。
1: 马上拟电处决石友三，并发给卫立煌。
2: 没错，不经过军事审判，恐怕有麻烦。再说石友三和高树勋原来都是西北军的，是否另派他人？
1: 非常时期，特殊处理，就这么决定了。
2: 是。
3: 石友三，他的头日行为被八路军抓住，大肆宣传，把我们西北军的声誉已经丢尽了。
4: 石友三恶贯满盈，罪该万死。上次我们商定共同运粮，他秘密勾结日军，把我们的粮食独吞，申团长就惨死他的手中。
3: 报告，密电。好，出去吧。军座，嗯，魏长官密电。处决石友三，委员长已经知道了他的头日举动。这一天终于等到了。
5: 这个败类早该有如此下场。
3: 石友三狡猾得很，想捕捉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必须有万全之策。这样，你先找一下孙良成总司令，就说我高树勋愿意和石友三和好，请他做一个调和人，我就不信石友三。
5: 不到我这儿来，委员长的命令手谕掌握在魏长官手里，我们怎么能说服孙良成呢？哎，魏长官既然已经下了命令，你就大胆去办。孙良成那儿，干脆就给他来个蒙混过关，先扣了石友三，我再跟他说明情况。
6: 看来师座
7: 早已胸有成竹啊。
3: 多行不义必自毙，对他下手越早越好。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既然委员长已经下了命令，我们不执行，必然会受到他的牵连。

0: 你说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呀？哎，走走风。不干。哎，其实啊，我和高树勋本来就是结义兄弟，这几年因为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伤了和气，哎，有你老出面，能让我们俩和好如初，也算是一件喜事儿。
1: 高师长诚意可见，啊，再西北军的时候，我们都亲如兄弟嘛。嗯，不至于反目为仇。但愿此行，交出前嫌。啊，我希望咱们永结金兰之好。啊，哈哈哈哈哈哈！二位仁兄至此，见侯荣幸之至啊！
2: 哎呀，有劳树勋远迎，咱们兄弟之间就不必那么客气了吧？啊，晚辈听了啊，咱们里面叙话啊，
1: 走
3: 好，
1: 请
2: 走。
1: 请。二位来了就多住几天，咱们兄弟们也是，虽为西北军起家，可是。 聚少离多，我和石老兄还因为一些公事，闹得不愉快，还请石老兄多多海涵呐。
3: 你高树勋真诚相邀，我岂有不来之理呀？
1: 只要咱们坐下来，就可以尽释前嫌。至于以前的事情，不许再提啊！不提了。仁兄所言极是。 既然咱们是一家人，就没有结怨的道理嘛。嗯嗯。高师长，夫人说找你有事儿。啊，坐坐坐，内人找我有点事儿。中午，我给二位仁兄接风洗尘。<笑>
2: 请便。
1: 好，
3: 家里有事儿，赶紧去吧。
1: 好，好，好，请坐。
2: 孙司令，你这一出面，我和高树勋这梁子就算是解了。
3: 嗨，大家都是兄弟。<笑>哎呀，
2: 原来高师长还有如此雅兴啊！
3: 啊，哟，
2: 孙司令，
3: 啊，
2: 他这可都是真迹呀。
3: 我哪懂这些？哎，老弟，你可是这方面的行家，哼，
4: 我那有福莫宝，有机会再跟他去换。哎，
3: 听我的，送给他算了。
2: 孙司令，啊，您这边请。
3: 好，怎么回事？
4: 孙司令，
3: 你干什么？你不敢说？
4: 孙司令，孙司令，
3: 放开！
4: 怎么回事？
3: 你听我解释。
4: 你心中的，你想的，你心中的到底怎么回事？
2: 是高军长命令的。
1: 高树勋，像话吗？
4: 说，孙司令，
1: 高树勋呢？
4: 请息怒，请息怒，这是魏长官的手令，我也是奉命行事。<笑>

0: 可是你们也不能瞒着我呀，
1: 高树群！你有本事来见我，号称是结拜兄弟，你背后下刀子，你脚底下使绊，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你是英雄，你面对面的来干吗？高树群！

0: 石军长，
1: 去，
2: 叫你们高师长来见我。啊，
0: 石军长，您先消消气。白天的事情多有得罪，我们备下了一些酒菜，给您压压惊。
1: 这什么意思？啊，
0: 没别的意思。
1: 我们高师长说了，
0: 白天人多耳杂，为了掩人耳目，迫不得已呀。您吃过饭以后，我们马上送您走。
1: 哼，我亮太没那个胆子。 来，石军长，我代我们高师长向您赔礼了。
0: 来，我先干为敬。

0: 师长，
1: 人已经过去了，您看怎么处理？
2: 拖到黄河边上，埋了。
1: 是。
2: 石有三呐，你最喜欢活埋人。你曾经活埋了你的恩师石敬亭的外甥冯玉祥将军给你派来的参谋长，张学良将军给你派来的秘书长，你也敢活埋，埋了几百人。今天埋你，这是你命里的定数。你忘了老百姓喜欢说的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今天这顿酒菜，就算我这个拜把子的兄弟为你上路践行了。

0: 王参谋，到，去把刘师长和邓政委请来。是。啊，师长，哎，政委。啊。
1: 哟，
0: 这是我新绘制的日军交通线地图。
1: 手绘的。
0: 是。
1: 了不起嘛。
0: 用了几天呢？2天。
1: 哎，李达同志啊，不光图画的好，还是我们的活地图。
2: 是啊，师长过奖了，这也是我这个参谋长必须具备的能力啊。啊，李参谋长绘制的这份日军交通地图，不看是想象不出来的，这一看啊，就一目了然，就像一张大网嘛。
1: 敌人正在赶至邯郸至临汾。 邯郸至济南的铁路，你们有什么看法？如果敌人修通了邯郸到临汾的铁路，然后再加上这白进线，那不就是把我们太行区和太岳区分割成了四块吗？这，就是敌人分割我们太行区和太岳区的最大阴谋。
3: 如果这两条铁路。
4: 一旦和平汉、金浦路连通，那对我们抗日根据地威胁就更大了。我们把华北也变成了交通网。以前，我们扫荡中国军队东边，他们就跑到西边；我们扫荡西边，他们又跑到了东边。这，不是办法。我们就是要用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
3: 步步陷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这样消灭中国军队就容易得多了。国民党军在和我们搞摩擦，就把修路的时间留给了日本人。这样下去，我们整个八路军都将陷入日军布下的网，而且整个华北的抗日军民。
1: 也都将被日军的交通网所控制。是啊，
3: 敌人修路、构建交通网的目的，就是想让我们成为他们的网中之物。如果我们不破除这个恶毒的计划，那我们的抗日斗争会更加艰苦。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4: 敌人呢？以铁路为柱子，以公路为链子，据点像一把把锁，造一个笼子，把我们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下一步，我们要修通邯郸至临汾的铁路，以连接平汉、津浦两大交通动脉。我们要把太行、太岳。 分割包围成四块，之所谓有网毫不鱼啊，让中国军队成为网中之鱼的日子就不远了。到时候我们就一块一块的吃，一网一网的捕捉。依我看呢，对待中国军队，治比战更重要。我们就是要以路制人。
0: 在即将召开的北方局会议上，一定要同大家。 把敌人这个战略策略给分析讲清楚。首先，是要建立各级政权，加强我们的抗日力量，同时，也是对付日军的囚笼政策。
1: 我们与敌人的交通斗争不单是军事问题，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我们不能让敌人把我们装在囚笼里，任其摆布。
0: 要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你看，这清漳河多好啊！雨季的时候就吸收多余的水分，减少水灾发生，就能保证咱们丰产，老百姓就很安稳，有了粮食，心里不慌嘛！啊，
3: 好。今天上午啊，总部来电，要求我们通过各项工作。 激励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减少投降派蛊惑宣传。
0: 现在。
4: 我们的华北根据地与抗战初期相比力量是壮大了，但我们仍然不能自满。日军急于南下，这正是我们征兵练兵的好机会，也是我们加强根据地建设、加紧军队建设和管理的最佳时期。
3: 是啊，打攻坚战还不是时候。日本华北军司令多田骏上任时啊，我就非常纳闷，我在琢磨呀，他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大规模的扫荡啊、清剿啊？原来这个老东西啊，有一个很大的阴谋，就是构筑交通网，来对付我们的游击战。
4: 与日军作战，必须破坏他们的交通设施，遏制日军对我们的束缚。
3: 在北方聚会上，咱们好好讲讲各项工作的部署。
4: 好。
0: 这次北方局会议，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刘伯承提出了军队建设和军区军分区建设的指导方针与积极打击敌人囚笼政策的任务。会议制定了建党建军建政三大方针，决定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太行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太行、太岳、济南三区的工作。此次会议史称黎城会议，是华北党政军建设的一次重要会议。

0: 刘师长，黎城会议决定建党建军建政的工作，我们建军是重点，建军就要整军。根据目前我们军队的建设情况，我们必须进行整编，同时我们开办政工干部培训队，对干部进行轮训，尤其是基层连队的干部，要加强连队的政治工作，发挥连队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使军队在组织上更加巩固。
1: 现在摊子大了，人马多了，编制啊也应该理顺一下。
0: 嗯，
1: 国民党搞的是集团军，我们还只有在原军区军分区的基础上去扩编。你这个军政委员会书记的担子可不轻哦。
0: 这次整编是从小变到大，由多种编制改为统一番号，由游击队转变为正规军，因此在执行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防止出现打埋伏、对命令打折扣，甚至工作上不听分配的现象。哎，师长慢点。
1: 哎，我可以。
0: 来来来来来，手给我。
1: 啊，没事没事，我可以的。
0: 好好好。
1: 这次整编呢，要做到机关无冗员，连队无空额，要特别做好干部的思想工作。
0: 嗯，
1: 需要有制度作为原则依据，对降级的干部和多余的干部要做出妥善的安排啊。
0: 对，这是个难题啊，我正在考虑。师长，这军队建制上你有什么设想啊？
1: 我的意见啊，三八五旅、三八六旅编制不变，新增第四、第七、八、九、十、第十一旅，成立太行、太岳两个军区，由师兼太行军区，下辖五个军分区；三八六旅兼太岳军区，下辖三个军分区；济南军区仍下辖五个军分区。
0: 师长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经过这次整编，根据地内政权不统一、党政不统一的现状，就一定能改变。
1: 嗯，也许还有我们想不到的地方啊。方案出来以后，要集中干部讨论分析。
0: 嗯。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呀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骨硬朗得很呢。这几年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多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6百，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6: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7: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 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8: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吸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6: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3: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0: 承担的成本。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7: 是一妇女没见过。
8: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9: 把玉培云抓起来。
10: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
11: 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2: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9: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3: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5: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13: 什么于北？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6: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现在我们的根据地已经覆盖了115个县，没有统一的党政领导，是不行的。嗯，
1: 是，这一点您说的非常对。我们推进党政工作，制定法律法规，以后就有章可循了。嗯，
0: 古人说得好，没有规矩，是不成方圆的。嗯，<笑>
2: 整个根据地覆盖禁忌鲁豫四个省，只有军分区来管理，已经不太适应了。
3: 邓书记提出成立禁忌鲁豫边区政府，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的建议很好。刘师长，
4: 哎呦，二位地方官携手而来，一定有要事啊，走吧。啊，好。
3: 刘师长，师部的这次会议提出的建军整军方案，我们私下讨论过几次，觉得您提出的把游击军变为正规军，势必是要把地方武装归为正规部队。啊，我们觉得这有些不妥。哦，黎城会议提出的建党、建政、建军方针，不是要挖哪个墙角。
4: 而是要统一加强领导，壮大我们的党政军呢。啊，刘师长，您误会了，我们不是对建党建军建政有意见，只是想，平衡发展。
1: 我们成立政府以后，再成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将财税、交通、文化。

0: 教育、民政、法院等都纳入其中，成为统一的管理建制。这个办法好啊。
1: 是啊，我们共产党要执政就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政府建制，但是我们又必须要遵照党中央提出的三三制原则，建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方案就有劳你们二位了。
0: 没问题，
1: 我和刘市长已经商量过了，这些机构成立以后，师部、太行军区、太行区党委全部驻扎在一个村，一起办公。
2: 好。是啊，是要平衡发展的。王副司令，你有什么想法呀？
3: 这个时期地方的党政建设也离不开军队，日寇不断地对地方进行扫荡，根据地只有靠军队的保护才能有发展，群众才有胆量和敌人做斗争，否则他们会对地方党政不放心的。
2: 你们的想法很好，我们再开个会研究一下是否出台一个人民武装组织条例，来进一步促进地方武装建设。
1: 这倒是个好办法，在不影响正规军军员补充的情况下同时发展地方武装，
3: 这对军队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
2: 军队建设呀，离不开地方武装，人民群众是军队建设的根本。我们要统一出台一套切实可行的法规法案。邓政委啊，正在抓这个事情。我们看如何来协调党政军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啊。
4: 这个东西，
5: 国成啊，国成好，
6: 同志们好，
5: 国成好，
6: 坐坐坐，
2: 参谋长，
6: 哎呀，国成，参谋长，
1: 荣臻，参谋长，
6: 小平，郑操，我就知道你们俩肯定闲不住，
2: 我们呢正在讨论交通破袭战。
6: 好啊，我也是为这事儿来的，本来啊，彭总要过来，可是朱老总要去延安，我就代替他过来听听你们的计划。
1: 好，
6: 来坐吧，你坐，你
2: 来，来坐坐坐
1: 坐。
7: 你看啊，现在敌人修路的数字不断在增加，而且是铁路公路一起开工，速度还很快。
1: 哦，敌人筑路的方法和目的与过去不同
6: 啊。
1: 一是抬高了路面四五尺，两边还挖了深沟；二是公路联络与碉堡连接，层层扩大。
8: 敌人吹嘘只要有交通保障灭掉中国就不成问题，这正好给我们提了个醒，下一阶段的战略重点就是敌人的交通线，打击日军唯有面向交通。
1: 我看呐，这回搞就搞他一个彻底的，咱们在正太路上打击日军不疼不痒的，没有阻击到日军的筋骨上，这回啊咱们就把他打疼打残废。
6: 陈哥啊，等不及了吧？
1: 我当然等不及了。左参谋长，你要有什么好主意都给我出出啊。
2: 打正太路啊，与其南北各打一面，不如东西各打一段。荣臻啊，你打东段，我们打西段。
7: 刘市长这个主意好。这样我们可以相对的集中兵力，而且也有利于部队的调动。这次我们搞正太路的破袭战，鬼子一定会紧张，而且他们还会不断的增兵啊。
8: 敌人增兵啊，咱们就转向其他路，来个全面开花，让他顾东顾不了西，顾前顾不了后。
2: 我看啊，我们这次铁路公路一起搞，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还要充分的动员民众的参与，军民联合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
6: 好啊，看来我今天是没白来，听了大家这么多的好建议，彭总一定会很高兴的。咱们呀就来个全盘搞。
9: 进行这次战役，对打破日军对我们采取的囚笼政策，振奋坚定敌后根据地和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 消除对八路军的偏见，制止国民党的投降活动，牵制日军的兵力，都有深远的意义。这个战役太重要了，要慎重考虑啊。
6: 彭总，嗯，幺二九师动员了20000民兵

0: 日军又换防，过来看看地图。你看啊，第十师团驻防的韩长公路和平汉路，由原来驻守同蒲路的第36师团接防。太好了，天赐良机。
1: 日军36师团刚刚到，地形情况都不熟悉，打他个冷不防。
0: 对。

0: 左权同志，
1: 嗯，发下级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请示。是。
2: 起床了没有啊？坐吧。中午刚睡下，老彭的10万火急的电报就来了。哦，你说我还能睡得着吗？这个战役啊，我在时就和老彭、左权商量过多次，可是那个季节还不成熟，青纱帐没有立起来，也无法实施。
1: 接到老彭的电报。 我掂量了许久，到底孰重孰轻啊？当然了，发动这场战役的意义是重大的，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产生的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尤其在目前的环境下，国民政府反攻气焰还在继续，
2: 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牵制几十万日军。
1: 处境十分艰难，我考虑的是战役以后的事情。这个战役出台，我是始作俑者。我们一致认为，敌人封锁交通，就是为了一口一口的把我们吃掉。老总啊，我理解你。再说，箭在弦上，焉能不发？
3: 这不是老彭的性格，也不是你我的性格。跟上，跟上。你看，看见那边的日军没有？你带着小分队过去看看，摸摸他们的情况。
4: 是，小分队。 跟着我走。

0: 师长，刚才啊，我们在前面发现敌人，正准备打他个突袭，你猜怎么着？
1: 咋回事啊？
0: 是俩假人。
1: 假人？
2: 真的？
0: 真是？
2: 这一点都没想到啊！
1: 哦，没有想到哎，日军在韩昌公路的防御竟然如此空虚啊！嗯嗯，我们抓紧机会，过路。
0: 是，走，
2: 走。
1: 敌人在战场上用假人，这说明啊，他们的兵力不足。
0: 是啊，
2: 是啊，敌人留守在镇子上的兵力也不多，用汽车载着士兵来回的转，早出晚归，这其中啊也掺杂着不少假人。
0: 这也算数啊，日本人已经黔驴技穷了，没有什么计策了。
1: 哎，这一手啊，他可是跟咱们的老祖宗学的。战国时代啊，孙膑打庞涓，增造减造，欺骗庞涓。小鬼子这一手啊，也不比孙膑高明什么。
3: 冯总，哎呦，
4: 冯总，
5: 李达同志，你好。
4: 冯总，
5: 冯总，陈刚，你好，你好。
6: 庞大总，
5: 小平同志，
6: 你好。
5: 同志们辛苦了，赶快坐下开会吧。同志们，幺二九师前几天破了白晋路50公里。毁掉大小桥梁50多座，炸毁火车一列，毙伤日军350余人，还烧毁了敌人的仓库，解救了一大批修路民工。这是唱了一台小戏，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唱一台大戏。国民党造谣说我们八路军游而不及，不打一仗堵不住他们的嘴。更重要的是，对实现中央提出的克服困难、打破投降主义言论、争取时局好转，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破击的主要目标是以正太路为重点，同时连平汉、同浦和白济、平绥路一起破袭，来他个全面开花。同志们，这次大戏的主角是幺二九师各部、120师部分部队、晋察冀军区各地方军区，还有决死队的部分队伍，也一起参加。至于兵力部署，就由你们自己决定。
2: 啊，彭总，我们晋察冀的部队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就等你总部首长的一声令下了。
1: 彭总让我们大干一场。你我这个主角一定要把戏唱好啊，
2: 各个角色呢都要唱好，那才是一台好戏啊。
5: 嗯，说得对。同志们，看来大家信心十足，一定能打好这场仗。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打出个名堂来。
1: 会议的精神大家都领会了，任务也接受了，咱们的会也开到了夜里。不过呀，我和邓政委商量，还有一个任务需要你们完成啊。
7: 啊，还有任务？
2: 什么任务？
6: 吃面条。
2: 哦，太好了，我肚子正饿着呢。
8: 来了，面条来了。
2: 哎呦，肚子还真饿了啊。哎呀，
1: 来，你们先来啊。
6: 刚好够，一起来吧。
1: 你们来，你们来。
2: 有辣椒没有？
8: 有。

0: 参谋长，俩假人，
1: 怎么回事啊？嘿嘿，
0: 走，跟刘市长报告去吧。
1: 好，
0: 走
1: 走。居然还会有这种事情？
0: 是啊，谁能想到这种事儿啊？哎哎，市长。
1: 市长

0: 报告。
1: 嗯，
0: 师长，政委，各地都传来了好消息，卢家庄车站被攻下，还炸毁了敌人的弹药库。
2: 好啊，就是不能让他们睡安稳觉，让他们在梦中上西天啊。
0: 还有上湖车站也被攻下了，俘虏了日军车站的站长。
2: 好，
1: 师长，敌人是处处挨打，首尾不能兼顾，几年的苦心经营瞬间化为乌有了。这多田郡就像是被切断了血管和脉管一样。
0: 嗯，
1: 我们就是要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将他们的笼子彻底毁掉。
2: 对头。

0: 太好了，太好了！我记录一下啊。敌人的动向，还有啊，就是从这里面。
1: 好啊，
0: 再继续向西。彭总，幺二九师头一个报喜，周西汉的左翼纵队连克三个车站，10个碉堡，歼敌600余人，现在啊正在全力破路。
1: 太好了。
0: 好。
1: 哎，
0: 其他几路有消息吗？
1: 报告，彭总，晋察冀来电。
2: 两城5部、连克旅域、北部、帝都等据点，歼敌200余人，各据点段内铁路、桥梁、碉堡、电线全部摧毁，外域民众参加了迫击。
0: 聂总啊，
3: 我们已经攻占了正太路的娘子关，而且已经占领了井陉煤矿，并且解救出来2300多名工人，
2: 现在正在炸毁井陉矿井。
0: 好好啊，太好了！哎，你稍等啊。
4: 聂总来电话，他们把井陉煤矿给炸了。荣振同志，我是彭德怀，你们干得很好。井陉煤矿比日寇几个师团都重要，他们用我们的煤炼钢铁、造武器来打我们，你们要继续炸，最好把全部煤矿都给我炸瘫痪。
5: 报告，连队长，井陉矿被八路军给炸了，铁路、桥梁都给炸了。你是干什么吃的？你还有脸回来？我们真的顶不住了，我的队伍都被消灭掉了。连队长，请惩处我们。
6: 八路军竟跟我大日本皇军作对，今天炸了我的井陉矿，坏我大事！你马上组织部队给我反攻，拿下井陉矿！快去！
7: 报告司令官，同浦县以西各警备队大部分受到共军袭击，孤立小据点全部被消灭。
8: 共军是以破坏交通和通讯为目标的，你要派兵。

0: 严守铁路通讯，司令官，正开路，到处走八路军袭击。喂，喂，喂，来人，快召集开会！
1: 是，
0: 好，答得好。
2: 彭总啊，两顿饭没吃，肚子不提意见啊。120师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吃不下饭。120师的电报来了，张宗逊部攻克康家庄，毙敌200余人，俘敌100多，缴获敌人大量物资和武器，还有济南军区攻克多个据点，破坏铁路15公里，还有城根。 攻克张远，一下子就歼敌400余人呐！开战才几天啊，每天都有胜利的消息传来。左权同志，我们到底投入多少部队？彭总啊，你把投入作战的权力交给了各战斗团体，他们恨死小鬼子了，早就憋不住了，来了一个全民皆兵。
3: 主力全上，我说有点部队头嘛，不管他，只要消灭日寇，捣毁他们的铁路线，就是胜利。嗯，
2: 左权同志，你看我这个肚子是真的提意见了，
0: 饿了。
1: 吃饭，走，吃饭去，吃饭，走，吃饭去。王正柱，
4: 到。
1: 把参战部队和战果给我统计一下，准备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
5: 是。
1: 嗯，饿坏了吧，彭总？嗯。
4: 报告。
1: 进来。嗯。
4: 彭总，参战部队的数量已经统计好了。
1: 好了，好看，你就念吧。
4: 好，来，你好。
1: 129师包括山西新军，决此队13纵队42个团，晋察冀军区，包括决此队24纵队36个团，120师27个团，共计105个团，
6: 约27万人。
1: 这么多，我看看。 王正柱，
5: 到，
1: 叫作战科再仔细的核查一遍。
5: 彭总，已经核查过了，就是105个团。
1: 105个团？
5: 对。
1: 彭总，100多个团作战，这得叫个什么战役啊？

0: 不管他一百零几个团，我看就叫百团大战。
1: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人逢喜事精神爽，二位带来什么好消息啊？
2: 当然有了。哎，来，
1: 主席，您看看，老彭在华北动手了，把日本鬼子的铁路、公路还有车站据点闹了个人仰马翻呐！<笑>
2: 好啊，老彭干得好。这回国民党的谣言被这一战彻底粉碎了。
3: 嗯嗯。
0: 弥漫在国统区的投降气氛也该变一变了。
4: 哎，那些动摇不定的中间分子啊，又该坚定抗战信念了。嗯，总之啊，这个破袭战意义大，军事上、政治上意义都很重要。
0: 给老彭发报，祝贺他们取得大胜利。朱德副司令长官，彭副总司令，喋电军息，贵部。 窥破夹击，果断出击，与敌甚大打击，特电加冕。

0: 除令其各战区积极出击，以策应贵军作战外，仍希望速率所部积极行动，勿与敌喘息机会，彻底断绝其交通为要。蒋中正。维座，重庆各界都在庆祝八路军百团大战的胜利，我们该如何是好啊？
1: 把这份电文发出去。
0: 维座，您这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1: 我的目的有二，一就是鼓励八路军和日军作战，二就是想告诉你们，八路军在短短的3年之内有不到5万人马，发展到现在的100多个团了。如果再加上新四军，那该是一支多么庞大的队伍啊。
0: 委座的心情我理解，眼下我们就不要宣传八路军的胜利了吧？
1: 不，得大力宣传，要把八路军这支强大的部队宣传出去，让日本人多看几眼，八路军就会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了。
0: 哦，直下明白，我一定照委座的意见去办。

0: 根据华北一带的八路军袭击我交通线以及生产基地，主要是矿山，尤其是山西、河北，出乎我预料之外，损失前所未有。我部阻击，但是他们在我们山西、河北所有交通线和据点进行破坏，我们损失惨重。
1: 我们怎么报复八路军？大家出出主意。这次八路来一个全面开火，我们就来一个中心开火。嗯，
0: 说下去。
1: 我们袭击八路军总部和129师的老窝，要报仇，要统统的消灭他们。慢慢来，怎么袭击他们的老窝？怎么统统消灭？我带部队实施这计划。
2: 阻击是现在，报仇要从长计议。是。啊，你看，我们一定要密切去吧。是，主要铁线作战的兵力不是问题。这一带部署到这个位置，发出去吧。是。师长，政委。好，请据侦察情报，日军驻白晋南浦南段一带的第36、37师团，移调一部分兵力至太谷、榆社一带。
3: 现在正在向东运动，驻平定、西阳的日军第4混成旅团现在已经回师阳泉，正在向西谷方向转来。嗯，
2: 仅仅几个昼夜的大规模破坏，正太路几乎夷为平地，车站、桥梁、隧道全部被炸塌，敌人护路来晚了。
3: 嗯，你看，这是啊，师长。
4: 还有和顺县、辽县、渝北县的日军已经纷纷出动，和吉马方和安头的一图已经非常明显。看来，日军的嗅觉还是很灵敏的。嗯，应该停止破路，部队转入反扫荡的准备。命令：陈耕部在榆社北一带待命，陈锡联部在黎城、武乡一带待命。
5: 师部准备转移。转移。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

0: 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您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密、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密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

0: 成，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王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0%，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0%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0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3: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3: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也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3: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 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5: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2: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6: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
6: 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6: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6: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0: 酸枣仁。
6: 你好。
7: 要酸枣仁。
6: 看看这个品质啊。 这个是什么价？
7: 那个是1400。
8: 1400一袋。
7: 1400一公斤。
8: 这么贵啊？
6: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哦、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嗯、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8: 这明显差很多呀、哎、
6: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嗯，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这种用来做药丸儿，哦，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8: 煎药，
6: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

0: 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嗯，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嘛。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哦，平衡。
0: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哦，百合茯苓。
0: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哦。哎，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0: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枘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6: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7: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 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8: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9: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0: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1: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3: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8: 好饿呀，
12: 怎么能乱丢呢？
8: 是啊，吃不到呀。不要乱扔垃圾，
1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3: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1: 大家一起来吧，
12: 来吧来吧
15: 来吧来吧，
16: 没事吧？
15: 嗯。

0: 陈赓部在榆社北一带待命，陈锡联部在黎城武乡一带待命，师部准备转移。
1: 转移？
0: 对，转移，大家抓紧准备，行动要快。
2: 是
3: 是。

0: 小鬼子腿脚还挺利索，这么快就到了。
1: 村议员，
2: 到。
0: 你跑过去，告诉师首长马上转移。
2: 是。
0: 九叔，回来。九叔鬼子距离师部还有十几里，还有，请师首长让我们担任阻击任务。快去。
2: 是。
3: 小李，你们抓紧时间把这个发出去。
4: 明白。
0: 是的。
3: 来，
0: 报告，报告，
5: 西边的敌人已向我这边运动，距师部已有十几里。周参谋长请求担任阻击任务，保护师部安全转移。
4: 有多少敌人？
5: 距离较远，看不清楚。
4: 知道了，去吧。
2: 是。
4: 李达同志。
6: 啊，师长。
4: 命令周西汉、谢家庆向敌人方向前进五华里，在杨二岭接敌。命令陈锡联派一个团的兵力，绕到敌人的后面，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趁着夜色伏击敌人，掩护师部和铺路群众安全转移。
6: 是。
4: 看来敌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的报复就要开始了。
0: 敌人为什么直奔我们师部而来？这里一定有阴谋，我们和敌人死拼硬打还不是时候。
4: 是啊，还是要避其锋芒，挫其锐气，然后再打。
0: 对头。

0: 报告政委，西南也发现鬼子，离这里只有十几里，而且速度很快。
1: 知道了，再探。
2: 是。
3: 我带特务团前去阻敌，师部是否需要马上转移？
1: 师部不能转移，总部也在这一带。要报告彭总先转移。师部要在总部安全转移之后，趁着夜色绕到敌人的后面，让特务团将鬼子。
3: 引向西北方向。对，我们不要和敌人争夺，只要周汉的阻击部队能够坚守6个小时，就给总部转移提供了时间。
2: 报告，陈庚旅长在前面安排了临时指挥所，请您去那边，那边安全。好，二位首长等一下，我先去安排。
1: 嗯，好，
2: 坐。
1: 周参谋长，师部就在前面的沟里，李参谋长命令我们无论如何阻止敌人前进。告诉石首长，我们一定完成阻击任务。
4: 是。
1: 谢团长，你带领16团攻上杨二岭高地，马上修建工事，准备阻击敌人进攻。好，我和蔡团长去占领洪崖高地，没有我的命令，绝不许撤退。
4: 是。一营，跟我来。 动作要快，快点跟上！快！快！快！
1: 和鬼子打一场石头仗，准备石头。

0: 告，刘师长命令你们马上撤退，向师部靠拢。
1: 撤退？不行，我们刚在一二岭高地的两个山头占了主动，不能撤退。
0: 这可是刘师长的命令。
2: 停！
0: 参谋长，看鬼子退了。奇怪了，这小鬼子不与我们争夺高地，不放一枪就退了，这怎么回事？
1: 鬼子一定有其他企图，赶快撤，向师部靠拢。
3: 是，
1: 撤。

0: 这里是中国的边境，八路军的主力就在这个公路、铁路的两侧，他们的指挥机关就在前面。命令周围的部队向我靠拢。
1: 是，
0: 追！
1: 周围的部队向我靠拢，周围的部队向我靠拢。

0: 同志们，赶快收拾东西，准备转移。
1: 是，政委啊，
2: 师长把敌人调走了，我们这里是安全的。
0: 师长把敌人引到30公里以外，就是为了让总部安全的回到麻田。我们会涉险吗？
2: 师长，这次用的什么战术？危急的时候能把敌人调开？哼，
1: 没什么战术，
2: 就是让鬼子跟着陈赓、陈曦连他们转悠。
3: 六着弯收拾他们，政委，我们回涉县。好，
0: 参谋长，收拾一下吧。
3: 好。日军的这次扫荡是以阳泉为支点，形成一条经由和顺、辽县、榆社到达同蒲路的封锁线。
0: 这个榆社和辽县是他们屯兵的兵站，就像是刺下太行山根据地的一根毒刺啊！嗯，我们捣毁了日军的交通线，他们又构筑了封锁线，趁日军交通不便，我们应该夺取榆社和辽县县城。这两个毒刺不除，129师在那一带是很难开展工作的。
3: 榆社离太原较近。 城防也比较坚固，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啊。如果要打，先要扫清县城外围的据点，然后以快攻的方式拿下榆社城。哎，这在129师的战斗中，可是为数不多的正面攻坚战啊。
0: 让他们先休整，两天以后拿出作战计划。
3: 没有时间休整了，现在陈赓和陈锡联还在与敌对峙。
2: 让晋察冀军区集结主力，破袭来临公路并攻打两城129师。原破袭正太路的部队，要阻止敌人重修铁路，这样可以减轻攻打榆社和辽县的压力。嗯，这样更周全一些。中央军委指示，百团大战暂不做结束，那么打榆辽。
0: 打来临，就是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是啊。哎，你慢点，不让你来，你非得来，
4: 把道理讲清楚。我想同志们应该是可以。
5: 政委啊，我们来了啊！
0: 开会。
5: 周锡翰，哎，
0: 用手捂着眼睛干什么呀？哎，
5: 邓政委，我害了眼疾啊。
0: 周锡翰这小子装着眼睛有毛病，不想来开会。哎，
5: 这旅长，这你不能这么说呀。
0: 邓政委，你看，我这眼睛红了吧？
5: 好，放下。我们旅长在骗你。
0: 陈赓同志，为什么不让周锡翰去治眼睛啊？
5: 政委，你可冤枉我了。这小子倔啊，我让他去他不去。
0: 哼，周锡翰，这就是你的不对喽。我们的指挥员随时都要指挥作战，没有眼睛，怎么指挥作战啊？ 参谋长，我看还是让周锡翰同志到师部医院治眼睛吧。
5: 好嘞，锡翰，走吧。啊，
0: 走，锡翰。
5: 我不去，
0: 去看一看。哎，
5: 邓政委，我开完会再去。
0: 开完会没你的份儿，只好眼睛再回来。
5: 是啊，先治眼睛，治好了再回来开会。
0: 不去，我开完会再去。
5: 周锡翰，
0: 我的话你不听，政委的话你也不听了。
5: 好了，
0: 周锡翰同志，陈赓同志都说了，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5: 哎，行了行啊，走吧，快快，先治眼睛去。哎，啊，
4: 走吧，参谋长，
5: 走走吧。
0: 先开完会不行吗？哎，去，快去吧！啊，哎呀，
5: 快点，用我的马。是，
0: 政委啊，你看到没有？这小子就不听我的话，一见你就老实，还不是跟你一样，一听打仗就不要命了，<笑>是好同志。
6: 还疼吗？哦，好多了。好，慢慢养，别着急，不用着急啊。哎，大爷啊，这都一个月了，我不能总是躺在床上，我得去找部队。这一带又让鬼子给占领了，村边还修了炮楼，我暗中给你打听好几回了，都没有找到八路军。再说，你的腿上还没有好，怎么找部队呀？

0: 为了我，您遭了这么多罪，我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1: 感谢什么？你要不是八路军，我还不救你呢。你的腿骨是我给你接上的，伤筋动骨100天，慢慢才能养好。
2: 刘师长、邓政委，攻打辽县和榆社的作战计划。

0: 这种思想一定要进行教育，一定得高度重视。
1: 要吸取七根村被袭的教训，我们的部队没有太多的攻坚经验。
2: 报告，
0: 进来。
3: 刘师长，邓政委。
1: 段凤生啊，你不是在抗大分校吗？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3: 我有话要说。
0: 说。
3: 你看啊，这有的人天天上战场，有仗打，有的人却只能天天在抗大学习，时间长了我怕会憋出病来。
0: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啊，是不是对分配的工作有意见？认为自己原来是个纵队司令，现在去抗大带学员少，是不是？
3: 邓政委，只要是能上前线打仗，给我个团长我都愿意干，我才不在乎什么司令不司令呢。
0: 好大的口气。我看你啊，只能当排长。
3: 不，
0: 当班长。
3: 行，别看我以前带过几千人的队伍，可是呢，我就想参加这次战役，只要让我参加，哪怕我当一个战士我都愿意。
0: 好啊，这次战役没你的份儿。你现在就返回抗大去，不要当教员，当学员，好好的学习。
3: 我在抗大学了很多的军事理论，学完了之后呢，没有实践的机会，没有用武之地，所以还是请您考虑考虑啊。
1: 好，这么说你的军事理论掌握了不少啊。
3: 啊，
1: 那么你说说看，战役有几种打法？
3: 几种打法？我们在抗大只学了游击战，其他战法还没学呢。
0: 看看看看看看，那就更应当好好学习嘛，返回抗大去。
3: 邓政委，
0: 好了，这是命令，必须执行，不许讨价还价。
3: 是。

0: 要的就是这股劲儿啊。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段方生啊，是个带兵打仗的好料。
1: 还有个周西汉，一听说有仗打，没同医生打招呼就从医院溜出来，刚才医生还跟我要人呢。我们的军事干部不能只在前线，还应当在思想上得到修整，以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啊。
0: 像段方生这样的同志，就是应该放在抗大好好的锻炼学习，将来好担负起重任呢。啊，
2: 参谋长。
3: 嘘。

0: 哎呦，旅长，你吓我一跳啊！我这还要吓唬你呢，你说我，
1: 你小子怎么回事？我听医院的医生说，你从医院跑出来了，眼睛好了没有啊？
0: 好了，早好了。你看，这煞气，你看这煞气，嗯，
1: 好的差不多了，
0: 是吧？有个硬骨头要啃。
1: 啊，你说吧，啥硬骨头？
0: 我准备让38团供王井，25团供治病，16和72团攻打榆社县城。嘿嘿，我还以为多大事儿呢。旅长，榆社城给我打吧。<笑>
1: 我就登这句话呢。<笑>
0: 这块硬骨头，我交给谁都不放心，就交给你了。
1: 你放心。
0: 刘参谋，
2: 到，
0: 把地图拿出来。
2: 是。
0: 你看啊，这是长治。

0: 你看，在这儿，榆社城的地形本来就是易守难攻，又因为它是日军的重要兵站，所以日军坚固了攻势。城东、南、北不适合进行大规模攻击。我们部队的伏击地没有在西门，可供部队隐蔽和接近攻城。只是日军的防守十分严密啊。
1: 这样，772团一营配合炮营攻击西关的西南角，二营抽出两个连攻击南门阵地。
0: 好，
1: 16团攻击西关的西北角，配合772团把西关拿下。三营还有二营剩下的几个连作为总预备队，你们看怎么样？
2: 可以，
3: 可以。
0: 嗯，旅长，反正是块硬骨头，硬啃也得把它啃下来。你说吧，我们的队伍什么时候进入伏击阵地？
1: 晚上11点。

0: 这是怎么回事？快过来！这是太危险了，快回指挥所！为什么指挥所？多长时间了，你还攻不下来？攻不下来，你交什么任务？
1: 不信我周金汉，攻不下这御射程，给我打！
0: 你上边攻不下来，你往下。

0: 余社现场，我攻下来了。
1: 陈赓，祝贺你们取得了胜利。师长，您可不知道啊，日军在余社现场留下了很多物资啊，还有好多粮食啊，有一个仓库呢。
0: 什么？缴获了敌人一个仓库？好样的，陈赓！你给我看住这些好东西啊，不要动，我马上赶到余社来。
1: 好，我等您。
0: 哎，那物资都别给我动啊！
1: 师长，东西都在这儿。哎呀，缴获了这么多呀！嘿，好，好啊，好，好，好，好，好，好。哎呦，呵呵，
0: 陈赓啊，你发财了啊，发了洋财喽！哎，
1: 还有啊，这个是，
0: 还有烟，日军的罐头。
1: 师长，
0: 嗯，
1: 最主要的，日军的大米。
0: 什么？
1: 大米？
0: 大米，哎呦，好啊，两年多没见过了。好，陈赓，把这次缴获的战利品通通送到延安去。
2: 师长，有这么多呢，师部留一点。
3: 对啊，
0: 不留不留。延安的物资很匮乏，连党中央毛主席生活都很艰苦。
1: 我听说，延安保育院的娃娃们连饭都吃不饱啊，通通给他们送去。那邓政委爱抽烟，怎么也要把烟给他留点啊？
0: 就是，我们的事情啊，我们自己解决。陈赓啊，你没什么意见吧？
1: 师长，送给延安、党中央、毛主席，尤其是送给保育院的孩子们，我当然没意见了。
0: 这就对了，关键是要打胜仗。
4: 打了胜仗，咱们就有好东西了。
1: 对
0: 啊，
4: 八路军在百团大战前三个半月，破坏日军控制的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
5: 歼灭日伪军46000余人，
4: 缴获各种枪5900余支、炮53门及一大批军用物资。 这一仗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提高了八路军的威望，抑制了弥漫在国统区的投降气氛，鼓舞了军民的抗日斗志，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6: 周恩，
7: 啊，
6: 师长，现在部队发展很快，驻地和办公占用老百姓的住房很多，包括我们师部，人员也在不断增加。 我们应该另选一个地方，既便于部队住房，又不占用太多老百姓的民用房。
0: 部队发展壮大是好事情，但无论如何发展，都不应该影响。

0: 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呀。
1: 是，你们政治部秘书处要组织人沿青藏河两岸去找一下。第一，地理位置要便于交通；第二，选用住房要尽量选公房，像庙社、祠堂这样的地方，千万不要扰民；第三，安全性和群众基础要好。
2: 是是，我立即组织人去找。
1: 嗯，市长，
3: 应该在那个方向，
4: 是吗？
3: 是，走，往那边走走。
4: 哎，那边好像有条小路，
3: 就在前面。
4: 我好像看见了，
3: 是吗？
4: 你看，
3: 好，走，
4: 哎，快快走。应该是那边吧？
3: 对。
1: 哎哎，看一下，
4: 看那边，
5: 看方位，
3: 是那条路吗？
5: 应该是那条，
3: 对，就那条路。
5: 对。
4: 哎，小刘，你看这儿。
2: 我去问路，你先画着，我去问那个小孩。
3: 哎，好嘞。
2: 哎，孩子，孩子，哎，我问你啊，前面那个村子是什么村子？
4: 赤岸村，我家就住在那边。
2: 哦，赤岸村。
0: 立刻给他们送过去啊。
6: 师长，
2: 你看，
6: 师长，
2: 师长，
6: 政委，
2: 政委，
6: 师长，我们找着了，您看，就在这
0: 儿。哦，
2: 这个地方我实地观察过，这里有一条青藏河，往南形成天然屏障，东西两边连接大路，交通十分便利。
1: 嗯，哎，师部的住房呢？
6: 啊，村子里啊有一个大院，是当地的村公所，还有许多的祠堂，非常适合咱们师部工作。
0: 这个地方叫赤岸。嗯，
2: 是的，师长，赤色的赤。
0: 这个名字好啊。
1: 嗯，
0: 我们本身就是赤色的军人，赤岸就是我们红色军人的家喽。
1: 啊，通知部队立即迁移到赤岸，记住，夜晚进村，野外宿营，千万不要打扰老百姓，等天亮以后再跟老百姓商量租借房屋之事。
6: 是是，走。
0: 来，我们看看

0: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 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

0: 调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这拍子啊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啊！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8: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9: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 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1: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新，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
6: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

0: 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这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这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4: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9: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4: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15: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吃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哎呀，来吧，我完成了啊！给我，前面就到了。没想到我们的老百姓这么好说话呀！哎，小心！
1: 哦，好好好，
2: 没关系，
0: 这边。哎呀，首长啊，你们辛苦了。这里边地方啊，可大了。哦，
3: 我们进了赤岸村以后啊，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0: 好好好，是是是是是。
3: 哎，小心，往这儿吗？黄镇同志，来，放那边。哎，放那边。对对对。哎，同志们，小心了啊！长官呐，你看这个地方怎么样啊？啊，
4: 不错。
3: 哎呀，长官呐，你看天这么冷，你们怎么能穿这么薄的衣服呢？哈哈，
4: 没关系，没关系。
0: 哎，同志们，
3: 我们进驻赤岸村以后啊，就换冬装了。哦，这次我们部队进驻赤岸村，肯定会给乡亲们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我们今天租借你们的房子。
4: 该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千万不要客气。哎，
5: 你们这样说就太见外了。
4: 我们八路军有一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哦，其中有一条啊，是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哦，群众一针一线都不能拿，何况那么多的房子，必须交钱。哎，
5: 还是八路军。
4: 你们昨夜睡在了大街上，我们这心里面就已经很感动了。你们这支部队啊，一定能。 能赢得民心，古人言，得民心者得天下。你们将来啊，肯定能赢得天下。托您吉言呐。
3: 对呀。请来，
4: 各位长官，我带你们啊，再看看里面。
3: 好好好。
4: 来来来，
3: 淑芬啊，
2: 政委，
3: 咱们的部队都安置好了吧？
2: 啊，都安置好了，曾政委，
3: 就是占用群众的
2: 房屋太多。
3: 哎，不多，不多。
2: 哦。
3: 哎，黄镇同志，
2: 政委。
6: 与群众房屋租借的租金，你们都结算清楚了吗？
2: 啊，我郑长刘化清，挨家挨户的核算。
3: 嗯，廖金安同志。
2: 啊，政委，
3: 你们群工部了解当地的情况，最清楚老百姓对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6: 啊，广大的贫苦老百姓，对我们是非常拥护的，
2: 有很多的乡绅，他们的爱国热情也很高。
3: 嗯，同志们啊。 我们进驻赤岸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乡亲们还有乡绅对我们非常友好，但是光凭一时的感动和好感是不能持久的。嗯，我们还要让当地的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要尽快的建立起地方政权。
2: 好，邓政委，老百姓这儿倒是没有太大问题，过去我们做公寓、农寓还是有些经验的。
7: 倒是这地方政权建设，我们这没有经验呢。
2: 廖坚同志。

0: 哎，你看，近期能不能召开个乡绅座谈会，摸一下他们的真实想法，怎么样？好的，没问题。这就对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我看可以。嗯。哎，黄振同志，你刚才说的那几户人家住在哪儿啊？
1: 啊，就在那边。
0: 走，咱们去看看。
1: 好。
2: 这工作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是，对对对，嗯，说的对，
3: 没错。
2: 哎呀，
4: 我送了三袋大米呢。
2: 好，我们开始吧。啊，
5: 安静一下啊。
6: 哎，好了，
2: 我们人都到齐了，现在开会。 本人姓廖，名吉安，是区党委组织部的。 大家都不要拘谨啊！我们八路军呢是人民的队伍，抗日的队伍。建立抗日根据地，同时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政权，以便团结各方力量，共同来抗日嘛。今天找大家来，就是要商量一下抗日策略。大家可以随便发表意见啊。
7: 那我觉得吧，这个好吧，这个倒是就是。
8: 我们这些人呢。
9: 虽然在乡村能维持一时安定，但要我们做更多的事，恐怕不行，还是去找其他人吧。哎呀，对，找其他人，其他人吧。我们不行啊。就是，是啊。中间那位先生，您贵姓啊？是哪个村的？
10: 我是新乐村的，叫徐禄谦。
9: 老徐啊，读过洋学堂，在全县很有名望嘞。
10: 过奖，过奖了。我一介书生。 干不了其他事。哎呀，那您在全县也算是有学识的人了。眼下外敌入侵，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共于外敌。大家都发表意见了，你怎么显得唯唯诺诺的？
8: 啊，不行不行，我人微言轻，在座的乡绅名流都比我有资格。
11: 啊。
10: 抗战时期，我们大家都应该共赴国难，积极参与，岂有推脱之理？你这是不相信八路军吧，张先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2: 大家都坐，都坐下啊！
10: 不愿意，我们也不会强迫的。下一步，我们要实行全县的民主选举。 你们当中有谁愿意成为候选人，请举下手。统计一下，一二三，来。

0: 邓政委，光临寒舍，不知有何见教啊？听乡亲们说，徐先生是全县有学识之人，因此我们特来讨教抗日救国大计。
1: 啊，没有，不敢，不敢。徐某乃一介村夫，学识浅薄，对政界知之甚少。不过我听说过许多八路军抗日的故事，光是在县境内，你们就打了好几次胜仗。
0: 重创日寇，乡亲们听到这些消息，都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啊！
2: 徐先生的抗日决心和抗日之举，我们八路军也是有所耳闻的。响堂铺战役，徐先生就派人送米送面，不留姓名。我们还是事后得知。
0: 好，
2: 请徐先生为了抗日救国大业，再做努力。
0: 爱国。 应该是每个中国人的共同情怀，我也不例外。嗯，位卑不忘忧国嘛。但是，我先声明一点啊，我这个人既无党也无派，更没有在任何党派中担任职务。如果讲抗日，在我不担任任何职务的情况下，让我捐助些物资，是可以的。嗯，
3: 爹，听说你要去抗日。
0: 我也要去，
2: 倒什么卵，正在谈话呢。
0: 我要上战场啊，打鬼子。
2: 嗨，徐先生，想必这就是您的掌上明珠吧？
0: 是，小女从小就是顽劣之性，难以驯服啊。
2: 哎，巾帼不让须眉嘛。抗日救国之时，不分男女，不分老少，我们都欢迎啊。<笑>你多大了？
3: 我15了。
2: 哦。 等你再过几年长大了，只要你愿意，我们八路军欢迎你参加。在我们部队中，有许多的女同志、女干部。真的？啊，你说话可要算数。一言为定。<笑>行了，赶紧走吧。
3: 谢谢叔叔。
0: 哎，行了行了。
2: <笑>请坐。
0: 哎，
2: 徐先生。 人各有志，我们八路军是不强求的，但是我们要在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我们要团结一切有识之士，实行全民抗战。如果徐先生当选，还欢迎徐先生加入我们的民主政府。哈哈，
0: 名望不高，我名望不高啊。<笑>
2: 徐先生，我们八路军共产党真诚地欢迎你。
4: 参加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0: 好，
2: 为了抗日，我不遗余力。好，徐先生，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0: 好，再见。
2: 好，再见。
4: 好，
0: 像徐禄谦这样的人就应该狠狠打击，他不愿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就是不积极抗日嘛。
2: 你错了，徐先生是受中庸思想的影响了。 他不愿意出头露面，不愿意出风头。我们不能就此就说他什么没有爱国思想、不积极抗日。
4: 他是不相信我们共产党，才拒绝我们。
2: 对了，这说明我们对群众的宣传还远远不够，群众对我们还持有怀疑的态度。徐先生是典型的中间派，我们必须要争取这部分人，绝不能把他们作为我们的打击对象。 否则，他们就会投向反面，与我们政府作对。
4: 现在的阶级成分太复杂了。如果我们没有强硬的手段来对付他们，那是不行的。否则，会对我们的政权建设不利啊。
2: 现在是抗战时期，我们一定要掌握斗争的方向，绝不能凭着过去的经验来执行现在的政策，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一定要讲究斗争的策略。
0: 这样，回去以后，我们还要做大量的工作。大家听好了啊，我讲一件事。最近外面时局动荡不安，每天枪炮不断，兵荒马乱的，世事难料啊。从今天起。 无论是家人还是长工、后厨，没有我的准许，都不准随便外出。
1: 尤其是你，不要给我到处乱跑。最近啊，有很多人都找到我，想拉拢我参加什么组织啊、协会呀、啊。我不想跟他们打交道。如果有人找我，除了八路军，你们一概给我挡下。听清楚了吗？
2: 听明白了。
3: 明白了。
4: 我觉得啊，
5: 这个是不是一定是好事？
6: 是不是？
7: 我就根据地建立政权，实行三三制，有看法？
8: 有看法就讲嘛。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是民主。吉安同志，请讲。
7: 重视了军队的建设和政府的建设。没有发挥我们党的力量，
9: 就是说的明确的，就非得发挥。
7: 二来，实行三三制，这地主老财也占三分之一，啊？
9: 就是
7: 我们红军时期，他是我们打击的对象，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共产党人打了天下，反过头来把敌人请来，跟着我们做天下吗？这个道理我想不通。
10: 就是，
11: 我也想不通，
12: 我也想不通这个问题呢，让我们怎么去想？
13: 我也有同感。由于三三制政权，各党各派在民主、法律、政治上完全平等，不分任何阶级，没有任何特权嘛。
14: 是啊，这样一来，共产党在数量上就不占优势了，又不能靠法律来保证领导权。
7: 是，没有保证嘛。
15: 我觉得说的对，怎么样才能保持自己的优势和领导地位呢？
16: 对呀、啊，
17: 这我们以后
7: 对呀、啊，这样一来根本就没有保障，
17: 是不是？
7: 你们说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啊？啊，对，还有这个整党，整党要整掉一批不合格的党员。我们的党员要求本来就很高，本来就受很多很多的限制嘛。这样一来，我们的党员数量就越来越少，对我们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呀。
18: 是，
19: 极为不利。
7: 你说是不是？
19: 这可怎么办？
20: 这怎么办？
21: 就是
8: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我看啊，大家是思想认识有问题，你们都转不过弯来，怎么领导全区的政权建设啊？
22: 说的是啊，绝对会影响过来。
23: 不合理，
15: 这根本呐、啊、就不是我的思想问题，
23: 啊、
15: 对不对？我们能转过这个弯来吗？
22: 是不是？
24: 行不通啊！行不通啊！
8: 丹正同志，我看啊，现在同志们转不过这个弯，请邓政委啊过来给大家上一堂课，统一一下各位的思想认识。
15: 我看可以啊，只有我们的干部思想想通了，才能有效地推动工作。
25: 所以我们有人支持。
15: 我们呢，不能带着情绪去工作嘛。
7: 对呀、啊，我们共产党人面对问题不能回避嘛。你看，问题就摆在这里，
15: 根本就没有。
7: 如果我们不解决的话，会影响以后的工作的。你说是不是？
8: 吉安同志啊，这个问题啊，我们还需要统一认识啊，不要着急。今天啊，我们请邓政委给大家讲一下三三制，大家掌声欢迎。
14: 区党委要我来给大家上一堂关于执行三三制政策的课，我就来了。我能理解同志们的心情，大家一定是认为我们共产党人出生入死打天下，到了建立政权做天下，却来了个共产党人只占三分之一，大家心里想不通啊。
15: 这是问题的关键。
14: 同志们，关键是我们的理解有问题。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这种政权表现为几个革命的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联合专政，它既合乎我们统一战线的原则，团结大多数与日本侵略者、反动派、亲日派进行斗争，又保证我们共产党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所以这种政权不但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也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当采取的政权形式啊。同志们，今天我们就来个民主生活会，大家敞开了提问题，我们一同讨论好不好？
26: 好。
14: 来，
27: 邓主任，
14: 谁先提啊？
28: 他先说吧。
14: 吉安同志，你就说嘛。好，我说。
28: 你就说。
7: 邓政委，我们刚才听你说完以后啊，对这个三三制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14: 嗯，
7: 关键是整党以后，党员的人数逐渐的减少，我们还是有意义的。
14: 金恩同志提的这个问题啊，我想正是同志们所担心的问题，是不是啊？
2: 是
14: 啊，
2: 是
14: 啊，
2: 是啊，就是这个问题。
3: 是、啊。
14: 现在全区啊，有党员几万人，与部队和一些组织团体相比，大家认为是少了，是不是啊？
2: 嗯，是啊，是啊，是啊。
14: 其实啊，不是少了，而是不精炼。
4: 啊，对，
10: 没错，
4: 对，
10: 没错，
14: 嗯，
4: 没错。
10: 政委啊，这个三三制啊，你看啊，地主老财们都加入进来，而且还跟我们平起平坐。你说我们这心理上，我们怎么能团结他们呢？我总觉得这事儿跟咱们党有些政策还是相违背的。
14: 同志们，地主中，咱们也要区别对待嘛。你想啊，地主中也有拥护抗日的，不反对民主政治的，他就有权参加三三制政权。我们在政治上还要保证他的人权、财权、地权，我们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他参加我们民族统一战线嘛。
11: 邓政委讲得对啊，我们党委不但要搞好党的建设、党的工作，而且我们在政府中一定要把握大的方向。
14: 执行政策还要依靠大家，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国际国内的形势在不断的发展，我们党的政策也要跟上形势的发展。

0: 尤其是我们党内的领导干部，思想上首先要跟上。
1: 邓政委，您说到这儿，我得插一句。抗战初期，我们党深入群众，到群众中去做思想。

群众不满，社会不满，他没有代表性，不行。同志们，我们就是要实行我们的政权建设巩固法。我想国民党恐怕他们也一直在研究他们的方法。

0: 今天的训练到此结束。
1: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0: 解散。
2: 走了，
0: 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在一起了。
2: 我今天就要走了。
0: 走了？就毕业了？
2: 我是在抗大当教员，昨天接到师部的通知，让我赶紧去师部一趟。今天邓政委要给我们安排新的工作。
0: 去师部了？好。真不错。我送你吧。
2: 不用不用，我自己知道路，我这就走了。
0: 我，罗毅同志，前面有段山路，特别的险，我得送你。
2: 革命战士不怕路险。
0: 别，今天我没什么事啊，我休息，你等着，我就送你到前面的山路，我去请个假，你等着。
2: 别，
0: 我马上就回来啊。
2: 段司令，你怎么来抗大的？
0: 邓政委说，做一个合格的八路军指挥员，光会打仗还不够，还要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就让我来抗大学习了。后来抗大六分校迁到了元曲村，邓政委又调回太行到抗大六分校当军事教员，我就来了。刚开始让我来抗大学习的时候，我是真的不想来，可是通过这一段的学习我的认识转变了。我在抗大真的是学到了很多东西，不过我还是更喜欢战场上打仗的感觉。
2: 要是现在再让你回去，你肯定不会像从前那样鲁莽意气用事了，你还是很有进步的。好了，就到这儿吧。
0: 好，
2: 来，给我吧。
0: 那行了，罗毅同志，就此告别，祝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2: 好，你多保重，段司令，再见。
0: 再见。
3: 最近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连续受到八路军的打击，多田军司令官为此被撤职回国接受处罚，我们在华北战场上的失利主要是八路军的游击战，特别是太行山八路军的主力129师，那个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对我们的威胁很大，对此我们必须对他们实行严厉的报复。
4: 让野田参谋长细数作战计划。
5: 这次作战计划是由军部经过一个月制定的，代号叫做 C 号作战计划，共分3级。第7、8天，消灭太岳南部沁河河畔的八路军。第2期20天，对涉县南部、黎城县北部的八路军进行合击。第3期20天，对涉县北部、辽县东部的八路军进行围歼扫荡，彻底消灭八路军。
4: 其中第3期是重点，这里是八路军对抗大日本帝国的指挥中心，八路军军部。

0: 和幺二九师师部，还有他们的北方局，都在这里，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心腹大患。我们集中华北主力来对付他们。这次扫荡要采取梳篦战术，就像用篦子刮头上的虱子一样，一个也不漏掉。
1: 另外的作战计划，由军部直接指挥来组织实施，给你们两个月的准备时间，明白？
2: 是。

0: 德怀。
1: 副总司令彭德怀。
0: 副参谋长左权。
1: 副参谋长左权。
0: 游击队。
1: 游击队。
0: 八路军。
1: 八路军。
0: 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
1: 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
0: 八路军。
1: 八路军。
0: 游击队。
1: 游击队。
0: 幺二九师师长刘伯承。
1: 幺二九师师长刘伯承。
0: 政委邓小平。
1: 政委邓小平。
0: 游击队。
1: 游击队。
2: 喂，这里是幺二九师师部，请讲。
3: 师长，总部来电说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多田骏回国，由冈村宁次接任。
4: 李大同志，给我找一些冈村宁次的资料来。
3: 好，不过现在日军封锁得特别严密，我们的情报工作很难展开呀。
4: 不了解冈村宁次这个人，我们怎么知道他要跟我们打的什么仗？得知己知彼。这样吧，多派出几支战略侦察小组，掌握详细的情况。
3: 好。
4: 哎，可以找反战同盟日本士兵，了解一些情况啊。
3: 啊。
4: 哎，等等。我和你一起去。山田一郎同志，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冈村宁次的情况。
5: 刘师长，我可以毫无保留地告诉你，冈村宁次在我们日本军界和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一道被称为中国通四大天王，是激进的少壮派骨干之一。他的发迹与中国有密切联系，日本对中国大的军事行动决策几乎都有他参与。
4: 这些我们都清楚啊，我是想向你了解他个人的细节，有什么习惯爱好。
5: 他律师周密，常于调查，不出风头，不多讲话，尊重下人，举止文雅。
4: 看来这冈村宁次是个人物啊。
6: 现在我们与中共看起来是双方共存的时期，可是他们却在民众中秘密进行工作，充实其力量，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便可发动进攻，百团大战就是一个例证。
7: 八路军幺二九师举行运动会，刘伯承邓小平高兴得太早了。
6: 这是他们的高招，他们就是要利用文化活动来振奋民众的精神，这对我们很不利。
8: 八路军在晋东南、济南、山东等地发动宣传攻势，吸引老百姓加入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方法。
7: 八路军的宣传鼓动能力很强，他们一定给了老百姓什么好处。
6: 八路军是心腹大患，稍不留神他们就会迅速发展壮大，所以我们绝不能放松对八路军的打压。但是我们要换一种方式，首先我们要划定区域，限定时间，巩固治安区。

0: 隐蔽治安区的兵力，有计划地进入治安区，并与剩余兵力向未治安的地区挺进，使之向准治安地区转化和发展。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把华北一亿民众拉到我们日方。军人就是打仗，要用武器说话，绝对不行。 强化治安是我们对付他们的唯一办法。判断是否是治安区的标准，这个很简单。第一，在我们的治安区，如果不出现中国姑娘的踪影，这个治安区为治安不好。第二，对我们的汽车、卡车感到稀奇，远远的从窗口眺望，这个治安区为稍好。第三， 老百姓走出家门，中国姑娘神情自若地走在日本兵往来的街道上，为治安良好。我们
1: C
0: 号作战计划怎么实施？当然要抓紧实施，要把打击129师和他们的总指挥机关作为重中之重。对于国民党，要诱降他们，让他们的军队为我们服务。
2: 这就是我们对付华北中国军队的新战略。我先跟首长通报一声。报告首长，卓林同志已经接到了。啊，让他自己过来就行了。首长，他已经到这儿了。 来这么快啊！别站着了，快进屋，进屋。皮箱在哪
3: 边？
2: 啊，来给我。哎，首长，我来，我来。不用了，我来吧。谢谢你刘秘书。来，你忙吧。来，周林啊，哎，这儿就是我的办公室和宿舍，你看啊，进去看看。
3: 卓林，哎，过来。从今天开始啊，这外面的办公室归我管，里边归你管。
4: 里边屋子那么小，那个床就够睡你一个人的，睡两个人都要掉到地上去了。
3: 你就不要挑肥拣瘦了。老百姓把房子让出来是为我们办公用的，啊。
4: 嗯。
3: 床上睡不下，我就打地铺。
4: 哎呀，
3: 你赶紧收拾一下吧。
4: 嗯，好。

0: 小平同志。
1: 哟，市长。
0: 我听说弟妹来喽。
1: 啊，对。卓林，快出来，刘市长来看你来了。
2: 哎。刘市长好。
0: 哎呀，欢迎欢迎啊！这下好了，邓政委啊，不用天天到我那里吃饭去喽。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爱人汪荣华同志。啊。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舒

0: 充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1组，拍2叶。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叶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5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2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1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8虚5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8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2式，拍2肘。这2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5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2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1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

0: 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4: 有了这把爱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发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1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新，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

0: 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4: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冷，
6: 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7: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8: 狠，正义的这头，走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9: 拿一条人命做测试，过分了。
5: 绝。
7: 林冲造反，
10: 有违军令者杀。
7: 测试才刚刚开始，
6: 整套中苏密约

0: 都是正义伪造的。
1: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2: 以优雅伪装，行为劣之举。
3: 你永远都不会赢，
1: 终究还是棋高一筹。
2: 将就是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
4: 拿这一块。
5: 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7: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在中国书院史上，白鹿洞书院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被称为海内书院第一。朱熹曾在此讲学，并写下影响东亚数百年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训，以及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世之道。当下这座千年书院依然滋养着当代人的心灵。
1: 白鹿洞书院它本身就是中国书院的一个范本，它也应该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高地。传统已经是像流水一样活着的传统。
0: 今天书院新生系列节目，咱们对话白鹿洞书院山长谢茂松，问文脉，问当下，问未来。
2: 书院其实跟官学它其实是一个相互促进的一个关系。
0: 白鹿洞书院山长谢茂松开讲了，2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走进千年学府，从理学传统到时代命题，千年文脉在讲学中静静流淌。今天我们来到了庐山南路五老峰下的白鹿洞书院，专访白鹿洞书院山长谢茂松，欢迎谢山长。
1: 好，谢谢大家。
0: 那是什么样的初心促使您出任这个白鹿洞书院的山长？
1: 30年前的时候，细读朱子的经学嘛，后来我又是在智库里，我的研究是以文明史为支撑的国家战略研究，朱子主持的白鹿洞书院，因为它整个就是一个宋明理学的一个象征。在我心中是无比重的一份量。山长这个名号呢，让我们去深刻理解传统跟现代之间这种深刻的关联性。传统它不是一个过去式，传统一定是像流水一样活着的传统，因为流水是不分过去之水、现在之水、未来之水，这就让我们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其中第一个就是中华文明这种突出的连续性。所以呢，山长是提醒我们潜心问道正道，白鹿洞书院培养新时代的新的圣贤上承担它的一个功能啊，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一个心愿。
0: 当前呢，我们江西的五大书院已是个100余年重聘山长，那您觉得这一项举措的推出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
1: 江西做出这个重大举措，重视它的书院的文化、书院的精神，这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为我们今天的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一个重要的支撑，同时也是用文化赋能江西的经济、社会、科技这些全方面的这种发展。书院的讲学、藏书、记事，它有多重功能。
0: 白鹿洞书院的故事从唐代开始，当时李伯在庐山隐居读书，有白鹿相伴，因此有了白鹿洞这个名字。到了南唐，这里建起学馆，北宋时规模扩大，书院渐渐有了名气，但后来一度荒废。1179年，朱熹到南康任职，主持重修白鹿洞书院，修院舍，置学田，

0: 找典籍开课堂，白鹿洞由此重新出发，慢慢奠定了天下第一书院的历史地位。
1: 那您认为白鹿洞书院最核心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内容是什么？
2: 朱子理学它需要有一个新的思想阵地来传播他的思想，书院就是传播理学当时这种新思想的思想阵地。就像我们今天来理解北大的红楼对于共产主义这种传播的一个重要性，朱子他做了一个最重要的工作，他通过四书章句集注一个经典诠释，建构了新儒学，就儒学的新样态理学。那么他是为后世元明清提供了一套文明秩序、价值秩序。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后来在元明清是变为科举考试的一个教材。科举考试呢，其实它的目的选贤任人嘛，读圣贤书，志于圣贤，培养人的一个德性。那么这些都是朱子讲到的揭示里头这种文学资讯它所一个显现。
1: 对比现代教育科研平台，当下白鹿洞书院独特优势体现在哪里？
2: 白鹿洞书院首先就是它的空间是一个稀缺的，它含在这种山林当中。这山林当中不是说它仅仅是一个自然空间，自然空间背后是一个文化空间，是一个历史的气息。到一到这里来，你就心就能够静下来，来思考每个人安身立命的这种未己之学。那么你的安身立命不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而是一个家国天下共同体的，所以你的人生意义是跟民族国家的事业结合在一块的，所以你是要有一个志向。
0: 千年文脉不只活在史册里，更活在如今的白鹿洞书院。游客来到这里，投壶抚琴做漆扇，亲手拓一幅朱熹手迹。书院把传统六艺变成了可玩可感的白鹿六艺。
2: 投壶之礼，看见你是你的眼神，揭示你的心正不正的问题。
0: 穿汉服祭孔，仪式感拉满。再和 AI 白鹿来一场跨时空对话，让年轻人和千年文脉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1: 如何让咱们的青年书院能够更好的活起来和活起来，你有什么样的好的思路？
2: 在白鹿书院也挂牌成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以这里边也承担了一个对于广大民众的化名成熟的功能。那么今天来说，白鹿书院也应该成为一个青少年思政的重要的平台，来到书院来研学，然后来交流，感受到书院背后所关联的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这些历史时刻、思想时刻，对青少年的身心成长是有启示性的。还可以利用这种最新的数字技术，让书院文化精神润泽每个人的心田，包括文创的产品，大家一下子能喜爱上，再进一步有动力去理解这个书院背后的它的精神、它的文化，它也应该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高地。作为中国的最古老的一个高等学府，也可以跟欧洲的这些古老的大学啊、人文学术圈，我觉得都可以进行一些深度的对话交流。
0: 一座千年书院，一个文明客厅，每年各国学者都会在白鹿洞书院相聚，聊儒学，话传承。如今这里年均接待海外专家学者超过300批次，白鹿洞书院正成为世界读懂中国书院的一扇窗口。
1: 如何去理解啊？咱们现在江西的五大书院呢，应该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并且协同共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格局。
2: 每一个书院呢，都有它的具体的历史脉络，今天怎么发展一定是跟它的这些历史脉络有关联性，所以它很自然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不用去刻意追逐差异化。白鹿书院它本身就是中国书院的一个范本嘛，历史上的一个典范，它的书院文化、它的书院精神，把这些文献整理清楚，然后呢把这些文献诠释好，走正之后怎么创新，那么书院他要承担新的文明秩序的建构。
1: 那作为山长，您最大的愿景是什么？
2: 是面对下一个千年，有一个文化自觉，有一个思想自觉、理论自觉，希望把白鹿洞书院打造成思想理论的高地。我们来组织会讲啊，跨学科的来讨论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因为理论问题它是大本大源，再次来讨论这个

0: 重大的现实问题，重大的战略问题。所以书院呢，它一定是面向未来的，也是服务于国家大责、国家战略，把古今彻底贯通起来，把我们今天中国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地跟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传统关联起来，在人跟人的关系上是一个家国天下共同体意识，那么在人跟自然关系上是天地人的共同体意识。
1: 千年书院最动人的从来不是昔日风光，而是千百年过去，书声依旧在山水间回荡。古老的文脉没有锁在高墙之内，它流进市井，落进日常，在年轻人的目光里悄悄长出了新的模样。下一次走进白鹿洞，不妨慢一点，你会听见这座千年书院仍在与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你轻声对话。
2: 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5: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盛夏忙冬单，我省外贸企业释放淡季产能，拓展海外市场。
1: 景德镇将世界遗产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与城市竞争力，持续擦亮千年瓷都亮丽名片。
0: 改革在行动专栏，今天来看宜春市推进社会矛盾听证改革，提升群众信任度和满意度。
1: 我省各地做好清凉服务，守护高温下的坚守。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盛夏时节，江西不少外贸企业却忙着生产冬季商品。跨越季节的产销热潮背后，是政企双向发力，让淡季产能充分释放，持续拓展海外市场。
2: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但共青奥伯特服饰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却正赶至冬衣。数千件羽绒服半成品整齐排列在流水线上，既有供应南半球国家寒季的当季订单，也有北半球客商提前布局抢占冬季市场的备货订单。
3: 客户下订单，你是在五月份确认的。我们现在所有的工期应该是做到了10月份到11月份，现在陆续的又增加，边做它边翻单。
2: 共青城有600多家纺织服装企业，3万多名从业者，年产5000万件羽绒服。但羽绒服是典型的季节性产品，不少企业过去以做内贸为主，一到

0: 夏天生产线就凉了。
1: 内贸的话大概就是做5到6个月，一年有一半的时间是闲的状态，工人的话就会去别的地方，我有订单的时候就找不回来了，还有一些必要的支出，赚的钱基本也会投。
0: 为破解季节性发展瓶颈，当地政府一方面引导企业抱团出海，积极参加境内外展会，利用南北半球季节差主动对接海外市场，解决淡季停工问题；另一方面，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改造，通过引入智能吊挂系统、数字化车间等柔性生产模式，应对反季订单批次多、款式杂、交期紧的挑战。
1: 下半年我们的一些外贸单也全部都是爆满的，全年不停产的，有时候接不过来。
0: 抢抓机遇，深耕海外市场，已是江西众多外贸企业的共识。在江西华强塑胶有限公司车间里，一批批人造丝花、圣诞装饰品正加紧生产。企业产品主要供应欧美大型商超，考虑到远洋海运周期长，六月就进入繁忙的生产和出货期，以便商品提前上架，抢占市场。
2: 我们每年会提前调研欧美当下的流行，其实也会去考虑下一年的流行，每年都至少有几十款的独家的产品推出市场。
0: 出口产品市场窗口期短，交付时效要求高，海关等部门在通关、物流等环节靠前服务，帮助企业抢时间、降成本。
3: 设立绿色通道，让企业充分享受进出口便利措施和进口国关税减免，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完成相关证书的申报、审核和打印。
0: 现在原本闲半年的生产线全年转动起来，政策扶持加上企业主动求变，越来越多的外贸企业实现了淡季不淡、全年稳产。七月份全省进出口500.2亿元，同比增长22.8%，其中出口308.2亿元，同比增长18.1%。
4: 乘着申遗成功的东风，景德镇推进陶瓷文化传承创新，将世界遗产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与城市竞争力，持续擦亮千年瓷都亮丽名片。
5: 满山透光却不漏水，这就是景德镇四大名瓷之一玲珑瓷。过去玲珑镂刻、釉下彩这些工艺全靠手工，耗时费力，而且成品率也有限。有了现代生产工艺后，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而且它在釉彩和花纹上也有了很大的创新。玲珑瓷也因此走出了匠人小作坊，被大众所喜爱收藏。
6: 在富裕陶瓷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复杂镂空工艺与填釉工序仍靠全手工，但立胚、精雕等环节已实现机器辅助操作。
7: 申遗成功呢，让全世界的人呢又能重新认识景德镇。在传统的手工艺的基础上呢，我们自己去进行了一个智能化的升级改造。我们也会借着申遗成功的机会，做出更多符合全世界的这个市场的产品。
6: 景德镇持续搭建创新平台，提升陶瓷创意设计与研发实力。在景德镇创意设计中心，以窑炉看火孔为原型打造的适宜吉祥物窑窑，融合传统工艺与现代釉色，形象灵动可爱。这款创意 IP 正是中心对接国家级工艺大师与本土匠人的创新成果，
8: 聚集各方面人才，加强我们的创意设计和研发创新，把我们的陶瓷产业做大做强。
6: 陶瓷的鲜明标识是文化艺术，但背后离不开材料与工业支撑。景德镇陶瓷产业正从艺术日用瓷向高端制造延伸，先进陶瓷企业布局通信电子、新能源、航空航天、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多个领域。申遗成功，提升城市国际知名度，集聚各类发展要素，为景德镇发展先进陶瓷产业增添了信心。
9: 瞄准压电等先进陶瓷的细分赛道，加强上下游的企业的这种招商，形成了集聚规模效应。
10: 我们要推荐的第一条便是我们的核心遗产精华油。
6: 在日前举办的景德镇申遗成功群众性主题活动上，文旅部门依托45处核心适宜点位，精心策划推出了5条世界遗产精品旅游线路，既有沉浸式考古 City Walk， 也有烟火气十足的瓷都新体验。
11: 申遗成功也是我们促成我们来景德镇这趟的旅行，让他感受一下，很有意义。
6: 平衡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是景德镇现阶段重要课题。当地加快编制遗产旅游管理专项规划，科学应对申遗之后激增的旅游。

0: 游客流，完善工作机制，严格管控遗产保护区内建设活动，整体保护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复存环境。
1: 我们将依托生意成功，推动桃阳里、桃溪川、三宝瓷谷联动发展，做强研学艺术驻厂、陶瓷文旅，实现遗产保护、非遗传承、创意产业融合，真正建成具有全球辨识度的国际陶瓷文化地标。
0: 千年窑火因传承生生不息，因创新历久弥新。景德镇以世界遗产为根基，以创新发展为动力，持续把文化遗产价值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城市影响力与文化传播力，让千年瓷都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彩。江西省市场监管服务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近日出台，聚焦实施产业升级筑基、创新开放协同、要素资源保障、营商环境优化四大行动，促进全省开发区提升检验检测认证水平，增强标准引领能力。提出力争到2028年，全省市场监管部门支持开发区企事业单位参与研制的国际和国家标准达到50项，配套开发区的国家和省级质检中心达到70家，辐射开发区的各类国家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达到10家，质量金融服务累计投放突破300亿元。
2: 矛盾纠纷怎么解？宜春给出了新答案。当地推进社会矛盾听证改革，依托宗旨中心搭起第三方平台，当事人可以自己挑选信得过的听证员，让专业的人公开说理，当面交底，把公平公正真正摆到桌面上。
3: 在宜丰县桥西乡湾里村，村民老陈和村组之间的一幢房屋拆迁纠纷一拖就是好多年。当年搞新农村建设，全村按统一标准拆旧房，唯独老陈因为补偿诉求远远高出标准，房子没能纳入整治范围。眼看着全村面貌一天天变新，老陈心里泛起了嘀咕，是不是村干部当年故意为难自己？他多次上访，乡镇干部一趟趟上门做工作，可这块坚冰始终无法溶解。
4: 我认为呢，这个乡干部跟村干部他们是一伙的、一头的，不会公正公平的帮我处理这个问题。
3: 老陈的心结不是个案，过去一些职能部门调解矛盾习惯关起门来自己办，群众心里就打鼓，话还没说出口，结果是不是早定了？为了破解这个难题，宜春市探索社会矛盾听证改革，依托县级综治中心搭建第三方平台，由法学会组建听证员人才库，让群众自己挑人，当面说理。
5: 目前全市组建了1800多人的听证人才库，涵盖律师、心理咨询师、调解能手等等。最重要的是，这些人都是中立的第三方，和矛盾双方没有利害关系。
3: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老陈挑了3位听证员，一位法学专家，一位行业干部，一位人大代表，听证会就开在村里。
6: 今天我们不是来探案的，是搭个台子，让大家把话说到，有什么顾虑都说一说。
3: 听证会上，法学专家把法律边界讲清楚，行业干部把拆迁政策和补偿标准一条条掰开了说，人大代表居中协调，依据一件一件摆上桌面，老陈的心里也一点点透亮起来。这个说不清、信不过、调不动的多年僵局当场破冰，双方达成一致，村组现场给予老陈补偿款10000元，并同步导入司法确认程序，让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
4: 补偿的标准都跟我讲得明明白白，我心里呢现在感觉得很舒服，我现在是口服心服了。
3: 为了方便群众参与，宜春还推出现场听证、远程听证、上门听证3种模式。行动不便的、住得偏远的，听证室就直接搬到村头树下，搬进当事人家中。当地还建起听证加调解加心理疏导加帮扶救助的多元化解机制，一揽子解决群众的烦心事儿。
7: 形成从申请、受理、听证、化解到回访评价的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路径贯通。
3: 今年听证改革推开以来，宜春市依托综治中心已经开展各类听证205场，一批社会矛盾和信访事项得到有效化解，群众的信任度和满意度明显提升。宜春听证改革的核心就是把关门自己办变成开门大家评，把评判的过程晒在阳光下，让当事人看得见依据，听得

0: 展跟踪问效。吴忠雄指出，各承办单位要建立跟踪落实机制，开展代表建议办理回头看，要紧盯承诺兑现，推动形成建议办理闭环，要破解落实难题，不断提高办理工作质效，要提前思考谋划，进一步推动代表建议办理从答复满意向结果满意转变，真正做到让代表满意，群众受益。
1: 这两天由商务部主办、国家广电总局研修学院承办的非洲法语国家广播电视媒体培训管理者研修班走进南昌，来自非洲五国的媒体代表们实地探访江西视听产业阵地，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给内容生产带来的新变化。
0: 这次研修班的成员来自喀麦隆、中非、科摩罗、加蓬、摩洛哥五个国家，一共28名代表。在赣江新区微短剧产业基地，从实景拍摄场地到 AI 快速生成慢剧内容，一条完整的微短剧产业链打开了非洲客人的思路，
2: 给了我很多启发。回国之后，我准备撰写调研报告和论文，分享这次收获满满的参访经历。
3: 微短剧制作周期短，传播灵活，我们要行动起来，激发从业者的创造力，创作更多本土文化作品。
0: 在中国广电江西网络有限公司，研究班成员现场体验江西自主研发的长天大模型、 AI 译制、智能剪辑等工具，直观感受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走进江西广播电视台，研修班成员参观 4K 超高清转播车、全媒体演播室，并一同观看江西台赴非洲摄制的纪录片《丹尼尔把中国唱给你听》等作品，引发强烈情感共鸣。
4: 影像搭建起民族之间的纽带，一带一路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我们要用镜头把这份友好代代传递下去。
5: 此行看到中国技术发展成果，我们也发掘不少教育合作机遇，期待未来落地更多交流项目。
0: 本次活动是落实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的具体实践。研修班成员们表示，江西打通内容创作、技术赋能、对外传播全链条经验值得借鉴，期待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用视听讲述中非友好故事。
3: 炎炎夏日，我省各地以防暑降温暖心举措，为奋战在一线的劳动者送去清凉与关怀。
0: 方大九刚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生产繁忙。企业配齐了防暑物资，新增冷风机等降温设备，改善一线工人作业环境。
6: 选择了送风范围更广、降温更快的冷风机，比装空调更实用，现在干活凉快多了。
0: 全省3500多个工会驿站则为户外劳动者打造清凉港湾。在宜春市袁州区一处驿站，环卫工人在工作间隙享受空调带来的清凉。萍乡市依托工会驿站，为快递外卖小哥送上冰镇西瓜、凉茶、藿香正气口服液等防暑物资。
7: 大热天能吃到一口西瓜，凉快多了，感觉一天都有劲。
0: 供电部门户外抢修也有了降温神器。在共青城市，抢修人员没有了往年的大汗淋漓，秘诀就在衣服里。这套空调服依靠半导体制冷片产生冷气，直接在衣内循环，
8: 从源头上降低高温带来的作业风险，让大家可以安心开展抢修巡检工作。
1: 全网点赞，这位大学生火了。江西抚州的黄志强暑假拉着大学室友开着车沿着国道一路走，走村串户，免费给大爷大妈修家电。
9: 肯定不收你钱了，
10: 肯定肯定。
11: 哎，谢谢啊！
12: 修好一家成功。
2: 黄志强学的是电器自动化专业，之前帮家里亲戚维修小家电，让他很有成就感。这个暑假考取了电工证的他，觉得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于是业务越做越广。从7月20号到现在，已经帮100多户村民修好了故障家电。
13: 帮一个老大爷吧，他那个开关坏掉了，那个灯就开不了了，他晚上上厕所就只能摸黑嘛。然后面我给他修好了，就非常开心，就像小孩子一样开心的，收获大爷大妈的笑容，非常有意义啊。就
2: 老人的认可带给黄志强满满的成就感。 他在服务中发现，不少村民家中电器坏了舍不得换，又找不到地方维修，电器带病运行，存在不小安全隐患。

0: 于是他邀约同学黄松涛带上工具，沿着320国道自驾下乡，免费为村民检修家电。他们的服务足迹覆盖乐安、新干等地，最多一天为13户村民修好电器。
1: 本来就相当于自驾游一样的，我自驾游也是要，这过程中我只是顺带着帮忙维修的，零件就是几毛钱、快把钱的样子。
0: 虽然提前说好免费，不少村民仍执意付钱。黄志强和同学婉拒后，村民们要么硬由他们吃饭，要么塞瓶水递块瓜，一次次暖心回馈让他们内心格外充实。
1: 累是肯定有点累，但过程中也是挺开心的。对自己的实践能力也有增强，对我自己也有帮助，可以更好的融入到我未来的工作中去嘛。
0: 黄志强把维修的过程发到网上，几天时间涨粉10万。他说没想到有这么多人看，其实答案就藏在评论区。有技术更有热心肠，这才是农村老人口中的有用的大学生。拧颗螺丝、换根电线，看着都是小事儿，可就是这一技之长，帮村民解决了实实在在的麻烦。两位00后青年把课堂上学到的本领用在了乡里乡亲需要的地方。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近日，稀土新材料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在赣州正式成立，这也是江西获批的首个国家级质量标准实验室，将围绕稀土新材料关键共性技术研究等4个方向开展研究工作。乡村球场激情开赛，2026江西和美乡村篮球赛总决赛昨晚在抚州临川县拉开战幕。总决赛为期6天，全省12支乡村篮球劲旅参加角逐，冠亚军将代表我省参加全国赛南部赛区比赛。香港、新疆、上海青少年井冈山特训营近日在江西干部学院开营，开启为期4天的红色研学实践。3地青少年走进黄洋界哨口、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神山村等地，追寻先辈足迹，实地感悟红色精神，也亲身感受到老区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再见。
4: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副高的加强西升，预计未来两天我省基本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也将逐渐升高。具体来看，明天赣南和赣中西部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和赣中东部多云，局地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全省多云见晴，不过同样需要注意防范局地午后到傍晚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另外，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能伴随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气温方面，以南昌为例，未来的最高气温基本在33到35度，提醒大家中午前后的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注意及时补水。好的，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九江多云，25到33度。瑞昌多云，26到33度。庐山景区多云，20到27度。共青城多云，26到34度。桂溪多云，26到35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景德镇多云，25到35度。乐平多云，25到35度。上饶多云，26到34度。德兴多云，26到34度。新余阴转多云，26到33度。平江多云，26到34度。宜春多云，25到34度。

0: 城多云，26到34度。樟树多云，26到34度。高安多云，26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吉安多云，26到34度。井冈山雷阵雨，21到29度。新干多云，25到33度。赣州雷阵雨，26到34度。瑞金雷阵雨，25到35度。龙南雷阵雨，25到34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3: 丹妮在哪？
4: 只要你照着我说的做，他会很安全。
3: 张凯，丹妮要是有个一差二错的，我让你后悔这辈子投胎做人。
5: 特派员，我这么着你都能听出来，佩服。
4: 那好，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了。
5: 如果你不照着我说的做，你的女儿就活不过今晚。
6: 郑督察，吴主任的案子我们已经向华盛顿汇报了。白吉尔将军说人也可以不带走，但是华盛顿刚刚通过的援华法案有可能会终止。
7: 情况有变，赵冰冰还在青城。
6: 赵冰冰既然已经拿到了约翰的绝命文件，如果还留在青城，是不是太危险？
7: 这可能说明他有更重要的任务。
6: 是什么？
7: 特派员去美军港口指挥部，你没见到吗？
6: 没有。和赵冰冰有关系吗？
8: 这边事完了，你赶紧回去，把那丫头给我看好了，听到没有？
9: 张凯，我们什么时候离开青城啊？
8: 把我姐夫救出来，咱们一块走。
9: 可是吴主任呢？救得出来吗？
8: 必须救出来，否则咱们都得死。
10: 你想让我做什么？
5: 把吴主任放？
10: 不可能。
5: 曹旭东你都敢放，为了你的宝贝女儿，把吴主任放很容易的事儿。
10: 吴坤才被捕以后，京湖会馆已经换了警卫了，正义从32室调了一个排过来警戒，你根本就不可能靠近吴坤才。
5: 有了你的提审证，我就可以进去。

0: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 是一妇女被见过，
2: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 把玉培明抓起来。
3: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
4: 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5: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1: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6: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会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7: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6: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8: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十至三伏，铺房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伏暑。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潮来了，快上来呀、啊！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6: 快上岸，危险！
7: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8: 这个机位必打卡。
9: 好了，
8: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7: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1: 这可小众秘境，
10: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7: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11: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12: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7: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

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

定如盘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

0: 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 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百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100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警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是一妇女，没见过。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 把玉培云抓起来！
2: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3: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4: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5: 俞北平，
6: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7: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8: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9: 什么俞北平？什么文章？
10: 打的就是俞北平。
11: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2: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13: 给大山添乱，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4: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5: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还有这么多的疑点，为什么要草草结案呢？
2: 这是听做手谕，蒋维民即刻枪决，我监督，你执行。
1: 这样处理美国人会接受吗？
2: 美国人那边不理的意思还是由你负责。
3: 我蒋维民参加革命20年，我万万没想到我最后竟然死在他们自己人手里啊！
4: 万一杀错了怎么办？
5: 这是南京的秘密，有什么可迟疑的？
4: 张督察，我看你就是想弄脏我这双手。
5: 枪毙个共产党有那么难？
6: 拿一条人命做测试，过分了吧？
5: 算准了你下不了这个手。
7: 这么一来，特派员不就洗白了吗？
5: 于北平的事儿还没完，他要救蒋维民，其实就是要拿攻防部署。现在人没了，东西还在，等他来拿。
8: 所有跟赵冰冰有关的东西都得再查一遍。
6: 好的，
9: 等一下。

0: 门禁是美军的绝密件，这编号是你的。胡主任，我们接的唯一编号。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 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1: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我姐夫被抓了，我得先把他救出来，咱们一块离开京城，赶紧换衣服。
1: 离开京城？不是，你不是说风头一过你就当上主任了吗？
0: 少他妈废话啊，赶紧换衣服。
1: 家里还有首饰盒我没拿，你被子家当在里边了，要不然我先回去拿吧。我先回家一趟。
2: 臭婊子，分不清好歹是不是？现在全成都在抓你，要不是我，你他妈死好几回了。
3: 我不就是陪江明睡了几次，给他打过几个电话吗？我怎么就要死了？
2: 让你把江明诬陷成共产党这么大的事儿，我杀你灭口吗？
3: 都是你害了我！
2: 别哭了，要杀你，早他妈动手了。要不是我可怜你，饶了你一命，张凯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啊！
0: 赶紧换衣服。

0: 你不会不管我了吧？照我说的做啊！事情办好，一切都好说；事情办不好，可是你们杀人放火那一套，我也不会啊。
1: 同学，请问你是徐丹妮吗？
2: 我是啊，你是？
1: 我是曹旭东的表姐。是这样的，我们一家人到处都找不着她，想问你一些情况。麻烦您了，我们真的好几天都找不着她了，我们都特别紧张。我们听说你是她的同学，关系还挺好的，所以我只能来学校找你，真的麻烦你帮帮忙了，好吧？
2: 来，上车说。
1: 怎么回事？你是谁啊？
3: 我们是曹旭东的同志，是来调查他的死亡真相的。
1: 我什么都不知道。
3: 那天他遇害的时候，你的父亲于伟平他在现场。
1: 你说什么？
3: 那天曹旭东同志遇害的时候，你的父亲于伟平在场。你要想知道他遇害的原因，就跟我们走吧。

0: 没锁定的。
1: 好。
0: 徐丹妮同志，请坐。别在那站着，那以前吊死过人。别害怕，刚才跟你开玩笑，
1: 吓死我了。
0: 曹旭东以前活着的时候经常跟我提起你，说你虽然是出生在一个特务家庭，但是思想非常进步。
1: 你们找我来到底要干嘛？
0: 我们要查曹旭东同志的死因，需要你父亲的协助。
1: 他的死真和我爸爸有关系？
0: 事情是这样的，他出事的那天是你父亲把他送到小树林，然后又派特务半路接住他。
1: 难道是我爸杀了他？
0: 这需要调查，我们想单独把你父亲约出来，我跟他面谈。
1: 那你要怎么对他？
0: 人应该不是他杀的，我们不会为难他，这你放心，我们仅仅是要一个真相而已。
1: 那我去给他打个电话。
0: 哎，不用打电话，你给你父亲写个条子。这样写，就说
2: 你怎么会想到那个女人是赵冰冰？
3: 当时搜查赵冰冰公寓时，留下一屋子旗袍和内衣，不管是尺码还是样式，都与302留下的相当一致。
4: 这推断太草率了，赵冰冰要是共党，打死约翰以后早跑路，还会留在青城。
2: 喂，前台老头已经确认，那个女人就是赵冰冰。
4: 要这样，必须立即逮捕张凯。
2: 北平，这事儿恐怕还麻烦。
4: 怎么了？
2: 吴坤才的事儿还悬在那儿，现在张凯和赵冰冰又卷进来，这事儿要是让美国人一插手，

肯定就传到南京了。毛人凤盯着特调局不是一天两天了。青城局一个主任和一个行动队长都通共的话，说明青城局已经烂掉，这事儿恐怕老爷子也扛不住。

0: 只有让正义自己查出张凯和赵冰冰的下落，才能揭开约翰案的真相。
1: 爸，我被绑架了，中午12点你要准时到中山公园西门电话亭，会有人打电话给你，此事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否则他就会杀了我。
2: 这正义啊，
3: 去吧。

0: 我是俞北平。
1: 如果想要你女儿活着，10分钟后到公园的东门电话亭等我电话，不准开车。
0: 不准开车，时间上来不及。
1: 那是

0: 真的，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可不能骗我，我明天就去你那儿。那你今儿干嘛呀？出去。
1: 回头也不要走得太快，千万别给我耍花招，我会一直跟着你。路边会有一家叫玉如意的茶座，进去之后告诉小二，你订的是满江红包厢，
2: 包厢里有一杯倒好的茶。
1: 丹尼在哪儿？
3: 只要你照着我说的做，他会很安全。
1: 张凯，丹尼要是有个一差二错的，我让你后悔这辈子投胎做人。
4: 特派员，我这么着你都能听出来，佩服。那好，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如果你不照着我说的做，你的女儿就活不过今晚。
5: 特派员去找赵冰冰，一定不是调查。
6: 是一伙的。
4: 如果他是去调查张凯和赵冰冰，这条线索他早就应该说了。你马上带两个人去美军港口指挥部，特派员一出来就跟着。
6: 抓吗？
4: 情况不明，先监控。

0: 郑督察，吴主任的案子昨天审得怎么样了？
1: 联络官，先请坐。
0: 现在情况很复杂，我们需要内部先出结论。
1: 郑督察，吴主任的案子我们已经向华盛顿汇报，白吉尔将军说，人也可以不带走，但是华盛顿刚刚通过的援华法案，有可能会终止。

丹妮在哪儿？好着呢，你放心。有什么事儿说吧。我知道你在全城搜捕我，所以事情办得小心了一点，请多。

0: 赵冰冰不是跑了吗？有证据显示他没走。约翰案发后一直藏身在五洲大酒店，这不太可能吧？赵冰冰既然已经拿到了约翰的绝密文件，如果还留在青城，是不是太危险了？
1: 这可能说明他有更重要的任务。
0: 是什么？
1: 特派员去美军港口指挥部，你没见到吗？
0: 没有。和赵冰冰有关系吗？
1: 我们掌握了一些情报，在没有得到证实前，还不适合公开。Go
2: outside, wait for me.
3: Yes.
1: 你先去特派员家里等。是。袁罗关，关于案件的调查，你能全权负责吗？
0: 这是安德森的手印，全权授权。郑督察，我向你保证，在没有得到你许可前，所有的案情都不会出这个房间。
1: 10年前，我跟你一样，什么事儿都爱追根刨底。
0: 郑督察，还是先说案情吧。
1: 赵冰冰还在青城。 是一个很偶然的机缘发现的。
3: 郑督察，车站那边有张凯的线索了。
1: 情况紧急，边走边说。
3: 是。

0: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都快吓死了！
1: 花什么？枪给我！今儿睡晚了，你赶紧回去，把那丫头给我看好了，听到没有？
0: 江凯，我什么时候离开京城啊？
1: 把我姐夫救出来，咱们一块走。可是吴主任呢？救得出来吗？必须救出来，否则咱们都得死。
0: 你别吓唬我了。
1: 你给我听好了，把这个拿着。那个小丫头啊，要是逃跑，就捅了她。
0: 我干不了这事儿。
1: 想活命就得干，听到没有？拿着！
0: 千万别出错，别让他跑了。可是我要怎么做？你假装共产党，就说跟他爸爸联系上了，他爸爸非常配合。那然后呢？然后接着编呀，目的是稳住他，别让他跑了。他跑了，咱们都完蛋。等我回来，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就这么简单。
1: 可是你知道我搬不了共产党啊！
0: 这是共产的文件，你假装看文件，少跟他废话，听到没有？
2: 赶紧走！藏匿赵冰冰的人就是张凯。在约翰枪杀案中，张凯的嫌疑非常大。约翰案发时，张凯正在北平保密局开联席会议，这里边会不会有问题？郑督察已经布置我们跟保密局北平站联系过了，他们说联席会议25号中午就已经结束了，张凯订的回程票是26号上午，可人实际上25号下午就已经外出了，后来也没有人见过。

0: 安妮呢？你放心，你的宝贝女儿很安全，只要你配合。没想到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让队长不跑，反倒找上门来了。
1: 你女儿现在在我手里，你只有乖乖的听我。
0: 你想让我做什么？
1: 把吴主任放了。
0: 不可能。
1: 曹旭东你都敢放，为了你的宝贝女儿，把吴主任放了，很容易的事儿。
0: 吴坤在被捕以后，京湖会馆已经换了警卫了。郑一从32室调了一排过来警戒，你根本就不可能靠近吴坤才。
1: 有了你的提审证，我就可以进去。
0: 看不出来啊，张队长对吴主任还是有情有义嘛。
1: 这个忙你要是不帮我了，我就当着你的面把丹妮的人头割下来。
0: 但我有一个条件。
1: 说。
0: 让我看丹妮一眼。

左转，慢点儿，左边。

0: 姐，你们到底把我爸怎么样了呀？
1: 没怎样。怎么了？
0: 我就是问问，还有我什么事吗？我是不是能走了？
1: 先待会儿，再看看画什么的。
0: 等你爸出来啊，
1: 跟他一块儿走。

0: 看着我干嘛呀？你是共产党吗？你以为共产党什么样啊？共产党还描口红啊？我告诉你啊，
1: 共谍
0: 也得经常出去应酬的。你刚才说什么？共谍？
1: 共谍就是共产党。
0: 共产党也得出去吃饭啊，也得出去喝酒，也得出去应酬。曹旭东在你们那是干嘛的？哎，少问啊，这是机密。我告诉你，这你知道多了，对你可不太好。
1: 姐，我就是好奇，随便问问。那张队长是你？
0: 张队长那是同志。我们共产党呢，只要是情投意合，是可以住在一起的。
1: 住一起？
2: 你这么想救出吴坤才，我倒有个办法。你想硬闯京沪会馆，把吴坤才带出来，不可能。万一你要是失败了，他必死无疑。但如果你能放了丹尼，我能帮你出城。你只要写个简单的材料，把约翰的案子扛下来，我出去之后可以保吴坤才不死。
3: 材料具体怎么写？
2: 你就说，打死约翰是你张凯一人所为，是因为你看不惯蒋维明盛气凌人，几次三番的在背后下黑手，诬告吴主任。约翰的案子跟吴主任毫无关系，就是党内派系请诈的恶果。从今以后，你张凯跟特调局没有任何关系，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大致如此。
3: 有这么简单？
2: 反正你都已经跑了，就算屎盆子全都扣在你头上，又有什么关系呢？
3: 把我当犯罪小孩呢？
4: 啊！
3: 救不出我姐夫，我玩你也玩。要搭上你的宝贝女儿。
2: 没有提审证，你想把吴坤才从京沪会馆带出来，比登天都难。
3: 提审证在哪儿？
2: 先把这个打开。
3: 少他妈跟我说话呀！想想你的宝贝女儿。
2: 京沪会馆，我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5: 按这样的说法，那就有可能张凯是25号离开的北平，26号上午到的青城。
6: 可张凯到青城的时间确实是26号下午，那天是城中一处长亲自去接的，而且行政处也有报销存根。
7: 有没有这种可能？张凯先到过一次青城，打死约翰后离开青城，赶到离青城不远的女沽口车站，搭上26号下午的火车，又坐了一趟。
5: 你的意思是？程处长接到的张凯是他一天当中第二次返回青城。
8: 这位就是那天当班的检票员
9: 啊，我就是。
6: 仔细看一下，那天见过这个人吗？
9: 有印象。
6: 你确定？
9: 我确定。我记得是我的早班火车到的。凌晨客人不多，我记得很清楚。
5: 好，麻烦你们了。
10: 当时特派员啊，是准备去美军港口指挥部的，结果一出门就再也没见到人。
5: 特派员家里呢？
10: 这监控显示没有回家。
11: 徐小姐呢？
10: 徐小姐也没见着。
12: 特派员带着闺女跑了。
13: 码头和港口那边什么情况？
10: 没有发现特派员和张凯的踪迹啊。
6: 出城要道都有我们人跟着，如果发现特派员的车，一定会有报告的。
13: 特派员到底去哪儿了？
10: 郑督察，特派员失踪，大事啊！要不要电告南京？
5: 主任和特派员相继出事儿，青城局现在由我负责。今天在这里谈论的任何线索都不得泄露。南京方面我会解释。
10: 是，明白。
5: 江平、宋强，你们先回岗位，继续监控，不得懈怠。
4: 是。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在这个时候失踪？一定跟张凯和赵冰冰有关系。特派员在这个案子里到底牵扯了多少？我有种感觉，赵冰冰之所以冒险留在青城，就是为了要和一个更重要的人接头。
1: 郑督察推测他们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0: 还是攻防部署，约翰就是死在这份文件上。
1: 现在已经可以肯定，杀死约翰少校的就是张凯了。
0: 没错。
1: 那蒋为民就是个替死鬼。也不尽然，有一种可能是他们要丢卒保车，牺牲蒋为民，切断线索。
2: 那赵冰冰口红里的胶片要怎么解释？
0: 现在还都只是猜测，有可能是张凯从吴坤才那儿拿到情报，要通过赵冰冰传出去。
1: 真正的结论，只有等抓到了人，才能水落石出。

0: 保险柜的密码。
1: 办公小楼有警戒，我进去，你在车上等我。
0: 都什么时候了，就别耍花招了。
1: 2622-432675，
0: 急诊证在保险柜的什么位置？
1: 第三格，一个牛皮纸信封里。
0: 咱们说的那桩生意你还做不做？
1: 什么生意？
0: 我进去之后万一被发现了跑不出来，你能不能保住我姐夫的命？
1: 你要一意孤行我能怎么办？
0: 你答应过我，只要把约翰的案子扛下来，你就能保住我姐夫的命。
1: 我能有什么好处？
0: 我把丹尼关押的地方告诉你。
1: 在哪儿？
0: 我进去之后会告诉我姐夫，等你把我姐夫救出来，他会亲口告诉你。
1: 行，你说了算。
0: 你要的材料，杀约翰的经过，按照你说的都写在上面。听着，你要是救不出我姐夫，你知道丹尼的下场。靠在方向盘上。

我父亲此刻已然明白，约翰枪杀案中根本没有我党同志介入。如果这样，他将吴坤才设计成共产党的原定方案就不可能成立。而当时，他为了搅乱侦破线索而放进赵冰冰口红里的胶片，反而成了一个重大疏漏。我父亲必须找到另一只替罪羊，才能彻底摆脱危机。

0: 姐，姐，你看什么呢？
1: 文件，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好几十条呢。这是机密，
0: 这些早在4月30号的报纸上发表过了，这算什么机密啊？
1: 是吗？你们上级领导是谁？
2: 还能有谁啊？朱总司令，毛主席。
0: 赵小姐，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2: 你什么意思？
0: 因为我觉得你压根就不是。站好！
2: 你们什么人啊？
0: 别乱跑！

0: 我们已经撒下去了，现在就等时间。嗯，那我先回去了，有什么消息请第一时间通知我。当然。
1: 你跟我去金库会馆，不会才有大麻烦。郑督察，吴主任的案子不是说清楚了，怎么还有大麻烦呢？
2: 如果约翰是张凯打死的，那蒋伟民就绝不是共产党。张凯回青城里，说明伏击约翰早有阴谋，根本不需要蒋维民通风报信。
1: 那吴主任是共产党，
2: 这只有他自己才清楚了。

0: 我来救你出去，姐夫，是我害了你，但是我姓张的绝对不会丢下姐夫不管。蠢猪，你怎么不去死？我他妈现在要把枪崩了你！
1: 咱们干的事儿全都暴露，现在整个京城都在通缉我，郑毅和于卫平肯定也不会放过你呀，姐夫。
0: 你知道个屁！
1: 姐夫，是我做事太莽撞了，把你害惨了。 还是跟我走吧。

0: 姐夫，你不走，我张凯绝对不走，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大死约翰，陷害蒋维明，那不是我的主意，是南京。
0: 不可能，
1: 南京方面一定会想办法让我出去。现在只是个时间和时机的问题，你懂吗？
0: 姐夫，你不是说？
1: 罪啊，
0: 姐夫，你不是说蒋维民一直在背后害你，所以咱们才下了这个套，趁机弄死他吗？
1: 我怎么跟你说呀？你让我怎么跟你说？让我和盘托出说这是南京的意思吗？你是没脑子还是我没脑子？再就是有天大的胆子，我他妈得不敢杀一个美军少校啊！张凯，我是怎么跟你讲的？让你别乱跑，别乱动，你他妈全他妈都不懂。
0: 但是你应该告诉我，现在人也少了，我该怎么办？
1: 越好，兄弟，只要你不被抓住，你姐夫我也有活路，明白吗？明白吗？

0: 你越告诉我，你越告诉我。
1: 时至三伏，铺房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

0: 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间同行，顺势而养，安度服暑。
1: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2: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3: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2: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交出人质是你唯一的出路。
1: 听说特派员被张凯绑架了，
2: 人都在里面，一直没有动静。
1: 看来郑督察之前的判断全错了，特派员和张凯根本不是一伙人。
2: 现在怎么说还为时过早，都得先把人弄出来。
3: 负责勘查的是我和薛百场，我们俩负责。吉棱疙瘩都搜了，教堂绝没有张凯。
4: 张凯绑架特派员，目的何在？
5: 赵彬彬怎么样了？
3: 那个伤得太重，桶杆上死了。临死前我问过他，赵彬彬交代的情况跟特派员说的是一样的。张凯不仅去过吴坤才的那个羁押室，还到过特派员的办公室，打开过保险箱。
6: 别联络关接走了，接走了，什么意思？刚做完检查，本来我要送徐小姐回家的，连六关说要了解绑架案的细节，所以把她接走了，也不让我接近。
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9: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2: 正如一场对话，都有切实的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
15: 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
17: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8: 潮来了，快上来呀！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19: 上岸，
17: 危险！
20: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21: 这个机位必打卡。好了，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22: 这可小众秘境，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23: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24: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
25: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26: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行政中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27: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打棍。
16: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28: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6: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29: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6: 我现在身处备受敌。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让我和盘托出说这是南京的意思吗？你是没脑子还是我没脑子？我吴坤才就是要天大的胆子，我他妈得不敢杀一个美军少校啊！张开，我是怎么跟你讲的？让你别乱跑，别乱动，你他妈全当耳朵不？
1: 但是你应该告诉我，现在人也少了，我该怎么办？
0: 跑，赶紧跑，跑得越远越好。兄弟，只要你不被抓住，你姐夫我也有活路，明白吗？啊，明白吗？

但是媳妇，你越告诉我，你越告诉我。

0: 这么晚了，辛苦了，吴坤才。今晚你这儿太热闹了。我一直觉得，约翰背后你有事瞒着我。这不是，
1: 这件事情，我什么都没法跟你说。那我替你说，
0: 你指使张凯打死约翰，栽赃奖给你。
1: 证据。火车站那儿，我核实过了。张凯刻意隐瞒了他26号早上就回到青城的事实。约翰去101高地，根本不是什么随机行为，是你吴坤才一手安排。张凯在那儿早就埋伏好了，根本不需要通风报信。蒋维明用暗语通知赵冰冰，完全是你吴坤才栽赃陷害。
0: 行，你不说也行。那这就是约翰案的最终结案报告，直接交给美军，怎么处置你，由他们决定。
2: 郑督察，我吴坤才问心无愧，请郑督察务必将全部案情报告交给南京。
3: 今天谁的车来过？
4: 特派员，有通行证。
3: 谁开的车？
4: 特派员。
3: 还有谁？
4: 没有。什么时候来的？一个小时前。
3: 走了没有？
4: 没有。
3: 走。
4: 我就说我干不了光站的。凯哥。

0: 起来。
1: 没事儿，没事儿，爸爸在这儿呢啊。

0: 全京城只有圣米厄尔教堂有。
1: 马上行动。
2: 是。
3: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
4: 栽在你手里，我认了。
3: 吴坤才呢？
4: 吴主任对党国一片忠心，我跟我走。
5: 你不是那天在酒吧跟我跳舞的人吗？
4: 我他妈的一直在想，是谁让你知道我的破绽？原来是你那个婊子。
3: 你以为杀了曹旭东，线索就掐断了？
6: 曹旭东是你杀的？

帮他止血。

0: 一个教堂怎么搞成这样？德国人盖的时候是为了防范义和团暴民的，后来日本人来又扩建了，地下结构很复杂。地窖能通向教堂外吗？
1: 不能，地窖只有一个唯一出口。
0: 什么位置？
1: 忏悔室后面有个通道，尽头就是唯一的出口。
0: 地窖没有其他出口就好办了，正门、后门我们都已经包围了，人只要在里，绝对跑不了。
2: 张凯要抓活的，也要保证人质安全，
0: 保证完成任务。

0: 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交出人质是你唯一的出路。
1: 听说特派员被张凯绑架了，
2: 人都在里面，一直没有动静。
0: 看来郑督察之前的判断全错了，特派员和张凯根本不是一伙人。
1: 现在怎么说还为时过早，
2: 都得先把人弄出来。
1: 要不我带人进去搜搜，
0: 动作要隐蔽，要快。
2: 是，你们仨，
3: 走，
2: 二。

0: 报告，没有发现。
1: 走，每个房间都要仔细搜查。
0: 是。
2: 赵冰冰要留活口。
0: 是。
3: 伟平，
4: 丹妮，你受伤了，让江斌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2: 我带他去美军医院。
0: 完事就直接把他送回小白楼。是。
3: 伟平，受惊了。
5: 副队长，发现绳子。

0: 我有紧急情况，必须立即命令听座。
1: 稍等，听座，马上给清晨回电，此保护困台。
2: 原定案情结论必须让美国人接受。是。负责勘查的是我和薛排长，我们俩负责。吉棱格拉都搜了，教堂绝没有张凯。
3: 张凯跑了，赵冰冰还在。
4: 当时特派员在哪儿？
5: 张凯绑架了我之后，胁迫我去了京湖会馆，回来后外头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全不知道。
6: 张凯给我戴上手铐还不放心，又用麻绳把我捆上，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绳子磨断。当时看了一下表，2个钟头过去了。
7: 我心里只惦记着女儿，谁知道张凯这么大胆，还敢闯京湖会馆？
8: 官衙特派员的地窖我们也勘察了，跟特派员说的是一样的。
6: 现场围着那么死，张凯怎么跑出去的？
7: 现场特别乱，人确实是跑了。这个教堂二楼的水管有攀爬的痕迹。
6: 这家伙太狡猾了。
5: 我们当时的重点是前后门，忽略了侧边。张凯绑架特派员，目的何在？赵冰冰怎么样了？那个伤得太重，捅肝上了，死了。临死前我问过他，赵冰冰交代的情况跟特派员说的是一样的。张凯想劫持特派员，那个救出吴坤才，一起逃跑。
6: 金湖会馆的情况就更复杂了。什么情况？
7: 张凯不仅去过吴坤才的那个羁押室，还到过特派员的办公室，打开过保险箱。保险箱里有什么？约翰审理的全部安全。张凯要这个东西干什么？啊，有个事儿我得说一下。前天，从美军港口指挥部开完联席会议。
9: 会议记录来不及放回特调局，按规定你又不能带回家，我就把它放在京湖会馆办公室的保险柜里。那份材料是放在一个牛皮信封里，张凯打开过，又有手印。
10: 这么说，张凯强闯京湖会馆，绝不是为了去救吴坤才。
9: 当时的情况就这些，我都已经如实的说过了。
10: 你说你同情共产党，所以张凯自曝身份的时候，你相信了他？那个叫赵冰冰的在看五一口号，
9: 他说那是绝密文件，可是五一口号都已经公开在报纸上发表过了，并且他自称是共谍。你到现在也是这样判断的？是。 赵冰冰绝对不是共产党，那张凯呢？不知道，你再仔细回想一下，张凯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张凯是不是真的跑了？我记不得了。
11: 我现在累了，我能回家吗？可以，但是你有轻微脑震荡，需要再打一针镇定剂。
12: 那我打完针，我就能回家了。
13: 放心吧，你打完针，我们送你回家。
14: 大妮别怕，
15: 我要带徐小姐回家。
16: Gary，

0: 喂，
1: 特派员，徐小姐被雷洛冠劫走了。
0: 劫走了？什么意思？
1: 刚做完检查，本来我要送徐小姐回家的，联络官说要了解绑架案的细节，所以把她劫走了，也不让我接近。
0: 诸位辛苦，兄弟有点事儿，先走了。

0: 张凯是怎么离开教堂的？
1: 记不住了，我忘了。
0: 别着急，你再仔细回想一下，你父亲和张凯搏斗到了地窖外，然后呢？

0: 想到安德森，对一个女孩，你们也会用这么卑鄙的手段？
1: 你们局对领事冯潇消息，摆件奖金又下了死命令，他们也是着急。不管怎么说，这种事儿别再有第二次。
2: 站住！
3: 丽萨， what the hell was your problem today?
4: 问题很严重。
5: 发现了什么？我认为赵彬彬根本不是什么共党联络员，也不是杀手。张凯也不是。啊，那吴坤仔呢？不是发现了他的泄密嫌疑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4: 电报收到了，美方逼得很紧，遇害案漏洞太多，很难自圆其说。
5: 此事必须维持原有结论，让美国人接受。
4: 你们立即讲，京湖会馆的人都放出来，不
6: 讨论，不调查，案子定性了。吴坤才怎么处理？吴坤才绝无问题，可以信任。案子这样急，特派员的测试不好办。
5: 这事儿在电话里不方便多说，你不是有套攻防部署吗？尽快启动吧。
4: 这套计划要成立，需要有年化配合，可能有风险。
5: 听做指示，北平的身份确认是第一位的，必要的牺牲可以接受。

0: 好点了吗？
1: 别问了，别问了，别问我了，别问了。
0: 没事，咱们已经回家了，爸爸在这儿啊。
1: 说过。

0: 您熬了一宿了，您得注意身体啊。
1: 张凯进于北平的办公室，到底要找什么？
0: 啊，是这份。

0: 吴主任，坐。南京我联系过了，他们说你绝对可靠。
1: 大是大非，坤子还是明白的。
0: 南京的意思，必须按言有结论结案。特调局副主任蒋维明伙同共党赵冰冰打死了约翰。
1: 郑督察大有所命，坤才无所不从。
0: 你觉得这样的结论美国人能相信吗？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你吴坤才用错了一个人。
1: 美国人到底知道了多少？
0: 张凯在约翰案里至少有5个点是无法掩饰的。

0: 张凯提前从北平回来，打死了约翰。二，伙同赵冰冰陷害蒋维民。三，在特派员的汽车上安装炸弹。四，绑架特派员和徐小姐。五，潜入京沪会馆劫狱。这五个点美国人都注意到，查出来只是时间问题。
1: 约翰确实是张凯打死的。

0: 张凯不知道达思月恨是南京下的指令，我也没办法向他明说。不过，张凯以后又干了很多愚蠢的事情来掩盖。
1: 张凯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0: 不是。
1: 蒋维明呢？
0: 也不是。
1: 你那天带我去蒋维明住处，发现的梅花封印又是怎么回事？
0: 那是我根据郑都沙给的信封仿造的。
1: 为什么？
0: 当时形势非常紧张。
1: 部里派了特派员来查案子，我怕兜不住底，刚好有了梅花封印，
0: 蒋维明的案子可以就此结案，所以我才出此下策。
2: 自作聪明，谁让你这么搞的？栽赃蒋维明也是部里的意见。
0: 这是徐厅长亲自下的指令。蒋维明是保密局毛人凤那条线上的人，他这两年表面上是盯我。
1: 实际上就是跟特调局过不去。
0: 约翰案一出，正好让他当牺牲品。
1: 赵冰冰在这个案子扮演什么角色？
0: 她就是一个舞女，一个白痴，什么都不知道。
1: 蒋维明通完电话之后，我一看，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就让张凯灭了口。
0: 栽赃蒋维明，打死约翰。
1: 就是为了拖美国人下水。
0: 部里有一个设想，是想让美国人直接帮我们打。
1: 打死个少校，栽赃共产党，美国人就能上当了。
0: 有一套完整的计划，代号比基尼，绝密的。

0: 如果你所说的属实，有几个点说不通。张凯为什么要去京湖会馆找你？
1: 张凯不明白约翰案的真相，他怕连累我，想救我走。
2: 你不走？
3: 这件事情违反国法家规，当机不容，我不会跟他走的。
2: 如果张凯只是为了救你，那他为什么还要去于北平的办公室偷情报？
1: 不可能。
2: 有一种可能你没有考虑到，张凯有身份，你用了一个共产党。
3: 绝不可能。
2: 张凯是共产党，他来劫狱就是要策反你，这样一来所有的假设都能说通。
1: 用人失当我认，但是我吴坤才敢用性命担保，张凯对我忠心耿耿，绝不可能对我有所隐瞒，更不可能是共产党。
2: 到今天早上为止，赵冰冰还活着，你知道吗？你不是让张凯把赵冰冰灭口了吗？连人都敢藏，你还敢说他做事不瞒你？赵冰冰是张凯找的，那他俩都有可能是共产党串通，他们利用了你的计划，打死约翰，偷走情报，诬陷蒋维明，这不也顺理成章吗？这里藏的是由你吴坤才唯一标识的绝密文件，张凯从你那儿拿走，交给了赵冰冰，不是吗？
1: 郑督察，这一套你说的天衣无缝，坤才无从解释。不过这套假设放在张凯身上成立，放在另外一个身上更加成立。那条线郑督察已经追了很久，一定有你的道理。
2: 把话说清楚。
3: 特派员

0: 可能还得委屈你一下。你先回京湖会馆，让于北平来放你。
1: 小小委屈，不足挂齿。
0: 你说的也有道理，特派员保险柜里的记录文件上确实有张凯的指纹，可是现场勘查的情况跟特派员说的有点出入。张凯打开保险柜不像是拿情报，更像是找东西。
1: 郑督察果然明察秋毫。
0: 孙德利，
2: 郑督察，
0: 把吴坤才带回去。

打死约翰是我张开一人所为，大丈夫敢做敢当，跟吴主任没半毛钱关系。蒋为民奸恶小人，在背后几次下刀子搞诬陷搞派系，打死约翰就是为了除掉蒋为民，为党国除害。虽说是国法难饶，老子也不伺候。从今以后，把张凯跟特教局再无关联，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0: 怎么了，你？哎，好点没？
1: 我还是晕吧。
0: 走，回房间休息。

0: 爸。
1: 你，
0: 对不起。
1: 有什么对不起的？
0: 给你惹了这么大一个麻烦。
1: 你没事就好。
0: 张凯跟我说，旭东死的那天你也在。我甚至以为是你杀了旭东，但没想到人竟然是张凯杀的。
1: 别说了，都过去了啊！
0: 我太轻信他们了，赵冰冰根本就不是共产党，张凯也不像。
1: 这些你都跟联络官说了吗？
0: 说了，爸，我承认我赞成共产党的主张，你不怪我吧？
1: 我不怪你。联络官还问你什么了？
0: 他还问我张凯的下落。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他跑了。我说的不对吗？
1: 你说的对，张凯确实跑了。以后就照实说，啊。
0: 没想到我竟然会上一个舞女的当。
1: 人都是会伪装的，你还年轻，分不清这很正常啊。
0: 爸，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些。在学校的时候，有些人看起来很喜欢你，但根本就不是这样。但比起来，这些人要可怕太多了，我根本就分不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1: 社会是很残酷的，也很复杂，它是灰色的，不是非黑即白。
0: 可是我不想把所有人都当敌人。
1: 爸爸想把你保护起来，可是没有做到，因为终归有一天，你要离开爸爸妈妈，独自走向社会。你要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怀疑。
0: 可是总带着怀疑去看病，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价值啊？
1: 只有走得过黑暗的人才能看得见光明，才能和有价值的生活相遇。
2: 哎，北平来得正好，南京有急电，恭喜你了。
3: 什么意思？
2: 你被任命为青城局代理主任。
3: 这会儿任命不是把我放在火上烤吗？
2: 这么想也未免太消极了吧。
3: 案子就这么结了？
2: 南京这会儿让放人，我也不是很赞同，可军令难违。
3: 这段日子委屈诸位了，约翰案子终于水落石出，大家呀总算没有白忙一场。
4: 从今往后，还望诸位同舟。

0: 共济，不要因为这段日子的小小误会而心生嫌隙。
1: 那我们是能回家了吗？
0: 当然，已经安排好车来接你们。
2: 青城局前主任吴坤才用人视察，奉南京国防部令，撤销吴坤才特调局主任职务，由于特派员代理，我负责协助。
3: 青城局有您二位做主，我们特踏实。
0: 你们的工作待遇都不变，各就各位，尽快的把各自的工作抓起来，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还望诸位精诚团结，鼎力相助。
4: 上市。
5: 哎呀，总算出来了。当初进来的时候还以为只是走个过场，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多事儿，就连贾副主任都交代在这儿。
6: 走过场？你知道这楼里有多少监听器？就你这张嘴，迟早还得回来。
1: 这杰湖会馆啊，算是局里的交际处，这次死了这么多人，以后谁还敢来住我？
7: 吴主任还在里头吧？听刚才那口气，这事儿恐怕完不了。
5: 所以说呀，还是我们这当差的好。虽然是被人吆喝，哎，最起码这吃饭的家伙能保住。
7: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不会死。哎，
6: 行了，别聊了，走吧，车准备好了。哎，小叔，我来给他。
1: 宋处长，还是你怜香惜玉啊。
5: 哟，就一辆车，这哪坐得开啊？
8: 凑合挤挤吧，老张家离得近，过一会儿就宽松了。
1: 就是，咱一块挤挤，坐得下。
5: 我先上吧。

0: 内部可以按照南京的意思办，女军方面恐怕交代不过去。我也不同意，太草率了。
1: 有同感。张凯没找到，赵彬彬又死了，蒋维民到底什么身份，我现在也吃不准。这些问题南京方面没看到吗？案子一直拖下去也不是办法。 其实南京要的就是尽快结案。这么一来，我俞北平算是洗干净了。你总得有个人帮你打理吧？我看江平不错。行。原来的行动队因为张凯出事儿，少了个队长。郑督察来了有一段时间了。
0: 人头也熟，你看谁比较合适？那就把孙德利扶正吧，他本来就是副队长，这个人行动利索，嘴也严。
2: 行，那蒋维明那摊工作，郑督察是不是可以接过去代行副主任之责？没问题，
1: 一切听候于主任吩咐。那这样，
2: 人头就算是马齐了。
3: 主任有下落了，有人看到他跑进美军港口俱乐部里的酒吧。
4: 和谁见面？
3: 酒吧还没开张，应该是在等安德森。
4: 你干的好事自己处理。
5: 我这就去，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抓回来。

0: 人被安德森带走了，怎么样？干他！
1: 你疯了？你想打美国人吗？
2: 美国人要是知道了，南京地震跑不了，特调局这条线算是毁了。是啊，事儿太大，我们恐怕都扛不住。要不要发个电报，把吴坤才跑美的事儿报上去？先看看再说。
3: 先批上点，吴主任。谢谢。
4: 季阳报告都是真的，真，当然真，绝对真。张凯、蒋维明、赵冰冰三个人全是共党，同属一条线，一个小组。那你找过老爷有什么事儿？
3: 我思前想后，这会儿也只有安德森你能救我了。
4: 莫黎明，
3: 他说什么？
2: 他问你什么意思？
3: 他问我什么意思？ 安德森，这个新城局我是待不下去了。副主任是共产党，我小舅子也是共产党。我吴坤才从主任的位置上一路到底不说，那个宋强，他和我有私仇，我今天差点被他给干掉。
4: 这个事儿，你来找我们两个，眼配要不要？
2: 去美国，那你买张船票不就去了吗？
5: 没有那么简单，我要变成美国人。这样的事儿，我可真帮不了你。我不会白领你的情感的，三，你放心，兄弟，我这几年在京城多少还是有点积蓄的。
2: 你想多了，我们美国人不会干这样的事儿。
5: 这年头，美国是天堂，人人都想去。吴主任要搭这班顺风船，还得拿点干货。
2: 什么干货？这样吧，我帮你给宇培平介绍一下，不是我跟他打个招呼，啊，他也是讲道理的人。
3: 安德森，千万别这么干，我求你了，我现在不能回去，我回去肯定得枪毙我。
6: 干货是吧？我有。这时候不知道吴坤才跟美国人说什么呢？你跟安德森关系好，不如你打个电话问问。这个时候不能打电话，这个时候得熬。电话一打，就做贼心虚了。
3: 嗯，
6: 那就等吧。
5: 只好听天由命了。
3: 这是一个交换的条件，达不到应随你们。
5: 好吧，我们帮你找个理由吧，让你回去。
3: 好，那就拜托了。
5: 吴主任，还有件小事儿，
3: 请讲。
5: 据我所知，在约翰案发前，你们就已经监控了蒋维民，这和你们的结案报告对不上，能解释一下吗？
3: 对不上，不会吧？
5: 既然蒋维民、张凯、赵冰冰的这个情报小组是你们后来才发现的，那为什么事先就会监控了蒋维民呢？
3: 这个事儿啊，说起来有点误打误撞。

0: 吴主任正督察，人给你们送回来了。
1: 老吴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吧？麻烦谈不上，吴主任情绪很不稳定。你能解释一下吗？宋江要杀我。
2: 宋处长是这样的，当时我也就是吓唬吓唬他。他吴坤才在青城局为非作歹，也该受点教训。
3: 你这是公报私仇，
2: 我早晚会死在这个人的手里。 就为这，你跑到美国人那儿去？我觉得宋江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你觉得是谁？吴坤才，不管你怎么解释，这都是叛国。我没有叛国，
1: 我只是去一趟美军的港口俱乐部而已。余主任，郑处长，我吴坤才也有难言之隐啊。
4: 宋处长。
1: 你出去一下。是。宋江那边我们会处理。你跑到俱乐部的事，我们也是要调查的。这些问题你不直接向局里报告，就算是你向安德森私人求助，也是不对的。
4: 是。我们才一时糊涂，我深刻反省。
1: 我看呀，得给你找点事做。 不能让你无事生非。行政管理处缺个扫院子的，你去吧。这么大的院子没人打扫，糟蹋了。
4: 余主任，我吴坤才堂堂中校前主任，我扫院子，
1: 还不赶紧去在这干什么？
5: 带走。
4: 是。鸡脚旮旯都要扫干净，委座提倡新生活，我要检查。
5: 请吧，
6: 这冷。嗯嗯嗯。

我喜欢的你是寂静的，仿佛你在消失，仿佛你在远处倾听我，可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到你。你双眼闭上，如同一个吻，封住了你的嘴唇。在那时，树叶正一片片飘落向你内心的河里。我喜欢的你是火焰，是急速的飞鸟。你即使沉默也明亮如灯，能穿透整个黑夜。我通过这片寂静在和你说话，无论你生在何处，在这时，你就会从所有事物中浮现。

0: 你给的甜头都喂到美国人心里去了，他们能不接招吗？
1: 郑德元，我就是听了你这一招，才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方。俞北平让吴坤才在青城特调局扫院，这招忒硬了，比杀了我还难受。
0: 你吴坤才也并非白璧无瑕，光贪污受贿这一项就够你枪毙百回了，让你扫个院子是便宜你的。
1: 是，我有罪，我知罪。
2: 有个事儿你帮我办一下。
3: 李主任您说。
2: 青城大学有个教授叫池幼一的，国文系的，你帮我摸摸底。
3: 这没问题，
2: 这是私事，别搞得鸡飞狗跳的。
3: 是，我会注意分寸的。
2: 郑督察啊，怎么杵这儿了？
0: 等你半天了。胶东绥靖总署指挥部发来一份公函。
2: 什么内容？
0: 战事吃紧，让吴坤才重新加入协调小组，跟进攻防部署的修订。
2: 真是小看这个吴坤才了，没想到他还成了香饽饽。
0: 说是今天就让去。

0: 会议是全程封闭的。
1: 这事儿会不会跟昨天吴坤才跑到美国人那儿去有关？
0: 不至于吧，案子已经结了。吴坤才原来就参与了攻防部署的制定，又是青城局里唯一一个没有中共嫌疑的人，让他跟着修改也很正常。
1: 行吧，也是好事，反正也不知道该拿这个吴坤才怎么放，就按龚涵的要求给他派辆车每天接送。
2: 嗯。老吴，老吴，你先别跟这儿撒了，于主任让你到中美联合攻防部署协调教组报到，这是文件。

0: 昨天接到你的电话，本来想马上找你的，后来出了点事儿，耽误了。
1: 我听说了，吴坤才跑到了美军港口指挥部，是吧？
0: 对，一直忙到半夜。
1: 他问你们怎么说的？
0: 和结案报告基本一致，没什么出入。电话里你说吴坤才有问题，是什么？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5: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8: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9: 没关系
8: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吴坤才跑了，
11: 要是有人阻止，立刻击毙吴坤才。
10: 要是安德森在呢？
11: 我的命令还不够清楚吗？
12: 郑督察，到底怎么回事？现在可以说了吧？
11: 现在东北、华中和华东三个战区局势都向共产党倾斜，经济上南京有快扛不住了。
13: 打死约翰，想把美国人拖进来，
11: 至少也要保持现在的美元水平。
13: 这套计划进行了多久了？
11: 应该有一段时间了，我也是昨天刚从吴坤才那儿知道的。
13: 既然如此，比基尼这么重要的情报为什么要告诉我呢？
11: 比基尼知情人的范围很小，极其可靠，执行者除了吴坤才，连张凯都不知道真相。
13: 吴坤才没有跟他说？
11: 这个计划一旦泄露，你肯定跑不了。把他告诉你，就等于把他放进了保险箱。
13: 郑督察，你想的太多了，有时候我都替你累。
11: 北平，你想的一定不会比我少。
14: 你们关心的不是南京，更不是延安，你们关心的是苏联人的莫斯科。
15: 老吴，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14: 我有一条消息渠道，我听说南京正在跟苏联人会谈，很有可能会签署一项秘密协议，你们美国人已经被排除在外了。这个算不算是干货？
4: 你能搞到这份协议吗？
14: 那我的铠甲可要加码了。
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冷，
1: 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2: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0: 狠，正义的举动都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3: 拿一条人命做测试，过分了。
0: 绝，
2: 林冲造反，
4: 有违军令者杀。
2: 测试才刚刚开始，
1: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5: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0: 以优雅伪装，行为劣之举。
6: 你永远都不会赢，
5: 终究还是棋高一招。
0: 将就是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

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服暑。

0: 一个冬夜，一个戴头盔的骑车人，一声工棚里的闷响，
1: 头部比较明显的钝器的砸击的伤痕。
0: 死者前妻瘫痪在床，离婚不离家的背后是否另有隐情？
2: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我要怎么怎么怎么样，死者死了以后，我这个家里的支柱也倒了。
0: 线索中断十多年，直到一条取款记录浮出水面，
3: 就发现了其中有10000块钱的取款记录，很异常，就在案发前的10天左右。
0: 一个突然有钱的年轻人，一个瘫痪女人的眼泪，凶手究竟是谁？冬夜那一锤又砸碎了谁的命运？敬请收看传奇故事《冬夜锤影》。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件事呢，发生在四川的西昌一个冬夜的建筑工地上，一声金属的这个撞击的脆响，像锤子一样砸碎了这个夜的宁静，也拉开了一场长达15年的追凶序幕。一个神秘的骑车男子，他头戴头盔，手戴皮套，如鬼魅般从夜色中来，又消失在夜色当中。他到底是谁呢？又干了什么呢？一切的答案呢，都得从那个不寻常的冬夜说起。2010年10月

0: 7月的一天深夜，四川西昌啊，一个偏僻的建筑工地，劳累了一天的工人们早就睡了。可是有个工人起夜，却目睹了一幕让他至今回想起来都后背发凉的场景。他突然听到一辆摩托车疾驰而至，那摩托车的轰鸣声啊，由远及近，在寂静的夜里头显得格外刺耳。
1: 目击者呢，借着微弱的夜光，勉强看清了那个人的轮廓，男的，20到30岁，1米7到1米75高，
0: 一个不是他们工地上的，戴着一个摩托车头盔，戴着皮手套，然后穿着黑裤子。那个人把车停好，径直就穿过街道，朝着对面黑洞洞的工地走去。大概也就是过了2-3分钟的样子。 就在目击者准备转身回去睡觉的时候，砰的一声，一声沉闷的金属撞击声从工棚那边传过来，他也被吓了一跳。这一声闷响在寂静的夜里头显得格外的突兀，好像是有什么重物狠狠地砸在了铁器上。紧接着，刚才那个黑影就慌慌张张地从工地方向跑了出来。
1: 从他门前这条路返回，返回过去之后，他就听见了。
0: 就是摩托车启动的声音以及摩托车的灯光。目击者当时只觉得这个人古怪，却怎么都没想到那一声闷响啊，是一条人命终结的声音。第二天一大早，工地负责人报警了，工棚里头出了人命。死者呢是一名50岁的男子，叫王军，是工地雇来看夜场的保安。
2: 尸体是翻落在。
0: 自己搭建的这个床旁边，呈俯卧状。赶到现场的法医一检查呢，发现死者的头部有好几处被钝器反复击打的伤痕，
1: 一些钝器的砸击导致的伤情，高度的疑似锤类工具。
0: 巧了，警察一搜呢，就在工棚里头啊，还真就发现了3把铁锤，其中2把呢被压在杂物下边，第3把随意的丢在了其他工具上。
1: 警察拿起这把锤子仔细一看，有了重大发现。锤头的这个表面，我们发现了少许的蓝绿色油漆的脱落。警察
0: 再往旁边一看呢，支撑床板的这个铁架子上有一处新鲜的刮痕，
1: 很明显的那种新鲜的敲击导致的油漆脱落面。
0: 锤子上的油漆和铁架上的刮痕颜色痕迹都能对得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把锤子不久前刚刚跟这个铁架子有亲密的接触过。而结合死者头部的伤痕，警察基本可以判断，这就是凶器。现场的情况呢，让办案警察倒吸一口凉气。
1: 这个凶手啊，看来目标极其明确，就是奔着王军来的，而且下手极狠，每一下都要命。
2: 这个是在建工地，他的工种实际上只有就是熟悉他的人，或者是知晓他在这个地方的人，才找得到他。
1: 目标很明确的，就是针对这个人。
0: 那到底是谁跟王军有这么大的仇呢？
3: 警察立刻就展开了调查。这一查嘛，王军这个人可不简单。首先，他是个赌棍，
1: 没钱给的时候，那些要债的就会上门来把他们的什么牲口、什么牛啊、猪啊什么的全部拖去卖了抵债。
3: 通过董事基本上就是借，俺们1999年借，
0: 借遍了亲戚朋友，欠了一屁股赌债，家里头能卖的全都卖了。你想想，这赌红了眼的人，什么事干不出来呀？
2: 警察把跟他有赌债往来的那些债主啊查了个底朝天，结果很意外，全都排除了。那会不会是情杀呢？因为根据线索，王军不仅好赌，还特别好色。
3: 就来说他，劝他。反正听那个话的意思，他外面有人。
2: 外围调查也有反应啊，他可能在外面，还不止，只是和这名女性有这个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0: 死者还因为此事被妇女一方的家属打过一顿，然后打得也挺厉害的，都打骨折。您听听哈，被人打得骨折都不长记性，还在外头拈花惹草，这王军还真的是个色胆包天的主。警方呢立刻把侦查的重点对。

0: 对准了那些跟王军有染的女人和他们的男人。可是结果呢，警方逐一核实，严密排查，竟然又全部都排除了，线索又断了。这个时候呢，有警察提出了个疑问，王军这样的男子，他的妻子啊，据调查叫刘华，他怎么就能忍得下来呀？他们夫妻之间会不会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一查吧，还真就查出了蹊跷。警察发现了王军和刘华早在1994年就办理了离婚手续，这都离了十几年了。但奇怪的是，离婚后两个人居然还住在一块儿，而且呢，2001年刘华患了重病，导致瘫痪，一直卧床不起。在这种情况下，这俩人竟然都没分开。
1: 死者的前妻当年案发的时候就已经是，瘫痪在床。他本身是不具备这个作案的条件的。
0: 虽然心有疑惑，但是警察判定了刘华是不具备作案条件的。那么既然还住在一块儿，他能否提供一些线索呢？警察上门走访，那结果吧，也让他们感到很意外。
2: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我要怎么怎么怎么样，死者死了以后，我这个家里的支柱也倒了，以后生活怎么办，表现得非常的悲痛。
0: 那个场面，铁石心肠的人看了都有点心软。刘华反复跟警察强调，虽然离了婚，但是王军对他吧不离不弃，俩人的感情一直很好。
1: 他跟死者的离婚实际上是开玩笑，离着玩。虽然说名义上离了婚，但是他们婚后也在一起生活，然后感情一直很好。
3: 刘某一直在向我们强调，虽然因为自己啊因病高位瘫痪，但是呢，这个受害人还一直在和自己共同生活，虽然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的摩擦和矛盾，啊，时不时的有争吵，但双方的感情，总的来说还是不错。
0: 刘华告诉警察，王军赌博欠债，他呢还帮他还过，这话里话外塑造的完全就是个宽容大度、重情重义的妻子形象，再加上他瘫痪在床，连翻身都困难。警察呢也就不太好再往这个方向深挖了，案子呢就此陷入到僵局。这个骑摩托车的年轻男子呢也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十几年来都杳无音信。可是有句话怎么说呢？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时间一晃呢，这就来到了2025年。从没有放弃侦破这个案子的西昌警方，又把这本尘封的案卷给翻了出来，
3: 看一看当时我们自己的工作是不是还有所遗漏、有所疏忽的地方，是不是当时我们考虑的问题还不够全面，是不是有些工作还可以做得更细致一些。
0: 警方坚信只要做了就一定会留下痕迹。这一次嘛，他们把目光再次投向了那个瘫痪在床的刘华。警察这回呢没有再只听刘华的一面之词，走访调查了当年的街坊邻居和所有跟他们有过来往的人。这一挖嘛，终于就撬开了真相的缝隙。
3: 王某和刘某发生这个争吵，然后甚至有他打骂他前妻的这个行为，打骂和前妻共同生活的女儿。当年这个刘某是刻意的隐瞒了这些情况的，他的前妻他为什么隐瞒这些问题，他在掩饰什么。
0: 原来王军不仅在外头吃喝嫖赌，在家里啊也是个暴君。街坊邻居都说啊，经常听到他们家传出打骂声和哭喊声。不仅如此，警察还发现了一条极其重要的、之前被所有人都忽略的线索：钱。
1: 就发现了其中有10000块钱的取款记录，很异常，就在案发前的10天左右，他的银行卡有一笔10000块钱取款记录。
0: 原来啊，刘华名下的一张银行卡里头存着的是多年前他们家获得的一笔拆迁补偿款。平时呢，刘华极少动用卡里的钱。案发前取走的这10000块啊，是刘华特意让女儿王芳到银行代为支取的。一个瘫痪在床的女人突然取那么多现金干什么呀？而就在警察为此感到困惑的时候，当年案发后一个被忽略的细节猛地从案卷当中跳了出来。原来就在案发后第二天，刘华的侄子刘强的身上啊突然多出了10000多块钱。
1: 就在王某某死后的第二天， 他身上就莫名的出现了10000多块钱，然后又是进城买手机，又是买衣服啥的，
4: 多出那么多钱来，那么说明他经济很反常。
0: 其实当年警方就已经注意到了刘华的这个侄子刘强，您还记得那个目击者描述的骑车人吗？男性，20到30岁，1米7到1米75，偏瘦，会骑摩托车。您猜怎么着？刘强这身高、体型、年龄啊，全都对得上。更关键的是，刘强自己就有摩托车，还开过修车铺。
2: 后面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
1: 实际上，他本人有一个摩托车。
0: 有摩托车，体型吻合，案发之后突然有钱，三条线索一交叉，当年警方立刻就把刘强列为了重点怀疑对象。可就在准备深入调查他的时候，这人呢突然消失了。
3: 突然发现刘某已经离开了西昌市，然后去向不明。
0: 刘强这一消失就是15年，案子也就搁置下来了。而如今来看，刘华在案发前10天取了10000块钱，刘强在案发后第2天身上就多出了10000多块钱。刘华取钱，刘强拿钱，取钱的时间、金额和案发后刘强的消失，这都很可疑。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都只是怀疑。消失10多年的刘强能否被找到？这个案件究竟是不是他干的呢？
5: 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案发10多年之后，根据新掌握的线索，刘华和他侄子刘强很可疑。警方怀疑呢，10多年前那起命案呢、就是他们串通一气干的。就在警察准备对刘华展开新一轮询问的时候啊，好消息传来。利用先进的刑侦科技，失踪多年的刘强在四川省内的某地被找到了。
6: 随着科技的发展呢、这个 DNA 技术痕迹检测的这个物证检测的这些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积案的这个侦破也发挥了很多重要的作用。
0: 而看到刘强落网，刘华这个在床上躺了20多年的瘫痪女人，也终于卸下了那副悲情的面具。她说了一句让人无比唏嘘的话：“
7: 我跟他真死就这一条命，他跟我真死就这条命，把我为了我的家，为了我的儿女，我才走了这步路。哎，走错了，真的，我这步路真的跟我那个侄子，我咋的想给我害死？哪个我给他害死？”
0: 听得出来，刘华很悔恨，他和刘强最终承认了这起案件确实是他们干的。刘华说，他和王军是经人介绍结婚的，婚后才发现王军是个烂赌鬼。那个时候呢，他苦口婆心的劝，甚至用离婚来威胁，但全都没用。
7: 哎，就说离婚嘛，老人和姊妹说，还有亲人说要不得。
8: 反正农村头嘛，老辈的事说你也离不了，反正就这样将就过嘛。
0: 就在家人劝和的时候呢，刘华怀孕了，为了孩子她忍了。可是王军呢，变本加厉，吃喝嫖赌，把家里的田产都给败光了。
7: 后头才不晓得她是咋个烂猪烂嫖女人，不好女人。
8: 把那田那些都卖了，当给别个嘛，打牌啊、嫖啊用不掉。
0: 更令人发指的还有家暴，王军不仅对刘华非打即骂，连亲生女儿都不放过。
9: 经常打我，不单只打我，反正屋头的人哈，稍微不对他都打。我觉得真的，俺妈真的是不晓得到底咋过命。我说，鸭子都比我吃得好。
7: 就是拿来在屋头，总得给他做奴隶，做不得就拿来折磨，就拿来整嘛。
0: 终于，在1994年，刘华离了婚。可即便如此，王军依然是赖在家里头不走，继续折磨他和孩子。长期的压抑和劳累，让刘华患上了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因为没有闲置，最后全身瘫痪了。 瘫痪后的他更成了王军的出气筒，每天都活在恐惧和痛苦之中。而真正压垮刘华内心中最后一道防线的是王军对女儿打起了主意。

0: 想到了自己最疼爱的侄子刘强。刘强呢，自幼父母离异，是在爷爷奶奶和几个姑姑的照料之下长大的，而三姑刘华对他最好最尽心。
1: 这个王某长期对这个他的姑姑家暴啊，使其的姑姑无法忍受生活，然后他的姑姑呢就给他联系，我是没有能力教训他，那么你代表我帮我去对这个王某实施打击报复。
0: 虽然每次看到三姑被打得遍体鳞伤，刘强也很生气，但气归气，起初的时候呢他是不敢动手的，直到案发前刘华再次向他哭诉，王军知道他手里有点拆迁款，逼他拿钱，不给就往死里打。
2: 他说他是真的过不去，我才能因为那个时候我三个月交的时候他有点钱，就开始逼和我三个拿，不拿吧我三个他动手，你轻轻点他，因为太阳快了轻点胖一下，这痛了也已经是拉脚的嘛。然后我三个他们有日子确实过不去了，然后我三个地球催过我好几次。
0: 一边是躺在床上连翻身都做不到的三姑，一边是那个禽兽不如的王军，最终亲情压倒了理智，刘强决定自己动手。2010年11月4号的深夜，刘强借了朋友的摩托车，来到了王军看工地的那个工棚。他本来只想用石头教训一下王军，可又一想，万一王军醒了，自个儿打不过他，
2: 心想弄不赢他，而看他没得人，他在工棚睡起来，然后又讲究工棚的那个吹水。
0: 而当年目击者听到的那砰的一声金属撞击声，就是他第三下砸在床架子上的声音。这个声响也惊醒了已经杀红了眼的刘强，丢下铁锤，仓皇逃出了工棚。随后呢，径直赶往三姑刘华家当中，取走了那10000块钱。之后，刘强就逃到外地躲藏了。十几年来，他在外地成家做生意，过上了看似安稳的日子，可他内心里的恐惧和愧疚从未消散。他也曾想过自首，却遭到了刘华的以死相逼。
3: 他就说他要去自首，他跟我说，自首嘛，我就说我们屋头把姊妹下一代，就他一个男娃儿，然后我就说你要如果自首啊，我就要死给你，你不要自首，你传宗接代你都不得，你出去耍，哦，你走，我又跟阿扎说，又喊他走掉，我要拿死来治他。
0: 可怜又可悲的亲情，最终把这两个人一起拖入了深渊。案子破了，但是留给人们的思考却无比的沉重。刘华从一个被家暴的受害者变成了买凶杀人的加害者，刘强呢，为了亲情冲动行事，毁掉了自个儿的一生。如果当年刘华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向妇联、向公安机关求助，如果他的家人不是劝他将就过，而是支持他逃离魔窟，如果刘强不是用暴力解决问题，而是选择报警，这场悲剧啊，或许根本就不会发生。目前呢，刘华瘫痪在床，根据法律规定，他虽然触犯了故意杀人罪，但考虑到他生活不能自理，或许呢会被准予监外执行。但是法律的宽大不代表道德的谅解，更无法抹去他内心的悔恨。而刘强呢，也终将得为他当年的那一时冲动付出沉重的代价。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快上来呀、啊！
1: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2: 上岸，危险！
1: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3: 这个机位必打卡。
4: 好了，
5: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1: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6: 这可小众秘境，
7: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1: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8: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9: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1: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10: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1: 是一妇女被见过，
12: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3: 把玉佩玉抓起来。
14: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
15: 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6: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13: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7: 玉佩婷，
18: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9: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玉佩婷？
20: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21: 什么玉佩？什么文字？
22: 打的就是玉佩婷。
23: 玉佩婷到底有没有问题？
24: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25: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都说再婚不易，可当初王女士和张先生虽然是再婚，感情却胜似初婚。婚后，王女士冒着高龄生产的风险生下小女儿，张先生则为了表达托付余生的真心，主动写下财产协议。
1: 之后的所有财产与之前的子女没有关系。
0: 原本温馨美满的再婚之家，却在2019年因为张先生跟前妻那个十多年没联系的儿子彻底变了天。
1: 十几年都没有个电话，跟爸爸也没有联系过，就是要结婚要买房子就联系他，他要30万。
0: 30万，这不是一笔小数目。为何失联许久的张先生儿子会如此狮子大开口？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王女士不仅没有拒绝继子的要求，还主动选择慷慨解囊。
1: 我觉得他要钱就给他钱吧，我也体谅的，毕竟是他的孩子嘛，他的孩子也毕竟也是我的孩子嘛。
0: 可王女士没有料到，她的无私付出并没有换来继子的感恩和尊重，甚至就连丈夫对她的态度也是180度大转弯。
1: 你儿子不尊重我，你也不尊重我，我相信的是他对我的态度，他永远觉得我是外人。
0: 王女士想不明白，为什么十多年没联系的继子在丈夫心里竟然比她这个妻子还重要。
1: 有一回生气，她就拿这个锤子打，她说是子杀了我，我就好伤心。
0: 张先生的极端和失控，到底是因为突然出现的儿子，还是因为妻子王女士？
2: 小孩只是口头啊表述一下，他老是记住这墙面的事，什么时候提起来是没完没了的。
0: 又或者是源于他们特殊的家庭背景。
2: 因为这就是个特殊家庭，我也是第一次经历。
0: 张先生的儿子究竟做了什么，何以把这个家搅得天翻地覆？这对曾经恩爱的再婚夫妻为何走到如今近乎决裂的地步？最后，两人能否化解矛盾，找回昔日的信任和温情？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继子引发的家庭震荡上集。

0: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观察团的各位成员，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是王女士，还有一位是张先生。两位来到金牌调解，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1: 我跟我老公，我们是再婚，之前也过得挺好的。从他认识他儿子开始，他经常发脾气，有什么事情我们也互切，商量不到一块儿了。过得有点憋屈，过也过不好，离又离不了。
0: 那你今天来到这儿是想把这个关系能够回到以前吗？
1: 是的，因为我们还有个共同的孩子。
0: 张先生，你的诉求是什么？
2: 因为我们是二婚家庭，以前的也有孩子，我们两个结过婚以后呢，又生了个女儿。他有他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就是因为这些这小事上面，感觉两个人好像是不是一条心似的。就是他心里边有什么结，他说出来，通过老师们，这个事儿能解决了就没事了。
3: 按照张先生的意思，如今夫妻离心，日子过不好的原因就在于双方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只要妻子想开点，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但王女士说了，她心里的坎儿就是过不去，因为丈夫的过度护犊，丈夫对她的不尊重始终是她心里的一根刺。事实上，原本他们夫妻俩关系是很好的，直到2019年，张先生锻炼十几年的儿子突然的一个来电，打破了他们原本安宁幸福的生活。
1: 刚开始他儿子打的电话，他正好他去送小孩，他正好打过来，我就接，问完一声他就挂了。后来他就给他爸爸发了个短信，说：“爸爸，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你打电话方便，我打的时候是一个女的接的。”
0: 你听到这话时候什么感受？
1: 感觉他那个儿子没有教养，或者是没有礼貌。最起码你爸爸再娶了，我不叫我妈，也应该叫个阿姨吧。
0: 儿子在之前跟你们之间的关系
1: 没有来往，跟爸爸也没有联系过。
0: 或许他可能打电话的时候，他不知道是你。
1: 知道，但我一歪，他一听到我声音他就挂了。我就回来告诉他了，他也看到短信了，他就没啥没说。
0: 当时的短信还在吗？
2: 在。
0: 你现在把那个信息给我们看一眼吧。主要是这个短信让王女士比较不高兴啊，因为对她的称呼是说一个女的接的。
2: 其实小孩只是口头啊表述一下，他老是没完没了的。
1: 后来吧，他那个儿子又联系他，又联系他那个二哥家儿子，还有他那个妹夫，叫上一块儿都跟吃饭，想回归这个家庭的。他的儿子这就开始具体说要钱30万，就是要结婚要买房子，就联系他。
0: 张先生，
2: 因为现在孩儿们结婚一般都是要车了要房了，父母亲就应该给孩儿们把这些这事考虑到，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是啥，因为当初我和前妻分手的时候，我们有一套房子给儿女的，所以说我就和他商量了，意思拨他一部分钱来了，咱就把这以前这耿耿续续的，咱就没有钱粮了。
1: 后来我觉得他要钱就给他钱吧，我也体谅了，毕竟是他的孩子嘛，他的孩子也毕竟也是我的孩子嘛，娶不上媳妇他肯定也一辈子牵挂。他刚开始是要30万，我说房子多少钱，他说50万，我说50万，那就我就给一半，父母都有一人一半嘛，因为他的儿子上班也上多少年了嘛，你们娘俩都有工资。
0: 他当时什么态度？
1: 他同意，都商量好了。
3: 虽然张先生拿房子说事儿，觉得给儿子钱是理所应当，但在王女士看来，她给继子钱是情分，不是本分。毕竟事后她也没有要求丈夫变更房子产权，她原以为自己的慷慨大度能够换来继子的感恩，谁知换来的却是继子变本加厉的索取。
2: 后来时候我就说，哎呀，再问爸爸买个车啥，他也不同意，当时我们也没给买。
1: 我说你认了可以，当时不能就穷。后来儿子那个未来岳父岳母要见我， 我说我凭什么认识他？因为他儿子我都没见过，为什么要见他那个岳父岳母？儿子都没认我，你这个亲家算啥呢？我觉得没有必要，他就不高兴。
2: 就是我那个亲家吧，他们意思就是说他很开朗，很越事的想得开，所以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两个去一块吃个饭。
0: 你觉得为什么他会说我不去？哎
2: 呀，其实这人活得很累，考虑的多了，自己给自己那个啥。我说不去就不去了，我就再没提过这个事。他不去了就我也不去了，
1: 吵架了。
3: 在王女士看来，丈夫只是嘴上说不在意，实际上则埋怨她拒绝了准亲家的邀约，变相拒绝了继子的要求。她原以为这事吵吵也就过去了，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丈夫竟然因此情绪越来越大，甚至不允许她参加继子的婚礼。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不好过你就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我觉得认了这个儿子了吧，主要肯定考虑要结婚的吧。
0: 嗯，
1: 我说你儿子结婚了，告邻居吗？他说告。我说你告单位的人吗？他说告。我说那我去吗？他说不去，不让我去。我就好伤心。我说哦，掏钱为什么让我掏？那儿子结婚了，邻居也去，单位人去，为我不去。你儿子不尊重我，你也不尊重我。
2: 因为这就是个特殊家庭，我也是第一次经历这种的情况，根本没考虑这个事儿，就是一片空白，还是只是两个人在一块说的时候才说起来了。
1: 这是我们两个人在家里商量的时候，他说不让我去，结果他儿子举行婚礼的时候，儿子就没通知他，也没告他，他心里也憋屈吧，
2: 反正是心里边是不舒服。
0: 你能告诉我，就是这么多年，十几年的时间，跟儿子都没有联系过，是怎么回事？
2: 因为他在上高中时候叛逆，我管孩儿们管得比较紧，恨我，都恨，孩儿们都恨我。
0: 会不会也有点，就是因为你跟他妈妈离婚这个事情，他们也有点恨你？
2: 有，也有。
1: 之前他和他儿子矛盾在哪儿？他离了婚以后，他儿子要上那个技校，就回来问他爸爸要钱。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说的，反正他说了，他儿子说你要是不给我这个钱，我姥姥不养你。他们两个就动了手，后来十几年都没有个电话。人家儿子结婚的那天他就不高兴，他说想去那个去到那个现场去看看。我说你要是去，是不是还有点丢人？他落钱再丢人，我还是压着他不要去哈。他就脾气也就不好了，他就开始不停地抽烟，有个小事也发脾气。
3: 整件事情，王女士对丈夫有几点意见。首先，她不满丈夫一开始拒绝她参与继子婚礼事宜；其次，她不能接受丈夫自己没被继子邀请参加婚礼就对着她撒气；再者，她不理解丈夫无视她的一番好意。
1: 他儿子，我娶过媳妇了，起码是过了这个爸爸这边三五桌，我们夫妻两个给人家请客，对吧？
0: 对。
1: 可是他说不要我出面。
3: 丈夫的态度让王女士感觉非常不被尊重，更让她失望的是，丈夫对她的这种不尊重愈演愈烈。说白了，丈夫根本就不把她这个妻子放在眼里，仅仅把她当作外人。
1: 我在我们家厂里头了，平时回来都很晚，那天我就知道她生日，我就回来就早。我打电话说在哪儿，她说她带上我的小女儿出去吃饭了，和她儿子，我就没吭声。跟她回来了，她就说她那个儿子给了我小姑娘500。我说你要他钱干嘛？他们是刚结婚没钱。他说他给了人家媳妇5000。我也没开口，给了就给了吧，反正他第一次，人家也叫个爸爸。儿子有错，他媳妇没错吧？后边这就每年的生日就跟儿子和媳妇过，他们一家人出去吃饭，他又不告我一声。人家儿子叫他的时候，他应该打电话问我一下
0: 啊，
1: 哎，对吧？我要去吃饭，你去不去？
0: 他应该邀请你。

0: 应该，哎，请一下我，也没有。
1: 其实，作为我来说，我很想把他一块叫上去。
2: 那为什么没叫呢？
1: 因为好像自己考虑到这个条件还没成熟似的，就是怕他到时候发起脾气来的。
2: 你都没有让他们俩见过面，他从哪儿发脾气啊？
0: 后来就儿子生了孩子了，可能村里都办事，他去了他家了。他就打电话让我给他发个红包，10000，我就给了。但我也知道这个钱是给谁。但我心里这就正不高兴了，因为我的小女儿要过生日，起码是和你一个爸爸的流着血的妹妹吧，从来没有过。后来我婆婆过90，她儿子都没有来一下，也没给奶奶一个红包，哪怕买香奶呢，没有。
2: 你会觉得就是这个儿子一味的可能要你们再付出给他，但是他从来没有说回馈过什么，
0: 他是一帮的礼貌也没有。
2: 你有跟他聊过这个事儿吗？
0: 我说过呀，他是不管你的事儿，他肯定是他儿子死跟我没关系。我对这个钱不伤心，我伤心的是他对我的态度，他永远觉得我是外人，他儿子该怎么对他他能忍受。
1: 其实孩儿他也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
2: 不好。
1: 哎，在去年小孩算是过年了，买个礼品东西了拿回来，这就开始了，是拿走，你要拿不走我明天给你扔到大街上去。
3: 此刻的张先生站在了儿子的立场上，在他看来，儿子并没有像妻子所描述的那一般不懂事，相反是妻子对他儿子有偏见，有些咄咄逼人。但王女士说了，她之所以有情绪，不仅是因为继子不尊重她，还因为丈夫的态度。就是继子再怎么做错，丈夫都不计较，但她的感受丈夫却一点儿也不放在心上。在她和继子之间，丈夫情感的天平明显偏向后者，即使在她眼里，丈夫的这种偏爱根本就不值得。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体检检查出来就有点毛病，反正是会上一开始以为是癌，就去了北京。去了北京住了个10几天，都花了10000。后来小女儿开学了，我也不能每天在医院陪着她呀，她的儿子可能去看她了，她就会拿回一些牛肉一些奶。我说你儿子给你钱了没有？她说别问这个。我说我肯定要问一问吧，给不要和不给是两回事吗？他说不要误，我想肯定没给。我感觉是说你见了人家媳妇给你5000，给了见了孙子也不会叫你爷爷，你给人家10000，怎么你病了花了10000，别人也给个300-500了，你作为儿子不应该给点儿，多少也是心意吧，你咋样就不把你当大人呢？
2: 张先生，就是你生病当时儿子给你塞钱没？
1: 没有。
2: 那为什么在他面前不敢说？
1: 我告他了，他回来就问我了，我就是4192，我就告给他了。其实作为我来说，他给一点比较更好，只是一种心意。
0: 他也心里清楚，心里清楚，这不是5-6年了，从来没有儿子给爸爸买过一条烟，没买过一瓶酒。别人的儿女都是给爸爸买个手机了，咱是不能买这几千手机吧？你说一条烟200块钱的烟都买不过吧？
2: 你会觉得就是他跟儿子的相处，就是一味的需要他会去付出，
0: 对，
2: 但是儿子从来没有说，
0: 哎，
2: 给这个爸爸，
0: 哎，他为什么发脾气？就是他儿子给他给的这些东西， 他自己也觉得不是太那个上台面，但他心里头就影响他的情绪了，就影响我们。他就说他儿子做的好多不对吧，他感觉他是他的儿子。
3: 王女士心里极度不平衡，她不明白，明明她和丈夫给予了继子不少经济支持，为何继子却只知道索取，从来没有表达出对他们的感恩，对亲生父亲的重视。她甚至有些后悔当初的决定，因为按照她和丈夫再婚前的协议，她其实没必要给继子钱。
0: 我说你的儿子之前就敢动手打你，我跟你结了婚有没有保证？她说我这个儿子不认。后来我让他给写了一个之后的所有财产与之前的子女没有关系，
2: 但是事实是儿子过来要钱的时候你们还是照样给了。
0: 哎，对，他说是因为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我说你懂法不？你们写的协议是将来这个房子归儿女一人一半。嗯，如果我是你的妻子，我有权利住在这个房子里头，这个房子我们俩百年以后你儿女才能活这个房子了吗？我为什么要掏钱买回我这个房子呢？我为什么你说要钱我就给你呢？我从来没有把这个钱当回事，只要你对我好无所谓，主要是他的态度。
3: 王女士强调，她当初给继子钱是出于情分并非本分，丈夫的态度显然寒了她的心。可张先生却表示自己只是想要弥补儿子，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并不想伤害妻子。该如何化解眼下的僵局？我们决定连线整场矛盾的核心人物张先生的儿子，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那么他又会如何看待这位继母看待这一切呢？
2: 你好张先生，跟你沟通一下可以吗？
6: 可以啊。
2: 你和爸爸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联系的。
6: 是。哎，这反正那会儿就肯定心里头就有了隔阂啊，那不联系不是也很正常吗？
2: 你能感受到爸爸其实对你还是很在意的吧？
6: 那必须能呀。那
2: 当初你结婚的时候为什么没有邀请爸爸呢？
6: 那我妈我爸离婚了，那会儿闹得也不可开交，我是怎么邀请？而且我那会儿哎呀，跟原来这些这伯伯们啥的走动的也不是很勤快，你说怎么那啥？相信你也能理解嘛。
2: 但是在这个之前有跟爸爸好好的沟通过这个事儿吗？说因为这些原因所以爸爸可能我就邀请你？
6: 不是， 没沟通过。
2: 还有一个问题，因为爸爸跟这个阿姨在一起，阿姨可能觉得你特别不把她当回事儿，哎，不够尊重她，所以引发了一些问题。
6: 我们也没有过什么交流，何谈这个尊重不尊重，对吧？
2: 你们之间的关系你有想过怎么相处？
6: 其实对于我来说怎么都行。
2: 比如说爸爸要过生日了，然后你想邀请爸爸吃个饭，同时也邀请一下这个阿姨，可以吗？
6: 我能。
2: 甚至阿姨有生日，哎，坐下来吃顿饭，
6: 那没问题的。那毕竟跟我爸结婚了，那我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对吧？再怎么样人家也是长辈，对吧？那人家俩要是一直就这样过得挺好的，那我肯定都得管了呀，对吧？那我必须得给我爸养老送终，那是我爸呀，那对吧？
2: 好，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6: 好，谢谢你们。
2: 好，拜拜。王女士，她刚刚其实也说了一些话，阿姨要的那份尊重和礼貌她以后能做到
0: 不能？因为我跟她没有血缘关系，她和她大伯没有矛盾吧？她为什么不让她大伯登她的门？
2: 她有血缘关系她可能都能做到这样。
0: 对，都不让登门。我的小女儿也是她的妹妹嘛，她问过吗？
2: 张先生呢，刚听儿子说的话你有什么想说的？
1: 希望她能懂事，懂事了就对了。
2: 要看他行动啊。
3: 对于儿子在电话里的表态和许诺，张先生深感欣慰，他很期待儿子可以说到做到，但王女士却不相信继子真的会改变，因为继子过去对他们张家人的事情就没怎么上心过。在他看来，继子所谓的会孝顺他们无非是嘴上说说而已。究竟张先生的儿子是真的不靠谱，还是王女士对他有所误会？夫妻俩的婚姻又该何去何从？观察员周静随即做出了分析。
7: 朋友来打了我一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女方其实就今天我刚刚现场看到那个短信，从我内心来说哈，我并没有太多的觉得这个孩子有什么不孝顺。你说他叫你什么呢？他跟爸爸都这么多年没有见面了，对吧？为什么他要结婚的时候他不请男方？不是他不想请，是他妈妈不愿意请，他没有办法，儿子不忍忤逆母亲。第二个，你也是出于对自己丈夫的这种替他觉得不公平吧，来指责儿子。但是呢，从某种意义上，你不应该去干涉这个事。其实男方他自己没有去参加到儿子的婚礼，他内心已经是很烦躁了，然后你不停地在旁边说你的儿子不懂事，你花了钱你没有得到好，男方他自己本身就心里窝着火，又不能去骂儿子，又不能跟你解释什么。刚刚男方也讲了，我也希望我儿子拿钱给我，但是他没有啊，他心里对儿子也是失望的。但是你的指出错误是在往男方心上撒盐，所以他只能跟你说这关你什么事。其实我也很难理解男方哈，你跟孩子妈妈离婚了，好像你跟儿子也离婚了，就那么多年你就可以不管孩子。你们在场上也讲了，你们当初两个人进入婚姻的时候是写了一个协议的，就是我跟女方结婚以后，我所有的财产跟前面的孩子是无关的。说老实话哈，其实很难让人理解，你其实内心来说还是很思念孩子的嘛，对不对？不然的话不可能孩子一说要结婚要拿多少钱，你二话不说就去找女方，是吧？拿钱，说明你其实是愿意承担孩子的抚养责任的，是想帮忙的，但是你不是一个很善于表达的男人。第二个哈，妻子他为什么会跟你发火？第一个是替你感到不值，第二个是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在你儿子那里没有得到尊重，可是在你这里也没有啊，男方。儿子来跟你相处的时候带了新媳妇，对吧？你把女儿带去了，你没跟你妻子说，其实你应该替你儿子感谢这位继母，帮你解决了眼下的大难题，但是你也没有啊。所以他的怒气哪来的？就是这么来的。
8: 张先生，首先你的儿子十多年没有跟你有联系，但是在他即将结婚的时候，他跟你提出他还需要300,000来购买他新的房产。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啊，既然在二婚以前你们就已经尘埃落定了，就是你现在住的房子是应该是归你的儿子所有，那这个旧房子你儿子不喜欢，完全可以把它出售掉卖掉，把它变成现金给你儿子就行了。那为什么又要你现在的妻子单独出250,000给他呢？那你之前许诺给你儿子那套房子到底现在如何归属呢？到现在为止法律上那套房子还是你儿子的，而那个250,000是无偿馈赠的，但是王女士她没有跟你掰扯这个东西，没有说要把你的这个给儿子的房子要更名为她，她做得非常大度。她唯一跟你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她心疼给了多少钱，他的心疼的点在于他给了这么一大笔数额的钱之后，却没有得到自己的丈夫和这个继子的一点点基本的尊重。你的儿子他明明知道继母接的电话，他却在短信里面说有一个女人接了你的电话，不敢说话。他的态度和言辞确实不恭敬，他得了250,000之后结婚也没有请他，后面给了儿媳妇包括给孙子什么支出，你全程对于大额支出都是自作主张，无视夫妻财产协商原则。你助长了你的儿子向你索取的这种心态，让他觉得向你索取是理所当然的。你儿子后来在连线的时候 也承诺了以后呢对你们有帮扶。那既然你的儿子有这样的态度，我觉得作为爸爸的张先生来说，第一，你应该是感

0: 感到欣慰。第二个呢，你应该引导你的儿子更加尊重你以及你的妻子王女士。第二个，王女士，你说的他的儿子对他的爸爸应该是要尊重，应该要怎样怎样，说法是没有错误，但是他的儿子已经成年了，你一直在说着对方应该怎么过他的人生，这就是让张先生非常不爽的原因。因为你永远站在你高高的道德高位来指点我，这也是超出了大家的边界感。
1: 女方在她儿子结婚的时候要买房，给了25万，不管是出于对男方的爱护，男方的责任还是怎么样，女方在这一点上也是蛮大度的。那么最后呢，这个结婚呢，女方是觉得我出了钱，男方的儿子应该领我的情，应该让我去，结果结婚也没去，男方他也没有去，因为男方他的前妻觉得不合适，所以他没有把这深层的意义表达出来，这是男方的性格问题。那还有一点呢，女方要问一问自己，为什么你对他儿子有那么大的情绪，总是要挑他儿子的理，包括你看他奶奶过大寿他都不去，包括小女儿过生日他也不管。但是你要知道，他儿子在念高中的时候，男方跟儿子之间的相处也很不愉快，而且男方跟他的妈妈离婚的时候，儿子可能比较恨，结婚之前跟男方是没有来往的。那么儿子到结婚的时候才开始跟男方跟自己的父亲开口要30万，就是你不了解他儿子包括他的前妻跟男方之间的恩恩怨怨，你不了解，即便是了解，那也是他们家的事儿，那是他做选择，这不是你能干预的。但是呢，男方在处理跟自己儿子之间的情感跟妻子之间的情感是很有很大问题的。比如说男方过生日的时候，儿子会把你叫过去在一起过，那这个时候呢，你们之间在修复，但是你却冷落了你的妻子，妻子也是很想去的，她也把你儿子当作了一家人，她觉得是一家人。那么这个时候男方是有顾虑的，觉得条件不成熟，但是实际上你也没有跟女方去表达你心里这个想法，你说条件不成熟怎么个不成熟，你也没有跟儿子去说这个事情。你看今天儿子表达态度很坦荡，他说了怎么都行，但是男方确实是没有表达，这也是男方做的欠妥。你太在乎你自己的感受了，你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所以女方这是对你有意见的一个地方。
2: 在观察员朱永卓看来，张先生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没有尊重身边人的感受，无论是语言表达还是行为方式都不够成熟。这些话正好说在了王女士的心坎上，她认为正是继子时隔多年的突然出现，丈夫才变得越来越不尊重她以及她身边的人。
3: 从她认了儿子以后，她这个脾气性格就比较
4: 暴躁。
3: 对，
2: 在明天的节目中，王女士控诉丈夫将怨气撒到她和前夫所生的大女儿身上，对大女儿各种打压。
5: 她对我女儿说，这个家里头是以这个小女儿为主，
2: 甚至于丈夫扬言要把大女儿赶出家门。
3: 后来她就撵我女儿了，
6: 她往我身上泼，还想要动手，只是这样以后我说你滚。
5: 撵我女儿我就一哭，裤子就激动，就抽，就睡在地下。
2: 丈夫对大女儿的态度让身为亲生母亲的王女士心如刀绞，在谈及这段过往时，王女士的大女儿也是声泪俱下。
7: 就是感觉我很多余，我不是在那个家里头的人，我不邀请她当成女儿，就是不度人相处也不是这样子。
2: 眼下王女士的大女儿对张先生充满怨气，王女士对张先生父子俩也颇有微词，整个家庭氛围非常糟糕，夫妻矛盾更是一触即发。
3: 他就莫名其妙突然就掐我，有一回生气他就拿这个锤子打，他说是怎么杀了我。
2: 张先生的情绪为何会如此失控，是否真如王女士所说是受了儿子的影响？
8: 你是有点借题发挥的，
1: 你用这种方式来维系你的婚姻吗？
4: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2: 调解员李金平的这句话又有何深意？最后，这对再婚夫妻能否化解和儿女之间的恩恩怨怨，找回夫妻间的默契和温情，继续携手走下去呢？明天同一时间敬请收看金牌调解，继子引发的家庭震荡下集。

耕耘干活，老表上场。农行杯2026年江西省可美乡村篮球赛。

我们这边是海边莲，莲教这个地方就是说把草房没有三分经验。我们这边的妇女会做一点宠物鱼桨，盼望一个团圆的意思。所以说鱼桨在我们宠物是一个吉祥的一种微信。

喂，哎，你看，好，啊，你中午要到啥？啊，你到的时阵，我甲姊在甲好料是煮人给你食。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好，好，好，好，安尼，好。

0: 我叫陈瑞芳，是神州市贵安县崇武人，我是崇武医检的第一批传承人。我们的老祖宗叫陈曙光，那时候在明朝的时候跟倭寇在打仗，粮食比较缺乏，他是把海峡的这种马鹪鹄做成干粮，也是跟海寇在打仗的话都是打胜仗，感觉到是这个医检的话很吉祥，所以说医检的事一直在算到啊，已经有160年的历史。
1: 在我们这边海峡的老鹪鹄比较多，那有些是蛋白质比较丰富的一种马鹪鹄的，应该来说是最好的一种做医检的一种材料。

0: 小时候的话，我老爸是我们这边捕鱼的船老大。那时候我十三岁，就是跟着他到海上去捕鱼了。二十岁的时候，我是到福州那边是读训练。毕业出来的，跟人家办酒席的话，人家都赞赏，说绿方你做的鱼展真的很好吃。鱼展的 Q 度的话，你绝对要搅拌，把它捋会，搅拌有一点粘度。它这样就可以加蛋香，加地瓜粉。三成了，马蹄轻松。鱼展的话，最起码的话也要打个半个小时以上了，但是看技术了。如果是打不好的，几个小时都打不起来。现在你看我这个鱼展的粘度跟个 Q 度就好了。
1: 那个时候，他死岛探天的都很辛苦，但是他连在事业我很乐意，很高兴支持他。一家人在一起，这个肯定是很幸福的。
0: 因为挨家挨户会做，这也都是很正常的。所以说，刚要做这个鱼展的话，真的很辛苦，但是很开心。家人都一直在支持，一直在陪伴着先生，默默的跟我一直共同在努力的做这个鱼展。
2: 鱼展本身剪成这个长条状，为了就是期盼一个和颜委员、山山圆圆的意思。

0: 那来来再来再输回家去，拍戏跟我拍这，来来来来，
1: 来
0: 来来来来来。
2: 哇，都来哪一组哦？比如感觉挺好吃。嗯。
0: 说心里话的，做了20多年的鱼简来，一年比一年好。我也很感谢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这种手艺。宠物的鱼简正是一个吉祥物，所以说做宠物鱼简正是一个幸福。

腐果这种东西啊，全港每家每户基本上会做，我们家做了100多年，几代人的味道，一直不去更改它。我没有做过其他工作，就是一直卖腐果而已。

喂，你好。啊，十个福果是不是？啊，就是大树下旁边，对不对？

0: 是庄培店，我母亲是全港福果的非遗传承人。我妈妈手艺跟我爷爷学，我是有看我妈妈一直做啊。我们家追上去的话都已经五代了。
1: 我爷就在门口站，然后我就跟着他，就是一起成长，就围着他长大，围着这个福果长大。
0: 小时候我记得我妈妈是在养殖海蛎，那时候环境比较不好嘛，很辛苦的在生存。
1: 我们去收海蛎，赶紧走哈，他们已经走很远了，我们赶紧追上他们。
0: 早期在我印象里面，我妈每天在海里面帮忙啊，各种活各种干，就是一天都忙那个海蛎，经常会手被那个海蛎壳划破了，还有她在海里面忙的话，一次去都要十几个小时。
2: 还是来的，肯定是落来的。
3: 所以啦。
2: 是。这是我们本地的小海蛎，比较新鲜，放在福果里面很清甜。
0: 因为早期没有冰箱的环境下，海蛎它保鲜是很成问题的，很多有钱人是不爱吃海蛎的。然后说我们这边流传一句话叫做地主婆不吃鹅。用海蛎的那个原材料是地瓜粉做的，加上南瓜、高丽菜、葱蒜，加水调成糊状。
4: 老是鹅肉干，质量高的。老弟讲我不该多养。
0: 早期给员工嘛，我们家因为海蛎是自己生产的，海蛎就放了很多，就非常鲜甜。然后用我们的那个福果勺子嘛，然后给它定型一下，放在油里面炸一下就可以了。
1: 慢一点。

0: 啊，对，嗯，福国小王子啊，小朋友就让他玩得开心就好了，以后长大自然会炸了，就像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子长大的。
1: 我们家吃的时候不会觉得很油腻，吃完这个福果，咽口水有回甜。自己炸比较好吃，
0: 你觉得自己炸比较好吃是不是？爸爸炸的有没有比你好吃？没有。<笑>没有<笑> 我出来的时候，其实环境已经很好了，因为这都是我母亲从最辛苦的时候过来的嘛，啊，所以说我是很感激我母亲的，她能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然后并直到我现在接手起来。说实话，我们家是把大福果跟我们的生活是融在一起的，一件事情你一直重复做。 重复了20-30年，甚至像我母亲这种40-50年的，也一点不会觉得累，可以说是爱上这个事情。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服暑。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夜航，我是主持人小莹。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盛夏时节，江西不少外贸企业却忙着生产冬季商品，跨越季节的产销热潮背后是政企双向发力，让淡季产能充分释放，持续拓展海外市场。
1: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但共青奥伯特服饰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却正赶制冬衣，数千件羽绒服半成品整齐排列在流水线上，既有供应南半球国家寒季的当季订单，也有北半球客商提前布局抢占冬季市场的备货订单。
2: 客户下订单你是在五月份确认的，我们现在所有的工期应该是做到了10月份到11月份，现在陆续的又增加，边做它边翻单。
1: 共青城有600多家纺织服装企业，30000多名从业者，年产5000万件羽绒服，但羽绒服是典型的季节性产品，不少企业过去以做内贸为主，一到夏天生产线就凉了。
3: 内贸的话大概就是做5到6个月，一年有一半的时间是闲的状态，工人的话就会去别的地方，我有订单的时候就找不回来了，还有一些必要的支出，赚的钱基本也会投。
1: 为破解季节性发展瓶颈，当地政府一方面引导企业抱团出海，积极参加境内外展会，利用南北半球季节差主动对接海外市场，解决淡季停工问题；另一方面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改造，通过引入智能吊挂系统、数字化车间等柔性生产模式，应对反季订单批次多、款式杂、交期紧的挑战。
3: 下半年我们的一些外贸单也全部都是爆满的，全年不停产的，有时候接不过来。
1: 抢抓机遇，深耕海外市场，已是江西众多外贸企业的共识。在江西华强塑胶有限公司车间里，一批批人造丝花、圣诞装饰品正加紧生产。企业产品主要供应欧美大型商超，考虑到远洋海运周期长，六月就进入繁忙的生产和出货期，以便商品提前上架，抢占市场。
4: 我们每年会提前调研欧美当下的流行，其实也会去考虑下一年的流行，每年都至少有几十款的独家的产品推出市场。
1: 出口产品市场窗口期短，交付时效要求高，海关等部门在通关、物流等环节靠前服务，帮助企业抢时间、降成本。
5: 设立绿色通道，让企业充分享受进出口便利措施和进口国关税减免，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完成相关证书的申报、审核和打印。
1: 现在原本闲半年的生产线全年转动起来，政策扶持加上企业主动求变，越来越多的外贸企业实现了淡季不淡、全年稳产。七月份全省进出口500.2亿元，同比增长22.8%，其中出口308.2亿元，同比增长18.1%。
0: 乘着申遗成功的东风，景德镇推进陶瓷文化传承创新，将世界遗产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与城市竞争力，持续擦亮千年瓷都亮丽名片。
6: 满山透光却不漏水，这就是景德镇四大名瓷之一玲珑瓷。过去玲珑镂刻、釉下彩这些工艺全靠手工，耗时费力，而且成品率也有限。有了现代生产工艺后，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而且它在釉彩和花纹上也有了很大的创新。玲珑瓷也因此走出了匠人小作坊，被大众所喜爱收藏。
7: 在富裕陶瓷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复杂镂空工艺与填釉工序仍靠全手工，但立胚、精雕等环节已实现机器辅助操作。
8: 申遗成功呢，让全世界的人呢又能重新认识景德镇。在传统的手工艺的基础上呢，我们自己去进行了一个智能化的升级改造。我们也会借着申遗成功的机会，做出更多符合全世界的这个市场的产品。
7: 景德镇持续搭建创新平台，提升陶瓷创意设计与研发实力。在景德镇创意设计中心，以窑炉看火孔为原型打造的适宜吉祥物窑窑，融合传统工艺与现代釉色，形象灵动可爱。这款创意 IP 正是中心对接国家级工艺大师与本土匠人的创新成果，
9: 聚集各方面人才，加强我们的创意设计和研发创新，把我们的陶瓷产业做大做强。
7: 陶瓷的鲜明标识是文化艺术，但背后离不开材料与工业支撑。景德镇陶瓷产业正从艺术日用瓷向高端制造延伸，先进陶瓷企业布局通信电子、新能源、航空航天、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多个领域，生意成功，提升城市国际知名度，集聚各类发展要素，为景德镇发展先进陶瓷产业增添了信心。
10: 瞄准压电等先进陶瓷的细分赛道，加强上下游的企业的这种招商，形成了集聚规模效应。
11: 我们要推荐的第一条便是我们的核心遗产精华油。
7: 在日前举办的景德镇申遗成功群众性主题活动上，文旅部门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精心策划推出了5条世界遗产精品旅游线路，既有沉浸式考古 City Walk， 也有烟火气十足的瓷都新体验。
12: 申遗成功也是我们促成我们来景德镇这趟的旅行，让他感受一下，很有意义。
7: 平衡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是景德镇现阶段重要课题，当地加快编制遗产旅游管理专项规划，科学应对申遗之后激增的旅游客流，完善工作机制，严格管控遗产保护区内建设活动，整体保护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复存环境。
13: 我们将依托申遗成功，推动陶杨里、陶溪川三宝瓷谷联动发展，做强研学、艺术驻场、陶瓷文旅，实现遗产保护、非遗传承、创意产业融合，真正建成具有全球辨识度的国际陶瓷文化地标。
7: 千年窑火因传承生生不息，因创新历久弥新。景德镇以世界遗产为根基，以创新发展为动力，持续把文化遗产价值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城市影响力与文化传播力，让千年瓷都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彩。江西省市场监管服务开发区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近日出台，聚焦实施产业升级筑基、创新开放协同、要素资源保障、营商环境优化4大行动，促进全省开发区提升检验检测认证水平，增强标准引领能力。提出力争到2028年，全省市场监管部门支持开发区企事业

单位参与研制的国际和国家标准达到50项，配套开发区的国家和省级质检中心达到70家，辐射开发区的各类国家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达到

0: 人公开说理，当面交底，把公平公正真正摆到桌面上。在宜丰县桥西乡湾里村，村民老陈和村组之间的一幢房屋拆迁纠纷一拖就是好多年。当年皋新农村建设，全村按统一标准拆旧房，唯独老陈因为补偿诉求远远高出标准，房子没能纳入整治范围。眼看着全村面貌一天天变新，老陈心里泛起了嘀咕：是不是村干部当年故意为难自己？
1: 他多次上访，乡镇干部一趟趟上门做工作，可这块尖兵始终无法溶解。我认为呢，这个乡干部跟村干部他们是一伙的、一头的，不会公正公平的帮我处理这个问题。
0: 老陈的心结不是个案，过去一些职能部门调解矛盾，习惯关起门来自己办，群众心里就打鼓，话还没说出口，结果是不是早定了？
2: 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伊春市探索社会矛盾听证改革，依托县级综治中心搭建第三方平台，由法学会组建听证员人才库，让群众自己挑人当面说理。目前全市组建了1800多人的听证人才库，涵盖律师、心理咨询师、调解能手等等。最重要的是，这些人都是中立的第三方，和矛盾双方没有利害关系。
0: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老陈挑了三位听证员，一位法学专家，一位行业干部，一位人大代表。听证会就开在村里。今天我们不是来探案的，是搭个台子，问大家把话说透，有什么顾虑都说一说。
1: 听证会上，法学专家把法律边界讲清楚，行业干部把拆迁政策和补偿标准一条条掰开了说，人大代表居中协调，依据一件一件摆上桌面，老陈的心里也一点点透亮起来。这个说不清、信不过、调不动的多年僵局当场破冰，双方达成一致，村组现场给予老陈补偿款10000元，并同步导入司法确认程序，让调解协议具有
0: 强制执行力，补偿的标准都跟我讲的明明白白，我心里呢现在感觉到很舒服。我现在是口服心服了。为了方便群众参与，宜春还推出现场听证、远程听证、上门听证三种模式。行动不便的、住得偏远的，听证室就直接搬到村头树下，搬进当事人家中。当地还建起听证加调解加心理疏导加帮扶救助的多元化解机制，一揽子解决 群众的烦心事儿。
1: 形成从申请、受理、听证、化解到回访评价的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路径贯通。今年听证改革推开以来，宜春市依托综治中心已经开展各类听证205场，一批社会矛盾和信访事项得到有效化解，群众的信任度和满意度明显提升。 宜春听证改革的核心就是把关门自己办变成开门大家庭，把评判的过程晒在阳光下，让当事人看得见依据、听得懂政策，在矛盾化解中亲身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正是这项改革最厚重的价值所在。
3: 这两天，由商务部主办、国家广电总局研修学院承办的非洲法语国家广播电视媒体培训管理者研修班走进南昌，来自非洲5国的媒体代表们实地探访江西视听产业阵地，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给内容生产带来的新变化。
1: 这次研修班的成员来自喀麦隆、中非、科摩罗、加蓬、摩洛哥5个国家，一共28名代表，在赣江新区微短剧产业基地，从实景拍摄场地到 AI 快速生成慢剧内容，一条完整的微短剧产业链，打开了非洲客人的思路。
0: 给了我很多启发，回国之后，我准备撰写调研报告和论文，分享这次收获满满的参访经历。微短剧制作周期短，传播灵活，我们要行动起来，激发从业者的创造力，创作更多本土文化作品。在中国广电江西网络有限公司研修班成员现场体验江西自主研发的长天大模型、AI
1: 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走进江西广播电视台，研修班成员参观 4K 超高清转播车、全媒体演播室，并一同观看江西台赴非洲摄制的纪录片《丹尼尔把中国唱给你听》等作品，引发强烈

0: 情感共鸣，
1: 影像搭建起民族之间的纽带，一带一路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我们要用镜头把这份友好代代传递下去。
0: 此行看到中国技术发展成果，我们也发掘不少教育合作机遇，期待未来落地更多交流项目。本次活动是落实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的具体实践。研修班成员们表示，江西打通内容创作、技术赋能、对外传播全链条经验值得借鉴，期待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用视听讲述中非友好故事。
2: 炎炎夏日，我省各地以防暑降温暖心举措，为奋战在一线的劳动者送去清凉与关怀。
0: 方大九刚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生产繁忙。企业配齐了防暑物资，新增冷风机等降温设备，改善一线工人作业环境。
3: 选择了受风范围更广、降温更快的冷风机，比装空调更实用，现在干活凉快多了。
0: 全省3500多个工会驿站则为户外劳动者打造清凉港湾。在宜春市袁州区一处驿站，环卫工人在工作间隙享受空调带来的清凉。萍乡市依托工会驿站，为快递外卖小哥送上冰镇西瓜、凉茶、藿香正气口服液等防暑物资。
4: 大热天能吃到一口西瓜，凉快多了，感觉一天都有劲。
0: 供电部门户外抢修也有了降温神器，在共青城市，抢修人员没有了往年的大汗淋漓，秘诀就在衣服里。这套空调服依靠半导体制冷片产生冷气，直接在衣内循环，
5: 从源头上降低高温带来的作业风险，让大家可以安心开展抢修巡检工作。
2: 全网点赞，这位大学生火了。江西抚州的黄志强暑假拉着大学室友开着车沿着国道一路走，走村串户，免费给大爷大妈修家电。
6: 肯定不收你钱了，
7: 肯定
8: 没有。
7: 谢谢啊。
9: 修好一家成功。
10: 黄志强学的是电气自动化专业，之前帮家里亲戚维修小家电，让他很有成就感。这个暑假考取了电工证的他，觉得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于是业务越做越广。从7月20号到现在，已经帮100多户村民修好了故障家电。
11: 帮一个老大爷吧，他那个开关坏掉了，那个灯就开不了了，他晚上上厕所就只能摸黑嘛。然后后面我给他修好了，就非常开心，就像小孩子一样开心的，收获大爷大妈的笑容，非常有意义啊。就
10: 老人的认可带给黄志强满满的成就感。他在服务中发现，不少村民家中电器坏了舍不得换，又找不到地方维修，电器带病运行存在不小安全隐患。于是他邀约同学黄松涛带上工具，沿着320国道自驾下乡，免费为村民检修家电。他们的服务足迹覆盖乐安、新干等地，最多一天为13户村民修好电器。
11: 本来就相当于自驾游一样的，我自驾游也是要，这过程中我只是顺带着帮忙维修的，零件就是几毛钱、快把钱的样子。
10: 虽然提前说好免费，不少村民仍执意付钱。黄志强和同学婉拒后，村民们要么硬留他们吃饭，要么塞瓶水递块瓜，一次次暖心回馈让他们内心格外充实。
11: 累是肯定有点累，但过程中也是挺开心的，对自己的实践能力也有增强，对我自己也有帮助，可以更好的融入到我未来的工作中去嘛。
10: 黄志强把维修的过程发到网上，几天时间涨粉10万。他说：“没想到有这么多人看。”其实答案就藏在评论区，有技术更有热心肠，这才是农村老人口中的有用的大学生。拧颗螺丝、换根电线，看着都是小事儿，可就是这一技之长，帮村民解决了实实在在的麻烦。两位00后青年把课堂上学到的本领用在了乡里乡亲需要的地方。
2: 孩子马上上一年级了，要不要报幼小衔接班？不抢跑就落后的说法，让不少一年级新生家长陷入了焦虑。那么，面对幼升小，家长们担忧的问题主要有哪些呢？
6: 每到暑期，各类培训机构幼小衔接的广告便扑面而来。
7: 刚一上一年级，拼音认不全，握笔姿势乱七八糟，很容易跟不上课堂的进度，慢慢就失去学习自信。
6: 在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上，类似贩卖焦虑的宣传话术层出不穷，不少机构甚至抛出识字400到500是入学安全线的说法，声称识字量不足，语文课听不懂，数学课读不懂，会严重打击孩子的学习自信。这类过度夸大的说辞不断放大家长内心的不安。
8: 每到这个新生来到幼儿园的时候，他们跟我提的最多就是你们幼儿园教什么，教拼音吗，教算术吗？很多家长也都会有产生很多的质疑。
2: 面对幼升小，不少家长深陷焦虑，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究竟该如何帮助孩子平稳适应新环境？当下大众对幼小衔接普遍存在哪些认知误区呢？
6: 市面上绝大多数培训机构都将识字、拼音、写字、算术包装为幼小衔接的必学硬技能。专家表示，学科知识绝非衔接的核心任务。
12: 非常强调四个准备，第一个就是身心准备，包含了情绪管理、身体素质；第二个生活准备，孩子的自理能力，他自己进餐、自己收纳，他对时间的一种分配、安排等等；第三个社会准备，交往的能力、规则意识；最后一个准备，学习准备，学习品质。孩子的坚持性啊，专注，孩子敢于挑战啊，不畏困难，包括学习习惯、阅读习惯，其实这对他的后续的学习起更大的作用。
6: 记者调查还发现，培训机构反复渲染的小学讲课速度快，零基础入学必然跟不上，成为裹挟家长报班的主要话术。其实机构的宣传与真实的小学教学现状严重不符。早在2021年，教育部就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明确小学要坚持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一年级上学期还会专门设置入学适应期，教学进度循序渐进，充分适配零基础新生。此外，一些机构鼓吹提前学就能提前抢跑，全程领先。专家表示，大量长期跟踪学情数据显示，超前灌输知识实则暗藏多重负面影响。
13: 比如说数学的计算教学，家长可能更多的是让孩子去熟练背出这样的计算结果，但真正重要的让孩子探究知识从无到有到熟练到迁移这样一个过程，就形成了一种跟我们课堂教学相违背的这样理念的冲突。
2: 事实上，真正科学的幼小衔接是身心、生活、社会、学习四大维度的一体化培育。
6: 专家建议，广大家长在幼升小阶段应当把重心放在孩子习惯培养与心理疏导上，不必过分追求提前学习小学知识，强化书面训练，更不要被外部营销自身焦虑裹挟。尊重成长规律，才能守护孩子原生的好奇心与灵性，让每一名孩子从容自信迈入小学新阶段。
2: 当前全国秋粮生产有较好基础，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双季晚稻栽插已基本结束，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
6: 当前距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收基础。东北地区重点是防早霜、防涝害、防病虫草害、保成熟，促壮苗稳长，促灾后恢复，促灌浆成熟，促单产提升。黄淮海地区重点是防倒伏、防早衰、防病虫，促灌浆，努力提高单产。南方地区中稻重点是落实好肥水管理，促进多成穗，双季晚稻要勤灌保水，促进早返青早分孽。
2: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3年来，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
6: 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以来，国家林草局会同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观念、科学施治，累计安排中央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成为工程建设史上推进力度最大、建设成效最好的时期。 生态效益逐步显现，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67.82%，较2020年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三北工程六期规划中期主要目标全面。

0: 完成，经济效益持续提升。通过以工代赈，吸纳152.6万农牧民在家门口就业，发放劳务报酬102.4亿元，实施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项目100个，因地制宜发展肉苁蓉、萝卜麻等沙区特色产业，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超8000亿元，新疆特色林果产业惠及近500万人，年人均纯收入新增5600元，建设川沙公路3528公里，治沙惠民相得益彰。
1: 核聚变简单来说是由两个氢原子核在高温高压环境下聚合形成质量更大的原子核，过程中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安全性更高，因而常被视为理想的终极能源。我国正在建设的电磁驱动聚变大科学装置就是探索可控核聚变的重要科研平台。昨天在位于西安交通大学的试验现场，这套装置的综合考核试验系统单路脉冲源通过验收，迈出了从图纸到实物的关键一步。
0: 这套大科学装置采用电磁驱动聚变的路径，也就是通过极强电流产生脉冲磁场，驱动等离子体转化成 X 射线后，对燃料进行压缩和加热，从而实现核聚变。这种方式能量转换效率高，驱动器造价相对低，是一种性价比更高的聚变能源实现途径。
2: 我们这个装置它需要有数百个10亿瓦功率的单燃模块，需要在10亿分之1秒的时间内同步工作，产生一个高功率的电脉冲。所以我们克服的是它的这个高功率的单元模块以及同步工作等关键技术。这是我们未来大科学装置的一个单路样机。我们的装置以后由数十路组成，所以这个装置的建成将为未来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
0: 在研发这套聚变装置的过程中，科研团队取得的技术成果也走出实验室，落地到产业当中。比如，性能优异的可控冲击波技术已经应用在油气开采、煤矿瓦斯治理领域，服务多家大型企业。另外，激光多维远距无损检测技术可用于万米深井探测、光伏产品性能检测等场景。
3: 装置建成后，可以为电磁驱动聚变的研究提供综合考核实验平台，同时呢，也可以为强脉冲辐射科学、材料科学、天体物理等前沿研究提供一流的研究条件。
0: 据了解，电磁驱动聚变大科学装置是国家“十四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由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牵头，西安交通大学共建，建设地点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和陕西省西安市，两地科研力量协同推进装置研制工作，西安交通大学承担其中综合考核实验系统建设。
1: 近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某部在东海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连续跨昼夜海上着舰训练，通过设置实战化场景，锤炼海警执法员在不同天气海况下舰机协同和全天候逐行任务能力。
0: 机场内，机务保障人员迅速开展飞行前各项准备工作，空中机械师跟随飞行员绕机检查，确保舰载直升机安全放飞。夜幕降临，转入夜间着舰训练，机组成员密切配合，借助甲板灯光引导，驾驶直升机顺利着舰。由于海上气候复杂多变，飞行员要克服风速、风向变化和舰艇摇摆带来的负面影响，机组和舰艇指挥所密切配合，抓住有利时机，操纵直升机降落在舰艇甲板上。
4: 此次夜间着舰训练，我们坚持实战化导向，紧盯任务需求，突出多专业协同、全要素联动、一体化保障的特点，锤炼中国海警在复杂环境下舰机协同和任务应对能力，全面提升海上维权执法效能，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供坚强支撑。
1: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当地时间16号，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以及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声明强调，任何拒绝或阻挠巴勒斯坦建国的企图，都将直接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前景。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当地时间16号发布消息，3月2号至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

0: 据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耗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韩联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韩国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将于12月正式施行。这是韩国时隔16年后重启在国家层面上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进行追缴的工作。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山火自14号爆发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
1: 好，今天的新闻夜航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即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小莹，感谢各位收看，明晚的同一时间，新闻夜航与您再会。
2: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3: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4: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5: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6: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7: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8: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9: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0: 没关系
9: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连长，连长，美军来了！全体隐蔽，
1: 全体隐蔽，
0: 快隐蔽！关林，趴下！你捡枪了？啊！隐蔽，快呀！隐蔽，
1: 隐蔽，
0: 这儿趴下！

0: 别下来，快点，快点，快！走，迅速撤离，走！
1: 是。
0: 没事吧？起来，起来！你吓尿裤子没有？

0: 万莲，你个臭小子啊，算是给咱们炮排争口气啊，捡到了一把反坦克的步枪。我告诉你啊，这是苏制的，能把那坦克给打穿了。
1: 雷爹
0: 啊，
1: 可惜呢，就四颗子弹，不多呀。
0: 你小子还不知足，有四颗就不错了。行，好，

0: 连长，你看，翻过这座山，如果能找到山洞，我们就能生火，
1: 给同志们泡个脚吧。
2: 加把劲儿！哎，五连的人啊！
3: 人命！
4: 连长，赵元，连长，赵元，五连的。
2: 秦连长，我们五连不少战士的脚都冻伤了，已经无法再继续前进了。
3: 在哪儿呢？
2: 在山的那头。
3: 带路。
2: 是。

0: 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 有没有伤员病员留下来给我，剩下的赶紧走。哎，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东道走不动了，就想着找着这个避光的地方，可以生个火，泡脚驱寒。不能说话，我也这么想，想了一路啊。
0: 看看这一个个的，啊！当晚就肿得喘不上气了。山上比地下更冷啊！一共伤了多少人？27人，全都交代在这儿了。我得提着脑袋去见团长。五连现在更需要你们齐连。 所以别耽搁了，一班长，干粮，上！快点！不用，你们自己得留着吃啊！快点！齐连长，这是我们连长的命令，说一定要把能给的都给你们，保证你们的战斗力。
1: 快点，齐连长。
0: 拿上，快！对了，还没上山，在下面躲天上苍蝇的时候，我们差点被美军巡逻小队发现。
1: 我们也遇到了，你们是怎么捡回的？
0: 接应我们的是朝鲜人民军，被他们掩盖了。
1: 我们在来的路上也遇到了一队人民军的士兵，应该就是他们了。
0: 记着啊，最容易冻伤的，就是手指和耳朵，绑腿都摘下来绑手上，啊，绳子把袖口裤管都扎紧，告诉兄弟们，无论如何不能脱险。还有，干粮先紧着机枪手，因为太冷太饿的话，影响他们的视力，什么也看不见。如果爬山太滑的话，我先生绑绳子，啊。
2: 团长，都准备完毕了，随时能出发。
1: 走吧，
3: 齐连，继续行军。

1: 连长，你看，这是天然屏障，美军发现不了我们，我建议休息一下。
2: 我担心五连啊，
3: 我也担心。但同志们已经急行军好几天了，身体快扛不住了。行。
4: 原地休息，从一排一班开始，每小时轮番警戒。
5: 是。

0: 这鞋垫，哎呀，过浮桥的时候全湿了。哎呀，这鬼天是真冷，咋这么多天了，哎，也不见热乎了。哎，谁还没拿着鞋垫？
1: 我，
0: 举手。

了。

0: 哎呀，这不行，这还湿着呢。没事，雷姐，湿了咋没事？这还没干呢，湿了把小冻坏了。我再给你捂捂啊！
1: 我自有我。
0: 去！哎呦，娘哎，还是冰啊！
2: 你们家，就咱排长，雷公这大长脸，在我们村子里，把煤坡站门槛都塌烂了都讨不到老婆。
3: 反正排里也就你敢这么说。
2: 哎，我跟你说啊，咱排长，别看他脸这么长，没当兵之前，那也是一个英俊的小生。
3: 就他，你说呢？哎，干什么去？啊，这玩意儿哥，
4: 这孩子管不住。
3: 哎，恁俩说，排长俊不俊？
2: Ha ha ha.

0: 哎，看，咦，这不萧婉丽吗？再给俺们唱一段呗，大家伙都要停了，对不跟他们说，这小子初生牛犊不怕虎，在门框车上还敢跟他拍张脚本来，拦都拦不住啊！
1: 大顺，别聊了。
2: 谁？拿我们镐子！有种出来干！
3: 让你说，有没有？二哥，
2: 叫连长。连长，这是他们。哎，
3: 我啥时候能开一下？这子弹发了好几天了都。
2: 咱们入巢是隐蔽行动，除非真打起来，否则这枪就不打，知道吗？
3: 给，
2: 垫吧垫。
3: 那你发给我干嘛呀？憋死我得了！
2: 你哪来这么多废话？
3: 我都多大了，你天天踹我踹我！
2: 你小子甭管再大，在我眼里就是只小猴子。
3: 娘生你的时候，第一次见着你，觉得你真丑，那一脸皱巴巴的，真跟猴一样。
2: 现在长大了，真变成泥猴了？
3: 瞎讲。
2: 娘说了，老五家三个孩子就我最好看。万林，嗯，我知道这一枪你早晚要开，但是我希望这一天能晚点来。
3: 二哥，你和我讲讲大哥长啥样呗。 你们都走了10年了，那会儿我太小了，我都记不清他长什么样子了。
4: 连长，你过来一下。

0: 你喊什么呀你？你跟武装听不见是不是？你直说吧，着什么事儿？那啥，那个"亲"字咋写啊？
1: 什么？亲爱的，那"亲"字。哎，
0: 妞妞又没把你当亲爱的，你真当您能看上你了？妞妞你就别惦记了啊！我那天看个姑娘过来找你，哎，那姑娘留个大辫子。
1: 你连句话都不敢跟人家说啊！知道，我会写，给你写。
0: 会写吗？给你写，来来来来来，给你写，给你。哎，亲是吧？亲爱的宁宁，
1: 宁宁，这个宁啊。
0: 哎，我。
1: 快说，要是你咋写啊？我不会写。你想表达什么？<笑>我，亲爱的宁宁
0: 啊，写了。
1: 那天晚上，
0: 晚上？
1: 那天晚上？
0: 哎呀，不是我那天晚上，还是那天晚上？
1: 我那天晚上，
0: 我知道了，我那天，我知道，哪天不重要，重要的是晚上，
1: 晚上，
0: 我那天晚上想你。

0: 哎呀，别跪法怀里头了，一点都没冻横啊，还热乎呢。哎，少爷，哎，
1: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别叫我少爷。咱俩现在是志愿军，是战友，不是你家少东家，更不是傅作义的国民党兵。你以后就叫我长贵。哎，你要么叫我老肖也行。
2: 这不是没当着别人吗？这不就咱俩吗？你干嘛呢？这是，
1: 真热乎了？
2: 热乎呢！
0: 来，少爷，
1: 拿来吧你。嗯，你来。哎，你也是吃了半辈子苦的人呐。哎，等这仗打完了，我陪你回你天津老家，帮你娶个大胖媳妇儿，再生个大胖小子，你也享享福。
2: 你可拉倒吧你！你还没大胖媳妇儿了，你给我弄大胖媳妇儿，你哪有弄大胖媳妇儿去？
1: 来，
3: 哎，你看，这粮袋也是空的，这一路上，很多战士把粮袋都给丢了。还有破损呢，你看。
4: 人没有，带几个人去给大家找点吃的。要是遇见敌人，别恋战啊！天黑前必须回来。
5: 明白。
6: 青阳，老陈。还有大锤，
7: 到
6: 老四，
8: 到
6: 苏丸子，
9: 到
3: 明明，一定注意安全，
5: 放心，
6: 注意安全啊！
10: 二哥，二哥，
11: 不，连长，
10: 我也想跟着一块去，
4: 滚回你炮排去。
10: 看不起谁呢你？
4: 滚！哎呦，
10: 去！
3: 哎，好了，到上面看看其他战士去。

0: 等我自作战斗英雄，连肠子都好些。回来了，这破木头疙瘩有什么好玩的？我跟你讲，我从小在村里玩的，比这有意思多了。哎，你快跟我讲讲，你村里有啥好玩的？ 带你体验体验去，别让他看见不就行了？我可不怕他，我带你去玩你没玩过的。走，站站。
1: 你俩干啥去？啊！撒尿，撒泡尿啊！撒尿。
2: 快去快回啊！来，尿
1: 的时候捂着点，别把小小办理冻坏了。
2: 走。
1: 咋样了？啊？
2: 就好了，雷爹。就好了。
1: 我看看，我看看。

0: 哎，没事儿，我跟你讲，我从小在村里，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比咱祁连战士找点野味儿，那不信手抓来啊？
1: 那叫信手拈来，指导员说的。那是冰天雪地的，果子就别讲了，就算有野味儿，也不一定出得来。怎么了？
2: 嘘，走了。傻子，
0: 野鸡，
2: 野鸡！哎，不能开枪。连长说过，枪声会引来敌人的。
0: 我也没得找。

0: 啊，婉玲，婉玲，
1: 哎，不，别跑，
0: 婉玲，别跑了，婉玲，回来，回来。
2: 我猜，你说这计划，连个尿脚都没有，无法吃了。
3: 我跟你说啊，你这就不懂了。这个林子里边，好东西真不少，什么狍子、熊瞎子。我跟你说啊，你只要抓一只，够你吃一年的。
2: 那咋吃呀？那东西。
3: 看来你还是不记亏啊。
2: 我还是馋你的煎饼。

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

0: It's a freaking wild boar!
1: Get away! 连长，好像是老柴他们，赶紧派几个同志过去看一眼。
2: 等等，是，叫几个人跟我走。是，你们几个跟我走。连长，万里、于从容不见了。
3: 什么？连长。
4: 有情况。Rogan，
0: What's going on？ Rogan， Why shoots？ Damn it！ Turn on the radio。
5: Okay， disarmed。
0: Hey， this is Jason。
6: Eagle， this is Jason。 Do copy。
7: Copy that， this is Eagle One， sit rep。
8: 老柴，快看。 他们肯定在汇报什么。雪燕，我划起那个交给你了。没问题。大锤，秒绝四级的脑袋。走，听我的口令。一、二、三。老白干。
7: 你能不能大气大圈点？什么破想法！手太冷了，以后别跟我出来了。Jason， Jason， do you copy？ Jason， do you copy？ Damn， something's wrong。 We need to check their location。
0: Roger that。

车吧。

枪啊！开枪！

0: 谁让你不开枪的？是子渊，那个千万别就不能不开枪啊！这样我们全体会暴露的，你知不知道？
1: 石头渊，没过了武器。
0: 美国人枪
2: 什么？
0: 把这收好了。哎，拿着。
2: 哎，
0: 余宗荣和万里呢？
3: 我看见，但是我把这个车给炸了。<笑>
0: 你们出发的时候，连长是怎么叫你们的？
3: 快快快，同志们，
2: 来，快赶紧的！
0: 这大家伙，连长，
4: 人和猪都你整回来了，
0: 去哪儿了你？啊！臭小子，长本事了！谁叫你们乱跑的？武器连的目标都暴露了！
5: 集合！所有人集合！快！
0: 集合！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你们两个小兔崽子，听着啊！要是再有下一次，我让你们两个当着全连的人尿尿，啊，尿三天三夜，听见没有？哎，
1: 师傅，那时候那全连是不是得感谢他俩啊？给咱找个大餐，
0: 那你就知道大餐，
1: 很忌讳。这祖幼。 你问问那个什么时候分啊？
2: 还什么时候分？那肉吃到嘴里才是真的。
1: 嘿，你这小子，你就说是不是吧？

0: 我现在真后悔，那臭小子带进七连了。当初在闷罐车上，就应该给他踹下去。
1: 连长，万里是做错了，他也是为了整个七连大家的肚子，才跑去找吃的，碰见美军的。孩子都有两面性，他的本质是好的，不是吗？好了，走吧。

0: 生，是你小子？
1: 团长在吗？
0: 在，在里面呢。
1: 小王，帮我拴一下我的马。
2: 好。
0: 报告团长，学生回来了。
1: 团长，政委。
3: 说。
1: 报告团长，政委，现在各部都在没日没夜的急行军，以求最快速度到达部署的目标地点，基本推进情况是没有问题。但是接连几日的气温骤降，最低气温已经突破-30°，并且越深入，温度会越低。
3: 伤亡的情况怎么样？
1: 美国鬼子有绝对的制空权，经常会在公路附近和高地无差别轰炸。有几个连的同志都因轰炸有不同程度的伤亡，但是更严峻的是冻饿、减员的问题。
3: 发报，后勤部，前线战士的补给线一定要打通。
4: 是。
5: 团长，困难不小啊！我们是第一次与拥有世界最顶级装备的强敌作战，又是在开阔地，白天组织大规模行动，这对我们指挥员是一个考验呐。
4: 报告，团长，这是师部新发来的电报。
5: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啊！这美国佬吃了亏之后变聪明了。他们在10号攻占古土里之后，又南下，修建了到真星里的公路，这对他们日后的物资保障和北上推进他们的机械化部队，有着极高的战略意义啊！团长，

0: 接下来，我们有一场难啃的硬仗啊！
1: 硬仗，咱们团就专打硬仗，让他来。
2: 传我命令，立刻收拾东西，继续向长津湖地区深入。
3: 是。

0: 万里还小，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你就别。
1: 没人求着他来欺凌啊！哎，
2: 我说你怎么又来了？我们刚入伍的时候，有哪个没犯过错？对不对？人家误打误撞打了野猪，也让战士们吃饱了饭，这就是将功补过呀。
3: 反正啊，我是觉得这小子挺尿性。我就寻思，你说这头一回开枪打人，那不得尿裤兜子了？你看人家一滴都没尿。反正啊，在我这旮瘩，算是立住了。嗯，
4: 按你那意思，我还得给他记功了是吗？
3: 就现在这战场局势，容不下任何人犯一点小错，任何一点小错，都有可能影响了全连，甚至整个战场。
4: 我知道你压力大，可万里毕竟是个新兵，你又是他二哥，在你面前逃了点儿，他也正常啊。我真想一脚给这臭小子踹回老家去，他这辈子就只适合在这太湖边上当个小霸王。
3: 我的大连长啊，你知道你现在最缺什么吗？你呀，就缺找个女人，娶一个媳妇儿，生个娃。
4: 到时候你这个性子就软下来了，也会体贴人了。哎，这场仗打完了，我给他招了招这事儿啊。
3: 啥玩意儿？你可拉倒吧！就咱连长这脾气，我告诉你，谁来都不好使。
5: 你们赶紧饶了我吧，就那一臭小子都快把我头整大了，你还一下再给我整两回来。
3: 百里在的时候，我从来没觉得当这连长有什么难，但现在轮到我了。
5: 真的，
3: 好了，不说这个了。哎，
5: 咋了？
3: 没事吧？
4: 没事，
3: 黄了一眼啊，不打紧，
4: 走，
3: 跟上后面的。

0: 哎，任兵，任兵，你说是你排大春能吃，还是我们排老方能吃？
1: 那肯定算。<笑><笑>
0: 我看也是你，
2: 心里头有数，
0: 我就没听他停过嘴儿，射了吧。
3: 没睡，要不要吃点东西啊？哎呀，我是不发烧了啊？哎，没事儿，啊，木发烧就行。
4: 哎，排长，宁姐给你指脑喂金，天天揣怀里弄啥也不带。
5: 你啥也不是。
4: 这玩意儿就得搁怀里头揣着，心里头暖和呀。哎呦呦呦！
5: 不是你干什么？一惊一乍的，吓死我！烫手，烫手，啊，咔就这么一揣，雪地里一趴，雪全化。只要他在我身上，哎，这一路小病小灾都没有。
4: 子弹见了我，他都得绕着走。他就吹吧，他就。
1: 你领这个冒险，是谁太老君那儿请来的？你以为他孙子？小燕，哎，仗打完了，我也想回去操办操办我们俩的婚事儿。到时候你我当个证婚人呗，啊？
6: 没问题，一言为定，大家都去。
4: 好，走走走，
1: 拿着，谢谢赵大人，别给弄坏了啊。
4: 走。
1: 大家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还有急行军呢。
4: 冷梅，是是是是是。怎么了？我真把这臭小子带在祁连，到最后给咱们这帮同志给祸害。我说你这个臭貔貅又不能改一改，毕竟还是个新兵，好好的让你吓坏了。这么着，我去跟他说说。
1: 于从容，走，我教你学学快车。啊，走走，我教你学学快车啊！臭小子，指导员，
4: 怎么样？还生你个气呢？
1: 你哥那人的脾气就这样，又臭又硬，还倔。 可是啊，你哥眼睛里面可不如沙子。咱们祁连呀，是一个纪律严明的队伍，有任何违纪的行为，都可能给祁连带来难以承受的打击。所以，别生你个气，别往心里去啊。我们也都是从新兵过来的，新兵哪有不犯错误的？但是知错能改，就是好样的。嗯，小子，跟指导员说说。 你杀美国鬼子开的那枪，怕不怕？怕就对了。是你，特别不想让你开这枪，也怕你开这枪，因为这枪开下去，以后你的整个人生就改变了。
4: 指导员，嗯，你们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也害怕吗？怕，哪儿有人不怕死的？可是后来呀，我们有了信仰以后，就不怕了。
1: 信仰是什么东西啊？
4: 信仰啊，信仰。 这么说吧，新中国呢，才刚刚成立。为了保证我们的国家不被外敌侵略欺负，
7: 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4: 去捍卫这个国家。这个就是中国军人的信仰。
0: 我大哥也是为了信仰死的。唉，咱们全连677名战士，如今啊，还剩这些。不光是你大哥，咱们全连所有的战士，都为了这个信仰，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 万里啊，我们这个七连是一个连，但是呢，也是一个家庭。虽然不是亲兄弟，但胜似亲兄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为了保护自己的战友，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啊，你要关心他们，爱护他们，相信他们。对了，你大哥。 就是这样的人。好了，废话不多说，指导员相信你，总有一天，你能超过你大哥和你二哥，成为我们七连最优秀的战士啊！哎，抓紧休息，一会儿还要赶路。哎。

0: 哥，你干嘛闹我来事儿啊你？你干脆你毙了我得了，反正我也不要活了。
1: 毙了你就一了百了了，
0: 死了你就松快了是吗？给我跪下！
1: 你抬头看看，
0: 我让你抬头看看。

你为了救你的人命，我还给他，这责任我担。吴经理，你还跟我说责任？就是因为你在战场上不服总命令、停指挥，胡茂才为了救你牺牲的。 你要是想活着，你给我说清楚你以后想怎么活。你要是想死，你就一命抵一命，我替你收尸。

0: 我不想离开吴千里，不怕死，但是我现在这都不能死，他这账还没打完呢，我这命得留着。等账办完了，我吴千里，我只要活下来了，我一定回来找你，这命。
1: 我一定还给你！解除营兵，继续行军。
2: 行军，
1: 快！炮声来！

0: 干啥？知道自己犯啥错了没？啊？他五万里啊是个新兵娃子，你呢？你当了多少年兵了？跟着他是瞎胡闹，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是啥？
1: 一切行动听指挥。你记得住啊？
0: 我跟你小子讲啊，要不是看在团长的份上，我饶不了你。嘿，排长，我的主意跟班长没关系。我知道是你小子的主意，你小子能耐呀你啊！你小子这么能耐，你让他扶干啥呀？啊，你别扶他，你扶着于同荣到队尾去，扶着他。你的主意，你扶着。

0: 难得看你哭丧个脸，不知道以为你给我发丧呢。没事吧？没事儿。老连长说过，咱七连每个兵都是铁打的兵，这点伤不算什么。
1: 我哥，
0: 我之前刚到部队，就跟着老连长。
1: 你才多大呀？
0: 我是个老兵，所以说，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别管我了，赶紧跑。

0: 不可能，那种情况谁把谁分的，想要我来当兵是来当战斗英雄的，不是当战斗狗熊的。
1: 我是你班长，
0: 是谁都不好使。我五万里干不出那种不顾兄弟死活的事儿。
1: 第一次开枪害怕了吧？
0: 怕个啥？再来几个美国鬼子我都不怕。等我回村里了，大家都敬重我。
1: 你因为这个当的兵啊？
0: 也不完全是，从小就想当兵，像戏里唱的那样，当个英雄，受人尊敬。但那时候，村长就再也管不了和娟子的事儿。
1: 你想好的？我第一次开枪杀敌的时候，特别害怕。我们老连长说，害怕才是爷们儿。那些烈士之所以敢于赴死，不是因为不怕，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死一万次也不怕，不后悔，也值了。走。

0: 连长，我建议休息一下，已经行军好几天了，就是铁打的战士也受不了啊！
1: 我不敢等啊！哪怕咱们到了地方，先设好埋伏点再休息吧。你知道我这一路上心真的七上八下的。
2: 我理解你的感受，但你看看咱们全连，你得考虑一下咱连的实际情况吧，而且白天行军是很危险的。

0: 婉玲，婉玲，你没有事吧？婉玲，雷点，婉玲晕倒了。
1: 谁？
0: 婉玲。
2: 原地休息。
3: 是。
1: 原地休息。
3: 是。是。
1: 婉玲，
4: 怎么了，长兴？
1: 我看。哎哎，小婉玲，
5: 烫烫直烫直，
1: 把那箱子弄好了，快点，
5: 着凉了，着凉了，搓热搓热搓热，搓热搓热。
1: 婉玲，小婉玱，快把他腿给他顺直了，
5: 推推
1: 给他顺直了，
5: 推推推。姓林，姓林，
2: 谁呀？
1: 把腿给他顺直了，
2: 怎么回事？
1: 快点，
5: 给汗滴冬，我还有吃不饱，着凉了。
1: 这孩子是饿坏了。哎，对了，我这还有野猪肉呢。
5: 来，
1: 扶起来。
5: 来，哎，
1: 这野猪肉啊，全连上下，应该啊，就剩这么一块了。来，这比灵丹妙药还管用呢。小婉玲，睁开眼睛吃一口，吃一口，
5: 吃口就好了，吃口就好了。
1: 哎，
4: 哎，哎，哎，我的亲娘嘞！你这是这是煮什么？这是这可是野猪肉。
1: 哎，婉玲，婉玲。

0: 万林小少爷，我是不是得专门找两个人照顾你吃、照顾你喝呀？是不是得把这肉给你煮熟了？
1: 你不是来当英雄的吗？你就这么当英雄吗？有困难就退缩，动不动人道情绪。
2: 行了，小万林已经知道错了，是不是？
0: 雷爹，这事你别管。
2: 赶紧跟连长认个错，快点！
0: 站下！

0: 你是不是还当这是太湖边上的？这是朝鲜战场，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咱们自己的同志、自己的战友死去。你在干什么呢？不听命令，擅自离队。我在门关车上就跟你说过，七连没有活着的英雄，七连的英雄都在一座座的分营里。 他们甚至都没有机会掰回自己的家乡。吴万里，你是谁？吴万里，你是谁？
1: 我是七连的战士吴万里。
0: 你给我听好了！要是因为你耽误了咱们全连的任务，我亲手毙了你！你们几个，谁也不准特殊照顾吴万里。雷爹，
2: 啊，
0: 你监督啊！
3: 是。
0: 全连停止休息，继续进行军。
4: 是。
0: 出发。
2: 这是一只野猴子，降服了另一只野猴子。

0: 不对啊，连长，地图上没有村落。我想，我们应该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走错了方向。
1: 老肖，
2: 到，
1: 带一个班的人过去侦查一下。
3: 是。
2: 老方，带你的班跟我走。
1: 二班都有，跟我走。
4: 快，是。
1: 注意两点：第一，如果遇到敌人，一定避开，以免打草惊蛇；第二。 如果能沿路碰到当地的百姓的话，不要吓到他们，想方设法问清楚我们当前的位置。
5: 放心吧，指导员。
6: 去吧，小心点啊！
7: 是。
6: 全连隐蔽休息，注意警戒。
8: 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赶紧回去，别让他们给我们惹祸上身。
1: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赶紧回去，别让他们给我们惹祸上身。
2: 够混账的了，怎么跟当年人们鬼子一样啊？退一步搞揍了。
0: 就是，要是让这帮美国人打到咱们那儿，咱的亲人也是这下场。
3: 可不能让他们祸害到咱们那儿去呀！
4: 看看还有没有活着的百姓？
5: 是。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
4: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好，我等着。喂，我陈大山。
1: 师长，同意的这次事故。
0: 你给我听好，这次事故绝不是偶然。有着有良传统和辉煌历史的红衣营，现在已经被人败坏成画架子、拉枪头，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给我严查，必须严查。对，不管涉及到谁，不管查到哪一级，该降职的降职，该专业的专业，不行就给我上军事法庭。尤其是红衣营营党委主要领导，必须承担责任。你们马上拿个意见送市党委研究。站住！
2: 顾爷，你想过没有，如果当初你不搞那些简易设计、特殊设计，这件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
3: 我有责任，我的责任是没有第一时间顶住来自上级的错误，我的责任是发现错误的苗头之后没有坚决地将于思哲退回，我的责任是当我遇到上级的阻力后我就怂蛋了，我没有坚持我的原则，我对不起黄天威，我对不起红衣营，我对不起部队。我已经错过一次了，我不想也不敢再错了，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0: 你凭什么认为你不会再错了啊？谁给了你自信？
3: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他们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了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的，而战斗的。
0: 紧紧的，
3: 紧紧的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的为中国人民而服务，就是这个军队
0: 唯一的宗旨。

0: 废寝忘食的工作，熬坏了身体和得不偿失。
1: 山王一号升级成功后，是不是要休假结婚啊？
2: 取消了。
0: 取消了？为什么？
2: 一句两句说不清。
3: 我觉得吧，我这个感情就跟山王一号一样，都在坎上。
0: 南正，你相信我，有时候所谓的坎儿呢，往长远的看也未必是坏事，说不定还是一次机会，从而会让你发现自己未曾认识到的潜力和真相，这样你就会更加坚定自己内心的想法和决定，回头你会发现你战胜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4: 你好，
5: 南正啊，高亮我给你留下了啊，他的休假报告
6: 我已经签完字了啊。哎，那什么，叫我老婆就行了。
2: 秦大队长，我们这儿没有你老婆，三处赵处长倒是有一个。
0: 给我。喂，老秦，怎么了？
5: 红英，那个本来答应陪你看场电影的，现在泡汤了。
0: 怎么又是对不起啊？
6: 这长江流域发生洪灾了，我们大队奉命紧急赶往抗洪一线，
5: 三个小时以后就出发，来不及回家了，所以给你打个电话报备一下，顺便说个对不起。
0: 那我去给你送些换洗的衣服还有药品吧。
6: 不用，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0: 哎，可是我们很久没见了，你不想见我吗？你在听我说话吗？
6: 啊，我在。
5: 红英啊，我也特别想你，真的特别想。
0: 好吧，我明白。抗洪很辛苦，你自己多保重，多带几双鞋子，还有换洗的衣服。对了，江边蚊子多，还要带上花露水。
5: 我知道。那个，你在我心里就啥都不怕了，还能驱蚊。
0: 都一大把年纪了，还老不正经。挂了。
5: 行，那挂了。
2: 你们这是新婚？
0: 什么新婚旧婚？他这半辈子啊，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对不起。
7: 这多少年没下这么大雨了，你说。
5: 出去。报告。
8: 进来。
5: 没大没小。
8: 报告大队长。
9: 我收回我的休假申请。
8: 这长江发大水，你脑子也进水了？
5: 你多大了？南征多大了？再说这抗洪也不是非你不行，你不正好趁着这个训练空档，赶紧把事儿给办了吗？至少把证给领了吧，新房子也给你分了，你还不赶紧收拾收拾？等着我们回来，啊，顶多个把礼拜我们就回来。到时候咱们喝顿大酒给你好好庆祝庆祝。就这么定了。
7: 报告。
8: 进来。
7: 大队长，皮鞋带吗？
5: 又不是去阅兵，带什么皮鞋呀？
7: 那内裤只有三条，袜子三双。
8: 哎，够了。
5: 哎，对，通知各个营把驱蚊水带上，胶鞋和靴子都多带两双，潜水服带上。
7: 是。
5: 不，你还在这愣着干什么呀？快！我这忙着呢。
8: 大队长，我的兵28个住在长江沿岸，
10: 那家都在灾区。
8: 那我就眼巴巴的看其他连队去一线抗洪，我在家娶媳妇儿啊，我怎么跟我的兵说呀？ 我说因为你们营长要结婚了，其他连队去一线抗洪抢险，咱们在家结婚炖带鱼，像话吗？这兵我以后还怎么带啊？你教教我。

Go!

0: 辐射炸点，预埋当量炸药，本应是我们水电部队进行作业，但我们实在无法完成潜水作业。
1: 我们来，你先告诉我，我需要做什么？潜水至廊道处，在四个防空位置处，铺埋炸药。
2: 目前河道水流湍急，你们最先的地方要达到淡水面深处，
1: 所以情况还是非常凶险的。保证完成任务。
3: 叫特战小队集合。南征，真是太棒了！工作距离提高了5倍，信号衰减指数只相当于山网1号的1/4，并且技术参数包容性扩大了100倍。马上打电话给赵处长汇报一下。好，我在。
4: 老连长，山网1号的系统升级成功了，祝贺你南征，你战胜了自己，不简单。大家也都先别忙着激动，刚刚接到了司令部的通知，1个小时之内完成装备器材准备，跟随军主力往湘北摩托化机动，红峰通过东乡院会面临严重的溃堤危险。A
5: 军特大和机灵零团都急需我们的支持，参谋长特地派我们过去，就是为了加大通信及信息保障力度。所有人抓紧时间准备。
6: 是。
5: 南征，高粱本来是要留守的，可他号召了全营，递交了请战书。
6: 这是他的习惯，每次一到关键时刻，总是会逆行而上。他是一个逆行者，这就是我爱的那个高粱。我去准备一下，
5: 去吧。
6: 特战队员下潜，接下水下作业，对长春堤实施爆破引流，保住东乡院下游10万群众身的安全，全体都有。党员出列，优秀士兵出列，训练标兵出列，家里有兄弟姐妹的出列。
7: 总会，走，范经理，
8: 走，
7: 王洋，
9: 走，石秘书，1号炸点，二连，魏小猫，
10: 走，舒华，走，
11: 20秘书，2号炸点，张门，杨德林，
12: 到，李少群，
13: 走，刘满仓，到，3星秘书，3号炸点，4号炸点呢？
14: 4号炸点我去，
15: 不行，4号炸点危险，
16: 你一个人完成不了。
17: 我给你一块去，
18: 你不能去，你留在下面指挥，全都下去，下面谁来管？
19: 别慌，废话，我说我和你一块去。
20: 别叫，
21: 我没爹没妈的，你们还有家人呢。10分钟准备出发。
22: 是。
23: 你快去吧，别叫了，快走。
24: 哥俩，环境敌是我的地盘，要下水也是我故意演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
25: 因为我水下功夫比你厉害，承认了吧？照着上面下的命令，咱俩执行就好了。
26: 你能确保你的完整上了呗？
25: 别跟我犟了，你还有阿雪跟孩子呢，我不一样。你的任务，赶紧把管营堵住，那边堵不住，我就先上不来了。
26: 行了，为了南征，我也得回来。
25: 委内瑞拉的那一次求助训练，你看得蛮累了。这一次水下的情况比那次更复杂，你向我保证，一定要完整的上来。
27: 别废话了，赶紧回你位置上去。
25: 啊，这回我要是真有点什么意外，帮我告诉南征。来，自己跟他说去。
27: 嗨。

高亮和他的战友义无反顾地跳入水中，那一刻我知道撕心裂肺的感觉是什么。这是那个夏天长江边上最动人心魄的时刻，每一个看到他的人都被他们舍身忘我与洪水殊死搏斗的精神深深震撼。大堤保住了，10万群众的生命保住了，

战士李小群却因为水下积压，肝脏破裂，英勇牺牲。高粱被水下管涌入水口巨大的吸力死死吸住，他们在用自己全部的力量扭转着一个又一个的生死战局，却将自己抛入了一次又一次的死亡边缘。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在关键时刻勇往直前的逆行者。他们是我的战友，我的兄弟，我的爱人。

0: 麻醉完毕，
1: 开始手术。
0: 病人发生室颤，血压持续下降。
1: 肾上腺素十毫克准备，
2: 你看，已准备。

0: 这是一次奇怪的旅程，我看到人们为抢救一个生命拼尽了全力，我看到了每一个爱着我的人，他们流着眼泪，他们的眼里充满了恐惧和痛苦。我想对他们说，别怕，别哭，我就是累了，我想睡一会儿，但是我使尽了全身的力气，他们却听不到我的声音。还有，我见到了我深深想念的张排长、韩班长，还有你，你们都对着我笑，笑得灿烂。
1: 340，脉搏30，病人正在恢复。
2: 继续手术，准备开胸。

0: 班长，班长，他正在抢桥，他一定能够回来的。相信他，相信他。爷，我太累了。
1: 总是这样关爱惜自己，奔跑的没完。太太，
0: 班长，
1: 你吵着他，让他睡一会儿，多睡一会儿。

高原米，我知道你累了，那就睡会儿吧。答应我，别睡得太久，你得说话算数。

0: 首长，高粱的各项生命体征都在死亡的临界点上，没有度过危险期。
1: 罗院长，他可不是一般的伤员，他是为了救东乡院十万百姓生命才伤成这样的。罗院长，我求你了，你就想想办法行不行？
0: 首长，这也就是特种兵的底子，这要是换了其他人，根本都撑不到现在。特效药打进去，一点儿反应都没有。他那个命啊，就剩下火柴那么点光亮了，一口气都能吹灭。
2: 他是吹不灭的，没有人能吹灭他。你不要说那么多，我要的是方案，救人的方案。
0: 所有的方案我们都已经试过了，首长，能撑到现在已经是奇迹。咱们还是接受现实吧。

0: 大队长，营里边战士继续学习动，围在门口不敢走。
1: 我去处理一下。

0: 完整。
1: 可以探视了，一个病人只允许两名亲属进入。
2: 我是他的新娘，请大家原谅，我想和他单独说几句话。

0: 我后悔了，等你醒了，我们就去把婚纱照顾上，就拍你选的那个豪华套餐。其实我一直特别生你的气，你整天张口闭口就是媳妇儿媳妇儿的，可是你从来都没有跟我求过婚，你从来都没有主动跟我说过，南征，嫁给我吧，到时候我。
1: 整天上杆子要嫁给你，你说你的脸皮怎么这么厚啊？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你欠我的，结了婚以后通通都得还给我。你得每天都跟我求一次婚，就像出操一样，不能忘记的。你听见了吗？好了，你的阴谋得逞了，我真的把自己嫁给你了。
0: 能听见吗？高良民，我是南征，你快看看啊，看看我穿了你掉的那件最贵的婚纱，你不是喜欢吗？心跳在加速。 高亚明，高亚明，你睁开眼睛啊！我知道你能听见，你听见我说话了是不是？我知道你听见了，高亚，高亚，你别再装了，我知道你。

傻丫头，被长江的水呛死，还被你给我呛死。

0: 冬天，高粱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1: 怎么样啊？
0: 咱们进去说吧。情况可能没有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乐观，你坐下来，我详细的跟你说好吗？别的地方问题不大，主要是脊椎骨。娄院长说这里遭到过动物的剧烈撞击，可能是被吸入进水口的时候遭到了钢筋板的撞击，造成了严重性的粉碎性骨折。这么小的一块骨头竟然能裂成十多块，最严重的是这里有两片碎骨在愈合的过程中发生了错位，压迫了神经。如果按这个愈合过程持续下去的话，等完全愈合后，神经压迫越来越严重，它会从下半身开始失去知觉，迅速的蔓延全身，最后可能再也不会醒过来。
2: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吗？
0: 你刚刚也听到了一部分，没有任何药物能够起到作用，只能靠手术纠正错误的愈合方向，并且要趁着刚刚愈合开始尽快手术。可这样的手术，神经外科的主任和几个骨干医生都不敢做，因为在神经密集的脊椎骨上动刀，这个难度系数实在太大了。
2: 娄院长呢？他也做不了吗？
3: 我做不了。
1: 做不了？
3: 这么复杂的神经外科手术，靠的就是经验，只有反复实践才能练出足够灵巧敏锐的手感。可我们医院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病例，人都伤成这样了，大脑严重受损还能救回来，没有先例。如果一点把握都没有就手术，那是拿伤员的生命在开玩笑。
2: 那还有别的医院别的人可以做吗？
3: 我们军区总医院在神经创伤方面已经算是权威了，如果我们不敢动刀的话，我想别人也没这个把握吧。
1: 那就是说高粱彻底没机会了。院长，请您告诉我他还有多长时间。
3: 根据

0: 醉骨创面生长的情况来判断，最多6到8周的时间。
1: 干正，
2: 九天九夜，我还是没能把他从鬼门关里拽回来。
1: 反正你别这样，我们都尽力了。他真的回来，我们再想想办法。
2: 对，我要想办法，我要马上嫁给他，成为他的合法妻子。
1: 南征，你这样做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2: 我只是想让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每一天都是开心的。有我这个妻子陪着他，他不会孤单。我爱他，成为他的新娘，是我和他共同的愿望。
1: 南征，你这样做会让我们所有人都很感动。可是现在，除非他活着回来，除非他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我想那个时候他一定会尽全力来迎娶你，让你做他最幸福的新娘。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让他活下来，对吗？
2: 可是娄医生已经宣判他死刑了，我不相信。
1: 我也不相信，医学发展这么快，世界这么大，一定可以找到一个专家为高粱治病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个人，对吧？
3: 依依，谢谢你啊，真的，谢谢你告诉我，这样我就知道该怎么走完我人生最后这段路了。我高粱要死都得死得有尊严。
1: 行了，别说这些话。对了，南征他一直在挣扎，我劝不住他。他跑回军区里开了结婚证明，他说他要当你的新娘，在以后的日子里让你每天都快快乐乐的。
3: 爷，其实老天对我不薄呀，有你这样的兄弟，有南征这样的爱人，够了。可是我不想死，我还没活够，我还想跟你掐架呢。南征还等着我呢，爷，我还有太多事没做呢。爷，我不想死。爷，
1: 你别那么激动，宣泄一下也好，然后安静下来，别动不动就死啊死啊，哪有那么容易死了？谁都不能放弃，一心努力。
3: 爷，爷，再坐会儿，再坐会儿。
4: 老杆子，我看这事儿啊，不能由着小郑的性情来。
5: 小郑不是个孩子了，他是一个有着十几年军龄的一个军人了，这不是性情。可是这么做，
4: 对小郑的将来代价太大了。
5: 小郑是一个有主见的孩子，他是想用行动来表达对高粱的爱，用行动来挽救高粱，我很欣慰。我知道这样做对小郑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如果我阻止他，他会伤心一辈子，所以我同意他的选择。
1: 秦汉勇不同意。你告诉秦汉勇，就说我同意。作为父亲和
0: A 集团军的军长，我为我女儿的选择而感到骄傲。这种时候，我们谁都没有权利放弃。
2: 给我接特战大队秦汉勇。你还好吧，陈大山？不喜欢你，自己想干的事干不了。我知道你挺难的。
3: 是挺孤单的，所以啊，你得赶紧好起来。对了，下一周的战术对抗了，你的任务被我捞着了，赶紧好起来，不然这种便宜啊，我越占越多。啊，
2: 你站吧，你多练点，把我那份也给练了。
3: 我要是不行了，哪天敌人打过来，你的上战场，你的替我一起上，咱哥俩永远都一起上去打他们。老高，答应我，我们谁都不逃，一起坚守在阵地上，最后一口气。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他是岭南大学的客座教授，目前回国度假，我们正在想办法和他取得联系。
1: Okay, you go first.
2: Fu Yang.
1: Chang Meng Bu Qi, have you forgotten me?
2: We've always been friends.
1: Friends don't deserve you to run away.
2: 我是来求你的，艾米尔教授。
1: 哎，看来我真的老了，我还以为你会把我当成艾米尔的学生或助手，误会一番。走吧，去我那说。

0: 睡醒了吗？嗯。
1: 我感觉好久没有见到你了。
0: 哪有很久？你看，看我给你带来什么？来不及照合照了，我就把咱们在樟木火车站的这张照片修了一下。
1: 你把裤骡子剪掉了，这个照片就失去精髓了。
0: 哎，我也忏悔来着，可这是咱们俩结婚，他必须消失。
1: 你这么干可不地道啊。
0: 嘴硬，心里乐开花了吧？

0: 西写错了。
1: 我就想写这个。

0: 我一直记得当年那个顾一野，骄傲坚定，自信决绝，为了事业和梦想能毫不犹豫地挥剑斩情丝。但是今天的你呢？慌乱无措，全无办法。顾一野，你让我失望了。
1: 这不重要，不要。
2: 重要。
1: 你是不是还把当年的事情记在心上？
0: 顾一野，你知道我是怎么成为一个好医生的吗？
1: 胡杨，其实我今天来……
0: 你听我说完。当一个好医生和当一个好兵一样，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读论文，一种是开刀。你猜我是哪一种？
1: 开刀。
0: 你是真不了解我，还是失去了分析能力？我当然是读论文的，和你一样。我今天之所以能站在这里，是因为我过去十几年没有一天休息，没有一次偷懒，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机器人。我每天都在和自己人性的软弱作战，而我从来都没有输过。可你知不知道，这条路我走得有多难？几千个日日夜夜，如果说你们的政

0: 地是训练场，那我的阵地就是实验室和手术台。去中东和西非算什么呀？那不过是我为了补足自己的短板必须做的事情，就像人饿了要吃饭一样。和这条漫长而枯燥的道路本身比起来，困苦和危险并不算什么，反而是一种有趣的调剂。错。自从当年分别，那个穿着军装敬礼的顾一野就一直留在我脑子里了。那个骄傲坚定自信决绝的顾一野，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支撑了我。
1: 在来之前有一个问题特别困扰我。在我知道埃米尔教授是一名年轻的华裔女性的时候，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对她进军礼，毕竟这是我拿得出最大的诚意了。但我又想到她是个老外，怕她受不起。但现在我认为你值得，不仅仅是因为我自己的亏欠，也跟我今天的恳求无关系，而是你胡杨作为中华儿女在海外的奋斗与坚持值得这一切。
0: 哎，真是的，是他，我最受不了这个，都十几年了还是这么帅。
1: 我想我现在可以理解你为什么拒绝为高阳手术了。
0: 我对我的职业有要求，就像你一样。我刚才说了，这十几年来我没有草率地对待过任何一台手术，而今天高阳的情况对我来说就是赌博。我是科学家，我不赌博。其实我也有不纯粹的时候，刚才一见到你我就忍不住问自己，如果受伤的是你，我会不会出手？
1: 答案呢？
0: 我会毫不犹豫。但也就到此为止了，普天之下除了顾一野，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让我背弃原则。能追到这儿说明你很有诚意。说吧，学官同志。
2: Professor, can we in 20 minutes your academic overview this time? You want to speak with him?
0: Sure, wait a moment. 我见过顾一野了，知道您的顾虑，我也非常理解您对职业生涯的重视。据我了解，你是信息领域的专家，你应当懂得这份信誉里包含着我们自我生命的热情和认可，当然还有价值。
3: 您说的对，任何行业的顶尖高手都在进行不断的自我突破，冒险是必经之路。
0: 我是科学家，我不赌博。你还有五分钟。
3: 我们是军人，有时候在理智面前，另外一种职业跟我们很像，医生。
0: 有道理，但你还是没有说服我。提示一下，一个女科学家比一个女军人更能说服。
3: 您就暂且把我当做一名不合格的科学家好了，教授。二十多年前，我的体育老师曾经跟我讲过一句古希腊奥运会上的格言，我想用它作为今天最后的话。切勿要求胜利，只应要求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因为从坚韧不拔的奋斗中，你将为自己迎来荣誉，但更重要的是，你将为全人类迎来荣光。时间到了，祝您的学术演讲能够赢得真正的掌声。

0: 我知道，高亮现在在医院里，你着急了，像江南真一样，你脑子受刺激了。我原谅你了，回去吧。
1: 我知道宁卫斯，我还背了一份。黄天威事件，师长下令提了你的职，
0: 但是团里对你的最新调查报告已经上报了，你在等一等。
1: 易阳，放你这样的军人走。
2: 就等于放我这样的军人走，这等于军队而言就是放你的平方。你知道我不会同意的，团长，您我也清楚，师长的意思也很明确。我顾一隐身为红一营党委副书记，也作为军事主官，这一次事件的主要责任应该我来担，也必须由我来承担。
3: 是谁委屈你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你？难道他们不知道你是这个部队里面最明、最亮的那颗星星吗？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对你呢？
4: 阿兄，听我说，如果真是你说的那颗最亮的星星，那我走到哪儿都是最亮的，我保证。
3: 我该怎么办呀？
4: 你不是说我是最亮的那颗星星吗？你没看错，有一家军事杂志社看了我的资料，主动找我，他们要我。
3: 你不再去跟首长再争取一下？
4: 是啊，我已经下决心了。 况且人家杂志社为了留我，还分了一套房子给我，80多平呢，比这大多了，比这好多了。你看，咱们一家人啊，终于不用挤在这个小房子里了。
3: 你愿意挤在这儿，我宁愿挤在这儿，我也不需要你脱这身军装。
4: 市里那边的工作呀，我已经做通了，还剩一个月就可以办手续了，不犹豫了。秀儿，这样，赶明儿啊，你收拾收拾，看看这个房子里面还有什么可以留给别人的。这餐桌留给副营长吧。那衣柜给教导员，咱买新的。
3: 买新的啊！不要，不要，我不要，我舍不得，我舍不得。这里是我们的家。

0: 给我一个理由。什么？给我一个接受这次手术的你的理由。他是我的战友。你有成百上千的战友。他不是一般的战友，他是我的生死兄弟，是和我一起在战火的生死线上滚出来的兄弟。
1: 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如果你答应，我就做。
0: 只要我能做到，你尽管说。

0: 救你自己！你明白我在说什么？不管是走是留，救你自己。我这次见你，你的状态非常糟糕，这不应该是那个和我十几年没见的姑爷的样子。你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我当初就是不想辜负心里那个姑爷，才变成今天这样。我也不想今天的姑爷。
1: 我答应你。
0: 手术完了以后回家一趟吧，顾叔叔的研究专业撤销了，他研究了30几年，就像另一个儿子，他现在和你一样不好受。
1: 谢谢。

0: 哎，你知道那个艾米尔是谁吗？
1: 谁呀、啊？
0: 扎德莲时代的少女胡杨。
1: 啊？
0: 现在人家是海归牌的胡杨教授。
1: 哟，你俩这是命运的牵绊呀！啊，这么些年了，这兜兜转转又回来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2: 怎么了？
1: 你说那胡杨那么很诡异，这不得往我身体里边埋炸弹呢？
0: 安了，他还说呀，他要当着你的面引爆你。
1: 哎呦，那行了，那我也没什么好怕的了啊，能给我个痛快的。
3: 真不怕吗？
0: 教授了。胡杨，这次多亏了您的神刀啊，

0: 不然高粱这小子怎么可能像现在这样呢？目前看来，碎骨矫正的效果还不错，神经和血管的压迫也已经得到解除。
1: 太厉害了，简直太厉害了，是不是？妙手回春，啊，人美心善。
2: 漂亮的艾米尔教授，多谢你啊！等我好利索了，我起来好好办一办你这个神医。

0: 我能单独和你聊两句吗？
1: 胡杨，是关于高粱的病情吗？
0: 我想和病人家属单独谈谈。
1: 他现在还不是。
2: 爷，你无权知道，他才是直系亲属。
1: 高粱的事情，我跟南征都可以替他做主。你说吧。
0: 你们两个一个佯攻，一个强攻，联手说服我，是有预谋的吧？
2: 没有预谋，有的只是一片真心，简单直接。
0: 下面我说的都是实话，请你们做好心理准备，尤其是你。手术没有出差错，并不意味着一切就 OK 了。对这样的病人来说，最困难的阶段才刚刚开始。
2: 最困难的阶段，
0: 康复训练。他受损的是神经系统，损伤的程度需要时间才能验证。
2: 没关系，只要是在康复，是在好转就好。
0: 法律上，你是他的妻子吗？
1: 他一直想成为他的妻子。
0: 那你一定要嫁给他吗？
2: 是。
0: 如果他永远无法站立，你还会坚持吗？
2: 什么意思？
0: 两周过去了，他下肢的运动神经对外部的刺激几乎没有反应。由此可以断定，这次受伤对他脊椎神经的损伤超出了我们的判断。
2: 可是康复治疗不是才刚刚开始吗？现在下定论是不是太早了点？
0: 康复治疗会有一定作用，但对于器质性的损伤，作用终归是极其有限的。
2: 只要有效果，哪怕只是一点点，我都会努力。
0: 但如果这种努力很多年都没有结果呢？比如十年、二十年、一辈子。所以我劝你慎重考虑。
1: 南征，你别听他的，他吓唬你呢。当年高粱斗过他，他这是实施打击报复，你别往心里去啊。
0: 我原谅你了，顾一爷，这样的谎言只有一点让我感动，他很善意。
1: 顾阳，你一定要这样吗？
0: 我是医生，我对我说过的每句话负责。我很喜欢你送我那句话，切勿要求胜利，只因要求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如果你真的相信这句话，我不应该为你担心。但作为女人，我还是忍不住想提醒你，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会很辛苦，很难。
2: 谢谢，我会坚持的。
0: 尽快振作起来，我这个医生支撑不住心，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去看看顾叔叔。
1: 我送送他。
3: 回来啦。
1: 嗯。
2: 吃口热汤面，
3: 烫啊！
4: 我跟副营长也都打好招呼了，回头把这餐桌给人送过去。
3: 该装箱的也都装箱了。

0: 杨晓，我的军装呢？
1: 都装箱了，其他的该处理的处理了，该送人的送人了。
0: 我的军装呢？
1: 这儿呢？

0: 这是家国妈妈，特意给咱们队里边拿的100多双鞋垫儿。啊，咱妈身体也不好了，没法亲自来看你，托我给你带了2双。哎，你不知道，队里边战士们抢着要这些鞋垫儿呢，我就跟他们说，这是英雄的妈妈拿的鞋垫儿，要想拿，拿成绩来换。哎，你别说。
1: 这帮臭小子们还挺争气，成绩蹭蹭往上涨，还把队里边的训练标兵红旗又给拿回来了。好啊，好啊，你替我谢谢咱爸啊。
0: 嗯。
1: 但是你拿回去吧，跟其他战友分一分，我这也用不上。
2: 老牛啊，我都不知道我躺了多长时间了，我都快忘了咱部队是什么样的了。我这也没有起床号，也没有队列口令，饭钱也不用唱歌，我就躺着就行，没人管我。以前我跑个10公里越野，我大气儿我都不喘，
1: 现在我都快听不着自己喘气儿了。
2: 但是我有新收获，我告诉你啊，你知道开塞露吗？那玩意儿用上之后，身不由己。
1: 你看我现在啊，你看，哎，我这一层裤子，你看这一堆成人纸尿裤，
2: 还不行，下边还得给我垫一层尿布，再下边还得垫成塑料布。
1: 我怕我尿床上，你来了，我连个水都不能给你倒。你知不知道，那次南征过来，给我换衣服、擦身子，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感觉吗？
2: 老刁，我是军人，我当了一辈子兵，现在我只能躺在这个破床上。 我什么我都干不了，让我躺到什么时候啊？哼，让我躺到什么时候啊？躺一辈子啊？啊，我就能伺候我一辈子吗？
1: 老牛，我跟你说，你们有这时间啊，以后你们多回去抓抓训练，练练新兵，也别回来看我，浪费时间。

0: 知道你舍不得，舍不得那身军装。
1: 阿牛啊，我没啥事，我就是待的委屈，不想回部队里待着，我不想在这厂待着。
0: 我知道，
1: 我想听听。

那些队列口号。哎，行了，没事了。哎，听说布骡子被撤了。

0: 这不是我要的生活，我不能走路，不能奔跑，我感受不到我的腿在哪儿，我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能力。生不如死，更让我生不如死的是看着我最心爱的女孩放弃掉自己的生活，与我一起生不如死。
1: 出去！
2: 怎么回事啊？
3: 他该做高压氧了，可是他就是不配合。
1: 我做什么做？都一个多月了，我到现在不知道我腿在哪儿。
4: 高亮，高压氧对你的神经系统恢复有帮助。
1: 有什么帮助？有帮助。进进出出多少回了？
5: 每回跟上刑似的，该残还得残。
1: 不做，出去，出去。
2: 同志，不好意思，他今天心情不太好，要不由我来叫你。谢谢。
6: 高亮，你为什么不配合治疗？
1: 我告诉你啊，这一个月我忍够了，我今天我必须说出来。
7: 不一样，你让他给我出去，我不想看到你这张脸每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看着我烦，我看着闹心，我无法呼吸，你让我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恢复，懂吗？你看我干什么？你看我干什么呀？你不觉得你在这多余吗？你不觉得你让我难堪吗？你出去，出去，去走！
2: 高亮，你疯了！
1: 他再不走，我就疯了！让他出去。
2: 南城，高亮，
4: 你凭什么对南城这样说话？
2: 怎么，你以为你贪了，全世界都欠你的是不是？
4: 你知不知道，南征为了你能醒过来，天天坐在你旁边陪你说话，每天晚上跑出去，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哭一场，再把自己收拾干净，回来微笑面对你。为了你，他到处求人，只是为了找到一个可以给你手术的专家。他为了你，跟别人吵架，办结婚手续，
2: 为了你，放弃了难得读博的机会，他把自己都给放弃了，
4: 只是为了有一天你能早一天站起来。
7: 正是因为这样，我在恨我自己。他不应该承受这些，对吧？他凭什么背负这些？他做的越多，我就越恨我自己。
1: 都是因为我这废腿，废腿。
4: 他是因为他爱你。
7: 我不需要。你们都知道我站不起来了，
1: 你们合起伙来骗我。
3: 高亮，我向你道歉，我不该瞒着你。从今天开始。

0: 开始，我向你保证，我不会再瞒着你，我会如实告诉你你的病情。咱们一起面对这个困难，我相信你可以。
1: 我不相信。
0: 我知道你刚才说那些话是为了把我赶走，你不想拖累我，想让我死心。你知道这样会激怒我。
1: 想让我恨你，但是高粱，我告诉你，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放弃。你也不许放弃。你只是突然遇到了这个困难，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而已。南正啊，我告诉你啊，在我站起来之前，我是不会娶你的。也就是说，你现在应该离开我了。你去找一个爱你的。
0: 找一个你愿意嫁的，你去开开心心过你的日子去，你别在我这耗着了，好吗？我祝福你。我可以答应你，但是我有条件。
1: 说。
0: 一年之后，我会离开。但是现在。 让我们开始。你不说话，我当你答应了。好了，让我们回到主题上。我查过资料了，像你这样的情况案例很多，彻底恢复的比例不到3%，但是总还有3%的可能。
2: 在这90%的比例里，有90%的人都是运动员，也就是说。 你之前特种兵的训练，对你的恢复是有帮助的，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可能，我们都一起努力。

0: 要不换这个吧。你休假出远门，穿布鞋会舒服一些。算了，你就穿这个吧。啊，
1: 哎，听你的，穿这个呀，舒服。

小飞，我问你，你想不想当兵？我再问你一次，你想不想当兵？像你爸一样，像我一样。

别送了，回去吧。

今天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痛打落水狗。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是你看我的尾巴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

0: 还有哎。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
4: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那要说哪首歌最能够代表福建人，那肯定是这首歌，爱拼才会赢。

那这首歌之所以在那个年代那么流行，那一是跟当时改革开放万潮涌动的这个大背景它相关，同时呢也跟福建这个地理环境它有关系。福建呢以丘陵为主，素有闽天不长闽海长这么一说。那既然土地它养不了人，那么就以海为田，临海为市，开展海上贸易啊。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开辟出了一片海洋商业的天地啊，涌现出了一批有拼搏精神的这个实业家啊，比如陈嘉庚、李光潜。那在陈嘉庚的故乡厦门同安，哎，这里的渔民们出海的时候呢，一定会带上一种干粮，同安薄饼。这种薄饼啊，它不仅好吃，还方便携带。那久而久之呢，它就有了名气。啊，不管是来同安的游客，还是离开同安的这游子，一定会带上几份。或许啊，当年陈嘉庚先生去新加坡的时候。

之后，这随身行李中呢，他就带着几块通安薄饼呢。咱们一起去看看。

0: 女和，以汉妃为主驾鹤，歌家舞风格。
1: 我是叫吴昭志，哎，有人叫我郭炳嫂，我是同安的郭炳会议传承人。我们的薄饼好像会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大头菜、芹菜、豆干、红萝卜、冬笋、海蛎、菜花、荷兰豆、虾、大蒜、高丽菜、三层卵、马蹄，就是有这十三种东西放在一起来煮。你要煮这个菜，咸料是非常的关键。挑食材的时候，现在市场的东西哈，等级很多。大蒜哈，有那种外皮是红色的，这种就叫土的那个大蒜。如果你买那种白白的那种大蒜，那就是这个煮起来是不香的。还有我们放的是有油饭，那个油饭哦是跟八宝饭一样的，有好多东西下去煮啊。油饭另外油饭，菜另外菜，要分开煮。炒出来了，这个就有色香味。炒完呢再来包。所有的这包的薄饼里面是有二十几种东西
2: 啊，这个要来，这个大拇指来，这样进去，大拇指啊，哎，对了，就这样给它做成了一个碗，抓起来。
3: I hope you burn yourself。
1: 按标准的薄饼皮一斤要有30张，饼皮要买的面粉是要买高筋的，要水啦、盐巴啦，要有一个比例再来搅。你这个面一定要搅拌到很 Q 的时候，你这个手必须拿这个面团一定要拿得动，如果你拿得动会顺手拿起来。搅完再来擦，擦成一张皮，就是你慢擦就会薄。
2: 就这样吧，就这样剪剪。
1: 我小时候6岁就跟我爷推车出去卖东西，炸海蛎饼啊，卖薄饼啊，卖这种小吃的。我从小的我爷就讲这个故事给我听。那在我们这边为什么会吃薄饼呢？那就是因为这个蔡夫一他夫人发明了这个事情。蔡夫人是用一个面团擦成一张皮，用那个饭菜炒在一起啊，包好拿去丈夫的嘴巴吃。因为当初的丈夫是要写很多的公文，没时间吃饭，他就给他发明这样。我爷爷是姓蔡，是蔡家的后代，所以我们传下来的都一直这样做，是我们的习惯。所以从那个历史传到现在，这个同安的人家家户户都会煮这个薄饼，不是我会煮，家家户户都会。

做的这个薄饼也真的是交了很多朋友，很多学生进来叫吴奶奶吴奶奶，感觉是很亲切的，这么多人来叫我吴奶奶吴奶奶，就是来学习的。那包括

0: 很多外国人都要写，我是免费的教他的，所以可能做这个薄饼不是为了赚钱，为了传承，为了下一代的人都会想学习这个薄饼，每一个人都会知道这个薄饼，所以我感觉是很开心又很幸福，不是赚钱高兴，是这种开心，我感觉是很开心的。
1: 说到这个薄饼啊，还有这么个故事，说明朝时候呢，有一位厦门同安人，他叫蔡富一，他是当时的这个朝廷重臣，曾经被赐过尚方宝剑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位成功人士，他的成功之路呢却颇为曲折啊。相传呢，他是独眼、歪嘴、马脸、驼背，还跛脚，俗称的五不全。那进京赶考路途遥远呢，这蔡富一家境贫寒，他没钱找马车呀，他只能是一瘸一拐的赴京。那等着蔡富一赶到京城的时候呢，这科举考试都考完了，什么状元、榜眼、探花都已经张榜公布了。那蔡富一呢，他找到这主考官，希望能够给他个机会重新开考。这主考官就说了，说这不是瞎胡闹吗？啊，就你这形象怎么入朝当官呢？哎，要知道啊，中国呢自古以来啊，这科举入仕啊都是很讲究外貌的啊，这大明朝他也不例外呀。像这样的传统，这蔡富一他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他既然敢上京赶考，耽误了考试呢，还敢叫板这主考官，当然他也是有准备的啊。您听他是怎么回答的？他说呀，说独眼观天象，歪嘴吃四方，麻面满天星，驼背两点路，一足跃龙门。好嘛，这五大缺点到他这儿都成绝技了。那这主考官呢，见他才思敏捷，哎，就起了爱才之心了，就承诺蔡富一说，如果能在三天之内不假他人之手为全城你写上10000副不重复的对联，那就会启奏朝廷再考一场科举考试啊。这后面的三天里，这蔡富一啊，他是双手并用，文思泉涌，下笔有神呐、啊。时间紧任务重，哎，他也就顾不上吃饭了。这蔡夫人李氏啊，就担心他身体吃不消啊，就把这肉和蔬菜切丝儿炒熟，用这面皮儿呢包卷儿，亲自喂食。那蔡富一呢，他也不负众望，就写出了上万副的对联，成为名垂青史的朝廷重臣。哎，就这样，薄饼就成了这个蔡氏家族呢代代传家的宝贝，也被同安民间是广为效仿，并言传至今。同安这个地方呢，它毕竟靠着海啊，哎，所以呢，这同安薄饼里面不仅包肉包蔬菜啊，像这虾仁啊、海蛎子呀、炸海苔等等的，那也是包进这个薄饼里的常客。那用现在的话来说呀，这都是满满的海味呀。哎，说到这海啊，到过厦门的人他会发现，他们海边呢总能有一排排的大瓦缸整齐地排列在那里，日复一日地晒着。哎呦，这到底是在晒什么呢？一起去看看。
2: 我叫王家禄，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厦门人。都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长在海边的厦门人吃海鲜有一种特别简单的做法，叫做酱油水。小时候我父亲赶小海回来，就会给我煮炸鱼酱油水，这是每个厦门人记忆里都会有的味道。现在我在一家大排档里做主厨，酱油水我每天都做，把新鲜的海鱼去鳞洗净，热锅下油，放一点姜丝，然后把鱼下锅加酱油，然后加水煮熟，最后再放点大蒜、辣椒，酱油水就做好了。有一次，我父亲一个在国外住了很多年的朋友回国，正好来店里吃饭。他跟我说，我做的酱油

0: 水，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味道，和他以前吃的感觉不一样，这让我很苦恼。难道我做的菜不够地道吗？我们选的鱼绝对新鲜，做法这么简单的菜，也不可能有什么地方会做错。想了很久，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酱油上。我要找到一个和以前一样味道的酱油。开车30公里，我在厦门的同安见到了一个人。
1: 我叫刘团杰，我是厦门酱油古瓦酿造传承人。我们这种古瓦酿造酱油，就是说它是自然的发酵，靠天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行业就是靠天吃饭。红葡大豆经过精选、泡水、蒸豆、拌轮，拌面轮完的时候，就是到那个白间里面去发酵。这个也是天然的、自然的发酵，自然的空气、温度、湿度。第一道发酵的关键点就是在这里，你要去掌控它，靠我们的窗门调控它的温度。像我们这种门哦，你看我们有两个沟，一个长一个短，哦，这个就是在调整那种门的大缝小缝，就是也是说我们在调整温度了。

到了三四天发酵完了，我们就要转到晒场这块来。晒场这块就算第二道发酵，这个时间会比较长，这要经过一年的发酵。一年发酵经过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比如要根据气候，天气变你要跟着变。啊，比如说今天下雨天，就是说可能会下雨，天气不好也有可能会变。

0: 像我做了40年，你一年跟一批豆下去观察，一年才一次，你40年才40次啊，40次不多啊，但是你要花上40年的时间。到我们现在是其实是累积经验了、每年做下来累积经验，对不对？在师傅把几十年的经验再告诉你，所以说这个师傅的经验，其实对我们这种学艺的，尤其是我们这种古瓦酿造的，很重要。人家做一个酱油不难，但是要做一个好酱油就比较难。同样一个酱油去煮，不同的品质就不一样，出来就不一样。只有自然产生的、自然发酵产生的，才能达到。
1: 原来客人说的少了的味道，就是酱油里那种特殊的酱香。这是只有古法酿造的酱油才能拥有的时间的味道。
2: 那为什么古法酱油会在厦门这么受欢迎呢？哎，刚刚说到厦门呢，它是沿海城市，海鲜呢是当地的饮食特色。那这种古法酿制的酱油啊，它有独特的酱香，可以中和掉这海鲜的腥味，而且啊，当地的水果芒果、龙眼、荔枝还能够蘸着这个酱油吃，那是甜咸可口啊，意味着酱油呢还能中和掉这芒果肉的涩味。那这种古法酱油能够酿制出来啊，这那还得得益于当地的这个海洋性的季风气候。那这种气候呢，保证了足够多的风吹日晒的时间，这是大自然对于人类的馈赠。那说到大自然的馈赠呢，福建呢真的可以说是物华天宝。

0: 人杰地灵啊！您看看这风光旖旎的这个鼓浪屿，可不就是大自然最美的馈赠吗？那为什么叫鼓浪屿呢？哎，因为海西南呢有海蚀洞，一受到这个海潮的冲击，它就会发出一种类似擂鼓的声音。哎，就这样得名鼓浪屿。那鼓浪屿呢，现在很有名啊。这除了有伊犁的风光，还有很多宝贵的财富啊，比如岛上保留的中外风格各异的建筑物，有万国建筑博览之称。再比如这个岛上呢有600多架钢琴，那是钢琴之岛，音乐之乡。啊，当然了，在我看来啊，这够浪漫，却都算不上这个诱惑。那真正让游客们走了，他还想要的，那一定是岛上的美食。在鼓浪屿呢，有一条叫龙头路的这个商业街，那里的厦门特色小吃啊特别多，其中呢，鼓浪屿馅饼，哎，它就很受欢迎。不信呢，去看看呢。
1: 我叫魏鹤。北方人，这个假期来厦门旅游。到了厦门，鼓浪屿自然是非去不可的。漫步小岛，吹吹海风，好不惬意。不过有件事情却让我有点苦恼，岛上的商品琳琅满目，反而让我不知道该买点什么带回去作为礼物送给朋友。听说鼓浪屿馅饼非常有名，几经辗转，我终于找到了鼓浪屿馅饼的生产地——鼓浪屿食品厂。
2: 欢迎光临鼓浪屿食品厂。
1: 说来也巧，来到鼓浪屿食品厂的时候，正好赶上鼓浪屿馅饼非遗传承人曾华山先生在制作馅饼。
2: 我是厦门鼓浪屿食品厂的第五任厂长，我们的企业今年80岁了。其实这个饼的过程，它经过了这几十年来都一直在变化。因为早期的饼它是来自绿豆蓉，它吃起来冰沙。到了90年代的时候，饼是大要实惠，能到了2000年至2010年这个时间段，这饼要雅，所以说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要让你吃得雅而不让你吃得饱啊。所以饼在过程当中就从大变成小，再从里面的我们叫绿豆沙，现在变成颗粒绿豆，就是把整颗绿豆做成，让消费者一看，哦，我是绿豆馅饼，里面就是整颗绿豆，省得再做解释。所以说就叫产品的皮才是我们真正工厂的核心，叫6至8层。饼皮经过一个工艺，就是绞面，由第一道绞面和第二道绞面的一个工序，就是糖、木糖、油，还有皮同时搅拌，再加第一道的面同时搅拌，然后经过人工的一个成型，达成了我们所谓的6至8层的饼。饼皮我们做完了以后，现在的饼大部分用手工去做成型，为什么呢？因为手有个手温。跟机器这个有温差，所以产生这个饼皮跟手温产生它的这个饼的柔度，入口就化。就现在我们的红豆和绿豆大部分都从泰国引进，那因为它的豆比较饱满，它那边的阳光比较长照，比较饱满。那我们现在他们的豆回来以后，我们进行筛选完了以后，进行清蒸，蒸一下，再进行脱壳，然后呢进行搅拌，加上我们的配方搅拌，然后做成我们现在所谓的纯豆的红豆馅饼。早期这个饼在岛上是做什么呢？就是老外的点心，所以说羊皮中国心。到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当时80年代初，特别是要皮条，买这馅饼还要皮条，就是因为面粉和糖比较紧张。后面到2000年，我们就转成像旅游产品。当时买饼可能是一盒一盒，后面变成一串一串，到2000年就一箱一箱。啊，现在其实就我们在福建这个饼是比较大家都晓得，都能买得到的一个饼。我们经常说30年的创牌，30年的手牌，到了今天我这代就是30年的创新，所以我们企业

0: 不断的在做一些老字号的创新。
1: 像歌词唱的一样，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闽南人呢，在物资有限的条件下就地取材，他们去粗取精，化繁为简，发展制作出简约美味的食物。少即是多，闽南人将生活的智慧呢运用到美食当中。极简不意味忽视细节，而是更专注于做好每一个关键点。极简呢，它是一种高效又井然有序的生活态度。那闽南人呢，用更简约的方式，抓住最纯正、最正宗的味道，制作出清淡而美味的食物。

0: 我们畲族人在三月三那天必须要吃乌米饭。很多人啊，他认为这东西非常简单，这一块工艺都是要认认真真一步步去做的。你如果说不认真做，你采回来叶子不好，质量不好，做出乌米饭就不会黑。
1: 阿毛，能够参加花东就掌握颁奖典礼哈。我叫钟富宪，畲族人，现在是福建省乌米饭技艺传承人，也是年岭村支部书记。三月三是我们畲族人为了纪念畲族英雄刘万清的节日，也是我们畲族人乌米饭节。 为什么叫三月三去做呢？因为三月三它那个乌伦叶正好是快长芽的时候，它那种嫩叶的叶子，中草药的味道非常浓，吃起来的特别香。你看这像这样前面的，它红红的叶子哈，它比较嫩，这样的还是比较好。像这黑的，像这样黑的这样叶子哈，它是比较老的叶子。

采回来的时候，因为在山上那些干草啊什么东西都有，所以说我们回来第二点呢，要先把它来清洗两遍。洗完了以后要剁，剁了放在那生臼里面，再把它打出来，要打成汁，越打得越碎越好。打得碎了以后，把那个汁稍微用点温水把它洗出来。洗出来等一下再浸泡糯米，最少都要五六个小时，糯米才能湿透，糯米没透蒸出来糯米就不会黑。浸泡完以后就放在锅里面蒸，糯米饭的保质期呢一般正常就两三天就会坏，所以一定要冷冻，如果都放冷冻一年两年没问题。现在传承糯米饭的东西还是比较困难，第一点呢，小孩子都要上学，很多东西他都没有在我们农村化学，带他去山上走不动，叫他去采什么叶子呢，他一下子他认不出来。很多小孩子像我儿子糯米饭，他天天都是啊，但吃的过程他没有体会这一块工艺是怎么做的，所以说我觉得说我孩子回来我都有教他，你看做这糯米饭你要最好的糯米做出来，让人家吃的是最好的糯米饭。如果说你糯米不好，你做出来糯米饭味道肯定是不会好的。很多人都往城市发展了，涉足的这些语言啊、社歌啊，现在很多小孩子连涉足话都不会讲。所以说今天呢，也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在小班上办这一次活动呢，为了我们能融入涉足这一块来，让他们小孩子也能进入这一块。你看我们涉足人的活动是多么风采。这一个村家现在十几栋房子了。

0: 原来最多的时候做300多号人，现在只剩10几号人，基本上都是外族人。
1: 这是我们十二桌的米酒啊，看看。
2: 好，这里是米酒，
1: 来。
0: 这几年我们在一直在努力。中国的十二组是福建最多，福建的十二组是零的最多，零的十二组是福安最多，福安的十二组还是我们傣族的十二组人最多。所以说，经过这次活动，让下一代人把我们十二组人自己的语言、和民话、十二组的文化传承下去，这是最好的一个基因。再不发扬，到最后肯定都没有掉。
3: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4: 是一妇女被见过，
5: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6: 把玉佩玉抓起来。
7: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
8: 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9: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10: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1: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2: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3: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11: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
14: 打的就是于北平。
15: 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6: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
0: 清政五部突然袭击阚泽营。
1: 阚泽营？怎么可能？阚泽营是我军布防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有多少人？4000人，倾巢出动，气势非常凶猛，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2: 自杀性袭击，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阚泽营。佐佐木团长已经训过了，
3: 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清政府，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坂本、
2: 神武、蝴蝶三个大队包抄袭击清政府，务必全歼。三个大队全伤？对，发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1: 对付一个清政府。
2: 不仅仅是一个清政府，清政府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 国民党第三战区会怎么样？彭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
0: 大佐阁下，您是想围点打援？
2: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回。

0: 报告团长。
1: 什么？
0: 上级派来的唐政委到了。
2: 哦。老头。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啊。
3: 哎，没有。
2: 给政委倒杯水。哎。早就盼望你这个战略专家来啊。
3: 哎呀。

0: 张怀他们让牺牲，我早就应该过来了，被鬼子清香的队伍给耽搁了。来，请坐。
1: 好。
0: 您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大的作战方案。
1: 哦，是关于坎子营的吗？
0: 本来呢，和秦振武说好了一起进攻，可不知为什么，秦振武进攻坎子营的行动提前了，这个坎子营是拿下来了，但是。

0: 而且还在从溧阳、丹阳、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
1: 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
0: 政委什么意思？我担心的是，鬼子不但要吃掉秦政武的那个团，而且要打掉我们前去救援的部队。
1: 必须得救啊！我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你什么意思？我们必须慎重。可是救兵如救火呀！
0: 我的意思是，秦政武擅自更改了行动方案，已经打乱了我们全部的部署。现在，川崎联队、樱木旅团，还有更多的部队，已经在坎子营四周。 布下了张网逮捕的架势。
2: 那政委的意思是不救呗？
0: 对。

0: 我们完全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同敌人血战。我知道，不能让这样一个英雄不明不白的死去。
1: 我必须慎重。我就是怕中了鬼子的奸计，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放心，我现在有一定的把握。
1: 哎，继续说。
2: 我先派小股人马潜进去，找到秦志武，要么坚持到底，要么找机会突围。另外，我派部队阻击铃木旅团，同时我反包围川崎一个半联队的人马。他们围点党员，我们也就围点党员，从敌人调动兵力的空隙。 迅速出击，打他一个出其不意。同时，以部分部队走佯攻的态势，吸引铃木旅团的注意，再派出游击部队打击敌人的后方。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力和行动目标。另外，通知各大报社，说明秦政武孤军奋战的事实，广泛宣传，迫使雇主同迫于娱乐压力前来救援。
0: 嗯，那就这么定了。
2: 好，哎，谁带尖刀小分队？
0: 当然是我呀！不信，我已经决定了。你带领部队担任后援，你的担子也很重。再说我跟你急。
2: 那好，你千万要小心。
0: 我得政委同志，我告诉你，我的决死队，一个盯十个。放心吧。

进攻被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歇会儿了。

0: 丫头，现在就咱俩，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翔？嗯。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可你非要来，是不是为了他？不是为他，爹，这和他没关系。我劝你再考虑考虑。 现在走还来得及吗？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上。爹，我哪儿都不会去的。是我的个性害了你啊！您不是常说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
1: 爷儿俩照镜子，一个熊样。可惜了这些弟兄啊。

0: 还在增援中啊！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哈，到嘴的肥肉，你就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能把鬼子咬得出血就成了。
0: 哼！
1: 电驴子，打不打？
0: 人上着呢。
1: 团长，就一辆摩托车，
2: 团长决定要打了，
1: 做准备。

0: 战计划。
1: 是。
0: 命令第八十二机关枪中队、第二师十八大队拂晓五时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蒋军秦政武团残部围歼。
2: 团长，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
1: 他奶奶的，想围攻老子！
2: 哼哼。
3: 是个好战士，
1: 节哀吧。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4: 是我们是去支援的，
5: 支援队，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支援？充其量就是组长敌兵。
6: 你知道个屁！咱团大部队正往凯子营赶呢。
5: 啊，是吗？有这事儿？
6: 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和。
5: 认识我的组长？
2: 哎，对，刘弟，别瞎咧咧了，闭嘴。
1: 小花跟得上吗？
7: 跟得上。
1: 好，加快脚步。

0: 我们现在要去的是火神地，狙击一号现在发布子弹炮，上！
1: 完毕，六发齐放。

0: 刚才两次试试，这次把准多了。
1: 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0: 团长，这还想什么？打他狗日的！
2: 团长，咱们才有二十多人，鬼子可能有四五十人，不好打呀。你可要想清楚，有什么不好打的？出其不意，打他措手不及。
3: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4: 可以趁鬼子开炮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端掉他们几个，
0: 这是个办法。
3: 王秃子，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0: 这前头有引信，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3: 赵经理，先话到。
5: 到。
3: 你们都听见了吧？
5: 听见了。
3: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好。
5: 好。
3: 王秃子，你带领一队人马绕到敌人后面去。赵经理，先挂。
6: 是。
3: 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给我留在原地，行动。
6: 是。
3: 走。走。注意安全。
6: 是。
7: 标尺加一，
8: 方向左弹，标尺加一，
9: 方向左弹，标尺加一，
10: 方向左弹，标尺加一，
11: 发。

兔崽。

0: 哎呀呀，可都是些漂亮家伙呀！哎呀，
1: 团长，咱们这回收获可不小啊！哎呀，
2: 不是团长，嗯，咱们这个东西带不走呀。
0: 这当年张作霖最精锐的东北部队，也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呀。
3: 带不走怎么办呀？
4: 这样，咱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炮弹集中起来。
0: 这干嘛呀，团长？
3: 团长，你干嘛呀？
5: 你这也不知道了吧？把那些炮弹码到这个炮底下，让张晓和李青花在远处打这个弹头，把他们全炸了。
3: 不是，别呀，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打炸了，不就可惜了吗？
0: 也是，这拿不走也不能给鬼子留着，炸狗日的。
4: 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行动。
6: 是
7: 是。
4: 来，都放这儿。
8: 他们要干什么？
9: 要炸炮吧。
4: 贾鬼子，
0: 哎，
4: 摆在一个明显的位置上。
7: 是，
4: 大家行动快点。快，行动快。快做对账。
10: 这看门小子还没死。
5: 狗日的。
4: 都对方好了吧？
11: 好了
4: 好
11: 了。
4: 好。现在我们撤到张响和李兴华那儿，快点！
11: 是
12: 是。

0: 你们两个，看见那个弹头没有？
1: 啊，看到了。
0: 打他就能引起爆炸，你们两个要同时开枪。
1: 好。

0: 这些炮弹要是落在坎子营里，那可就完了。
1: 这可是奇功一件啊，团长，
2: 就是太可惜了。
3: 可惜啥呀？带着走吗？
4: 走吧，咱们赶紧去坎子营。

0: 咱砸进去，实在不行，咱就在外面打。没用，这鬼子分出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
1: 弄不好还得让鬼子把咱围着吃掉。
0: 鬼子对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2: 哎，
0: 装成鬼子混进去。
2: 对，团长，好办法。
3: 我看行。

0: 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1: 是啊，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2: 其实吧，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摸包烟出来呢？
1: 你别小子。
0: 是吗？
1: 他的话你也信？那你就吹吧。啊，吹啊。
2: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人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
0: 了。哦，秃子，你这故事编得真呐。
2: 不信是吧？
0: 不信。
2: 真的不信？
0: 真不信。
2: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1: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2: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1: 那是。来，抽根烟。
2: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1: 行。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抽烟呢？
2: 我让你全作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1: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2: 老子再让你抽，就是你孙子了。
1: 别说话了，团长来了。
3: 团长，看得有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增援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的阻击，不难是逃跑了。看来抗战要比我们想象复杂的多。
2: 看来今晚要有一场血战呢。
3: 没错，做好准备了。
2: 是
1: 是。

0: 掌柜的王秃子，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1: 你放心，这么大安全了，不出掌握和缝，没错。
0: 去吧，
2: 走。
0: 瞧好了，千万小心。
3: 这小子，什么时候都下不出来。小花，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好，
4: 上校，带我去花。
3: 好。
5: 走，去那儿看看。
3: 林将军，李燕吗？对不起，认错人了。
5: 哎，这里不是29连队吗？
6: 这里是30级连队，那边才是29连队。哦，
3: 谢谢啊。
6: 你也得跑个街了。<笑>
5: 行，对不起啊。
6: 走吧，走吧，后头鬼子当官的麻烦了。等等，我等弄完烟再走。
3: 把我的猫们都惊醒了！对不起，对不起，他喝多了，喝多了。嗯，八嘎！去！对不起，对不起啊！啊！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7: 回来了。

0: 我们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儿突破。对，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千万带路啊！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出发！
2: 哎呀，哪来的？
0: 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儿弄来的？
2: 那当然，哪有假的？
0: 朱秋的说，是偷来的。
3: 小心了，没事，跟着。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那个位置去。对，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
4: 放心吧，大哥。
3: 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 是个错误，多加小心啊，小妹。
4: 放心吧。
3: 哎，他们这是干什么？

0: 要不我一枪毙了你！他们是要干什么？
1: 站住！
0: 怎么回事？
2: 快拦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
0: 那是新四军！站住！
1: 快跑！
0: 不要让他们跑了！
1: 快！
0: 快！
1: 快！
0: 把他们拦住！
2: 他们是新四军！
0: 站住！不要跑！快！
2: 快！
0: 把他们拦住！
2: 站住！
0: 别跟他们！ 小妹，你看见什么了？
3: 我看见丧尸了，就在他们中间。
0: 咱们去，给我追！咱在准备战斗，盯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站住！不要让他们跑了！站住！不要跑！站住！
3: 抓住他们！
0: 行，盯住他们！
3: 快！
0: 他们是新四军，站住！有新四军偷袭，抓住他们！
4: 站住！司令，
5: 我们是新四军，疯狂团长命令俺接应你们的。
4: 抗议！救国！快来，咱们！

0: 团长，您看谁来了？
1: 老伙计，铁头，你想来了？你怎么进来了？
0: 我来救你吧。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叛变了啊！
1: 武川这身衣服很难打进来。哈哈哈哈哈！
0: 行，
1: 打得不错。哎呀，
0: 说来惭愧啊，老伙计。
1: 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2: 对，别这么说，我还要谢。

0: 谢我？虽然之前达坎在营某部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你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哦，
1: 怎么说？
0: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经将所有的部队全调往了湘，吃掉我们。他以为这次能吃块大肥肉，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 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
0: 就等到敌人的三十七联队、二十九联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围，
1: 把两个联队的鬼子一起吃掉，
0: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1: 好，说吧，
0: 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虽然。
1: 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道天线，我们坚持三天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秦振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守到三天。<笑>
0: 好，坎子营城高墙厚，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坚持三天不成问题。<笑>
1: 别的我不担心。
2: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
3: 狙击手，
2: 小杨，过来，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再仓库里码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3: 是。
2: 郑秀姑的死，值得吗？
3: 这事儿和你没关系，这事儿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我跟踪他整整三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
2: 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
4: 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两具尸体。
3: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4: 我有把握的。
2: 没有机会可以再找。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 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
4: 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掉他的连队。
2: 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3: 不，我要亲手杀掉他。
2: 固执。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 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大家为的是。 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陨落。可是，没有可是。张翔，你还记得吗？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仅仅是为了诱捕，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战争。
4: 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那你就好好想想吧，
2: 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也别再这么对杏花了。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 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

0: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 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点，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上，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 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 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3: 好，
0: 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们。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并不是单兵伏击，所以。 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你们明白吗？
4: 明白。
0: 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圣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
4: 为天皇而战！为天皇而战！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
5: 老冯座，你看，坎子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 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必须干掉狙击手。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
4: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5: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 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十月、李杏花和吕大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
3: 我看可以，我同意。

0: 小妹，这边情况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萨门星在这里吧？
1: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萨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是，他
0: 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对。
1: 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

0: 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它。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1: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它，除非它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对。
0: 就算它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
1: 小美，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
0: 萨门星的感受吧。
1: 对，他在干什么呢？
2: 老管家，这将是一场血战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让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啊。咱们呢，也能摸摸情况。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张翔，
4: 哎，
3: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5: 团长，
6: 凭啥他当班长？
3: 就凭张翔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6: 我没听说过。
2: 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6: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3: 怎么，不服气啊？
6: 这还用说？
3: 不服气就比一比啊！
7: 小子，敢比吗？
8: 跟他比，别怕他。
7: 走，
3: 走吧。好，
9: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同指示。
3: 开始吧。好，开始。
9: 是。
10: 前边有五只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只，听清楚了吗？
11: 预备，
7: 清楚。
10: 哎，预备，开始。

0: 哦，
1: 这回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边有15个瓶子，每个人3个，谁先打碎谁赢。
2: 哎，这比刚才就难了，
3: 你看着没问题。
4: 我看那老兵不好对付，
5: 那就是个拼油子，
4: 跟你一样。
5: 油有什么不好？那叫经验丰富。
4: 我这不是夸你们吗？

0: 你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
1: 嗯。
0: 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0: 不错，都不错。嗯。
1: 吕大邦，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
2: 是，团长说的对。
1: 张翔，哎，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3: 嗯。团长，你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嗯？
1: 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
3: 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1: 是这样吗？
2: 是，团长。祥子，哎，你小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好，我佩服。
1: 你这个太白金星啊，翘得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
4: 又来了是不是？
3: 这我不敢当。
5: 哎，个臭小子，嗯，臭小子不简单啊，有智慧啊。嗯，
6: 我看呀，他那一枪就是蒙的。嗯，我看也是。
2: 站住！说什么呢？蒙的，你们俩给我蒙一蒙。咱技不如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跟我说这种片汤话，我抽烂的嘴。
7: 是，
2: 滚。
8: 吕叔叔，玩线了吧？哎，
2: 十月，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
8: 怎么样，你这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
2: 心服口服。我先忙去了。
8: 好。
9: 好。
10: 好。
9: 好。
10: 太棒了，
2: 真的气，真的气，
10: 恭喜恭喜，还真棒，真棒。
9: 好。
1: 张翔，如何展开狙击？有什么想法吗？
3: 我说的不对，您别骂我。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1: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3: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1: 这样代价太大了，
3: 太冒险。阿江，再好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老鬼子，我去那边看看。
1: 好，好好想一想。

0: 张翔，你看这样行吗？
1: 你把这个缝去。
0: 好。

0: 张强，你小子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管个屁用啊。
1: 李大哥，没在战场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0: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把式没用，没用，知道吗？
1: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成吗？
2: 行了，张翔，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0: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啊。

我们就六个了，三个，男人吃的多。

0: 张晓，哎，什么事儿？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干什么？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缝的怎么样。啊，
1: 进去一下。
2: 来吧，一等兵，上战场了。
1: 找我干什么？
0: 快快快！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0: 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
1: 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呀？
0: 我自己有呢。让你拿着就拿着，
1: 你自己留着吃吧。
0: 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你明天要打仗了，肯定吃不上饭，眼睛饿花了，怎么打鬼子呀？吃点糖，增加点体力。嗯。
1: 你要不这样，留在你这儿，我饿的时候问你要。
0: 事还真多。好吧。

团长。

0: 我看怎么样？
1: 够好了。
2: 唐叔叔。
1: 嗯，团长。
3: 团长。
1: 放的怎么样？
3: 差不多了。
1: 我也差不多了。小花，进来一下。

0: 小花，
1: ，
0: 你要多加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
1: 不会的，你也是。好，
0: 星花，战争是很残酷的，可能今天你还在活蹦乱跳，明天这个人很可能就没了，所以有些心里话，我想把它说出来。 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的长相，有时候我也告诫自己远离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说实话，小花，我彭铁头连死都不怕，可我就是怕面对你。
1: 团长，
0: 这是我的心里话。
1: 其实我也有话跟你说。你说。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孤儿。是你，还有部队，是你们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没有你， 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你让我加入新四军，是你救了我，是你给我输血，这些。
0: 李星花永远都不会忘记。我相信，星花，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1: 团长，
0: 郑夏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个好小伙子。
1: 你想做的去吧。

0: 方翔，缝怎么样了？
1: 办好了。
0: 来，我帮你吧。
1: 不用了，快完了，你自己来吧。
0: 我来吧。
1: 不用了。

0: 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

0: 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
8: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弟兄们，鬼子又要冲上来了。阚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
1: 我们能让鬼子冲过康子营吗？
2: 团长，你就放心吧，
1: 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3: 是。
0: 我秦真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3: 有我团长不可命令，人家现在誓死保卫。

0: 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吧？
1: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让鬼

0: 快点！好吗？准备好了吧？加轨道！
1: 到！
0: 四挺机枪有你负责。
2: 是。
0: 大家，
3: 好。
0: 我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3: 明白。
0: 好。准备战斗。
3: 是。
0: 好，
4: 各就各位。
0: 刘大哥，哎，咱们分开行动。好，维斯纳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再给这种待久了。
3: 知道了。
0: 那我呢？跟着刘大哥。
3: 嗯，自己小心点。
0: 好，走。西瓜，别离我太远。
3: 好，
0: 走。
3: 快，全将好自己的位置了，快！

0: 那儿有个制高点，我先要过去。好，
1: 好。
0: 哎，小兰，你看，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好好讲话。好，去吧。
2: 鹏鹏，啊，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好，守住。

0: 我跟你说的，一个地方不要超过两枪了，
1: 最好是打一枪。
2: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咱们要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0: 我看着一个，在哪儿呢？他在地上呢，在鼻子阵地，刚才连我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1: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掉。
2: 我们得把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3: 说，
2: 咱们四个不要分得太开，先不要开枪，分成两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给你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
3: 行，我吕大帮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在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1: 鬼子动机枪火力太猛，我们得解决他，不打他是不行的。
2: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
4: 那我负责把他引出来。
3: 我来负责引。
2: 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3: 好。
1: 舒月，你和李彪哥一组，
5: 杏花，你和我一组。
1: 直接发现是开枪，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2000码。
4: 就这，好，小心，走吧。

0: 已经冲到城南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一定要给我顶住！
2: 是，
1: 兵士们，把鬼子压下去！

0: 单，你们这群废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跟不下坎子营，我把你们通通枪毙。滚！嗨，林凡军，你留下。
1: 嗨。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1: 林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机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1: 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看子营。
1: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0: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

这么说明天的打法必须变了。没有几个指挥官懂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其次才是其他目标。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会要求狙击手不停地开枪，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从而被消灭的话， 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的被射杀。萧天君没有回来。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他们六个一个都回不来。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五个狙击手，我会让其中三个去打其他目标，你我还有另外两个，打法不变。可是这要让连队长知道了。你记住，狙击手有狙击手的。

0: 法则，我们不能违背的。
1: 川崎蛮横霸道，你这么做恐怕会……
0: 就算他敢枪毙我，小美，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
1: 好吧，大哥，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
0: 他们报告说是三个，但是我觉得今天战场的情况很复杂。
1: 表面上是三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从我这几次跟萨门星打交道的行星来看，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你发现没有，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
0: 萨门星在跟我们耍花招。
1: 我觉得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实实的打法，等我们的狙击手开枪暴露自己之后，他再开枪。
0: 对，这个丧门星很狡猾，而且他的心理稳定性超乎常人，我觉得他可能还有某些方面的特殊秉性，比如意志的集中力，这样无论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比如他对声音、气味、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感知能力，有了这些特殊秉性，都会使他在关键时刻避开危险，掌握先机。
1: 听大哥这么说，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0: 哪一次？
1: 就是我带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当时我们伏击得非常隐蔽，他事先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所以那一次我们没能击毙他。
0: 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尽可能多地掌握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击败他。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2: 祥子，哥给你赔个礼。你那天弄这些东西时候，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你看看，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哥错了，
3: 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
2: 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也没准是我，这脑袋打成窟窿了。
4: 这个好像是我用的假人，你看这些弹孔。
2: 嘿嘿嘿，真管用。
5: 哎，你们这是笑什么呢？
2: 坐下。
5: 怎么了？
2: 跟你开玩笑，夸响子呢，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过了今天的白天。
6: 于大哥，早点休息
2: 啊，
6: 我去那边溜达溜达。
2: 小心点啊。
5: 我去看看他。
2: 哦，去去去，你也小心点。
4: 吕叔叔，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鬼子该打上来了。
2: 让你偷，
7: 我没偷啊！你假耳朵上掉的是我捡的。
8: 捡什么了？
7: 捡什么了？他把我烟给偷走了，害得我到处找。
8: 鬼子，你偷人烟了？
7: 没偷。
8: 我给偷了，徒弟。
7: 这可不行啊！这管我要成，但是偷的就是品性问题了。

0: 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
1: 哦，我偷，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偷来的。你偷阶级兄弟，偷战友同志，这性质能一样吗？
2: 没那么严重。
3: 咱大方一点啊，不跟他一般计较。
0: 他就是一抠门子，
1: 我不抠行吗？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0: 对对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2: 行了行了行了，
1: 偷，
2: 你们俩凑在一块儿就走，我走了。
3: 哎，老哥你别走啊，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
0: 哎，胡子，你冷静啊，你冷静啊，
1: 静。
0: 哎，
1: 我相当冷静。
0: 哎，车长，
4: 你小子又骗我。

0: 怎么了？
1: 明天要是骗不了女鬼子怎么办？
2: 怎么会呢？
0: 应该可以的。嗯。
1: 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
2: 睡不着。你呢？
1: 我困了，我去躺一会儿。

0: 老伙计，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现在最严重的是。
1: 我们来增援的新四军部队27团和38团受到鬼子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
2: 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1: 这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所以我们必须突围，
2: 不到最后一刻。
1: 我绝不放弃。
2: 你不要再夜孤行了，好不好？我没有其他的选择。现
1: 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
2: 没有命令，我是不会撤的。
1: 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2: 你死得其所了，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吗？

1: 你为什么不回兵营？
2: 团长，我们在这上不算什么的，我们要在守在这里挡鬼子。
3: 团长，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
1: 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
3: 都回去吧，啊。
4: 为什么不动啊？这是命令。
1: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这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给他们同归于尽。
3: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4: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1: 团长，你要成全我们吧。
5: 团长，
6: 成全我们吧。
3: 老唐，照顾他吧。

0: 姐，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1: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
0: 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如果你决定。
1: 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陪你。
0: 不行，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1: 你别说了，
0: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1: 老伙计，
0: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一起突围出去。
1: 要么一起战死沙场。
2: 团长，秦团长，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鼓励弟兄们决一死战。
1: 死而后生，我觉得彭厂长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
0: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了，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

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受女儿放肆，爹，您想想，阚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张叶师兄，张叶师兄，张叶师兄。

抽了，我靠，我给你抽。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

0: 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
1: 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那怎么办呢？
0: 我不知道。 总得想个法子。

0: 其他人不算，我们有两名狙击手，六个机枪手，两个连长，三个排长，都被鬼子狙击手打死了。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
1: 四个，我们干掉四个狙击手，
0: 你觉得很多吗？
2: 四个，十三个，这是什么比例？
3: 长官，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
2: 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也要用这儿打。小子，你能做到吧？
3: 那就好好包扎一下。哎，等等。

0: 我们得想个法子。那昨日的小鬼子趴着不动，咱们这几个人根本就盯不过来这么大一片。
1: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2: 我琢磨这小鬼子一定是天黑之后。

0: 他们王兔子埋了，可站我们一起埋了，你要不要去看一眼？
1: 给我干嘛？该给的人你不给，抽吧。抽完这口我也没了，你想抽都抽不到了。
0: 没了就没了，谁也别抽了。
1: 你说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玩意儿？不就是几口烟吗？ 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他说你抽烟我不管，但是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
0: 王秃子媳妇是你妹妹，
1: 妹妹，秃子，妹夫。

0: 但是你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
1: 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听你妹妹。
0: 我和秃子，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怎么就为了我妹妹让她难受呢？我糊涂。现在啊，他都他妈死都没有秃秃快快抽上一支烟。
2: 兄弟，给哥哥烟抽行不？
0: 抽，抽。
3: 谢谢班长。
2: 哎，班长，谢谢。
0: 有火吗？我这有。
2: 有火。谢谢了。
1: 还给你吧，你也不多了，自己留着抽。
0: 不抽了，戒了。秃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他干啥？不抽了。

你在躲避什么？你要去哪儿？

0: 我们已经被识破了，我们再试几次吧。
1: 没用的，他们一定有个指挥者，很可能就是那个女鬼子。那怎么办啊？那我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2: 快！

李叔叔，李叔叔，李叔叔，李叔叔。

0: 弟兄们，驴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小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报仇！
2: 报仇！

0: 我杀不了他，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的。你在说什么？太白金星！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子。
1: 你信不信？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班长，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可是吕大哥。
2: 还是被他们杀死了。不是你的主意不行，是他们不听你的。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
1: 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不，你是他们的对手。
3: 你别忘了，你不仅是太白金星，你还是敌人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4: 我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3: 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傻瓜还是笨蛋？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你看看你哭丧着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你真他娘的丢人！
4: 丢人！
5: 方军，
3: 你好好想想，包哥是怎么死的？
5: 行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胆小鬼，走到今天，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小花，让他自己好好想想。

你要相信自己。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一直都是。

爹，您看见了，我们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了。 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你要誓死守卫坎子营，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 爹，我们突围吧。

0: 你这是干什么？出城。出城干什么呀？
1: 去等鬼子。我不让你去。你听见没有？
0: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那你告诉我，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回来？ 天亮之前我就回来。
1: 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
0: 万一我没回来，明天你别开枪了。
1: 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 为什么还要去？我是说万一，万一我真的没回来，不要打鬼子的任何目标，我偏要开枪。
0: 尽量把移动距离拉大，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吕大哥就是移动距离太小，才被鬼子打死的。

李新欢，我要是回不去，你可要好好的活下去。彭团长他是个好人，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这倒好，鬼子也发现不了他。只要他一动，或是鬼子动，我就可以看到他。我就在这里等吧。
1: 团长，
2: 别说了，我们无组织无纪律，不只是一次了。
3: 消气吧，团长，他俩也是为了找到鬼子狙击手。
2: 知道是为找鬼子狙击手，不是去玩去了。

0: 可是眼下秦政府好不容易答应突围了，双方配合行动，如果有一方失误，整个突围计划就会失败。这个时候他们不回来，你说我等什么等？我们可能就报仇在坎子营。
1: 这样吧，团长，突围事大，你带领同志们先走，我留下等他们。
0: 就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
2: 是。
3: 老哥，有把握吗？
4: 放心吧，没问题。

0: 把绳子扔给你。
1: 好，还是坐在你的位置吧。
0: 今天你的位置稍微往右一点。
1: 好，我替你指挥。
0: 好，走。

0: 这什么？是先前的中岛的方向。
1: 放心，但愿他们还活着。快走！
2: 时间大卫，时间大卫，
1: 怎么了？
2: 敌人正往东面突围，连队长命令你在狙击手立刻赶过去。
1: 突围？
2: 是，连队长已经赶过去了。
1: 哥们，先去那边看看。
3: 走。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制作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书。

0: 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鹿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二十四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武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嗯，没错，
1: 绝对不要错过。
2: 嗯，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拳头，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建。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元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
1: 记忆。

0: 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3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4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

0: 北的《肉行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建。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请注意，请注意，打

0: 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嘿，你们小心，前面有敌人。走，我带你们去。就这个院里有两个新四军。
1: 哎，别开枪，我们是新四军。站长，
2: 张强，是你们呢？
1: 余如官，你怎么还在这儿？
2: 嗨，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
1: 鬼子正在全城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
2: 嗨，你看我们点事儿，怎么出去啊？
1: 谁啊？

0: 在二十里面的鬼子。
1: 我也觉得，怎么办？
0: 快走。
1: 好，跟上。
2: 狙击手。
3: 狙击手。
2: 我看见个狙击手。
3: 西天他们。
2: 不像。追。
0: 追。

注意点线。是。 原地休息吧，原地休息。

0: 鬼子来了，我们怎么办？
1: 都行，李青花，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敌人，我们正面打他。
0: 嗯，你小心。
2: 老哥，小心啊，放心吧。
0: 走走，
2: 准备战斗。
1: 好。

0: 你在这儿，我去追他们。
1: 嗨，
0: 跟我来。
1: 不行。

0: 行了，给我提起精神来，别像是双打的鞋子。有能耐攒足劲儿去杀鬼子，为假鬼子过满屯报仇，那才叫男人。
1: 你听谁说他满屯哥死了？
2: 你听谁说的？啊！
1: 你亲眼看见假鬼子死了吗？啊！
2: 你看清楚了吗？你他家的看清楚了吗？
1: 这是假鬼子的枪。
2: 你拿着枪干嘛？你拿着枪干嘛？他没有枪怎么杀鬼子？啊！
1: 我要给他送回去。
2: 我要给他送回去。
3: 放开！给我挨住！
2: 受不了！冷静！
3: 放开！
2: 放开！
0: 你要干什么去？
2: 我要去找他们。假鬼子不会死的，死要见尸。
0: 你到哪儿去找？你以为我愿意把他们尸体扔在这儿吗？
2: 我的心里叫好受吗？
0: 都像是被张响传染了似的。走吧，
2: 走吧，这还像个队伍吗？这个队伍能打仗吗？
0: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2: 都他娘的走吧！
0: 老子我一个人在这杀鬼子。
4: 团长，满屯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死了呢？

0: 要是依我，现在就同鬼子拼了。可是光靠头脑热能完成任务吗？我们这是打仗，打仗得讲究方法。硬拼的话，我们这点人早就拼光了。
1: 修成一箱，一会儿准备出发。

0: 忍着点啊！
1: 媳妇儿，你赶紧走吧，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倔？
0: 别说话了。

0: 长翔，你坚持住，再走一段路，咱们就可以进山了啊！来，
1: 秋儿，你先走，我……
0: 你什么你呀、啊？我不会丢下你的，就算死，咱俩一起死。
1: 这个地方不够隐蔽，咱们换一个地方。哎。

0: 你这一开枪，鬼子的大部队马上会赶过来的。
1: 我看过了，就一个鬼子。
0: 那个女鬼子没跟上来吗？
1: 打死的是个男鬼子。

0: 要是那个女鬼子还能跟着咱们，那可就危险了。
1: 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

0: 快！
1: 哦，

啊！

0: 李范锦，就目前我们这个情况，你看还用不用追击？
1: 当然要追，这是我们消灭他们最好的机会。干掉他们两个，我们就能找到新四军的大本营。
0: 可是，就凭我们几个？当然不是。马上去通知川崎大佐，让他调集精锐部队，跟在我身后。沿途，我会给你留下布条作为记号，知道吗？去吧。
2: 嘿，快去！
3: 爹，让大家休息一下吧。副官，安排警戒，原地休息。是，
4: 原地休息。爹，你们俩还有李健，
3: 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活着。
4: 我们是活着，可是咱们有多少弟兄，就常年在坎子营。爹，我们该何去何从？你应该给个方向。
3: 容我考虑考虑吧。
4: 您始终效忠的党国呀，在最后一刻，还是对我们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我们还要继续效忠下去吗？先别
3: 急着下结论，等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好吧，
4: 我去趟东莫村，还不知道彭叔叔他们怎么样了。等等。
3: 路上注意安全，去吧。
4: 嗯。

0: 他们应该已经撤退了吧？
1: 不，千万不要低估鬼子狙击手的耐心。
0: 你是说，他们还在附近？
1: 非常有这个可能。他们同样也在观察我们。
0: 那我们怎么办？
1: 等。

盯着啊。

0: 番茄，李番茄。
1: 他在跟咱们耍花招。
0: 花招？

0: 很好，他们走远了，李凡军，跟上，跟上。哎，这样，你马上过去接应我们后援的部队，我带人跟着，我沿途给你留下记号，记住了吗？
1: 嗨，去吧。嗯，嗨，嗯。

0: 等一下，我们继续补充弹药啊。如果没有弹药的话，我们手中的枪就是烧火棍。我想今天晚上趁天黑找个软柿子咬一口。好了，
1: 团长有情况，
2: 隐蔽。
3: 你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0: 那是咱们新四军，是团长他们。
1: 团长，
2: 我张响，
3: 张响，你去哪儿了？
1: 快说，团长。
3: 团长，我不是你们团长吧？团长，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律。
4: 大家都像你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团长，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一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融化在胸膛。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 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锦旗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制作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 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 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成熟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 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 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合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

0: 复图金乌土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落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二十四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嗯，没错，
1: 绝对不要错过。
2: 嗯，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拳头，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建，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元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 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

0: 故宫四十件国宝，紫禁城六十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3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4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

0: 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建。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宫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

0: 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

们这边是海边林，林教授的说法就是说把草房没有三分经验。我们这边的妇女会做一点同舞鱼桨，判断一个团圆的意思。所以说鱼桨在我们宠物是一个吉祥的一种微信。

喂，哎，你看，好，啊，你中午要到啥？啊，你到的时阵，我甲煮菜甲好料是煮难给你食。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叫祥瑞欢，是祥州市贵安县崇武人。我是崇武一甲的第一批传声人。我们的老祖宗叫祥曙公，那时候在明朝的时候跟倭寇在打仗，粮食比较缺乏，他是把海峡的这种马鲛鱼做成干粮。每次跟海寇在打仗的话，都是打胜仗，感觉到是这个鱼奖的话很吉祥，所以说鱼奖就是一直在算到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小时候的话，我老爸是我们这边捕鱼的船老大，那时候我十三岁就是跟着他到海上去捕鱼了。二十岁的时候我就到福州那边是读训练，毕业出来的跟人家办酒席的话，人家都赞赏说绿方你做的鱼展真的很好吃。鱼展的 Q 度的话，你绝对要搅拌，把它捋会搅拌有一点粘度，那这样就可以加蛋香，加地瓜粉，三成了马蹄轻松。

0: 你讲的话，最起码的话也要打个半个小时以上的，但是看技术了。如果是打不好的，几个小时都打不起来。现在你看我这个鱼饵的粘度跟个 Q 度就好了。
1: 那个时候他

0: 一家人在一起，这个肯定是很幸福的。
1: 因为挨家挨户会做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所以说刚要做这个义诊的话，真的很辛苦，但是很开心，家人都一直在支持，一直在陪伴着先生，默默的跟我一直共同在努力在做这个义诊。义诊本身剪成这个长条段，为了就是期盼一个和颜无缘、长长圆圆的意思。

0: 那来来来来再数回家己拍戏，跟我拍家，来来来来，
1: 来
0: 来来来来。哇，都来来一组哦，比如刚刚点头羊。
2: 说心里话的，做了二十多年的鱼匠来，一年比一年好。我也很感谢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这种手艺。重尾鱼匠正是一个吉祥物，所以说做重尾鱼匠正是一个幸福。

如果这种东西啊，全港每家每户基本上会做，我们家做了100多年，几代人的味道，一直不去更改它。我没有做过其他工作，就是一直卖腐果而已。

喂，你好。啊，十个福果是不是？就是大树下旁边，对不对？

0: 是庄培店，我母亲是全港福果的非遗传承人。我妈妈手艺跟我爷爷学，我是有看我妈妈一起做啊。我们家追上去的话都已经五代了。
1: 我爷爷就在门口站，然后我就跟着他，就是一起成长，围着他长大，围着这个福果长大。
0: 小时候我记得我妈妈是在养殖海蛎，那时候环境比较不好，很辛苦的在生存。
1: 我们去收海蛎，赶紧走哈，他们已经走很远了，我们赶紧追上他们。
0: 早期在我印象里面，我妈每天在海里面帮忙啊，各种活各种干，就是一天都忙那个海蛎，经常会手被那个海蛎壳划破了，还有她在海里面忙的话，一次去都要十几个小时。
2: 还是来的，天天都落来的。
3: 对了，是。
2: 这是我们本地的小海蛎，比较新鲜，放在福果里面很清甜。
0: 因为早期没有冰箱的环境下，海蛎它保鲜是很成问题的，很多有钱人是不爱吃海蛎的。然后说我们这边流传一句话叫做地主婆不吃鹅。用海蛎的那个原材料是地瓜粉做的，加上南瓜、高丽菜、葱蒜，加水调成糊状。
4: 哎，老师鹅肉干，鸡肉糕干，老师讲我不会做呀。

0: 早期给员工嘛，我们家因为海蛎是自己生产的，海蛎就放了很多，就非常鲜甜。然后用我们的那个浮果勺子嘛，然后给它定型一下，放在油里面炸一下就可以了。慢一点放哦，对，嗯，浮果小王子啊。小朋友就让他玩得开心就好了，以后长大自然会炸了。就像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子长大的。我们家吃的时候不会觉得很油腻，吃完这个浮果咽口水的有回甜。
1: 自己炸的比较好吃，
2: 自己炸比较好吃。
0: 你觉得自己炸比较好吃是不是？爸爸炸的有没有比你好吃？没有。我出来的时候其实环境已经很好了，因为这都是我母亲从最辛苦的时候过来的嘛，啊，所以说我是很感激我母亲的，她能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然后并直到我现在接手起来。说实话，我们家是把炸浮果跟我们的生活是融在一起的。一件事情你一直重复做，然后重复了二三十年，啊，甚至像我母亲这种四五十年的，也一点不会觉得累，可以说是爱上这个事情。

0: 吴坤才跑了。要是有人阻止，立刻击毙吴坤才。
1: 要是安德森在呢？我的命令还不够清楚吗？吴坤才指使张凯打死约翰，是南京的指令。
0: 什么？这套计划进行了多久啊？
1: 应该有一段时间了。
0: 既然如此，比基尼这么重要的情报，为什么要告诉我呢？
1: 这个计划一旦泄露，你肯定跑不了。
2: 把它告诉你，就等于把它放进了保险箱。我听说南京正在跟苏联人会谈，很有可能会签署一项秘密协议。你们美国人已经被排除在外了。
3: 你能搞到这份协议吗？
2: 那我的铠甲可要加码了。超来了，快上来呀！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上岸，危险！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这个机位必打卡。好了，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4: 这可小众秘境，
5: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6: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7: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8: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盛夏忙冬单，我省外贸企业释放淡季产能，拓展海外市场。
1: 景德镇将世界遗产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与城市竞争力，持续擦亮千年瓷都亮丽名片。
0: 改革在行动专栏，今天来看宜春市推进社会矛盾听证改革，提升群众信任度和满意度。
1: 我省各地做好清凉服务，守护高温下的坚守。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盛夏时节，江西不少外贸企业却忙着生产冬季商品。跨越季节的产销热潮背后，是政企双向发力，让淡季产能充分释放，持续拓展海外市场。
2: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但共青奥伯特服饰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却正赶制冬衣。数千件羽绒服半成品整齐排列在流水线上，既有供应南半球国家寒季的当季订单，也有北半球客商提前布局抢占冬季市场的备货订单。
3: 客户下订单，你是在五月份确认的。我们现在所有的工期应该是做到了10月份到11月份，现在陆续的又增加，边做它边翻单。
2: 共青城有600多家纺织服装企业，30000多名从业者，年产5000万件羽绒服。但羽绒服是典型的季节性产品，不少企业过去以做内贸为主，一到夏天生产线就凉了。
4: 内贸的话大概就是做5到6个月，一年有一半的时间是闲的状态，工人的话就会去别的地方，我有订单的时候就找不回来了，还有一些必要的支出，赚的钱基本也会投。
2: 为破解季节性发展瓶颈，当地政府一方面引导企业抱团出海，积极参加境内外展会，利用南北半球季节差主动对接海外市场，解决淡季停工问题；另一方面，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改造，通过引入智能吊挂系统、数字化车间等柔性生产模式，应对反季订单批次多、款式杂、交期紧的挑战。
4: 下半年我们的一些外贸单也全部都是爆满的，全年不停产的，有时候接不过来。
2: 抢抓机遇，深耕海外市场，已是江西众多外贸企业的共识。在江西华翔塑胶有限公司车间里，一批批人造丝花、圣诞装饰品正加紧生产。企业产品主要供应欧美大型商超，考虑到远洋海运周期长，六月就进入繁忙的生产和出货期，以便商品提前上架，抢占市场。
5: 我们每年会提前调研欧美当下的流行，其实也会去考虑下一年的流行，每年都至少有几十款的独家的产品推出市场。
2: 出口产品市场窗口期短，交付时效要求高，海关等部门在通关、物流等环节靠前服务，帮助企业抢时间、降成本。
6: 设立绿色通道，让企业充分享受进出口便利措施和进口国关税减免，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完成相关证书的申报、审核和打印。
2: 现在原本闲半年的生产线全年转动起来，政策扶持加上企业主动求变，越来越多的外贸企业实现了淡季不淡、全年稳产。七月份，全省进出口500.2亿元，同比增长22.8%，其中出口308.2亿元，同比增长18.1%。
1: 乘着申遗成功的东风，景德镇推进陶瓷文化传承创新，将世界遗产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与城市竞争力，持续擦亮千年瓷都亮丽名片。
7: 满山透光却不漏水，这就是景德镇四大名瓷之一玲珑瓷。过去玲珑镂刻、釉下彩这些工艺全靠手工，耗时费力，而且成品率也有限。有了现代生产工艺后，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而且它在釉彩和花纹上也有了很大的创新。玲珑瓷也因此走出了匠人小作坊，被大众所喜爱收藏。
8: 在富裕陶瓷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复杂镂空工艺与填釉工序仍靠全手工，但立胚、精雕等环节已实现机器辅助操作。
9: 申遗成功呢，让全世界的人呢又能重新认识景德镇。在传统的手工艺的基础上呢，我们自己去进行了一个智能化的升级改造。我们也会借着申遗成功的机会，做出更多符合全世界的这个市场的产品。
8: 景德镇持续搭建创新平台，

0: 提升陶瓷创意设计与研发实力。在景德镇创意设计中心，以窑炉看火孔为原型打造的适宜吉祥物窑窑，融合传统工艺与现代釉色，形象灵动可爱。这款创意 IP 正是中心对接国家级工艺大师与本土匠人的创新成果，
1: 聚集各方面人才，加强我们的创意设计和研发创新，把我们的陶瓷产业做大做强。
0: 陶瓷的鲜明标识是文化艺术，但背后离不开材料与工业支撑。景德镇陶瓷产业正从艺术日用瓷向高端制造延伸，先进陶瓷企业布局通信电子、新能源、航空航天、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多个领域，生意成功，提升城市国际知名度，集聚各类发展要素，为景德镇发展先进陶瓷产业增添了信心。
2: 瞄准压电等先进陶瓷的细分赛道，加强上下游的企业的这种招商，形成了集聚规模效应。
3: 我们要推荐的第一条便是我们的核心遗产精华油。
0: 在日前举办的景德镇申遗成功群众性主题活动上，文旅部门依托45处核心适宜点位，精心策划推出了5条世界遗产精品旅游线路，既有沉浸式考古 City Walk， 也有烟火气十足的瓷都新体验。
4: 申遗成功也是我们促成我们来景德镇这趟的旅行，让他感受一下，很有意义。
0: 平衡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是景德镇现阶段重要课题。当地加快编制遗产旅游管理专项规划，科学应对申遗之后激增的旅游客流，完善工作机制，严格管控遗产保护区内建设活动，整体保护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复存环境。
5: 我们将依托申遗成功，推动陶阳里、陶溪川三宝瓷谷联动发展，做强研学、艺术驻厂、陶瓷文旅，实现遗产保护、非遗传承、创意产业融合，真正建成具有全球辨识度的国际陶瓷文化地标。
0: 千年窑火因传承生生不息，因创新历久弥新。景德镇以世界遗产为根基，以创新发展为动力，持续把文化遗产价值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城市影响力与文化传播力，让千年瓷都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彩。江西省市场监管服务开发区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近日出台，聚焦实施产业升级筑基、创新开放协同、要素资源保障、营商环境优化4大行动，促进全省开发区提升检验检测认证水平，增强标准引领能力。提出力争到2028年，全省市场监管部门支持开发区企事业单位参与研制的国际和国家标准达到50项，配套开发区的国家和省级质检中心达到70家，辐射开发区的各类国家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达到10家，质量金融服务累计投放突破300亿元。
6: 矛盾纠纷怎么解？宜春给出了新答案。当地推进社会矛盾听证改革，依托宗旨中心搭起第三方平台，当事人可以自己挑选信得过的听证员，让专业的人公开说理，当面交底，把公平公正真正摆到桌面上。
7: 在宜丰县桥西乡湾里村，村民老陈和村组之间的一幢房屋拆迁纠纷一拖就是好多年。当年搞新农村建设，全村按统一标准拆旧房，唯独老陈因为补偿诉求远远高出标准，房子没能纳入整治范围。眼看着全村面貌一天天变新，老陈心里泛起了嘀咕，是不是村干部当年故意为难自己？他多次上访，乡镇干部一趟趟上门做工作，可这块坚冰始终无法溶解。
8: 我认为呢，这个乡干部跟村干部他们是一伙的、一头的，不会公正公平的帮我处理这个问题。
7: 老陈的心结不是个案，过去一些职能部门调解矛盾习惯关起门来自己办，群众心里就打鼓，话还没说出口，结果是不是早定了？为了破解这个难题，宜春市探索社会矛盾听证改革，依托县级综治中心搭建第三方平台，由法学会组建听证员人才库，让群众自己挑人，当面说理。
9: 目前全市组建了1800多人的听证人才库，涵盖律师、心理咨询师、调解能手等等。最重要的是，这些人

0: 都是中立的第三方，和矛盾双方没有利害关系。
1: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老陈挑了三位听证员，一位法学专家，一位行业干部，一位人大代表。听证会就开在村里。
2: 今天我们不是来探案的，是搭个台子，让大家把话说到，有什么顾虑都说一说。
1: 听证会上，法学专家把法律边界讲清楚，行业干部把拆迁政策和补偿标准一条条掰开了说，人大代表居中协调，依据一件一件摆上桌面，老陈的心里也一点点透亮起来。这个说不清、信不过、调不动的多年僵局当场破冰，双方达成一致，村组现场给予老陈补偿款10000元，并同步导入司法确认程序，让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
3: 补偿的标准都跟我讲得明明白白，我心里呢现在感觉得很舒服，我现在是口服心服了。
1: 为了方便群众参与，宜春还推出现场听证、远程听证、上门听证三种模式。行动不便的、住得偏远的，听证室就直接搬到村头树下，搬进当事人家中。当地还建起听证加调解加心理疏导加帮扶救助的多元化解机制，一揽子解决群众的烦心事儿。
4: 形成从申请、受理、听证、化解到回访评价的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路径贯通。
1: 今年听证改革推开以来，宜春市依托综治中心已经开展各类听证205场，一批社会矛盾和信访事项得到有效化解，群众的信任度和满意度明显提升。宜春听证改革的核心就是把关门自己办变成开门大家评，把评判的过程晒在阳光下，让当事人看得见依据，听得懂政策，在矛盾化解中亲身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正是这项改革最厚重的价值所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雄今天率队赴省直有关单位，对省14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开展跟踪问效。吴忠雄指出，各承办单位要建立跟踪落实机制，开展代表建议办理回头看，要紧盯承诺兑现，推动形成建议办理闭环，要破解落实难题，不断提高办理工作质效，要提前思考谋划，进一步推动代表建议办理从答复满意向结果满意转变，真正做到让代表满意、群众受益。
5: 这两天由商务部主办、国家广电总局研修学院承办的非洲法语国家广播电视媒体培训管理者研修班走进南昌，来自非洲5国的媒体代表们实地探访江西视听产业阵地，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给内容生产带来的新变化。
1: 这次研修班的成员来自喀麦隆、中非、科摩罗、加蓬、摩洛哥5个国家，一共28名代表，在赣江新区微短剧产业基地，从实景拍摄场地到 AI 快速生成慢剧内容，一条完整的微短剧产业链打开了非洲客人的思路，
6: 给了我很多启发。回国之后，我准备撰写调研报告和论文，分享这次收获满满的参访经历。
7: 微短剧制作周期短，传播灵活，我们要行动起来，激发从业者的创造力，创作更多本土文化作品。
1: 在中国广电江西网络有限公司，研究班成员现场体验江西自主研发的长天大模型、 AI 译制、智能剪辑等工具，直观感受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走进江西广播电视台，研修班成员参观 4K 超高清转播车、全媒体演播室，并一同观看江西台赴非洲摄制的纪录片《丹尼尔把中国唱给你听》等作品，引发强烈情感共鸣。
8: 影像搭建起民族之间的纽带，一带一路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我们要用镜头把这份友好代代传递下去。
9: 此行看到中国技术发展成果，我们也发掘不少教育合作机遇，期待未来落地更多交流项目。
1: 本次活动是落实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的具体实践。研修班成员们表示，江西打通内容创作、技术赋能、对外传播全链条经验值得借鉴，期待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用视听讲述中非友好故事。
7: 炎炎夏日，我省各地以防暑降温暖心举措，为奋战在一线的劳动者送去清凉与关怀。

0: 方大九刚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生产繁忙。企业配齐了防暑物资，新增冷风机等降温设备，改善一线工人作业环境。
1: 选择了送风范围更广、降温更快的冷风机，比装空调更实用，现在干活凉快多了。
0: 全省3500多个工会驿站则为户外劳动者打造清凉港湾。在宜春市袁州区一处驿站，环卫工人在工作间隙享受空调带来的清凉。萍乡市依托工会驿站，为快递外卖小哥送上冰镇西瓜、凉茶、藿香正气口服液等防暑物资。
2: 大热天能吃到一口西瓜，凉快多了，感觉一天都有劲。
0: 供电部门户外抢修也有了降温神器。在共青城市，抢修人员没有了往年的大汗淋漓，秘诀就在衣服里。这套空调服依靠半导体制冷片产生冷气，直接在衣内循环，
3: 从源头上降低高温带来的作业风险，让大家可以安心开展抢修巡检工作。
4: 全网点赞，这位大学生火了。江西抚州的黄志强暑假拉着大学室友开着车沿着国道一路走，走村串户，免费给大爷大妈修家电。
5: 肯定不赚钱啦，
6: 肯定肯定。
7: 谢谢啊，
8: 修好一家成功。
9: 黄志强学的是电器自动化专业，之前帮家里亲戚维修小家电，让他很有成就感。这个暑假考取了电工证的他，觉得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于是业务越做越广。从7月20号到现在，已经帮100多户村民修好了故障家电。
10: 帮一个老大爷吧，他那个开关坏掉了，那个灯就开不了了。他晚上上厕所就只能摸黑嘛。然后面我给他修好了，就非常开心，就像小孩子一样开心的，收获大爷大妈的笑容，非常有意义啊！就
9: 老人的认可带给黄志强满满的成就感。他在服务中发现，不少村民家中电器坏了舍不得换，又找不到地方维修，电器带病运行存在不小安全隐患。于是他邀约同学黄松涛带上工具，沿着320国道自驾下乡，免费为村民检修家电。他们的服务足迹覆盖乐安、新干等地，最多一天为13户村民修好电器。
10: 本来就相当于自驾游一样的，我自驾游也是要，这过程中我只是顺带着帮忙维修了，零件就是几毛钱、快把钱的样子。
9: 虽然提前说好免费，不少村民仍执意付钱。黄志强和同学婉拒后，村民们要么硬留他们吃饭，要么塞瓶水递块瓜，一次次暖心回馈让他们内心格外充实。
10: 累是肯定有点累，但过程中也是挺开心的，对自己的实践能力也有增强，对我自己也有帮助，可以更好的融入到我未来的工作中去嘛。
9: 黄志强把维修的过程发到网上，几天时间涨粉10万。他说没想到有这么多人看，其实答案就藏在评论区。有技术更有热心肠，这才是农村老人口中的有用的大学生。拧颗螺丝，换根电线，看着都是小事儿，可就是这一技之长，帮村民解决了实实在在的麻烦。两位00后青年把课堂上学到的本领用在了乡里乡亲需要的地方。
1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稀土新材料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在赣州正式成立，这也是江西获批的首个国家级质量标准实验室，将围绕稀土新材料关键共性技术研究等4个方向开展研究工作。乡村球场激情开赛，2026江西和美乡村篮球赛总决赛昨晚在抚州临川县拉开战幕。总决赛为期6天，全省12支乡村篮球劲旅参加角逐，冠亚军将代表我省参加全国赛南部赛区比赛。香港、新疆、上海青少年井冈山特训营近日在江西干部学院开营，开启为期4天的红色研学实践。三地青少年走进黄洋界哨口、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神山村等地，追寻先辈足迹，实地感悟红色精神，也亲身感受到老区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1: 再见。
4: 再见。
12: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13: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

0: 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2: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3: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4: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5: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6: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 不要乱扔垃圾。
7: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随着副高的加强西升，预计未来两天我省基本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也会逐渐升高。具体来看，今天赣南和赣中西部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和赣中东部多云，局地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多云见晴，不过同样需要注意防范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另外，全省雷雨来时，局地可能会伴随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气温方面，以南昌为例，未来的最高气温基本在33到35度，提醒大家中午前后的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注意及时补水。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33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33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7度。共青城多云，最高气温34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5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5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5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5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4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4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3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4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4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4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4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4度。抚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4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

0: 新干多云，最高气温33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0: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7: 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6: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1: 大家一起来吧！
8: 来吧，来吧，
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5: 纵横天下，
6: 发射吧，翼龙光束！
7: 走开！你们全都走开！这颗仙核是我拼命的，我要不。

啊，什么？

0: 什么会出现那么奇怪的彩虹？
1: 啊，那不是我的翼龙伙伴们吗？
2: 啊，星河可能就在那里。
3: 我们放大看看是什么情况。
1: 你说的没错了，迪。
4: 大壮准备好了，我们马上开始吧。
0: 等等。
2: 那是什么？
0: 那是我准备的恐龙水枪，它强大的水流可以冲走星河带来的奇怪能量。

0: 大家快看那边！是皮皮，能听到我讲话吗？快醒醒，皮皮！
1: 健健，我们遇到紧急情况，需要你过来检查一下。
2: 马上到。
1: 健健来了。健健快来给他检查一下，皮皮怎么了？
2: 好的，稍等一下。脉搏平稳，呼吸也正常。好消息，没什么大碍，他只需要一点照顾和休息。
1: 好的，请带他回去休息吧。

0: 是星河，就在那里。
1: 大家快看它们的尾巴，全是彩虹色的，一定是星河对它们造成的影响。
2: 它们好像在保护星河，而且正中间的那只正是风神翼龙，它是所有翼龙中最大的，也许这就是它们跟随它的原因。
0: 保持警惕，
3: 小心啊！
0: 翼龙们变得非常有攻击性啊！哇，
1: 他们还可以发动远程攻击！这样下去不行，我们需要把翼龙们引开，这是唯一的办法。
2: 明白，伙伴们，听小翼的，分开行动。
3: 收到。
1: 穿越峡谷是我最擅长的飞行项目。嘿，嘿，嘿，嘿，嘿，是时候让你们恢复正常了。
2: 我们需要想办法阻止他们，小爱。
1: 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办。电能救援绳索启动。大壮，现在看你的了。
2: 恐龙水枪启动。
3: 我们成功了！
0: 嘿，乐迪，快停加速！恢复正常吧，翼龙们！啊？啊？
4: 现在在哪里？
5: 皮皮，你醒了，你在恐龙基地，你还好吗？
4: 还好，我没事。但是，你们为什么要帮我？

0: 因为你是我们的朋友啊，皮皮。现在稍微休息一下，好吗？
1: 谢谢你们。
2: 好好休息，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看来小宝宝们肚子又饿了。
1: 我没事，你们快去照顾他们吧。
2: 好吧，皮皮，那你就好好休息吧。需要什么就告诉我。
0: 坚持住，小宝宝们。
3: 我现在只需要先找回我的星河，得在他们发现之前离开这里才行。他们转过身去了，就是现在。等着我，星河，我来找你了。
4: 大家给他展示一下我们的本领吧。
2: 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合力也没办法成功啊。
5: 小心。
6: 就能净化星河的力量了。
7: 好主意，我们也来帮助你。

0: 总算松了口气。
1: 嗯，
0: 等等，星河去哪里了？他掉进水里之前还拿着他的。
2: 星河一定是掉进海里了。
0: 等等，皮皮他在哪里？
3: 那是我的星河。
2: 新成员沙琪，
4: 看来星河一定是掉进海里了。
0: 等等，皮皮他在哪里？
3: 我的星河。

好多骨头啊，恐龙骨头！是深河。如果这种东西都能吓到我的话，我永远都不能。

0: 能成为像乐迪那样的超级飞侠了。
1: 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可能是因为星河掉进去影响到了。
3: 小易，请你回基地报告，马上。
2: 知道了，保证完成任务。
1: 我们一起潜下去看看吧。
2: 好的。
1: 看，气泡是从下面冒上来的，周围变得越来越黑了，而且还越来越冷了。
2: 可能是因为我们不知不觉中已经来到了海洋深处，星河应该就在海底了。我们快点找到它，然后离开这里吧。
0: 那些骨头自己动起来了，这难道也是星河的影响吗？
2: 乐迪，你有看到什么吗？
1: 没有，暂时还没有看到什么。
2: 这是什么？恐龙骨头吗？
3: 大壮也从没见过这么多骨头。
1: 他们为什么全都在这里？
2: 怎么回事？乐迪，
1: 有东西冲过来了！那是鲨鱼。
4: 等等，我不是鲨鱼，我是沙琪，是海洋的守护者。
1: 海洋守护者
3: 沙琪，真是好久不见。沙琪守护海洋，沙琪是强大的海洋朋友。
4: 帅气的乘风破浪是我的魅力，而海洋则是我的地盘。你们两个是谁啊？哇，
1: 我是超级飞侠乐迪。
2: 我是小爱。
1: 我们在找一个拥有着神秘力量的物体，它叫做星河，但它掉进了海里。然后
2: 我们觉得星河就在这附近，不过这个地方是
4: 这里是海底峡谷，也是逝去恐龙们的长眠之地，他们的骨头沉下来堆积在这里。这里水很急，地形也复杂，很容易迷路的。如果我是你们，现在就马上离开了。
1: 但是我们必须找到那个星河。
3: 我们需要帮助，沙琪。沙琪最了解海洋了。
4: 好吧，我来给你们带路。毕竟热情帮助别人的才是真正的英雄。
1: 谢谢你，沙琪。
4: 你们一定要跟紧我。哇，看那道光，可能就是你们在找的东西。
1: 是的，就是星河。
3: 我们找到它了。
4: 等等，停下。
1: 沙琪，怎么了？
4: 我觉得有根骨头刚才动了。
1: 什么？不可能的，骨头怎么会动？
3: 乐迪。
1: 不可能。他们真的会动。
2: 一定是因为星河，他把骨头唤醒了。
1: 伙伴们，快散开！
3: 他们之中有三角龙，还有苍龙和霸王龙。
1: 为什么霸王龙会在海里？
4: 在很久以前，这里曾经是陆地，但因为地壳运动，现在变成了海洋。好了，沙琪要乘风破浪了，超级沙浪板启动。
5: 哼。

0: 们需要让他们三个撞在一起。我来对付霸王龙，你们负责把其他的引过来。
1: 明白。
2: 小爱和我走左边，
3: 大壮走右边。
2: 乐迪，缓停加速。快！
4: 电能救援绳索启动。
0: 我以为我们已经解决了，
2: 他们合体成一个巨大的恐龙了。
4: 电能
2: 小爱
0: 头好晕啊。
3: 大壮，要救朋友们就是现在。
0: 玄标放大行动，
5: 小婉，恐龙救援绳索启动。
3: 伙伴们，我们一起吧。
1: 明白。
3: 我们冲。
2: 太好了，问题解决了。
1: 我们成功了。
4: 乐迪，快看那边。
0: 皮皮。
2: 皮皮。快停下。皮皮，停下！皮皮，那东西太危险了，你必须把它放下。
5: 不，它可能是我实现梦想的唯一方法了。
2: 你的梦想？
5: 是的，我不能放手，我需要它。有了这个，有了星河，

现在我也能成为受到喜爱的超级飞侠了，就像你们一样。

0: 吴坤才跑了。要是有人阻止，立刻击毙吴坤才。
1: 要是安德森在呢？我的命令还不够清楚吗？吴坤才指使张凯打死约翰，是南京的指令。
0: 什么？
1: 这段计划进行了多久啊？
0: 应该有一段时间了。
1: 既然如此，比基尼这么重要的情报，为什么要告诉我呢？
0: 这个计划一旦泄露。
2: 你肯定跑不了，把他告诉你，就等于把他放进了保险箱。
3: 我听说南京正在跟苏联人会谈，很有可能会签署一项秘密协议。
2: 你们美国人已经被排除在外了。
3: 你能搞到这份协议吗？
2: 那我的铠甲可要加码了。
4: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
5: 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菜，是蟹粉豆腐。这道菜所有的食材在我的桌面上：咸鸭蛋2个，内酯豆腐。 小葱若干，蟹肉棒。现在呢，我把这些食材呢处理一下。首先呢，蟹肉棒我要把它切成丁，装盘备用。接下来，小葱切葱花，咸鸭蛋取蛋黄，然后把它碾碎。 现在把内酯豆腐用小刀把它在里边给它划一下，待会儿倒进去的时候呢比较好倒。接下来开火，锅热了加点油，然后把咸蛋黄倒入油锅当中，小火把它炒出油。接下来倒入蟹肉棒丁，翻炒一下。 然后倒入内酯豆腐，稍微的加点水。这个时候我们再加点生抽、盐，加一点米醋，不要加多。等到锅烧开以后，这个时候我们把水淀粉倒进去，勾芡完事儿。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关火，现在装盆。 最后，撒入葱花、蟹粉、豆腐，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墙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的开始啊，提醒大家，我们的黄旗破壁草本团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原价331元一盒的高品质黄旗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包邮到家。观众朋友，这么好的黄旗破壁颗粒啊，才49元一盒，这可是白捡了个大便宜啊！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吧，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地儿喽。
2: 是，要不是昨天啊。杨厂长不小心说漏嘴了，根本不可能有这个价格。就是说，这么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啊，不抢白不抢，哎，抢到了，那就是赚到了。
0: 就是，
2: 其实大家想啊，杨厂长吃了这么大的亏。

0: 人能甘心吗？你万一这个事情有变，这好事啊可就没了。所以这次大伙呢可得是分秒必争，想要这款黄金破壁颗粒的观众朋友们啥都别说了，赶紧报名吧。
1: 哎，立冬，咱俩说的这么热乎，你看看阮老师这怎么了，也不说话
0: 啊？对呀，你怎么不说话？
1: 我看你这表情紧张，这活动有什么问题吗？
2: 你们俩先别着急让大家抢啊，等我问问啊。那个小秋啊，你帮我问问场外那边，现在黄芪破壁颗粒还有货吗？
3: 好嘞，我问一下老师。
2: 稍微等一下啊，等他一个信儿，看看怎么样了。
3: 王老师啊，场外说现在已经没货了，但是这个报名人数啊一直在增加，那边的负责人正着急呢，说厂家发货太慢了，请王老师啊帮忙催一催。
0: 哟，没货了，
1: 没货了。
2: 我再问一下，那厂家到现在一共发了多少货？
3: 说是只发了27320盒，然后就不发了。
2: 行，我知道了。
1: 哎，不对呀，怎么才20000盒呢？昨天不说是50000盒吗？我没记错吧？
0: 明白。阮老师，是不是昨天杨厂长发现他说错话了？他把这个149块钱一盒说成了是49块钱一盒。他打了那么多次电话，您没接。他一气之下是不是把这货给拦下了？
2: 肯定是。昨天节目当中呢，我是没接他电话，但也不能一直不接呀。昨天下了节目之后，杨厂长又给我打电话，这个我就接了。杨厂长啊，那真是气急败坏的，一上来就让我叫停活动。
0: 能想象到，
2: 他告诉我，是我口误了，等反应过来已经发出去20000多盒了，让我赶紧叫停。你说我能答应吗？
1: 对呀，老话说了啊，这大丈夫一言既出啊，驷马难追，吐口唾沫的是个钉。他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亲口说的，1盒49块钱，这还带反悔的吗？
2: 行了，刚子，话是这么说，咱们心里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对不对？杨厂长他毕竟是个商人，这么好的黄芪破壁颗粒49块钱一盒，他确实是赔惨了。
1: 这倒是，
2: 他能不跟我急吗？说起来，这款产品的成本，我告诉大家真的是不低，用的是陇西老陈头家自然生长的黄芪，要有金盏银盘菊花心，还只截取主根当中的一小段，这么好的原材料抢都抢不着，那成本它能低得了吗？再加上他们厂呢用的又是高端的气流破壁技术，能把黄芪当中的有效成分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光是这套设备他们厂子就投入了上千万。所以他跟我急我是理解的，
1: 理解。
2: 但是我也是为了观众朋友啊能得到一些实惠，大家总是说啊东西要好点，价格阮老师最好给我低点低点低点，不是都你们跟我说吗？我这回真是把价格压低了，把人家得罪了。我昨天我告诉大家，我是咬定了活动不能停。杨厂长就开始跟我嚷嚷啊，嚷嚷了老半天，我愣是没松这个口。
0: 要不说阮老师啊，您是真硬气呀、要不说您啊坚持住了，恐怕连这20000多盒的黄芪破壁颗粒，咱们观众朋友都拿不到。
2: 我在活动上是能硬气，但李东啊，这货源在谁手里啊？不在我手里呀、对不对？昨天我就跟杨厂长啊。说到底还是没谈拢，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我已经预料到了他肯定不会再接着给我们发货了。果不其然，一统计你看就发了27000多盒，就没有后续了呀。
1: 可这不行啊，阮老师，咱是按照50000盒这个量来准备的活动，那场外还在继续报名呢，这货没了，咱们怎么跟这个观众朋友去交代呀、哎，要不然咱再跟那个厂长再谈谈，再磨吗？
0: 我觉得可以，就是咱不能再想想办法了吗？这个发出去27000哈，27000多，这还有20000多盒呢。
2: 对呀、
0: 这报了名的咱们的观众朋友要是收不到货，您说那得多着急呀、
2: 所以啊，我昨天晚上我也没闲着，我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呀、
1: 阮老师，你是不是已经有了解决办法了？那赶紧联系一下杨厂长吧。
2: 我可不是就想联系他吗？但是你们俩呢，一个劲儿的问这个问那